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都喜欢吃葡萄，但很少了解葡萄树的特别气质。葡萄树的枝子不挺拔，不名贵，也不能做家具，当柴烧都不给力。葡萄枝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连在树上按时结果子，一旦停止结果，变成了无用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圣经中葡萄树的深刻隐喻，因为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或许拥有才干、知识、地位，但这些都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目的。人被神所造，是为结出生命果实来荣耀他。就像葡萄枝连与树才能结出好吃的果实，人连与生命之主才能活出美善、仁爱、和平的美好生命。可想而知，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只会枯干无用而遭废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4章10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4章10到31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福音信息，并且应许呢会赐下圣灵。耶稣并非表示他的门徒会行更奇妙的神迹，毕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已经够奇妙的了。其实呢，耶稣是告诉门徒，门徒靠圣灵的能力能把天国的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区带到世界各地去。耶稣说，我们可以求任何事情，但是必须谨记要奉他的名去祈求，就是依照神的属性和旨意去祈求，否则祷告就不蒙应允了。我们不能够把主的名当作魔术棒来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我们真诚地追随主耶稣，寻求他的旨意，那么他必会成就我们的祈求。主耶稣不久将要离开门徒，但又说仍然会和他们同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离开之后呢，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会降临保护并且引导信徒。在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耶稣在升天前就把圣灵更新的能力赐给门徒。根据《使徒行传》的2章的记载，主升天之后，圣灵便在五旬节浇灌所有信徒。圣灵活在信徒心中，帮助信徒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建立神的教会。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每天都来支取圣灵的能力。保惠师这个名词包含了安慰者和顾问的意思。圣灵他具有位格，他蛮有能力，站在属基督的人这一边，为我们去工作，与我们同在。人有时希望可以预知未来，好让自己可以做好准备，但是神决意不让我们预知未来，免得我们惧怕忧虑。但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足够我们为将来做好准备了。只要是遵行神的旨意，他绝不离弃我们，并且会住在我们里头，向我们来去显明他自己。所以不要为预知未来才去相信神，我们要想在将来有保障，就需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门徒仍然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地上的王国，所以呢，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告诉整个世界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主耶稣的话的，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但是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的。主耶稣只向爱他并且顺从他的人来去启示他自己。圣灵的工作对我们的生命呢是影响深远的，而且带来恒久的平安。世人总以为啊，无争执无冲突就是平安了，但是圣灵的平安是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心确信因着基督的平安，我们是无需畏惧现在或者是将来的。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忧虑，那么就让圣灵把基督的平安来充满你吧。正如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罪、恐惧、不安、疑惑和其他种种势力呢，常常在我们里头来去争斗着。神的平安一旦进到我们的心，便会和这些恶势力来去对抗，使我们就可以得到平静安稳了。 所以只要我们是愿意接受，那么神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了。虽然撒旦不能够胜过主耶稣，但是仍胆敢尝试。撒旦他拥有权势，只因神的准许，但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所以撒旦呢不能够胜过他。你越顺从耶稣，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撒旦就越不能控制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十一节的下半节，主耶稣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因此，在从小楼上出来并前往克西马尼花园期间，主耶稣很可能呢，在某一个场合中，他就做了第十五到第十七章的教导和祷告。许多解经家就相信，主耶稣在吉伦西或者是在橄榄山旁传讲了第十五章的道。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遍满了整个溪谷。当时是满月，因为是在逾越节期间。很可能他们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主耶稣就向门徒传讲了这些话。有好几位英国解经家提出另外一个看法。那天晚上，主耶稣经过圣殿，就像过去一样遵守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晚上，圣殿的门是开着的。圣殿的门呢，非常美丽，是用希腊的铜所制造的，上头雕刻着一个金色的葡萄枝子。从诗篇的八十篇八到九节，我们可以知道葡萄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以赛亚书的五章一节和七节分别记载：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而何西阿书的十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所以你看，葡萄树呢是象征以色列国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说了门徒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最具革命性的话。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一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真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真正的意思，相对于错误和虚假就是真，或者说相对于伪造的事就是真的事，这里指的是后者。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前面的部分呢用过，用法也相同。施洗约翰是反射的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光。摩西在旷野中给以色列人吃玛哪，但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粮。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正的葡萄树。这些门徒有犹太人的观念，受到旧约思想模式的影响。主耶稣说，现在的以色列国不是真葡萄树，他们和犹太国以及犹太宗教的身份并不重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门徒和耶稣基督有连接，这是革命性的观念。我们的主语出惊人的就指出，你所加入的宗教、仪式、机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和基督连为一体。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洗，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 主耶稣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也让人很惊讶。在旧约圣经和比喻中，神他是葡萄园的园主，在这里他是管理员，是农夫，是照顾葡萄园的人。主耶稣是真正的葡萄树，天父是栽培他的人。在旧约，先知预言主耶稣会像成长的小植物，像干地里所冒出来的树根。有好几次父神介入，将主耶稣从魔鬼手中给救出来。魔鬼想杀主耶稣，却动不了手。天父是栽培的人，他也会修剪枝子。枝子呢，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能够结果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凡属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得救。代赎、和好、救赎这几个字呢，可以代表拯救的几个阶段。但是救恩的基础是在基督里。只有两种族群，就是在基督里的和不在基督里的人。那么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就是借着重生，靠着信，靠着相信基督是救主，因着信心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因着神的灵得以重生，圣灵呢也做其他的事，他不仅住在你里头，也对你施洗。圣灵使每个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凡属我的每个枝子。那么这一段呢，是针对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信徒来说的。主耶稣不是在谈论要怎么样去得救，这一段呢不是在谈救恩，而是在谈论结果子。这就是接下来要特别标记出来的话。在第十五章的前十节经文里头，主耶稣他六次提到果子。那么当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三种不同程度的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整段主题是结果子。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么从哪里剪去呢？从结果子的地方剪去。好，请注意第六节。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谈三到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六节记载，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有人会说了，这是要失去救恩的意思吗？不是的。请记得，这段经文不是谈论救恩，而是谈结果子，谈的是得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果子呢？果子所指的不是旧灵魂，旧灵魂是果子的副产品，但不是果子本身。果子是指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信徒生命的果子。常在基督里面呢，会生出有效的祷告，结出永恒的果子，以及属天的喜乐。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七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这就是有效的祷告。好，紧接着主耶稣在十五章第八节他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就是永恒的果子。 好，约翰福音的15章9到1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属天的喜乐。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有这些果子，他就会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因此就灵魂成为果子的副产品。好，主耶稣把自己和门徒的关系呢，就比喻成葡萄树和其枝子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们就再次认识到耶稣他是使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源泉。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看，主耶稣要我们结果子，如果一个枝子不结果子了，那么主耶稣要怎么样剪去呢？那么方法之一就是把这个人带离结果子的地方。有些人被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不再为主效力了，神职人员、平信徒都有的。被剪去的枝子呢，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了救恩，而是被带离了结果子的地方。有时候，从结果子的地方移去，可能指的是死亡，就是身体上的死亡。这就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第16节，约翰所说的至于死的罪。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那么神就会把他借着死从结果子的地方给剪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死了，从圣洁的结果子的教会中被剪除了。你看，神不允许这样的说谎者继续留在教会中，尤其是在早期教会中，不然呢会败坏教会和信徒群体，对福音真理的广传就造成负面影响了。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有些人就认为了修理干净呢就是修剪，主耶稣会这么来做，但是真正的意思是洁净，使其干净。主耶稣真的会修剪，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移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呢会让人疼痛。主耶稣移除妨碍我们成长的事情。有时候呢，神他会允许让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患癌症，让癌细胞留在身体里头，那是为了要修剪阻碍你我结果子的东西的。有些基督徒因为被修剪而受伤，那么最主

神进到我们的生活中，他保守着我们，他清洗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更多。那么神他会怎么来做呢？好，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三节记载，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因这道你们已经干净了，这真奇妙。神的话能够修剪，神的道有洁净的大能。我们听到过心是洁净的神迹，但却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唯一真正能够洁净的神迹，就是神话语洁净的大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看，我们是因着神的道重生，罪得洁净的。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沾染到污秽，需要神的道不断的来去洁净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每天查考圣经，使我们得洁净的原因之一了。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今天呢，在信徒当中有人就认为了，只要你靠着神的恩典，有基本的救恩啊，就可以过你所喜欢的生活了。当我们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会用他的话来去启示我们。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诚，就在于他有没有去读神的话，有没有让神的话在他的生活中来去起作用。神要我们顺服他的话。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十七节经文记载，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七十一节经文记载，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亲爱的朋友，神用苦难带领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所用。所以如果你不查考神的话，我不相信你在神的面前是洁净的。在教会那些很活跃的人，如果不爱读神的话，这才是真危险的。不听神的话和基督的旨意相违背的是最危险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去查考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呢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好，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在我里面，那么这句话呢，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记载，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第三个要标记出来的字，就是常在我里面的常这个字。常这个字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随时与主相交。我刚才说过，神的道呢有洁净的大能，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每天洁净。曾经有一天，有个学者就停在街上，脱下帽子祷告，被一位执事给看到了。执事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位学者说了，有一朵乌云呢，出现在我和主之间，我要立刻去移除，我必须要停下来认罪。你看，我们都与主同在。

0: 要向主认罪，要常常和主耶稣不断的相交。为了要常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去遵守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主耶稣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15章第14节，主耶稣又说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说情绪话，要说真心话。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去做呢？而顺服是最基本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结果子不是偶而为之的善行，而是生命与源头连接的自然流露。当一个人活在爱、真理与顺服中，就像枝子汲取树根的养分，不必刻意用力，生命自会结出果实。比如忍耐中的温柔，困境中的盼望，以及对他人的怜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有一个步伐疲惫的男人，终于在一间小旅馆的门口停了下来。可是，旅馆已经客满了。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开，另一个就是走进一间已经住了人的房间，去睡唯一剩下来的那张床位。请听上个世纪德国著名的小说家兰斯的《旅馆的那一夜》。

0: 在柜台值班的先生用手指着旅客住宿登记簿，很遗憾地耸耸肩：
1: 真抱歉，舒瓦先生，已经没有多余的空房间了，只剩下双人房中的这张空床，您觉得怎么样？
0: 舒瓦疲倦地放下皮箱：
1: 可是要我和陌生人住在一起。
0: 哎，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假如您不愿意，可以到其他旅馆去问问看。不过我得把话先说清楚，我们是不能为您保留床位的，假如您在别的旅馆也找不到空房间，再回来的话，恐怕连这个空床位都没有了。
1: 好吧，把这个床位给我吧，
0: 舒瓦说。
1: 我只想先知道我和谁住在一起。我的同伴来了吗？既然我们要在一起住上一个晚上，那么或许该算是同伴吧。
0: 柜台的先生点点头。
1: 他已经来了，而且恐怕已经睡了呢。
2: 他睡了吗？
0: 舒瓦喃喃地说着，在登记簿上填好名字，然后提着行李走向电梯。今天他可真是累坏了。从库尔茨巴哈坐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找一间有空房间的旅馆，已经花了他一个小时。在凌晨两点，舒瓦实在没有力气再拖着疲倦的身躯另外找一家旅社。
1: 和陌生人同住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只是有点不安，但不是害怕，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0: 他心里想着，走过转角，舒瓦看见自己的房间号码，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屏住呼吸，似乎想要听见屋里陌生人有没有发出声响。舒瓦把门打开，屋子里黑漆漆的，他伸长手正在摸索着开关，忽然身旁传来低沉的强硬的声音：
3: 等一下，请你别开灯，我喜欢房间里保持黑暗。
1: 你还没睡吗？
0: 舒瓦吃惊地问。对方没有回答，继续说：
3: 当心点，在房间的正中央放着我的拐杖和皮箱，别被他们绊倒。现在依照我的指示，你就可以走到你的床铺，沿着墙走三步，然后再往左走三步，就可以碰到床沿了。
0: 舒瓦照着做，他走到床边，脱下衣服，钻进被窝。他听到另一个人的呼吸声，知道那人还没睡。过了一会儿，那人问：
3: 你是来开会，还是做生意呢？
1: 都不是，我到这个城市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0: 舒瓦回答。火车驶过旅馆附近的车站，地在震动，他们的床也跟着震动。
3: 那你是来自杀的吗？
0: 那人又问。
1: 哦，当然不是，
0: 舒瓦说着，声音中带着一丝得意的喜悦。
1: 我是为了我的儿子，一个可爱的小淘气，为了他，我特别坐夜车从库尔茨巴哈跑来。
3: 他生病了吗？
1: 哈，他健康得很，虽然可能有点苍白，但是除此之外，他是非常健康的。只不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孩子，他有一颗玻璃般的心灵，所以啊，他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3: 哼，一个人如果这么脆弱，倒不如死掉算了。
0: 陌生人冷冷地说：
3: 喂，你怎么这么说呢？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啊，在这种年龄，当然心灵不很成熟。不，其实造成他苍白不快乐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大人呢。每天早上当他去上学时，他总是一个人去，
1: 他都要在平交道前停下来，等七点的那班火车通过。他站在那儿挥着手，用劲儿的挥着，友善的挥着。
3: 然后呢？
1: 那陌生人问。
3: 然后他就去上学，可是等他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却显得没精打采，有时甚至还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沮丧，不能做功课，不想玩，也不想说话。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想再这样下去，他恐怕就要完蛋了。为什么会如此沮丧？哎呀，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这都该怪我们大人。每天当我的儿子朝火车挥手时，全车的旅客居然没有一个人也朝他挥挥手。现在的人呐，越来越冷漠。我们当然不能强迫旅客发挥爱心去回应一个孩子的善意，但是我和我太太都非常担心。 所以你打算明天搭乘早上七点那班火车回库尔茨巴哈，向你的儿子挥手？
1: 是的，舒瓦说。
3: 哼，我可不愿意和小孩子打交道，我恨他们，也逃避他们。
1: 诶，为什么呢？孩子是多么可爱的小宝贝。
3: 哼，为了孩子，我失去了老婆。他在生产的时候难产死了。
1: 啊，真抱歉，舒瓦说。
0: 夜已经深了，寂静的城市笼罩在黑暗里，只有偶尔火车驶过的隆隆声划破宁静。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说，
3: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计划是在欺骗你的孩子？你不觉得这么做有点丢脸吗？
0: 舒瓦不高兴地背过身子，
3: 真是岂有此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舒瓦把被子盖过头，感觉一股浓浓的睡意涌向全身，不久他便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舒瓦醒来时发现房中只有他一个人。再看看表，真糟糕，已经八点多了，七点那班车早就开走了。
3: 在这城里住一夜嘛，
0: 舒瓦想，可是房租费实在太贵了，他负担不起。左思右想之后，最后舒瓦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爬上楼梯时，儿子打开门，满脸笑容地扑向他。小家伙高兴地叫着，
4: 有人挥手了，有个人向我挥手了。
0: 舒瓦疑惑地问，
3: 你在说什么啊？
4: 早上我上学的时候向火车挥手，结果有个人也向我挥手，而且挥了好久。
3: 哦哦，他是不是用拐杖向你挥手？
4: 是啊，他先用拐杖，后来还把手帕绑在拐杖上举出窗外，一直挥个不停，直到我看不见耶。
5: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正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继续一起思想律法与应许。我们要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29节，探讨下面四个论点。第一，律法附属于应许。二，律法赐予应许。三，律法对应许是十分重要的，是律法涵盖所有人的，应许也是如此。上次讲的第一和第二个论点，现在就第二点做补充，然后继续讲下去。保罗说律法赐予应许，因为律法是暂时性的，应许是永久的，也因为它需要一个终保才能生效。这些是更加技术性的问题，我会解释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的19和22节说的是，律法是基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中保并不是为一方而做的，但上帝却是只有一位。当上帝给予以色列律法的时候，如何做的？上帝在西乃山顶把律法给了谁？摩西。但是摩西是从天使手中接收的，于是以色列是在上帝和天使之后接手的。使徒行传第7章说得很详细，现在以色列人有了律法，律法从两位宗保手里传递到以色列人手上。那么应许呢？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的，不需要宗保，这是单对单的给予。宗保站在两方当事人中间，帮助他们取得一致，但在亚伯拉罕的事上并不需要任何宗保，因为上帝直接和亚伯拉罕订约。这是保罗说律法赐予应许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律法需要宗保，而应许是直接来自上帝。好，第三个论点，律法对应许是十分重要的。你会说，好吧，那么我们到底还要这个律法做什么用？为什么不直接丢掉？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出埃及，把这些律法从圣经里全删了？还要什么摩西十诫啊？全删了岂不更好？还要律法干什么？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之核心。为什么我们需要律法？首先，律法正显示了人的软弱。加拉太书3章21节说，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人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换句话说，保罗说律法和应许并不冲突。如果曾有一个律法能使人得以称义，那我们就会因律法称义。但是问题并不是律法不好，问题是什么呢？罗马书8章3节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就说律法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我们肉身软弱，遵守不了律法。律法的标准对我们实在太高，我们有所不能，我们因此也就没法因律法而得称义。因为很简单，我们遵守不了律法。你别以为你不是这么软弱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你曾经意识到罪是如何阴险又诱人吗？ 即使对于基督徒，罪也是紧紧纠缠的。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能离开圣灵的帮助啊！我查阅了一遍圣经，把所记得的关乎律法还有律法不能使人称义的内容摘录下来，我给你很快读一遍，希望你有一个直观印象。使徒行传13:39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罗马书8:3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加拉太书2:16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2:21说，我不能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3:11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些经文都在说，虽然旧约里有律法，但想靠着遵行律法而进入天堂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因善行称义。人们如何想象天堂呢？有人这么想，某一天你去了天堂，站在上帝面前，上帝会把你干的坏事放在天平一边，再把你做的好事放在另一边，哪一边更重呢？然后你的命运决定了。这样会是什么结果呢？按上帝的标准，你的天平都会重重倾斜在一边，懂吗？有人会说，这真不是好消息啊。确实很糟糕，但谁有这样的经历？此路虽然不通，却发现另有大路，真是大好的消息呢。律法除了显示人的软弱外，还显出人的罪来。律法给予我们食物，使得我们能知道罪是什么。保罗问道，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答案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里正表明律法和恩典的协同工作，把罪人带给基督。律法显示罪人的罪，恩典显示在基督里的赦免。保罗在罗马书7:12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是真的，律法绝无问题，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圣洁、不公义、不良善。使徒保罗甚至说到他自己，他在罗马书7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后面说的我很喜欢，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到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说的是，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得不错，直到他看见了律法。而当他明白了律法，发现自己做的不是不错，而是大错，他完蛋了。所以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早晨起来去卫生间照镜子，当你越来越老，照镜子会让你越来越沮丧。你看见镜子里的你，哎，头发这么乱，皱纹又多了，眉毛也不行了。然后你会看着镜子揉揉脸，想要如何如何。镜子只会显示你哪里糟糕了，它并不能改变你什么。但是在镜子下面有个洗脸盆，当你看见镜子里你的脸脏了，你可以从脸盆里取水清洗。镜子好比上帝的律法，你看着它发现，哦，我主，我上帝，我真有罪了。但是律法除此之外并不能帮你什么，它只是显示给你看你离上帝的标准有多远，本身却不能治疗你。律法帮助你看清你自己，如同镜子使你知道你需要洗脸了，然后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律法将你驱赶向基督， 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它显出你的软弱，你的罪性，并把你推向耶稣基督。如果你来自一个从来不宣讲罪性的教会，你被欺骗了，因为你宣讲罪性时，你就是在反对圣经要反对的事情。当你宣讲律法，你就是在帮助人们理解他们需要基督。今天的很多教会里，常以上做的并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拯救。让你明白你需要拯救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是读上帝的最圣洁的标准，就是读这本圣经。当你读到此标准，你会意识到你的无能为力，你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除非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的生命。所以律法将我们趋向基督，我绝不是要用什么禁令来击打你，我总是想尽我可能鼓励你。但是我每当阅读圣经，阅读这谈论罪和反对罪的圣经，都被圣灵驱动向你说上帝的道所要我说的话。长远来看，这是对你有益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医生，他从来不告诉我们身体有任何问题，永远只是说我们很健康很健康，我们根本不会去找他。医生必须真正关心病人，负责任告诉病人真相，这也是律法要做的。好，第四个论点，律法涵盖所有人，应许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谈了律法附属于应许，律法赐予应许，律法对应许很重要，但律法和应许一起工作，互相成就。律法涵盖所有人，应许也是如此。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说，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有多少人是在罪的辖制下呢？经文怎么说的？众人无人例外，所有人都在罪的监狱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众人就是所有人，无有例外，无一人例外。圣经说整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一个也没有，没有谁不是罪人。那么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都在一个监狱牢房里，因为我们都可以得到相同的赦免而得以自由。没有别的赦免呢，只有一个，没有什么犹太人的赦免和外邦人的赦免之分，只有一个通过耶稣基督而来的赦免。圣经说我们都被罪圈在这一个圈子里，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经由耶稣基督给予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应许。不过除非你看自己是个罪人，否则你不可能真正成为基督徒。约翰·施托特在多年前说过，除非我们先从摩西那里被定罪一次，否则我们不能来到基督里称义。我们走向摩西并坦诚有罪而被定罪，但我们不能一直在摩西那里，我们要离开摩西跑向基督，那就是律法所为。律法简单的说，这就是成为圣洁的条例，你看着办吧。我们理解后立刻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能力内，我们永远做不到。最后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罪的辖制之下而包含在一个群里面，而是当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释放得救之后，我们都被包含在一个新的群体里，一个新的家庭里。而第26到29节这里很美妙的信息，保罗对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赦免，从罪的监狱中被救赎之后，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切灵命的区别都废止，这里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分别，所有社会差异都废止，这里没有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这里所有的性别差异也废止，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在保罗对教会的描述里，他说，当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所有人一起在主耶稣的家里都成为一的，没有人比别人更高， 我们都在主的家里，都是上帝的孩子。保罗接着告诉我们上帝这个家的高度，他说这个家直达天上的上帝。第26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保罗又谈到这个家的深度，这个家从一切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从而披戴基督的，直到至高上帝的宝座，从受洗归入基督到与基督认同。加拉太书3: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当保罗谈论这个家的广度时，他说在这个家里我们都是一体，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称为一了。这就是这个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保罗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犹太派教徒们是被激怒的。我们很难想象当保罗的这些话在加拉太教会的读者中间被阅读时所产生的震撼。在保罗时代，人们有很多族群派系，我们的时代也这样，不过那个时代更加显著。当时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外邦人也不喜欢犹太人，你知道吗？当时有犹太人甚至宁愿多走100多里路绕行加拉太省一圈，从而不必在这个外邦人的土地上行走。那时的族群分裂如此严重，此外还有各种的派系，自由人不喜欢和奴隶在一起，奴隶不喜欢自由人，男人和女人也互相排斥，所有这一切区别让人争斗不休。当时有互相排斥的崇拜中心，又互相竞争，他们还经常互相憎恨。你知道吗？有个法利赛人每天早晨起来做这个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让我是个犹太人而非外邦人，是个男人而非女人，是自由的而非奴隶。这样开始他的一天。然而有一天，上帝看见了这一切冲突，所有的争论，上帝把他的圣灵送入世界，于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大地震动颤抖，有舌头如火焰显现，福音以各种语言宣讲，使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有一些以前从未听闻的东西出现并传扬，就是上帝那奇妙的家庭，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谈论的，谈到了这个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下面保罗更加上了这个家的长度，看这个家从这里开始延伸，从我们今天这里开始，回头一直回到创世纪12章和亚伯拉罕那里去，这就是它的长度。圣经说，如果你是信心的孩子，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创世纪15章，当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之时，上帝这个家就开始了。当然，教会并非从那时就开始存在，但是那时整个火车开始开动，而且我们现在有了教会，并且在天上和上帝连接，在洗礼中和基督联合，我们彼此互相在教会里联合，也通过上帝赐予的应许和亚伯拉罕联合。哈利路亚，这就是恩典的一切。相信我，当你理解了这些，为何你还要回到摩西那里去？我是说，摩西确实是个好家伙，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但是上帝没有让摩西带来救恩，上帝派摩西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确实需要上帝。至于律法，他不仅告诉你什么事不应该做的，律法更常常挑动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但恩典却让我们活在上帝的祝福里。恩典是理解那一切为了你而做的事情。当你活在上帝的爱的荣耀和完美中，你只会想做正确的事，上帝的灵在你心里感动你，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标志去指示你该怎么做，你所要做的只是看看周围的美丽， 而自觉到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会为着上帝的恩典而欢欣鼓舞，不是因为人使我们不做罪人，而是因为他能激励我们去成为上帝想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在恩典中欢乐、欢欣、感恩，再不想看到什么告示牌上写着禁止偷盗之类，我们根本不会去想那些。在我们的教会里，每周我讲到谈论上帝的恩典，也许我没有太好的讲述律法和律法所揭示的罪。我知道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必定知道耶稣基督是否真的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努力向上，我们就会被接纳。我要告诉你，按这本圣经的权威所记录，如果你想努力向上以得到上帝的接纳，那你已经失败了。别指望在什么天平上你的善行能压倒恶行，然后你能被接纳。任何想要以那种方式进入天堂的人都会失败，因为没有人能做到足够好、足够善，以致能击败从他自己内心思想和心灵出来的恶，永远不能。以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永远不能。你或许会问，哦，那福音又是什么？福音说，我够不着上帝，但是上帝自己下来找我了。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却是如此爱我，以至于上帝让他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能遵守所有律法的完美的人，对他的儿子说，我的孩子啊，耶利米他自己到不了天堂，看来只有你去找到他了，不然他永远做不到这么好的。他可以尝试，但他上不来。当然我做不到足够好，但可以尝试。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上不了天堂，我做不到，我永远不够好。然后我明白上帝给了我一个代替者，他送来了基督耶稣。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并为我付清了赎罪的处罚，这本是我应该付的债。基督对我说，耶利米，如果你想要把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作为你的赎罪的代价和你进入天堂的希望，我可以带你进入我的天堂。当我到达天堂，上帝看见我说，耶利米，为什么我允许你进入天堂呢？我怎么回答？我会说，耶稣呢？耶稣在哪里？因为他为我舍命，他为我父亲的罪的惩罚，我才进来的。以前有一天，我接受了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成了基督徒，我的罪被赦免了。是律法让我认识到我的罪需要被赦免，是恩典使我得到罪的赦免。我只是相信，今天也许你正走我当年走的路。你知道我们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们只是尝试，好吧，上个星期我做得不够好是吧，这个星期我会努力做得更好，上个星期就由他去吧，不行的，此路不通。记住，上帝为你所做的正是你需要的。有人问，耶稣会拯救我吗？这并不取决于你做过什么，你是谁，你在哪里。只要你想到耶稣这里来，坦然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上帝就会给那通过圣子耶稣为你预备的永生作为礼物。为什么你还在忧郁呢？为什么还要逃避呢？

0: 好了，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律法和应许这篇讲章有什么领悟，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
1: 我们就在12年的7月份就搬到了圣安东尼奥，就开始了全时间侍奉。这里头如果要讲到这个过去这十多年的路程，我们的侍奉的这个道路，那就太多的故事了。
0: 是，
1: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就是他的选择没有后悔，我们俩也没有后悔过。
2: 没
1: 有，非常感恩。这里头是肯定是有困难的，单单从当时做教授到在一个小教会做牧者，既没有医疗保险，月收入也减少了1/3。
2: 是，
1: 那时候已经很感恩了，那个教会已经很努力的想跟教授的

0: 从来都是一致的，从你们的第一天见面到如今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哪怕在自我生命成长挣扎上面你们有高低起伏前前后后的这种状态，但你们两个同父一个的这个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这也是神要大大使用你们的原因，因为如果单从这种蒙召啊然后服侍的经历，实际上这个时日并没有那么的长，因为你们的婚姻其实是20多年嘛，但你们全时间服侍时间和精力只不过是有一半而已。那神也透过你们的婚姻实际上一直在预备你们，哪怕你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全时间的这个呼召在那儿，但是他允许你们慢慢的去 figure out， 两个人同频共振，两个人一起的去从零到120%的长进。我觉得神真的特别的爱，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推敲的。我觉得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哈、真的是被神大爱就厚爱错爱的一个天大的好处临到我们，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个料子，我得要好好的去造他所以他就透过一切的这种磨造，那我从你们二位身上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那在你们全时间踏上服侍道路之后，其实并没有自然而然你们的婚姻就好，就像刚刚你们讲了，已经要上台讲道之前可能也会争吵，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要伪装，要不然的话神就不会把那个姐妹放在你们的生命里面。那谈到教会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请你们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你们二位后来在你们的牧养当中非常的看重家庭婚姻还有单身的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跟父母时我们也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过单身营。那是什么让你们看到了就是对于一个就是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面对现今的教会的光景，然后信徒的生命和信仰的脱节，那你们作为牧者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急切的看到哇原来婚姻家庭的需要是教会很大的一个牧养的重点，然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面普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从牧者的角度和信徒的角度，我想你们都经历过嘛，所以你们觉得可以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不单有牧者还有神学生还有一般的信徒，你们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insight， 就是一些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从牧者的经历看一看 why 我们现今的华人教会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 gap， 我觉得就是信仰和生活或者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个脱节，你们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1: 这个可能会有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听到哈，就请原谅我这只是讲一个个例，就是对我来说最切身的还真不是因为我牧养的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婚姻有问题，那确实也有，哪都有这个做牧者的到哪都需要做婚姻辅导，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对我来说切身的一个时刻呢，就是2013年我当时有一个同工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中国教一个课程，其实那时候我才传道1年我没有什么经验，我说我就陪你去看一下吧。然后我去呢在中国住了2个多礼拜的时候，一方面我深深地为着中国大地福音的复兴感恩，这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但是那时候还有带来一个我的深深的印象，就是我接触到的牧者当他们讲到他们婚姻状况的时候，其中有一些好比例上我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比例，但是绝对不是个例。我那2个多礼拜我因为是跟着他们一起教课或者说辅助教课，见了挺多牧者，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婚姻要我听起来那就是破裂的边缘，但是他们仍然全时间的来，不只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事，而是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周的教学他要吃了住啊全时间在这，要我看来你这家里都起火了，你应该回去把家里弄好吧，
0: 是。
1: 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说从圣经话语来的，我也觉得说 maybe 这是他们更加的奉献更加的爱主的表现，我是不是要跟上呢，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吧我也反正我良心不安啊，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我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婚姻的状态去看到这个的需求，我们婚姻呢确实有，
0: 虽然有摩擦
1: 对，但是
0: 还算健康。

0: 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1: 是
0: 他那个程度我听了好几个，然后我回来想，这一定要从神学的根基上，从圣经上，从系统神学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答案。那之后呢，我自己讲的这篇道，我可能是只要别的教会愿意让我讲，我肯定要跟他们用以弗所书五章讲婚姻的奥秘，因为婚姻太重要，只有婚姻这个关系才彰显得出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不是才能，而是圣经上非常明确的用婚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类比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他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是神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所彰显出来的奥秘，那么我就第一，我对自己确认，我再奉献，我也不能说牺牲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服侍教会，而服侍其他人。我那时候其实也还记得当时上一门宣教的课程，
1: 是
0: 讲的 William Carey， 当然上帝他使用这样的一个先锋，但是 William Carey 的跟第一任妻子的婚姻状况其实是今天值得反思的，
1: 很大的一个破碎，
0: 很大的一个破碎，值得反思。所以对我来说，从13年夏天观察到了一些吧，中国大陆的牧者的家庭在破碎的边缘，但他们仍然以教会为先，这个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
1: 错误的属灵观和神学，
0: 在这背后有基要主义、律法主义，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但是我自己相当于是要挣扎嘛，需要确定，然后确定之后，我一方面我自己开始在教会传讲，然后后来我也想说，我因为我们传讲这样的道，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带领到这个角度，所以自己得要先经历更深的奥秘。
1: 是。
0: 那到今天我现在是在达拉斯北郊的三一华人教会做牧师，那我们的意向里头呢，也是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然后也盼望教会虽然是第一代移民教会，能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光与盐的见证。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着重从里到外的呢？就好像我们的信仰确实也是从里到外的，
1: 是
0: 在教会的服侍毕竟是这样嘛，我们在教会再怎么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不可能像我的妻子这么认识我了，没有人像季红这样的认识我。那所以我跟他建立起来的这个爱的关系，以及上帝所认定的特殊的婚姻关系，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代替的。
1: 是因为它是一个福音故事的落实，
0: 而以这个为根基再能够带出来的，我相信这个是能够更长久为神使用的。
1: Amen。
0: 所以我们就尤其在着重这个。那并且我们也知道，这虽然我是从观察一些牧者着手的，但是婚姻关系无论是对于牧者，对于任何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
1: 是
0: 都是一样的，
1: 是
0: 都是可以彰显出基督与教会奥秘的。
1: Amen。
0: 所以我如此的看重这件事情。
1: 是
2: 是吗？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我们亲身听过的一个传道人的比喻来讲，有可能反映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早期信主的时候，有传道人夫妻跟我们讲说，其实婚姻就好像一张纸，所以他们在一个特会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把这张纸折成纸飞机。他说这张纸的功用其实就是做成一个飞机可以飞，这个是他的目的所在，好像婚姻的功用就是要
1: 彰显基督和教会，
2: 彰显基督。而且他们是比较以服侍的这个为重的，所以好像有一种圣俗的天然的区别。如果你是全时间服侍的，那这个就是圣的，如果你是做世俗的工作，好像就是俗的，
1: 圣俗二分法。
2: 他在这个圣和俗之间画了一个很深的鸿沟。那后面我们学习这个神学或者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完全划分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就给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就说把这团纸可以画成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揉成一个球，只要能够扔到对岸，那也是一个飞机的功用。好像他把这个纸比作婚姻，你可以折得整整齐齐的，你的婚姻可以是很有条理的，夫妻关系会很好，家里面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你这个飞机也可以飞。如果你这个很好的婚姻到时候你飞不到对岸的话，不能为主所用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但是如果你这个婚姻是一个乱七八糟的，里面有很多挣扎，有很多破碎，家里面是一片乱麻的，只要你能够服侍主，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哇，这
2: 所以这个比喻，当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但是我们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印证了他所说的，可能我们中国人的
1: 公用主义 performance
2: 有一点实用
0: 主
2: 义和机要主义，
1: 什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
2: 有点这个味道。
1: 哇，
2: 对。那我觉得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来看的话，其实在圣经的开篇有一个婚礼，亚当和夏娃的婚礼，在圣经的末尾启示录也有
1: 羔羊的婚宴。
2: 羔羊的婚宴，实际上上帝是用这样的一头一尾这么重要的作用来掌管他的个婚姻，而且婚姻就是他的专利，他所设计的。
1: 是。
2: 那在那个时候，他所设计的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就是在神的面前两个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在上帝的这个牵的这根红线上成为一体的话，其实是会被上帝所带领的。
1: 是。
2: 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可能功利主义这些比较严重。那我们婚姻其实是为社会又为地位为金钱所服务的，那在西方的话可能也是不会避免到这些的。
1: 是。
2: 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凯勒的婚姻的意义那本书，它有很深的这种分析和描述。
1: 是。
2: 我们都觉得其实是挺中肯的。那我们中国人的里面可能就真的是会内圣外王的那种性标签，婚姻只不过是成为一种工具。
1: 是。是。
2: 那在婚姻里面的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苦。我们在华人圈里面也见到不少像威廉克里这样的，
1: 是
2: 类似威廉克里的，他在主面前英勇的战士，
1: 是
2: 好像参孙那样可以去为主牺牲的，但是在自己的后院却是
1: 失火的状态。
2: 失火的状态。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培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 是。
2: 我们华人很注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为我们很注重传宗接代这个使命感，我们觉得要孩子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家庭的孩子出来，他们都会发现父母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将来伴随他们一生的。
1: 是。其实我觉得刚师母和牧师讲的非常的赞同，因为你们的对于婚姻家庭神学的这个认知奠定了你们现在牧养的一个根基。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正好和这个神的设计是相违背的，因为神设计的家庭是以盟约婚约为根基，但是我们华人的家庭是以血缘为根基的，自然而然儿女就很重要，那婚姻就成了工具了，因为他必须透过婚姻才能够繁衍后代嘛。但是婚姻本身虽然有繁衍后代、教养金钱后代的这一个使命，但是它不完全，它更完全的就是刚刚师母所说的那个预表，那个奥秘的预表，其实它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就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它里面含了很多的救赎、医治和预表。地上的婚姻都是会结束，但是它指向的是更永恒和更光辉的那一个关系。那神又借着我们地上的婚姻呢，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演习，就是一个预演。然后在这个预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从自我中心变成自我舍弃，所以整个就是一个生命道路的一个成长。然后除非人摸到了神的这个心意，否则我们就是绕着城转，然后就像那个耶利哥城，你绕到了最后一圈，你没有那个最后的信心，你也不知道原来是神在做工的话，那你的那个城墙就是没倒，然后你就是没有达到最后的效果。哪怕你已经走到了第七天的第六圈，仍然是一无所获的。但我觉得奇妙的就是神让你们因为爱他、服侍他，所以撇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很核心、很深刻的一个神学。说句实话，其实我们信徒的一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嘛，因为我们
0: 每个人都有他的神学，
1: 是，然后对神的认
0: 知不清，用不用这个词其实他都有，
1: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神学观念都是有偏差的，都是很自我的。但神也允许我们哈，在我们的神学的认知上面成长，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认识神嘛，神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然后怎么样去运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傅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0: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朋友你好，相同的时间里，不一样的祝福和问候。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欢迎你。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感到灰心的时候？就是不再期待，不再争辩，好像心里深处的光在慢慢的熄灭。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再往里面看一层，你会发现灰心不是空洞的，它其实承载过极深的盼望。一个从没有期待过的人不会真正的失望，一个从没有相信光的人也不会为黑暗难过。正是因为你心里曾有过对光明的认真的凝视，对良善的执着向往，对关系的真诚投入，当现实偏离这些时，你才会跌入灰心之中。所以灰心不是软弱的标志，是你认真活着的证据。经文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不正是对软弱中的你我最温柔的看见吗？原来在神的眼里，灰心没有被丢弃，他知道你在这里，知道你心里仍然记得光存在。医治我，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

灰心临到的时候，一个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摆脱它，甚至责备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好像只要自己够坚强就不该失望。然而这样的自我要求让心灵更加的沉重，因为你忽略了一个事实，灰心本身其实是对光明的致敬。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你我知道事情原本可以更好，之所以退缩，是因为相信可以走到更远的路。灰心没有背叛信仰，是信仰在现实碰撞后的震动。那位曾在旷野中呼喊的人不也说过吗？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原来忧闷是真实的，忧闷是与自己对话。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灰心本身，而是把灰心就以为是终点。朋友，若开始否认自己曾经的渴望，否认真光的价值，那么一颗心才真正的开始关闭。所以只要你仍然会为这样的失去而难过，就说明你正在向真光靠近。灰心因此不再只是负面的情绪，它甚至是一种隐秘的见证，见证你的内心深处仍然知道光无比的宝贵。与你更靠近，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有时候你会问，那我灰心之后该如何呢？是继续等着，还是重新开始，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让自己轻松一点？答案往往还不在外在行动怎么样选择，而是要明白如何理解当下的状态。因为若把灰心当作失败的标志，那接下来的每一步就带着防御和退缩。可如果你我看见它其实是心灵没有麻木的证明，那你就不会着急着逃离它，而是愿意在其中停留片刻。不是有经文说吗？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不消极，是灰心中不急于下结论的被赋予的能力，不需要立刻的就振作，也不需要强迫自己瞬间恢复热情，只需要不把黑暗当作最终的定义。很多时候人以为恢复就是瞬间发生的，其实真正的更新往往就是在那些看似停滞的时刻里慢慢酝酿的。当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还行，而是允许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软弱，一颗疲惫的心就重新的活了过来。是的朋友，灰心不再是阻碍，是一种必要的过渡，让你我从自我的驱动走向更深的依靠。如鹰展翅上腾，一起来欣赏。

朋友，慧心之所以让你难以承受，是因为它动摇了你对意义的理解。当努力没有回报，当祷告没有回应，人就会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枉然。可就是在这样灰心的心境中，神的话临到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听完这话的你我，环境没有立刻改变，却重新定义了此时灰心的价值。灰心让人看见我们自己原来如此的有限，恩典让我们明白这不再是重点。你以为自己正在失去的，其实你正在被带离一种对掌控的依赖。真正的安慰不只是让你看见方向，更是看见自己原来一直在上帝眼目的看顾之中。当不再依赖自己的力量维持一切，而是学会在破碎中仰望，这颗心就发生了改变。灰心也因此成为一道门，把人从表面的坚强带入更真实的信靠。那不只是情绪简单的转变，是一种存在方式的更新，是从自我为中心走向让神居首位的过程。你的恩典够我用，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不管是因着什么，当你再次被灰心包围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此刻失去的到底是什么？能够这样问，你或许已经开始从绝望中抽离了。真正的盼望不是依赖环境的顺利，而在于神有没有与我同在。灰心让人停滞，然而主仍在领你我前行。不需要用力地制造希望，只需要不放弃对主的信靠。就在这样的信靠中，也许你我仍然会疲惫，会迟疑，会反复，会灰心，但只要不把心关闭，你就仍在光的道路之中。那么亲爱的朋友，在你感到灰心的时候，向前看，向上望，那份真光正在引导你继续前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一起来欣赏。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耶利米书，我心中深的充满了感恩啊，这一次能够有机会和你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呢，在旧约圣经素有流泪的先知这样的一个称号，从他的名言呢，在耶利米书第9章1节那里所说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透过这句话，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先知他对家国同胞那个澎湃汹涌的感情，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主权不可逆转的无奈和悲哀。而最让先知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孤独，全国上下都沉睡在一片假先知虚晃的平安信息当中，所以耶利米的警告和信息根本就无人理会，不管宗教领袖还是百姓都视他为卖国贼，只会讲些对国家不利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先知他仍然忠于神的选择，陷他于绝地，他的同胞只想快快除掉这个说灾言的眼中钉啊！他的同业攻击他，说他才是假先知。所以读耶利米书这卷书，弟兄姐妹，你会常常感受到这其中的张力冲突。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第27章了。27章到29章呢是一个单元。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约雅金呢已经被掳了，在列王记下24章10到17节，你可以参照这个历史。约雅金已经被掳，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知道巴比伦还会掌控政治舞台好一阵子，但许多人却反对耶利米的看法，因为西底家登基第4年，也就是主前594年呢，尼布甲尼撒帝国的西方臣属国趁东帝国发生动乱的时候呢，密谋叛变，所以犹大邻国呢就集结耶路撒冷，想说服西底家加入反叛的盟国。另外呢，国内一些假先知甚至宣称巴比伦的统治即将结束，被劫掠圣殿的器皿即将被归还了，所以反叛的时机啊，似乎是一触即发。耶利米和这些群众并假先知持相反的意见，不认为很快的就能够从巴比伦手下得到释放，反而说服侍巴比伦能够存活。于是这样的信息呢，又一次耶利米发现自己和假先知是站在一个对立的境界，他们水火不容。从中可见呢，耶利米虽然有为百姓哭泣的慈心，但是呢也有刚毅不悔坚持宣讲真理的决心。那么接续26章，在27章到29章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和这些假先知的争执。我们将分3次来看27到29章这3章的内容，这些内容和20章相同。整体上来讲呢，27章的内容就是对联盟的一个警告。这章可以分3段，第一段呢是1到11节，是先知给各国使节的警告；第二段是12到15节，是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第三段呢是16到22节，是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回到圣经耶利米书，那么弟兄姐妹还是提醒您哈，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圣经都放在手边是比较方便我们查考的。耶利米书27章1到1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先知的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 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这里呢，第三节说了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这些邻国的使臣呢，来见西底家，希望犹大和他们一起组织一个政治上的联盟，来对抗巴比伦蓬勃的势力。但是神使用耶利米向犹大人说话，神也给了他一个信息要传给外邦列国。神不单给耶利米话语啊，他更要耶利米用动作来象征那个将要来的审判。他做了一个轭，就是木做的枷，再加上绳索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象征巴比伦的奴役。好，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你是耶利米，蒙神只是要你套上轭去见西底家和列国的使臣，你心里会不会感到为难呢？那么有些什么原因会让你觉得为难呢？是面子吗？是信息本身难传吗？是明知道传了信息没有人会有反应吗？是知道讲了真话以后会招来人的仇恨、恶待、排斥、拒绝吗？那你记得在26章第8节，耶利米在讲完一轮信息以后啊，听的人都想抓住他，将他杀死。另一个奉神说预言的人乌利亚是因讲了不合时宜的话而被杀。原来啊，做神的仆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所传的信息也未必就是合世人口味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果是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们的勇气从哪里来呢？从知道我们所服侍的那位上级身份而来。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呢？不是人，不是人的面子，不是自己的口腹，而是神，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是我们唯一服侍的对象。好，27章第5节当中形容这位神自称啊，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这里宣告了神至高的主权，他会掌管万国，而至高的神会行使他的主权的。正如第6、第7节所说的，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在第7节这里经文提到的儿孙呢，是泛指的巴比伦以后的巴比伦王，因为在尼布贾尼撒儿子以卫米罗达在主前560年以外啊，尼布贾尼撒的子孙没有一个登上巴比伦王位的。神至高的主权统管万有，包括历史。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个世代会有很多的苦难发生，比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党的破坏，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的选民他们会遭遇这些事，但是要坚信神依然是掌权的。弟兄姐妹，你又承认神的主权吗？如果承认，承认到哪一个程度呢？如果我们环顾现今世界的局势，有的时候强国欺凌小国，社会也出现很多不公平的现象，那么那个时候你还是认定神会掌权并且施行他的审判吗？你相信神会有他的方法向不信他的列国、不承认他主权的社会说话行审判吗？或许我们不说远处吧，就来说说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环境。在你生命中承认神的主权吗？ 你已将生命的主权，包括时间的运用、金钱、感情、婚姻、工作、家庭、学业、儿女等等，这些都交给他了吗？你真的愿意神的旨意透过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其实神是居在我们生命中的，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在客厅的客人呢，还是居住在我们生命内室的主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称神为主，尊他为主，我们对他的旨意明白有多少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怎么做才合神的心意呢？他不是一大早就已经把这些大原则在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里面显明了吗？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读他的话语呢？世人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话，在做决定的时候就用各式古怪的方式，甚至灵界灵媒寻求答案。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危险有的时候和他们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先知提醒百姓，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向你说假预言。那这里呢，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将假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同列并排啊。从中可见假先知所犯的罪恶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他们一味讲好听的话，引导神的子民离开神的心意更远，所以他们要受大的处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信奉神的同时，又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呢？基督徒会不会去算命啊？像那些占卜挂命的、看命相的、看星座运程的，有些人以为啊，信奉满天神佛就能够保自己平平安安，可是却不知道呢，拜神又拜偶像，既是不信神，既是对神不敬，心怀恶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平安？另一方面，今天又有没有假先知呢？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曲解圣经真理的人，或者说在圣经以外再加上自己的著作，再托词说直接是从神得了启示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他们并不能让我们更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反而叫我们走远了。我们真的要提防这些人呢，是不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回到经文呢，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那我们就照这一切的话，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变得存活。十三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在这儿呢，耶利米声明啊，他已经尽责，将这一切的话都说得清楚了。这一切的话其实是指着刚才五到十一节所说的话，不单是指的以色列，也指到外邦列国。也就是说，不单外邦列国要伏在尼布甲尼撒的轭下，犹大国也不例外。犹大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反抗征服者而至终被灭于刀剑、饥荒、瘟疫，或者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服侍他而得着存活。耶利米劝告他们选择后者，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境地来服侍他，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来服侍他。但很可惜的是，西底家始终不肯听从耶利米的话，他决意要背叛巴比伦。结果呢，终于耶路撒冷陷落沦陷，西底家被拿，最后还是死在巴比伦。这个在二十五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一到七节，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这一段的历史，这也正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今天我们回头看看西底家的选择，当然会觉得他很不智慧。可是，假如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呢？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某些处境啊，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也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难行，又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就顺从了自己的私意，最终为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受了管教，有的时候甚至是为别人带来伤害。这又何尝不是犯了和西底家一样的错呢？但愿我们不光有明辨神话语的智慧，更需要是有能够遵行神话语的决心。二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经文十六节，二十七章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变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下的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 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圣殿中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侵略者掳掠去了，这个必定是祭司最关心的事。因此耶利米特别向祭司和众民这么说，这些器皿照列王记下24章13节所记啊，是金的啊，是金的。假先知如哈拿尼亚说些极为轻松的话，认为两年之内呢必定都可以归还了，但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预言，很快就变成无稽之谈。祭司和众民所听到的全都是假预言，他们听信这些假预言，无疑是拒绝耶和华而冒受审判的危险。他们也许呢真诚地盼望一切会好转，被掳的事很快会改变，但是这个并非是人的感觉可以决定的，一切必须由耶和华的话定准。可惜人们不肯面对现实，只是一味的自欺欺人，尽力的逃避，但再怎么样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在27章18节，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真先知，就该祈求耶和华。这里呢，可以和23章22节来做一个对照。那里神借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那么也许将这两者综合起来，指那些先知啊，如果和耶利米一同祈求，可见呢，一个先知的真假，在于他是否肯真正的向耶和华祈求。但是当下神定义要刑罚他们，即使他们祈求，剩下的器皿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呢？这个也很成一个疑问。巴比伦王首次来掠走的器皿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3节，那么其他还有剩下的器皿呢，被第二次掳去是在主前586年，那么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13到17节，那么这段历史呢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掠走的时候所剩下的。这个历史说明了假先知啊他们的欺人之谈。好，我们回到经文27章21到22节，27章21到22节，耶和华最后的话，这是关于剩下的圣殿器皿还有王宫内的宝物必被巴比伦王掠去。换句话说，他们无论怎么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也是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至高的主权。神的时间是人不能够左右的，当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来到，才会将器皿带回来。虽然这些假先知啊，他们好像传虚假的信息，好像传一些乐观的信息，盼望的信息，但是这些无论是乐观、盼望、平安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一个想法上。弟兄姐妹，只是建立在讨人的喜欢上面。但是真先知不同了，真先知的信息、真先知的盼望却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在这里有几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真先知呢，他看见神的公义中大有慈爱，神的刑罚中大有恩惠，耶和华有大能与智慧，信靠他的人要顺服等候就有盼望。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是带给人非常真实的一个依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为神做出口的，我们传神信息的主的仆人们，当我们放胆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顾着人的面子，只是顾着自己的受欢迎的程度呢？还是我们真的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也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心意传得全备， 以至于我们真的在我们服事中间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主的喜欢。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信息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真道分解我们有一个特别专属的电邮信箱，我们电邮的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at 良友 .net， 真道 at 良友 .net。 那么你也可以在网上呢，就可以及时来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当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弟兄姐妹凌晨也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分享你自己学习耶利米书的一些心得。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逊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要进行的是听书说话，多多要继续为你分享这本信仰书籍《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每一次说到这本书的书名，我都要稍微强调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是疑问句。上帝真的是不可理喻的神吗？不可理喻的上帝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今晚多多要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五个主题，极或不然。极或不然这四个字是对上帝极致的信心，就是即使恶劣的境况没有得到解救，甚至可能会因此丢了性命，但是却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实、慈爱和怜悯一直都在，仍然愿意选择信靠上帝。基督徒在面对不可理喻的困境当中，要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其实真的并不容易。可是哪怕是一瞬间，心里面仍然对上帝说，我相信你是主，即使我没有能够得到你的帮助，我还是只单单依靠你。这就是极或不然的信心。好，今晚呢，我们就来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的第五个主题，极或不然。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呢，我要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五个主题，即或不然。作者杜伯生在书中说，许多基督徒面对困境，或是在突然发生的意外打击中，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心里都会特别的问道，上帝会垂听并且回应他儿女的祷告吗？美国新闻周刊评论祷告这件事情，认为祷告是在很急迫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你在癌症的病房中，或者在失业的人群中，很少会看到无神论者的踪影。但是，这在宣称无根、自我中心的美国，依然有一种饥渴，就是想要与上帝有个别的关系，使祷告得蒙回应。美国新闻周刊这篇报道的结论说，有人间知识启蒙的殿堂里，祷告还是存在。当时，史丹佛大学法律和心理学教授罗森和这么说，重要并且具生命力的宗教，其踪迹非常难寻。但是现在固定参加祷告会的学生就高达300到500人。作者说，我不会很天真的以为这些祷告的学生都在追求与这位永生上帝建立委身的关系。对某些人来说，祷告诸如占星术和胡乱的瞎猜等等，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属灵的事情能够被广为接受，对于渴盼在国内宗教复兴的我们，实在是很大的鼓励。但是你相信的祷告意义是什么呢？圣经雅各书5:16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真的是如此吗？当主耶稣说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话真的是对我们说的吗？作者杜伯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整个人的生命全都压在这些应许上。我认为这全是由上帝的气息而出，经由一些受到启示的作者尽职的抄录下来，成为圣经这本充满神话语的书。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上，它的信息是正确无误的。就如同圣经历代志上16:11说的，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箴言15:8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腓立比书4:6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很显然的，祷告不但是被主所看重的，我们也被命令要进入与上帝个别的沟通里，这是何等大的一项特权啊！

在《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的作者杜伯孙说，每位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曾经有过祈求未蒙上帝应允的经验。杜伯孙提到他的父亲罹患皮肤癌的事情，他说虽然当时他得了医治，但是多年之后父亲和母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因为时候一到，我再多的祷告也无法使他们免于疾病的缠累，将他们一直存留在世上。我们会接受从经历所得的事实，就是上帝不会将每件事都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式成就祷告。我们或许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了上帝的心意。有些情况里，上帝的回答是不，或者是再等一等。这就如同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也并非对孩子的每个要求都说好，主权当然在父母，但是每一个答复都是因为对孩子的爱。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许多基督徒会如同年幼的孩子一样，因着上帝的不可以，或者是再等一等，甚至是没有任何回应而感到困惑，并且感到受伤，进而让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好朋友，或许你常常在想，生命似乎非常不公平，有人很得宠，有人活得很悲惨。杜伯生说，这或许就是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显然的不公平呢？一个无限慈爱和正直的上帝，如何能够让某些人经历一生之久的悲剧，去允许其他人可以享受生命的美善呢？特别是当受苦的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下结论呢？或许这个时候神学家会说，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的结果，便将疾病和死亡带入这个世界。但是即使对基督徒来说，或许能够接受这个解释，但是却不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困扰。上帝的思想非但我们所不知，也是非常的不可知。在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需要为自己辩护，或是请求我们同意他的作为。上帝只说信靠我。在圣经但以理书里的第三章记载到三个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他们的故事。当时他们因为上帝的缘故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偶像，进而惹动王的怒气。尼布甲尼撒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顺服他的命令，就会被丢入烈火的窑中。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如此凶残的威胁，这三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圣经中最具启发性的一段话。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面临死亡和烈火焚烧的痛苦时，这三个人所表现的是何等大的勇气，以及他们对上帝确实的倚靠与信心。他们这么说，上帝会拯救我们，若是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服侍他。这可以说是基督徒面对苦难时最简短的属灵处方。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主题：即或不然。在圣经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故事的后续是，当这三个人被尼布甲尼撒王扔到火窑之后，尼布甲尼撒王看到在烈火的窑里面有第四个好像人子的人在里面。请注意，最后被救出来的还是只有那三个人，而另外那一位仍旧留在那火窑里，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火的试炼之时给予我们安慰和保护。因为上帝绝对不会置我们于不顾，他会陪我们经历火的试炼。希望今晚分享书中的信息也能够安慰每一位此刻正遭遇患难的朋友，请你持续的信靠上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分享的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36章。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0: 于是拉布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以赛亚书第36章所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列王记下第18章，还有历代志下第32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以赛亚书这卷书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引言，而从第七章到35章，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所记载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神是列国的神，列国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一再的对他的百姓说话，呼吁他们要信靠神，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才是掌管一切的神，列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列国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当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要来攻击南国犹大的时候，当时犹大王亚哈斯为了抵挡攻击，不听从先知以赛亚的劝告，反而向强国亚述寻求帮助，却没有想到当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被亚述所灭之后，南国犹大反而成了亚述攻击的对象。亚述攻破了犹大诸多的城池，并且以185,000人的大军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更嚣张的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派遣官长对着耶路撒冷的官长和百姓喊话，试图以威吓的言语瓦解南国犹大百姓的意志，以致可以投降亚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也充满了魔鬼撒旦的作为，天天透过各样的机会对我们的心喊话，威胁我们，意图使我们对信靠神的心被摇动。这就如同圣经以弗所书6:12的提醒，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面对强大的诡计和恐吓，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在这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面对强敌的恐吓威胁，我们应当静默不言。在圣经诗篇46篇的第7节还有第10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以赛亚书36章的第一节到20节记载的是南国犹大王西西家，当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也就是主前701年，就面对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攻击。在列王记下18章里记载到，西西家面对亚述的强敌，他的心里是非常害怕胆怯的。于是他差遣使者带着金子30他连德、银子300他连德进贡给西拿基利求和。可恶的西拿基利收取了金银之后立刻翻脸，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第二节的内容。第四节里面说到拉伯沙基，他就是代表亚述王，他的言语当中充满了狂妄的谎言。他对犹大的恐吓是因为，第一，他认为犹大的盟军埃及是靠不住的，又是第六节所说的，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就是芦苇做的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再来，他对犹大的恐吓是因为他认为耶和华神是靠不住的，所以在第七节他说，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拉伯沙基认为犹大的军力根本不足以与亚述军队相比较，因为犹大的军力太弱了。因此第八节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这意思就是说，在南国犹大中也找不出2000名能够骑马打仗的战士。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亚述之所以能够攻击犹大，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所以如果神不许可，即使亚述军队再强大，他们也不可能攻破犹大的。那么面对拉伯沙基如此狂傲自大的嗤笑、威胁和恐吓，百姓的反应是如何呢？第21节和22节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是的，面对强敌的恐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静默不言。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就是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让我们学习静默不言，因为我们的里面坚定地倚靠神，也深知道神必定会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征战的。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牧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1: 我是真儿。
2: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confusion 哈，就是困惑、不明确、混淆、混乱、混乱一片、乱成一团。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儿，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4: 1 Corinthians chapter 14 verse 33， For God is not a God of confusion but of peace, as in all the churchesOf the saints.
2: 我们昨天刚刚讲过了有关于追求完美教会的孤独感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听众写来了他的信件，他说：“正儿牧星，你们好，我已经为一个问题啊困惑了一年多了。我来到现在的这个教会一年多，我看到一些问题，比如主日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整体散漫，有坐在那里吃东西的，还有好几个姐妹在那里买卖手镯，还有睡觉的，还有牧者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自己在那里哼唱赞美诗，10多岁的孩子随意乱跑玩耍，牧者自己的孩子也在其中，牧者呢也不去阻止。有一次呢，我们在会后一起讨论起来，我提出聚会是不能很随意的。师母说可以啊，我们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当然就可以随意啊。虽然目前啊我们教会稍微有一些调整，可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断的鼓励大家要唱歌跳舞来敬拜，牧者呢更是推崇跳舞来敬拜，还说这是抵挡弥甲的灵。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149篇1到3节，诗篇30篇11节，还有耶利米书31章4节，说我们在耶和华的殿当中赞美就应该如此。那在我写下这封信的周日的聚会的时候呢，传道人在讲台上就鼓励弟兄们啊，跳起来跳起来，欢快的赞美主，还鼓励大家用方言唱歌释放。会后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提出来敬拜不只是有大卫的敬拜，还有所罗门的敬拜，新约也有很多关于敬拜的经文，为什么我们教会当中只强调跳舞呢？我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敬拜也很好呀，不见得外在的表现就一定是与神连接。至于说方言，保罗不是也说过有的说就得有翻译的吗？免得新人来了以为你们癫狂了，这样的传讲给我带来了困惑。但是牧者呢，在听到我的一些建议和信息之后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经文信息来证明他们是对的。传道人呢也跟我发了各种各样的经文，不过呢传道人也不否认我站在那里安静的敬拜。我知道我们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不是一种表现。所以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当他们跳舞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混乱，让我很不舒服。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有次序，这怎么来理解呢？我哥哥在这个教会已经5、6年了，因为哥哥我才来到现在这个教会的。当我和哥哥聊到这些困惑的时候，哥哥就说，哎呀，你看我跟你聊天我就看不到神活着，而且说呢我是这个教会的破口。他非常不喜悦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说那我有困惑难道不应该提出来吗？难道提出来就是制造纷争吗？那你也不想想是不是教会的真理出现问题呢？当彼得出现了一些真理上的失误的时候，保罗提出来是不是也就是保罗错了呢？哥哥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选择不理我，但他给我定罪使我备受打击和伤害。我目前在主日的时候教导几个孩子主日学，他们教会呢不教导孩子，基本就是放任不管。来了一年多呢，牧者让我教孩子，我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都是坐在那儿听完，当牧者讲道的时候呢，可是孩子们还是会在那里玩耍。另外呢，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教会应该做好新人的带领服侍工作，让新人更好的认识主，可是呢教会无动于衷。我说受洗前应该要接受培训，免得领圣餐这些人都不知道意义真谛何在。还有呢，保罗也提醒我们说，领圣餐呢无论是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是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把这些我所领受到的真理和牧者沟通，但是牧者回答我说，我们的新人很少，意思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些相关的培训。牧者说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不关乎认罪。 我感到很无力，我现在很难过，来这个教会这么久了，我一直在边缘徘徊，很多的观点不同，认知不同，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教会，可是我走了，这些孩子就没有人教导了，但是牧者的确很难沟通，根本不接受建议。有一个姐姐啊，是我介绍来这个教会的，她也多次尝试和牧者沟通无果之后，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为这个教会祷告了一段时间，教会虽然有些许的调整，但核心的内容却没有撼动，所以请你们帮帮我吧，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我非常的难过。另外这个教会他们经常会过以色列的节气，比如普尔节啊等等，每个月呢还会要与以色列的节气对齐，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该如何去做决定。
4: 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馒头的对话真的说了非常的多，但是这位姐妹的来信呢却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动，也挺扎心的。因为很显然姐妹其实是站在真理的角度，也非常的渴望对教会有益处有帮助，所以她的处理我觉得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在很长的这封信件当中，正儿觉得这位姐妹的的确确是不断的希望从真理的角度去理解教会的立场，而且也多次的和牧者有沟通。那所以今天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新去思想一下保罗当初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他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灵恩的追求，他们追求说方言啊，追求整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一些灵恩的表现和恩赐。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在圣灵掌管下的教会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呢不单单是表达出一种安静没有声响的，而是说不混乱不失控，非常的有条理，不彼此打断，不让人困惑，而且是充满造就的。它意味着说，其实真正的安静是来源于在圣灵的掌管底下，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彼此造就，一起成长。它无关乎恩赐要怎么样表达，而是教会集体的目标是为了追求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发现说，虽然在圣经里面和合本翻译为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而这个安静的重点不是不出声，不是不发言，不是不说话，他强调的安静是和平，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God of peace， 它是一个因为神同在所带来的关系层面的合一、和谐、合适、有秩序、规规矩矩的，在众人都能够看得到的相爱和和谐的关系和集体的生活当中，爱心有根有基的、有秩序的来进行教会的生活。14章的40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性，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的，教会也绝不可以混乱，而神是和平的神，所以他要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和平的。但是在我们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有好多的所谓属灵恩赐的追求，但是一旦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却充满了排斥、厌烦和拒绝。从牧者到我们这位姐妹的兄长，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姐妹用了几个词来描述他们总是拒绝改变，拒绝对方有任何的建议，拒绝不同的一些看法和认知，甚至牧者表达出厌烦和不喜欢他们的一种态度。那么请问，一个教会当失去爱，失去一种和谐合一的关系的时候，无论你教会拥有多少的恩赐，无论你的敬拜是多么的火热，看起来多么的富有生命力，但却失去了基督生命本身的一个表达，因为基督生命的表达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当姐妹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却反复的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关注，没有得到尊重，正儿真的是要提醒，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是不是失焦了呢？正儿在前两天呢，收到这样一个短信，也是一位姐妹，她说，我暗暗地问一下正儿老师， 请问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吗？你追求说方言吗？是不是作为一个属灵人就必定要追求才是合神心意的呢？你可以回答，而且我会为你保密。当这个姐妹的这个信件来，我就说请不要为我保密，我总是在公开的场合告诉普天下的教会，真儿没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且从小到大我的父亲不鼓励我追求说方言的恩赐，父母亲告诉我说真正的恩赐是爱，如果你在没有掌握这个恩赐的前提下你去追求其他的恩赐，那你就是本末倒置。真儿在这里再一次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告诉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想过神喜悦你使用什么样的恩赐呢？如果爱不是你第一追求的恩赐的话，那无论你会说天使的言语还是会说普天下所有的方言，那你就是明的罗想的博。那么今天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有关于教会生活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就谈了，我们要 doing life together， 我们要在一起成长，一起相爱，一起彼此造就，绝对没有提到一起所谓说方言，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欢唱跳舞，要抵挡米迦的灵，没有说过教会生活要去纪念以色列的这些节期。谁跟你说过今天在新约时代的教会要过这些以色列人的节期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教会如果一旦本末倒置，他就会看重那不重要的事情，却不看重那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去思考，对于一个教会生活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里，以福音为中心，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断地让人无论是进教会的还是出教会的，都带着基督福音的大能和使命，让我们活出爱来，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节制的在基督里造就基督的身体。除非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本末倒置的去追求错误的属灵的恩赐。
2: 当我们的灵里混乱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呈现的就是一种混乱，比如说牧师讲道的时候孩子在底下滋哇乱叫哈，跑来跑去，其实这就是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真正所彰显的是我们里面的混乱。所以我们也祈求上帝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去重整秩序，当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迫切地为这个教会祷告。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同时也有他的带领。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30章。《生命记》呢，很多人觉得很难读，但是其实真儿非常的喜欢，也继续迷疑的记载了神的爱。所以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你们讲讲那三只熊孩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

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你的爱从不改变。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在您爱的光中，也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我们的生活，更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背离你弃绝你的，因为你并没有弃绝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话说熊孩子们与猫头鹰博士签好了约之后呢，忽然觉得傻眼了，因为发现自己这么大，怎么可能塞得进去猫头鹰的家呢？如果家门都进不去，怎么可能与他同吃同住，同起同卧呢？熊孩子们纷纷向猫头鹰博士发出了投诉。猫头鹰博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熊孩子们，我们有没有提前说过自愿签约啊？有，

0: 所以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签完约之后呢，搬进我家和我同吃同住。这不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吗？你这是故意捉弄我们的吧？没有啊，我真的已经找同伴好久了呀。去年龟兔赛跑的奖品就是能够到我家来做客，您忘了吗？并且可以白白的享受金币的报偿，小乌龟就拿到了呀，你们难道不知道的吗？这时候三只熊孩子面面相觑，又生气自己急功近利，还没有想好就为了贪小便宜而随便签约，同时呢又生气爸妈没有帮助他们把关，更生气猫头鹰老谋深算把他们集体给忽悠了。正想着怎么脱身的时候，猫头鹰博士发话了，哎呀，你们三个孩子既来之则安之吧，现在就睡在咱们家门口吧，我可要去睡了啊。
1: 啊，睡觉？现在还是早上8点钟，我们刚刚起床啊，你怎么让我们又睡呢？
0: 哦，因为这是我的睡觉时间啊，我都是晚上活动白天睡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1: 啊，这怎么行呢，我们白天就已经看不清楚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熊的视力不好吗？晚上生活我们就真的成熊瞎子了。
0: 哎呀，明白呀，所以我奇怪你们怎么想都不想就签约了呢？这种肥差目前啊只有乌龟一个人成功的胜任过呢。
1: 救命啊，我们上当了，猫头鹰博士，您一定是爸爸妈妈请来折磨我们的吧。
0: 熊孩子们就干脆在地上撒泼打滚，苦恼极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个陷阱，回到父母亲的身边。嘿，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笑吗？熊孩子们的预言呢，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看起来吸引人的利益，其实都是有代价的。猫头鹰博士想要教训一下这三个自以为是、不愿意听话的熊孩子们，所以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与人随便签约的那个陷阱当中。今天的生命记呢，是让我们看到神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但他却清楚地告诫自己的百姓，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顺服信靠神的带领，而不是自以为聪明敬拜偶像。每一个约定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约，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呢神就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违约的代价。我们背信弃义，背弃他的约定，但他却一直守约施慈爱。本来我们要像熊孩子一样的付上违约的代价，但神今天却亲自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的债，使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再一次决定，到底我们要选择听话顺服他呢，还是我们要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过自己的人生呢？听话顺服信靠真的是唯一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没有按照我的背信弃义而抛弃我，而是为我的背约付上了代价，救赎我回到您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大智慧，在地上做您顺命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读生命记第30章吧。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蒙福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是有条件的呢？不是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吗？这两者有没有冲突或矛盾呢？但愿我们借着读经、讨论和祷告，更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的蒙福的确是有条件的，只有听话顺从和信靠才能够带给我们蒙福的一生。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

0: 点啊，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啊，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铜，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柔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一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啦，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犯罪，再一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间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
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哈，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 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没有吃肉，都是吃一些蔬菜跟喝清水，反而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加好。所以呢，这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四位非常的敬畏他，不愿意妥协任何不属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四个，而且不只是身材上更加健壮哦，上帝啊还赐福他们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四个年轻人啊在学习他们在地的文字跟学问上，上帝都给他们智慧跟聪明，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学习，而且可以吸收。更特别的是，上帝赐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能力，那就是能够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3年过去了，他们这些所有的年轻人啊，经过了3年，他们就到了进宫要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很开心，就跟开始跟他们谈话。那这个王就发现，天哪，在他们所有人里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四个人，因为这四个人实在是太聪明太有智慧了，比他们在地其他所有的术士啊用法术的更强10倍。哇，所以上帝所赐的果然就是最好的。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认识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虽然呢、他们都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但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信靠上帝，而且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这也让上帝非常喜欢他们，让他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而且上帝还特别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可以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不但如此，上帝也让这四个人在当时的王面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聪明，甚至他们的功力都比起他们国内的术士跟法师还要更加厉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没有署名，是一封代导信呢。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的完结篇。在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来自于我们这一位主内家人的家书之前，刘文要特别送上这一首诗歌给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啊，深愿你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送上这一首《你是我的平安》，送给所有书香家人，还有这一位正在寻求主的平安的主内家人。小羊诗歌的《你是我的平安》。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主内家人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老师，信主后会被末日审判吗？我总是活在惧怕里，没有平安喜乐。还有我的婚姻有状况，我总是害怕上帝，没有平安，请你为我祷告。好，首先回复第一个问题，信主后会有末日的审判吗？当然还是有，这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已经蒙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并且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因此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然而并非说呢，我们信基督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之后我们就为所欲为，就说呢，反正我已经可以进天国了，所以我想如何就如何，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会和我们的信心相称。当我们深刻的去经历主的爱，我们会想要快跑跟随去回应主的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会希望能够为主而活，能够在这世界度日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他，以神为乐，尊主为大，并且有一天呢，是得天上荣耀的冠冕。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也不再被这世界的罪所辖制。虽然我们仍然会软弱，仍然会犯罪，但是每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主总是乐意赦免我们，拥抱我们。我想会一直活在恐惧害怕当中，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够了解神的属性啊。确实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圣洁的，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并不是害怕恐惧啊。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敬畏神，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满有恩惠慈爱的神，并且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他既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没有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然而我们经常用人世间的爱去衡量主那难以测度的爱，或许我们在这世上很难经历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也或许你的原生家庭的父亲呢，让你觉得害怕，因此你也很难能够去体会什么是天父白白的恩典跟无条件的爱。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并且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或者是靠着自己的理智去有信心呢，而是靠着圣灵。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宝血的洗净，我们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之后，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属神的人。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亲爱的姐妹，当你继续活在恐惧当中的时候，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要赐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是这世界夺不去的平安，是在惊涛骇浪中，在洪水泛滥时仍然可以经历到的真平安。 我想呢，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去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属性，并且也更多的祷告与主亲近，我们才能够更多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刘文建议你可以读诗篇来祷告，那么也可以呢多听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讲道节目或者是灵修节目，让我们更认识这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他的信实、公义、慈爱、圣洁，帮助我们能够将心归给他，仰望耶稣基督吧。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而死，他要将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赐给你。刘也建议你最近可以收听书香园地的陪你读书栏目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司布真的传记，在当中有很多100多年前他所传讲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复习基要的真理哦，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那至于在婚姻的部分，刘文会为你祷告，求圣灵引导你，赐给你智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今天要进到最后一章完结篇，第15章是阿斯能竖立的空中之门。

彼得领着开斯平从动物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走到阿斯能面前说道：阁下，这位是开斯平。开斯平立即跪下来亲吻狮王的脚掌表示礼貌。阿斯能说：王子，欢迎你来，你觉得你有能力做纳里亚的国王吗？开斯平说：我想我还不行，阁下，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呢。阿斯能说：很好，如果你自觉得很行，那就刚好证明你不行。因此，在我和王中之王的赐福之下，封你为纳里亚的国王兼开培拉大公爵及孤独群岛皇帝。你的这一族继续存在，你和你的继承人就一直做王，还有你的加冕典礼。那些是什么东西啊？他没有继续说，而改口发问，是因为这时有一队奇异的小队伍正向他们走来。队伍一共由11只老鼠组成，其中6只抬着一副树枝扎成的担架，上面不知道躺着什么东西，担架还没有一本地图那么大。原来是里皮奇的残躯，虽然他还有呼吸，但是说他是死的比说他是活的更适当。他遍体鳞伤，有一只脚掌也压碎了，身后原来长尾巴的地方现在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缠着纱布的一小段。阿斯能说：露西，你的事来了。露西立刻掏出她的钻石瓶子，虽然里皮奇的每处创伤只需要一滴药水就够了，但是伤处那么多，等露西把伤处擦遍，大家已经一声不响，焦急难耐地等了好久。那位老鼠领袖一纵身从担架上跳了下来，一站在地上，马上就伸出一只手握住剑柄，把另一只手去捻胡须，对阿斯能鞠躬说：阿斯能万岁，我有幸得到……突然他住口不说了，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的尾巴断了，并没有长出来，仍然是一条秃尾巴。这是否是由于露西的疏忽呢？忘记在她的尾巴创伤上擦药呢？还是由于那万灵药的缘故呢？那就谁也不知道了。虽然那万灵药可以治伤，可是不能使万物重新长出来。里皮奇发觉他的损失惨重。里皮奇对阿斯能说：我这副狼狈相真是丢脸，我必须请求你宽恕我这四不像的样子。阿斯能说：你这样也很好看嘛，小朋友。里皮奇回答：虽然如此，如果能够什么办法，也许女王陛下……说到这里，他向露西鞠了一个躬。阿斯能问他：可是你要一条尾巴干什么呢？老鼠说：陛下，我能不吃不睡为国王尽忠而死，但是尾巴不能牺牲，尾巴是老鼠的名誉和光荣。阿斯能说：有时我也觉得不大明白，朋友，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荣誉还嫌少了一点？里皮奇说：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请容许我提醒你，我们老鼠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极小的身体，如果我们再不维护我们的尊严，有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会找上我们，拿我们的缺点来开心。为了这个缘故，我才一直忍受某些痛苦来扬名，让那些不希望我把宝剑刺进他们心脏去的家伙不会当着我的面胡说八道。不行，陛下，不能让纳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大笨蛋来耻笑我们。说到这里，他非常凶狠地向上瞟了温伯威一眼，可是那位总是像高台子一样站在众人后面的巨人还没有发觉在他下面脚边上的这一群人物在谈些什么呢，所以他也没有理会。阿斯能问：请问为什么你的部下全都把宝剑拔出来？另一个名叫皮佩西的老鼠说：启禀陛下，我们在等待，如果我们的领袖逼得非秃着尾巴走路不可，那么我们全体就把自己的尾巴砍断，我们的老鼠领袖没有得到的光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阿斯能说：我被你们的精神征服了，你们有伟大的胸怀。里皮奇，我准你再长一条尾巴，可是并不是为了你的尊严的缘故，而是为了你和你部下之间的友爱。
尤其为很久以前我被捆在大石桌上的时候，你的同族咬断捆住我的绳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心。虽然你老早就已经忘了这些事，可是我告诉你，从那时候起，你们老鼠才会讲话的。阿斯能的话还没有说完，里皮奇的尾巴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在阿斯能的指挥下，彼得把狮王大勋章的爵位授给凯斯平。接着欢乐的筵席开始了，神奇的魔法让整个森林充满了美味佳肴，而树人呢也开始跳舞，并且也为他们预备了非常奇特的食物，像是美味的糖果，其实是用白细沙裹起来的细沙粒。他们大部分都以大口大口的雨露混合水来解渴，这种水曾经用森林里的鲜花调入香味，而且还有淡淡薄云的味道。阿斯能就像这样宴请纳里亚的居民，直到日落西山，黄昏降临，星星出来还没有停止。他们先前升起的那一堆大火现在更暖和了，而且没有先前那么大的爆裂声，火光照耀，犹如黑暗中森林里的灯塔。到了后来，极境包围了这个圆圈，在贝鲁纳堡石头上流过的潺潺水声又再度传入耳中。第二天，传达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松鼠和飞鸟，被派到全国各地贴通告，告诉四散的泰马人说，凯斯平现在是纳里亚的国王，从此以后，纳里亚这块土地不仅属于人类，也将属于会讲话的野兽、矮人、木精、人羊以及其他的动物。在这个新条件下，谁要选择居留下来都可以留下来，不喜欢留下来的，阿斯能将为他们预备另外一个去处。谁希望到那里去的，必须在第五日的正午以前到贝鲁纳堡去见阿斯能和诸位国王。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来在泰马人中间抓脑袋考虑的大有人在。有一些喜欢凯斯平的人多半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听过那些古老的故事，听说彼得他们回来觉得很高兴，他们准备和各种动物做朋友，所以便决定留下来居住。可是大多数的那些老年人，尤其是在米拉兹下面做过大事的人，就紧绷着脸了，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不能做主人的地方居住。他们说，和那些奇奇怪怪会玩把戏的动物一起生活不怕吗？有人颤抖着补充说，还有鬼怪呢，那些木精不是真的来了吗？住在这里太不安全了。他们也起了疑心说，我不相信他们，我不相信那吓死人的狮王和所有别的那些东西，他的爪子迟早要抓到我们身上，你们等着瞧吧。后来连阿斯南给他们安置新去处的事，他们也更起疑心了。他们说，很可能是把我们带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个一个把我们吃光。他们彼此越谈越苦恼，越怀疑。不过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仍然有半数以上的泰马人在贝鲁纳堡出现。在树林里一片空地的一端，阿斯能叫人树立了两根木柱子，比人类的头高出3尺左右。在两根柱子顶上又架了一根轻一点的木棍，看起来就像一道门，不过不知道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阿斯能开始讲话了，泰马人，你们之中想去找寻一处新地方居住的，就听我的话，我要将你们送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土里去，那个地方只有我知道，你们谁也不晓得。阿斯能又说，你们这些泰马族的男男女女，听着，你们愿意回到人类世界中你们祖先的原籍去吗？那地方并不坏，首先发现那个岛的海盗和他们的后代都死光了，现在那里还没有人居住，那地方有很多很好的潜水井，有肥沃的土地，有盖房子的木料，大大小小的咸水湖中都有鱼虾，此外那里还一直没有被别的人类发现，门缝现在是开着的，好让你们回去。可是我必须警告你们，一旦你们从那里出去之后，那道门缝就永远关闭了，两个世界之间由那道门的往来也就断绝了。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从泰马人的士兵中走出来一个身体魁伟、相貌端正的大汉。他说道：好，我愿意接受这个建议。阿斯能夸奖他说：选择得好，因为你是第一个开口的，你可以得到强大的法力，将来你在那个世界里一定很好。走过来。那个大汉此时的脸色有点苍白了，硬着头皮走上前来。阿斯能和他的朝臣退到一边，让出一条路来给他，好让他向木杆搭成的空门框走去。阿斯能说：孩子，从门里走进去。他一面说，一面弯身用他的鼻子在那人的鼻子上碰触了一下。就在狮王的气息喷出来到达他周围的那一刹那间，那人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神态，好像他正在回忆某件事情。然后他挺起胸膛，昂然向门里走进去。在场的每一位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们也看到了三根木杆，木杆之外是树，是草，是那里亚的蓝天，一点异样也没有。在两根木杆之间，他们还可以看得见他。可是一过了木杆，他立刻就消失了。这时彼得突然对露西和爱德芒说：走吧，我们的时刻到了。爱德芒问：你是什么意思啊？苏珊好像知道其中一切情形似的说：往这边走，回到树林里

还谈到许多别的事，我不能把全部的情形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两个不会再来纳里亚了。艾德曼和露西都惊慌失措地同声叫了起来，永远不再来了吗？彼得回答说，你们两个却不然，至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我敢相当武断地说，他有意思要你们两个将来还要回来。可是我和苏珊却不能，他说我们两个已经长得太大了。露西说，哦，彼得，运气真坏，你能忍受得了吗？彼得说，嗯，我想是可以忍受得了的，这与我原先的想法完全不同。当你也到了最后一次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哎，快点，这些是我们的东西。他们依依不舍的，尤其是露西，流着泪和他们的老朋友说再见。进了门以后，那一瞬间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孩子们似乎立刻就看见三个不同的景象。第一是一个开着大口的洞，洞外是个碧绿耀眼的太平洋小岛。所有的泰马人一出了那道门，就发觉已经到了那个岛上。第二是看到纳里亚的林间空地，看到矮人和野兽的面孔，阿斯能深沉的眼睛，以及血熊面颊上的白条纹。而第三件一看到的时候，其他的两件就不见了。原来那是乡村车站里月台上的灰色砂石路面，椅子周围全是行李。他们正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好像根本没有移动过一下似的。虽然在他们度过这段旅程之后，总还有一点茫然凄凉之感，不过也出人意外地立刻就平静下来了。眼前是他们熟悉的英国天空，熟悉的铁路味道，以及即将开始的学校生活。彼得说，嗯，我们又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艾德芒叫道，糟糕，我的先手电筒放在纳里亚，忘记带回来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完结篇了，好，在下一回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下面来听这首《云》。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14章。这章圣经经文是谈到了收割还有宣告。在这章的圣经经文当中，有三种的收割以及四种的宣告。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16节，了解到有关大灾难前出熟的果子，以及大灾难末期地上的庄稼。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三种收割的最后17节到20节，大灾难结束的时候熟透的葡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4章17节到20节。启示录第14章17到20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14章17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4章17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里的殿原文不是指整个圣殿的建筑，而是指至圣所，也就是神同在最核心的地方。这表示这个审判的行动是直接从神的宝座发出的。因为从17节到20节是收割葡萄，描写恶者的审判。这里让我们了解，这不是天使自行决定，而是出于神的主权。接着提到了快镰刀，原文是锋利的镰刀的意思。在古代农业里，镰刀是收割的工具，象征时候已到，可以收成。而锋利呢，所强调的是迅速、果断、不拖延。所以第17节主要是在说，审判的权柄来自于上帝，而且这个执行是迅速的，是确定的。第18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在这节经文当中，祭坛的原文让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当中呢，常常是跟殉道者的祷告有关系的。这里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在第6章的9到10节，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在祭坛下呼求上帝伸冤，因此从祭坛出来的天使，学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神开始回应这些的祷告跟呼声。接着在经文当中继续说，是有权柄管火的。有权柄的意思是合法的统治权、审判权，表示这个行动是公义的、正当的、具有神圣授权的。最后一句，葡萄熟透了，是这节经文的关键。 熟透的意思是完全的熟，不是普通的成熟，而是过熟极熟，不能够再拖延了。在象征的意义上，就是罪恶已经满盈满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仓促的审判，而是等到邪恶发展到一个极点才开始收割。

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里提到了酒榨，酒榨呢是古代榨葡萄酒的石池子，人站在里面踩踏葡萄，使汁液可以流出来。这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是常见的审判的图像，例如以赛亚书第63章第3节以及约珥书3章13节都是用踹酒榨来描写神践踏列国施行审判。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愤怒表示强烈的怒气和烈怒，在启示录当中这个词专门是用来形容神对罪恶的愤怒，这不是一时的失控，而是公义对邪恶的回应。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上帝亲自对付地上的邪恶势力。二十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在这节圣经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这是城外。城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里所特别要提出来的是代表城外，在犹太文化当中所象征的是被弃绝之地，因为不解或受刑罚的人通常在城外处理，因此城外代表审判与隔离。接着描述血流到马的脚环，这是一种夸张的启示文学语言，用来表达审判的规模非常非常大。最后的600里，其实原文是1600个，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象征的数字，1600等于40×40，在圣经当中40常常跟试炼审判是有关系的，因此这个数字强调这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是全面的，表达上帝审判的全面性，邪恶将被彻底的清除。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从背景来看，呈现的重点是审判从神的殿发出，显示神的主权。葡萄熟透了才收割，表示上帝长久的忍耐。最后的酒榨和1600里显示审判的彻底跟完全，这是一幅象征性的末世审判的图像，说明神最终对邪恶的公义处置。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14章17节到20节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启示录不是要吓我们，而是要安慰我们。当时的教会正活在逼迫当中，看起来好像邪恶得势，坏人掌权，上帝沉默，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审判是从神的殿出来，表示历史从来没有失控，上帝依然坐在宝座上。我们也看到葡萄熟透才收割，表示上帝不是急着审判，而是长久忍耐，等候人的悔改。酒榨是彻底的，也表示邪恶不是永远存在，神最后一定会清理干净。因此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是深刻地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忘记公平正义，上帝没有忽略眼泪，上帝也没有放任罪恶。而对信主的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或许依然还是会看到不公平、委屈和苦难，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最后得胜的不是黑暗，而是上帝。因此你我可以安心忠心地走每一天，因为历史的结局早已掌握在永恒上帝的手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
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17到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到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 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尽，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尽，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尽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 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净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啊，我们要来讲一讲家庭和睦的根基哈。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的教会想兴旺，社会想兴旺，想要回到正轨，前提就是我们的个人生命和我们的家庭这一个一个的细胞先健康起来。所以在我们今天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家庭和睦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0: 讲到智慧，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的是一些能力的表现，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但实际上呢，它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想要家庭和谐是绝对离不开智慧的，而智慧的根基却是敬畏耶和华的心。当我们思想说，如果一个家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畏之上，那它一定表现出有很多很多生活的智慧、关系的智慧以及我们生命的智慧。比如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家庭里面是一个最亲近的场所，就是所谓的铁磨铁磨出刃来，近距离的接触怎么可能不产生摩擦，或者是擦出火花来，擦出火光四溅的一些让人有些时候觉得惊心动魄的这些时刻。如果没有智慧，那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战场。但是如果有智慧，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磨刀的工厂，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合用的器皿。所以智慧能够帮助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去问说，哦，主啊，为什么倒霉的受伤的总是我，而是说，主啊，这一刻你要我学什么做什么。所以智慧的第一表现就是总是先来到神的面前，以敬畏的心去询问神，你要我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和改变。这是一个根基。其实我们想到原来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法宝就是不是先责怪别人。你会发现从伊甸园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从合一的状态进入到分裂状态之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责怪别人、甩锅和埋怨。但是只有智慧会让我们先省察自己，我们会先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不足，还有先从我自己可以迈出的步伐开始来进行一个关系的突围。所以智慧人听见了增长学问他就去做，这是在箴言书里面提醒的。可是一个愚昧人呢，他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征战当中想要去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所以除非拥有智慧，否则一个家是绝对不可能和睦的。我相信其实智慧也是让我们先与神和好，先与自己和好的一个根基，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正常和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1: 是，
0: 所以一个家庭、一个亲密关系的根基绝对是对神的敬畏，而对神的敬畏就是产生智慧的起点。
1: 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在上一周呢，我所参加的华人小组呢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哈，我们在参加了教会的特会之后匆匆赶去，但那一天我真的觉得说，神让我在小组聚会的过程当中完全卸下了我的疲惫，因为神用他的大能让我看到了一个家庭渐渐站立起来的美好。我先要跟大家讲，我所参与的这个华人的家庭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不管是教育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信仰的问题哈。但是在我所参与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就看到了神的大手在几个家庭当中的美好的作为。在上一周呢，我们聚会的主题呢就是弟兄服侍姐妹，所以那一天呢，所有做饭的、清理的全部是弟兄来做。那因为我们总共大概有四五家的家庭，四五个弟兄呢忙前忙后，烤肉的烤肉，递盘子的递盘子，收拾的收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有的姐妹就感慨说，哎呀，我老公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哎呀，我老公今天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因为我们这几个姐妹呢现在也正在进行为丈夫祷告一 百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我们这些姐妹们感慨说祷告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那一天让我真正感到欣慰的呢，是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有几个弟兄，其实他们是不太善于表达，亦或者说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不愿意公开或者赤路敞开的去寻求帮助。但是那一天呢，当大家都吃好了喝好了坐下来的时候，弟兄们全部都坐在庭院里面，大家在聊什么呢？在聊如何教养孩子，以及包括孩子如果在学校里面受到了霸凌该如何处理。有一些弟兄呢就开始询问其他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哎，同样的事情你们怎么处理，我们做父亲的该怎么来面对孩子受霸凌的这些事情。当我透过那个大的玻璃窗看到我们的男人们坐在那里彼此去讨论神的话语，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家庭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所有的姐妹的心啊就完全的被融化了，就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你看当我们的男人们在基督里面站立起来，当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愿意去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大有依靠，我们的儿女即便在世界上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挤霸凌，可是我们的儿女有了避难所，因为我们的父母先在基督里面找到了避难所，从而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爱和保护带给我们的孩子。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快热泪盈眶哈，因为我真的是见证了神的爱在这样的一个小组当中去建立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妻子在屋里面聊天的时候也都在说，哎，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的不足，哎，以前我抢夺了丈夫的权柄，你看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口中全是抱怨，哎，我丈夫就是这不好那不好，而是我们有了一份感恩的心，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去回转向神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的丈夫站立起来。
2: 是 Amen。 其实人生的智慧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它放在家庭的这个层面去思考的时候，无外乎就是你懂得了爱的优先秩序应该是怎样建立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当你进入到一个生命的智慧当中，你知道怎么样按照神设立的家庭的秩序来建造你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配偶，然后是

0: 起一方天空，让他们有足够安全、足够温馨、足够爱、足够恩典的环境，可以放心的成长，可以建立他们自己与神与人之间健康的关系。一旦夫妻关系是破碎的，那就像屋漏偏遭连夜雨一样的，儿女是没有可以避风的港湾，他们是危险的，是恐惧的，是没有安全感，甚至可能他们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是混淆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馒头的智慧生活时，正儿鼓励每一位亲爱的馒头的听众重新去建立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先要亲近主、爱主，才有可能有力量去爱你的配偶，才有可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你的家庭。一个没有智慧的爱绝对是属世的爱，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面对你人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我爱我的儿女，因为他们是我亲生亲养的啊，我的配偶反正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实在不行我们两个还可以离开。很多人抱着一种错误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当然你的家永无宁日。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做智慧人，那么就回到神的面前，先亲近神。刚刚木星妹在分享的时候，我的眼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只有当我们回到神面前，你才能够好像透过他刚刚描述的那个玻璃窗，看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触及和改变，但是神正在做工的美好的图景，就是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在被神刻画、被神陶造、被神去重建。那除非我们自己放心的把我们和我们的家以智慧的祷告和处理方式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他心生敬畏，只有当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才有依靠，我们的儿女才有依靠。
1: 说到了儿女呢，其实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有彼此的依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女儿因为要各种各样的考试，所以学习压力特别大，我们甚至连跟他一起读经的时间都被学习给排挤掉了。我心里面非常的恐慌啊！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是我又无能为力，因为的的确确每一天的作业、课业以及考试就是这么样重担一样压在他的身上。所以前两天我就跟我的一起门训的姐妹啊，我就说，哎，我说要为他祷告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慌乱啊，我很紧张啊，我觉得我们最近没有带他祷告啊。结果呢，和我一起门训的姐妹呢，神就透过她的口安慰我说，不怕。你看我离开神那么多年，可是我妈妈不是一样用祷告拖住了我，今天我被神带回来了，老老实实的在神的家中去追求神吗？不怕，你不要焦虑，她是神的孩子。因为姐妹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灵透过她来安慰我呢，我的心中就大得安慰。昨天的女儿去跟同学去图书馆里学习，从图书馆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她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把我手机里面所有的社交软件全部卸载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发现当我一旦打开它们，我就停不下来，所以我必须要把他们删掉，我要更加专心在我现在该做的事情上。那一刻我的心就知道神在回应我的祷告，神告诉我说，你看你每天希望他去做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却不听，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你顶嘴，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你和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张力，以至于你有一点点惶惶不安。可是神却透过他自己亲自的工作让女儿知道说该做什么。那一刻我这心中知道说，主啊，你太爱我了，你垂听祷告。当我们把儿女用祷告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用你亲自的工作来告诉我们，我是他们的主，我是他们的父，我比你们更爱他。
0: Amen。 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敬畏他心生敬畏和心生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是建造一个真正的属神家庭的一个根基，他会帮助我们爱而不操控，坚守原则但却不失去恩典，承认错误但是却勇于宽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他的爱中，才有永流不断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中。
1: 家是我们的安全的港湾，我们从小写作文就这么写，写的就特别的有诗意，家是我们安全的港湾。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爱智慧，你会发现家不一定是我们安全的港湾，甚至有的时候是
2: 战场，
1: 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苦难的开始，因为太多人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创伤。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自己首先要有安全感的来源，其次我们才能够成为孩子或者是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安全感的来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神的里面，因为基督的里面才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0: 也才能够让我们的家真正的在爱里面和睦，并且彰显神的荣耀。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谢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对主信的认识和安慰。” 那么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听馒头的对话。这次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是在妈妈的病床旁。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慈爱，主的恩典总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有立刻来做见证的冲动，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很多，不做见证真的就亏缺了主的荣耀。我的妈妈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就得了癌症。 后来呢，也做了结肠癌手术，医生在切开之后一度想要放弃，在我们家属百般恳求之后才给做了手术。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还能延迟三个月，但是感谢主的一路保护和看守，妈妈在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结肠癌竟然痊愈了。妈妈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就只会背诵主祷文，我们姐妹就一直背，仿佛背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得了安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87岁的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主的里面，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当中聚会读经、唱赞美诗，一起祷告赞美主。前段时间的妈妈病情危重，现在也已经好转并且平稳了。感谢主对妈妈的爱。这些年，妈妈曾经多次在教会当中做见证，现在卧床了，常常连儿女都不认识，却能唱赞美诗。每次我们给她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上半节，她还能接下半节。
5: 我第一次做见证啊，也是听到节目之后受了鼓舞，觉得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啊，想为主啊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赐给我儿子的恩典。当初啊，我也是结婚三年才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投奔了一个亲属，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很久，孩子生下来时窒息，抢救了很久。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非常差，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出院了。虽然呢，他成长的时候动作发育略有迟缓，但是却都是正常。 2-3年后，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见到我儿子说：“哟，你家孩子长得挺好啊，没想到他还居然能走。”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巨雷在我的头顶轰炸开来，突然有个念头从心里跳出来。 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保守。因为我在产房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走廊里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听祷告并且成就万事的主在为我们征战，在保守我们的家，让我的儿子超出了医生的诊断和预测。 在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如今啊，我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工作婚姻都有满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也感谢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主。谢谢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见证分享，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的节目制作。最后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求神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阿门。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李姐妹的见证似乎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被我们忘却的恩典。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当听到医生说没有想到这孩子竟然能走的时候，也是五雷轰顶，突然想到说原来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这也是恩典，孩子能够去走路，孩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后来都结婚了。可能对于当时为他们接生的这医生来讲，这在医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谢谢我们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指引和带领失迷的人。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去一个银行存钱，当时呢抱着一本圣经，在银行里呢就遇到一位老人，他在和里面的职工对话，老人可能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办事，说自己办这个事儿啊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了。职工给他的回答是，如果要办某件事情呢，还是得本人到上海来办理。老人和银行的职工讲话的时候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感谢天父赐下我一颗怜悯的心，也感谢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祷告求主帮助这个老人，希望他接下来还有他们家要办的这个事情呢都不需要再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也愿他们的信仰之路也不要走弯路，能够蒙主的引领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蒙受神的恩典。祷告结束呢，我听他们的对话，银行职工跟老人说某些事情可以办，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对方都给解答了，感谢主。但是在办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职工说就必须得本人到上海来办了。老人和这个职工说完呢，转向我，看到我手里抱着一本圣经，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我和他不认识，他怎么会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有神的安排。我觉得回头来看这是神赐给我的回答。他和我说了一些信仰上的话，开始我以为他也是信主耶稣的弟兄，觉得他看起来心里愁烦，我就跟他分享了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完我给他分享的经文，这位老人说他也有信上帝。
5: 后来啊，他提到教会里面有雕像的别的信仰，蒙主的恩典，我向他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你要去有十字架的教会。他好像又换了一种说法，比划了一下十字架说知道晓得，然后呢说了一些话就走了。路上啊，我就受到了恶者的攻击，突然明白过来，这位老先生可能在此之前啊坐交通工具来到上海的这家银行，我呢是之前有祷告过去银行存钱这件事儿，但是蒙神自己的安排，我们居然在这家银行遇到。老先生在银行办理这件事情走了许多的弯路，在信仰上啊也一定走了许多的弯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启示和作为，也感谢神陶造使用我这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位老先生面前做指引的工作。感谢神，他真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指引和带领，能够来到真正的独一真神面前，蒙主拯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世上更多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拯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基督耶稣，并且能够蒙恩，每天顺服他的带领，背起舍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蒙神自己的祝福越办越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与主亲密相处的美好见证。也愿主赐福你们，愿认识你真好的工作人员家中有未信主的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基督耶稣蒙恩，与你们一起同走天路。感谢主耶稣。
3: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其实的确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或者说与神同行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每次当这些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霞光满地姐妹一样，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些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不仅仅在他们当下的需要当中能够尽力的给予他们帮助，最重要的是也在他们人生最重要 要的事情当中，就是永恒的救恩当中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哈，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先找到盼望的缘由，当其他人在绝望当中寻求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盼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哪里才有盼望呢？所有的盼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哪里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样子？或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盼望的时候，盼望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并且读神话语的时候呢，神总是在圣经当中与我们相遇，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那里也有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南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的就是话中有经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牧西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马可福音11章第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马可福音第11章第6节的经文是，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13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是宗旨主日，牧师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讲解君王的来临主题。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生命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前，以神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不是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前，他与门徒们的一段嘱咐和记载。牧师说，主基督耶稣像一个导演，精心编排、设计并呈现了他的到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印证了旧约先知书以及大卫的各样预言，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着主耶稣一直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十足的信心，把我们的所有精力交托给他，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当中有几个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主耶稣吩咐门徒去牵一批驴驹，这正印证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当中所预言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知道门徒的疑惑，他知道牵他人的驴驹这一举动违反了常理，所以他提前告诉门徒他们即将会遇到的那个状况，并教导他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方式，他提前告诉我们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只为了坚立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16章4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约翰福音16章1节同样显明了主的心意，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的爱总是博大而细腻，他知道我们的胆怯和无助、疑惑和软弱，所以他早有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根据。第二，主耶稣说，主要用他，这句话看似特别的霸道，实则乃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创造，他本身就拥有着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生命主权，但他不强夺，而是用爱吸引。宇宙的君王却顾惜我们每一个如蝼蚁一般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赐予。而他要使用我们，又是何等珍贵的另一个恩典。第三，当门徒们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行，他们的要求立时得到满足。这一直是主爱我们的法则，便是顺服便蒙福。逆着本性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品尝到蒙福的甘甜，我们便渴望顺服并操练顺服，直至真的能够顺服。 主啊，你掌管万有，你计划所有，我当全然相信，任凭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求你赐我信靠的信心，不致软弱与跌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马可福音的第11章，他刚刚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第三节啊，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还有呢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先往上看一点点哈。里面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重点来了，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读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批驴驹呢是没有人被骑过，也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批驴呢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通常情况下这种驴子是非常难以被控制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一切都顺服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能。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请这些人去找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驴驹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驴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良苦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一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不是战马，不是高大的马，也不是走路，而是骑一个小驴进入城市当中。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影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指挥打仗的这些军王呢，都是骑着战马的，根本不是一个小驴驹。但凡是骑小驴驹的，似乎都是一个和事佬，带着和平来的，或者是为这个社区也好，为这个国家来争取和平的一些领导者。所以当时呢，耶稣就骑着一个小驴驹来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圣城，他是以一个和平受苦的仆人来的。为什么说是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离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当他派两个门徒去为他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计划有意识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自己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不仅仅是和平的君王，他还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没有让任何事情成为偶然，没有觉得说，哦，好像是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发现，哦，完了，我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早知道我就不来耶路撒冷了，我不来耶路撒冷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然而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他没有任何退缩的原因，不是说他是一个傻大胆，而是他因为真正的知道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这个复活节当中呢，我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呢，儿子受洗了，然后生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说句实话哈，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感动。那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因为真的，当你理解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你的主，重新回到你信仰的起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说随着我们日子如流水一般的向前奔腾也好，我们常常会忘却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最初被神拣选的起点，最初被神呼召的起点，最初被神医治的起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为的庆祝的方式，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美好的向内去探寻、向起点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像主耶稣说，你去跟他们说啊，主要用它，然后立时就可以迁来。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是我主说你去把那个别人家的驴子迁来，我肯定会第一反应先问主啊，不太好吧，人家家的我怎么去取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正常反应啊。我的正常反应，如果主耶稣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啊，那是人家家，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跟人说呀。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先去做。但是当门徒按照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回答这些人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居然没有再追问。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来创作的，名字叫做被你爱的喜乐。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说，我心满怀感恩，喜乐在我里面涌动，你的安排奇妙，引领我走过每一步，前路虽远，试炼虽深，心中仍然不畏惧，因你的恩典围绕，温柔充满我心，在黑暗与风暴之中，你看顾我的道路，你紧握我双手，坚定又慈爱，你的光指引前方，使我心灵得安息，每一天我都经历你信实的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甜美故事。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莉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光入生命，唯恐结安。她说，我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听妈妈说我2岁前身上长疮，久治不愈，那时候医疗条件落后，辗转求医无果，连医生都劝父母放弃，爸妈心疼不已，满心不舍，爷爷多方打听，寻到一位乡村医生，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我竟真的痊愈了。如今身上的伤疤依然清晰，这于我而言也成了恩典的记号。其实我对老家的成长记忆全部定格在90年代的中原故土，我们当地迷信偶像占卜之风浓厚，但凡遇上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都要找先生算卦择日。从我记事起呢，便常被妈妈带着去找神婆烧香祈福，还会被喂下一些所谓能消灾的特效粉末药，家里的墙上也常年贴着各式的驱邪符。可是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反倒有一种被挟制的感觉。不知为何呢，从小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缠绕，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未来终有一天会离世，哪怕只是老后的自然逝去，都让我满心惶恐，常常怕到是辗转难眠，心底满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却从来不敢向旁人提起这份惧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直觉告诉我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只会挨批评被笑话，绝不会被理解。也正因为这般成长的境遇，我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既自卑又执拗，活得拧巴又孤单。
2: 可是神一直深深爱着我，从未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学生时代，他总会为我安排一位愿意为我出头、护我周全的好同桌；步入职场，也有凡事替我撑腰、为我分担的好同事；就连后来的婚姻，也让我遇见了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护我余生安稳的人生伴侣。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馈赠，都是我如今回望才一一看清的恩典。2011年，我刚刚组建起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心里满是想为家人祈福的期待，一心想寻得一份信仰，为家人守望相伴。懵懂间，我曾2次去拜过偶像，以此来寄托这份心愿。我想是神看见了我的渴求。2013年的平安夜，他安排天使带我走进了教会，我就此决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心还沉沦在世界里，并未真正的归向主。后来因为工作机缘，我结识了一位广州的牧者，跟着他学习职场领导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我被神医治的旅程。那段日子里，每一首诗歌都见证着我挣脱辖制的泪如泉涌，所以我觉得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真的不夸张，心灵被深深的抚慰，得着满满的释放与自由。原来宇宙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份心灵寄托而已，他真真切切的存在在那里等着我去寻找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认清自己的身份，一点一点走出自卑的阴霾，更因为明白自己是有天家的人，彻底挣脱了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原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归回天家的启程。这份认知给了我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安稳。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好好的墓道扎根，活成了飘在空中的信徒，始终无法将信仰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
0: 2016年，我们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家，竟意外的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所教堂。看到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满心激动，恍然大悟，难怪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套房子就莫名的心生欢喜，笃定买下。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恩典。可我依旧没能立刻 的扎根。木道课上完第一课之后呢，小组长帮我解决了当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便又转身追向了世界的繁华。但教堂里两位前辈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一位是牧师，多年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发送晨祷的经文，文字里满是智慧与力量，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哪怕是春节也不曾停歇，而且每一次都准时在早上7点前发送。这份坚持让我满心敬佩，也让我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了更大的渴慕。另外一位呢，便是我的慕道组的小组长，他每天都会为我祷告，还会把祷告的经文发给我，一直坚持到那一季的慕道课的结束。这份持续的鼓励和陪伴让我下定决心，下次慕道课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缺席。后来呢，我不仅如约的参加了慕道班，还连着跟了2轮，每一次都从头听到尾，并且全身心的参与课后的小组讨论，终于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清晰并且正确的认知，真正在心里为我的信仰安了家。
2: 2017年，在我为老公默默守望、坚持祷告2年后，老公终于觉知并且受洗归主，我们从此可以并肩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2018年，我和老公开始预备要2胎，两人的体检报告都一切正常。可是2年过去了，心愿却迟迟未能实现。就在我们放平心态，决定顺其自然、坦然放弃时，老二却神奇的降临了。事后回望才惊觉，怀上老二的那个月，我们的大额欠款刚好全部还清，老二出生的那个月，小额欠款也顺利结清。原来神的时间才是刚刚好。2018年到2019年前后，家里接连遇上难事，先是公公在老家被查出肝癌，我和老公不知所措，只好献上双膝流泪祷告，心中也暗自下决定要卖房筹款。一周后，姑姐和姐夫带他换了一家医院复查，结果竟然只是黄疸。住院治疗2个月之后，公公便痊愈了。与此同时，家里因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额欠款，有一次眼看着还款日临近，款项却迟迟凑不齐，急得我们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打算卖房筹款。不曾想就在这个关口，多年前借出去的一笔钱竟然神奇的回笼。当年一位亲戚说要借钱投资，最后血本无归，我们早已断了追回欠款的念头，从未想过还能够拿回这笔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亲戚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还钱了，还执意要多付一笔利息。这笔钱刚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绝境与转机早已在神的安排之中。
0: 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不幸染病，病势来得又急又重，身体的难受让我忍不住担忧会有严重的后果，于是当下便给我丈夫写下了遗书。原本呢，我想把我的这个遗书啊附一张图给你们的，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发送出去，那我就把文字分享给大家吧。2022年的12月26号的凌晨3点19分，当时我写道，老公，我感觉不太好，后背又边堵，要是这次成了那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人被神接走了，我对你有一个交代，希望两个孩子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要给没有血缘的人照顾，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带孩子一生追求上帝。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在做任何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的时候，都要先祷告再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你以后还要有自己的伴侣，可以为自己孩子付出该付的代价，承担应当的责任，但还要有自我，因为孩子是要长大的，是会独立的，你始终是要有自己生活的。妹妹们状态不太好，我妈妈也病着，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虽然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万一我要是有个3长2短，我说了这些话才不遗憾。不要太担心，我内心是平安的，神要带走谁就会带走谁，但是我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2: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半分的恐慌与恐惧，唯有对家人的不舍和一些未能完成琐事的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便真有意外， 神也一定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为我的家人兜底，他会成为孩子们的依靠。这份笃定是从上而来的真平安。2023年年底，婆婆心脏突发重病，情况危急，我们连忙接她来身边做手术。婆婆此前虽然已经绝智，但对神的认识还很模糊，并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不懂得何为依靠。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和婆婆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祷告，盼着这份婆媳情能够被神的爱融化。也正是这场患难成为了婆婆信仰路上的转折点，她真正的开始学会信靠主，开始对神的信心愈发坚定。手术前后，神一路保守看顾，手术顺利成功。在婆婆后续的恢复期当中，蒙神保守，我也尽心摆上侍奉照料，婆婆也从感谢人转换成为感谢神。我们之间那一道横跨多年的屏障也终于被神彻底的除去。如今的婆婆不仅对神有了正确的认知，更学会了凡事感恩，眼目从人转向神，将一切都交托仰望。这份从形式到内心的归回，满了神的恩典与带领。
0: 生完老二后的这几年，老公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格外忙碌辛苦。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尤其刚刚过去的两年，我再次把眼目转向了世界，总盯着自己的缺乏和不容易，内心满是匮乏，常常陷入自怜自艾的情绪当中，难免心生苦毒。有一次，我不想活了这句话竟脱口而出，情绪屡屡走到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偶尔呢半夜醒来去阳台晾衣服，心中竟不住的涌出跳下去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吓得我满心惊恐。为此我还特意在阳台装了隐形的防盗网，因为真怕被什么东西推下去。直到最近在向前辈第一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猛然警觉，是自己不小心给撒旦留了破口，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几位前辈都说，幸好你告诉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不要半夜去阳台了，我们会为你切切祷告的。还有人跟我说，那些患抑郁症的、自杀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想死的，而是撒旦做推动的工作。写到这儿，我更加的满心感恩，回顾过往，神自己始终不离不弃的爱我，安排了许多天使般的人来到我身边拉我一把，给予我安慰。我恍然醒悟，生命的长进就是这般与征战同行。于是我再次将眼目单单的仰望神，真的是不住的赞美祷告，如今也深切的感知到神已然得胜。
2: 回顾2025年，对我来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征战，可这也是我生命成长更新最快的一年。好像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突然开了心窍，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征战，有很多次被打败的经历痛苦万分，也有着得胜的经历进入了平安喜乐。回望这一路，从年少时被死亡恐惧裹挟，到如今因为知晓天家所在而无惧生死，从懵懂寻道到坚定跟从，从深陷困境到见证一次又一次的转机，每一步的脚印里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每一次绝境当中的翻盘都是他爱的记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你我都能够拥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丽丽姐妹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光入生命，惶恐皆安。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生命不仅有了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所以就像丽丽姐妹讲到的，知道天家所在，从此之后不再惧怕死亡。谢谢丽丽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One, two.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地球暖化，能源日渐耗尽。为了要与自然环境大家和谐共存，我们节目也要和国人一起干嘛？就是节约减碳，鼓励大家使用电的时候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在家里面呢，如何能够所谓的省电。我们有一位专家，其他都是制造地球暖化的相关人士，包括我在内。好好，我们一起来考验自己，也欢迎各位一起共襄盛举。欢迎第一位省电代表何荣。
1: 大家好，我是用电达人。好，我是会用电，我不太会省电，我觉得有点惭愧坐在这边。
0: 我跟你讲啊，很深的学问，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可怜啊，
1: 大大的释放，
0: 就让我们嘲笑你就好了。继续欢迎黄小荣。
2: 大家好，我就是相关人士，
0: 欢迎相关人士。来，继续相关人士蔡一凡。
3: 大家好，我就是漏电达人蔡一凡。
0: 接下来的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张伟明。
4: 大家好。
0: OK， 接下来这一位，我觉得他应该比我右手边的这几位要好那么一点点。是是是，欢迎省电代表林之佑。
5: 大家好，我其实都只是省给台电而已啊。对，
0: 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圈叉是非题。这个题目连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作答吧。来，第一题就是，请问洗衣服半夜洗是对还是错？我跟何荣我们是站在一起的，然后叫小柔那个一凡跟姿佑都说 no， 你不可以一来就做好人。
5: 对呀，
0: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我知道我们已经跟你是朋友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4: 其实台电有推一种叫做时间电价，
0: 对，
4: 所以所谓半夜洗衣服是因为大家误认为在半夜洗
1: 离峰
4: 会有对离峰时间，
5: 对，用电量就不会那么贵，
4: 对，以为在离峰时间会计算比较便宜，对不对？
0: 有啊有啊，
4: 对，这个叫做时间电价。那这个时间电价呢，其实是针对每一个月用700度以上的

能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光临奇妙的果园，
0: 如果爸爸每天回家就只会看报，当你跟他说些有趣的事，他头也不抬一下的，就只是你会不会觉得干脆拿他跟别人换个东西还强过拿着报纸的那个木头人呢？请听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列名年度最佳儿童文学之一的那天我用爸爸换了2条金鱼。

0: 有一天，妈妈出门去，只留下我和妹妹，爸爸在家。爸爸坐在电视前面看报纸，他看报纸的时候不太注意其他的事。我和妹妹在花园里玩，她玩芭比娃娃，我玩的是把泥土从她的衣领后面倒进去。这时，我的好朋友小森来找我，他带了一个玻璃缸，玻璃缸里有两条红色的金鱼，真的很漂亮。小森，我跟你换这两条鱼。
1: 用什么换？
0: 我们就上楼到我房间，我妹妹紧跟在后面。我把老旧的变形机器人、篮球卡和书本都给小森看，也拿出旧拳击手套和一只每次我一吹就会令我妈头疼的笛子。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不能在浴缸漂浮的旧太空船，还有线绳全揪在一起的傀儡，甚至将每晚跟我一起睡觉的小丑布偶丑宝也拿来给他瞧。我每拿出一样东西给小森看，他都说不要。最后我们只好下楼了。难道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想拿金鱼来换的吗？我一直盯着那两条一身金红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的金鱼。
1: 没有，不管是变形机器人、篮球卡还是拳击手套，我也不要太空船、笛子或是傀儡，更别说是破丑宝了。
0: 唉，我想了一下，有些人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两个不得了的点子，然后他们就发现了电、火、外太空或是某件事。我说的可是那种会改变全世界的伟大点子哦。哼，有些人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拿我爸跟你换。
1: 这不公平，我有两条鱼，你只有一个老爸。
0: 哎，小森，拜托你，我爸比你这两条鱼还大，他跟100条鱼一样大。哎，
1: 那他会游泳吗？
0: 哦，比金鱼还会游。
1: 骗人，爸爸只会在游泳池里扑扑啪啪的了。
0: 妹妹在一旁插嘴。
2: 嘿，小森真的把玻璃缸和两条金鱼留给我，然后带走了我爸。
1: 等妈回来你就倒大霉了。
2: 才不会。
1: 你等着瞧。
0: 我一直盯着金鱼看。妈妈一回到家，妹妹就想告状，不过我在她的嘴里塞了个袜子，还用胶布贴住她的嘴，她只能在那里的。
2: 妈，我们可不可以买金鱼饲料？
1: 如果需要的话，宝贝，你爸爸呢？
2: 妈，来看我的金鱼，很漂亮哎。
1: 嗯，很漂亮。奇怪了，你爸呢？
0: 妈妈朝楼上喊，又敲敲浴室门，还对着花园喊。爸爸都没回答。
1: 妈，哥哥用爸爸跟他朋友换了那两条金鱼了。
0: 哼，臭妹妹，还是有办法解套。
1: 真的吗？
0: 看来妈真的生气了。
1: 好极了，你现在就给我带着金鱼去找小森，找不到你爸爸就不要回来。
0: 妈妈又指着妹妹。
1: 你也跟他一起去，亏你竟然让你哥哥拿爸爸去换两条金鱼和鱼缸，切，真是异想天开。
0: 于是我和妹妹一起去小森家，把金鱼缸还给他。
2: 我可以把我爸换回来吗？拜托。
1: 嗯，可以，但不行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小森要我们去他的房间，然后他把一把白色的吉他拿给我看。
1: 嗯，我跟小薇换了这把吉他。
2: 小森，你用什么东西让小薇愿意跟你换这把吉他？
0: 我抓住小森的衣服问。
2: 我拿你爸跟他换的，你知道吗？你爸他一点都不好玩，他只会看报纸。
0: 我只好把吉他带走，喊妹妹一起去小薇家。小薇，我把吉他带来了，我可以带我爸回家吗？拜托。小薇点点头，把吉他拿走，从屋里拿出一张黑猩猩的面具。
3: 我用你爸和阿杰换了这个面具。
0: 天啊，要找回老爸真是条漫漫长路。我们走了好久才找到阿杰的家，他家超大超豪华的，前院还有喷泉呢。一个管家来开门问我们找谁，阿杰看到他的面具开心极了。我只想要回我爸。阿杰带我们到他家的后院，然后从一个笼子里抱出一只大白兔，告诉我，不用说，又是把我爸拿去换的。我发现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走过这么多路。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佩奇家，佩奇看见他的大白兔，高兴得不得了。
3: 谢谢你，我好想他哦。
0: 是啊，经过一天的折腾，我也好想我爸。佩奇带我们去后院，后院里有个铁丝围起来的栅栏。我看见爸爸坐在铁丝笼子里的草地上，咬着胡萝卜，读着报纸。他看起来有点落寞，裤子上沾满青草。我打开铁丝笼子的门，让爸爸出来。
3: 他不算很棒的兔子，
0: 佩奇说。他本来就不是，他是很棒的爸爸。

爸在你的心目中是摆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想，没有人会有这种把爸爸拿去换其他东西的念头。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天父爸爸拿去交换，看场电影，偷懒一下，或是打电动玩个不停，甚至偷看别人的考卷，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故事里的男孩，他觉得爸爸只会看报纸，一点都不关心他，还不如两条游来游去的金鱼。有时，我们也会觉得天赋爸爸比不上游戏机好玩，不如赚些钱更实际，所以我们宁愿玩耍赚钱，也不想上主日学，上教会敬拜上帝。我们为了得到别人一点点的肯定，甚至做些不讨天父爸爸喜悦的事。就像故事里的男孩，翻遍所有的宝贝，只想换两条鱼，最后把爸爸拿去交换了。也许这是一个带点讽刺的儿童故事，但却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意义和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我把天父爸爸放在什么位置？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要不要敞开自己的话题。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都知道 AI 是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发展。现代人呢也都喜欢凡事找 AI， 你比如说寂寞孤单的时候去找 AI 聊天啊。
3: 是。
2: 那在频繁的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真人社交就大幅度的在减少。
3: 是的是的。
2: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这个地铁上，然后每个人
3: 都是低头刷手机的人。
2: 对，低头一族。
3: 对。
2: 家庭成员也是坐在一起
3: 吃饭的时候，也是刷手机。
2: 对，一边吃着饭，一边对着手机，而且是各自在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3: 是。
2: 所以我们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心也越来越封闭。
3: 对，是的。其实 AI 它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2: 是。
3: 它就给了我们很多方便的同时，它还开发了那个聊天的功能。那就让我们很快就获得这种交流的满足感了。
2: 没错。
3: 那有了这个跟机器交流的满足感，我们可能就跟人的这一部分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
2: 是。
3: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看到一些人，他是每周都来但是他就会安静地坐在自己固定的那个位置上面。
2: 是的。
3: 然后结束以后也悄悄地离开
2: 因为封闭自己，独来独往。表面上问个好，点点头，打个招呼，不会跟人建立深层次的交流。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受 AI 的影响
3: 是是。那我们就说呢，为什么有一些人是采取那种比较封闭式的，可能他们觉得有风险吧，就是跟人交往有风险吧。
2: 但是杨丽，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自我边缘化和或者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是不愿意敞开自己的人，他喜欢独来独往的，可能有一个虽然刚才我们讲的是非常客观的一些影响就是这个时代的影响。
3: 对。
2: 比如说信息化的时代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以呢，这个手机占用我们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就对其他人，尤其对身边人的关注度会大大的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有可能就是在他的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就被人伤过，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3: 对。
2: 尤其是在受过伤以后，这个伤如果是没有疗愈，他就很难去再次去打开。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天生就是这样子，我天生就是个 I 人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交往，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这是一个个性的习惯。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先爱自己嘛。所以觉得那这是我天生的一个个性。我当然要让自己舒服为好。所以我就独来独往，而且呢这样的也让自己更自在。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 I 人但我女儿就马上否定了我这个说法。她说你哪里 I 了，处处都表现的那种很外向的那种。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很复杂的。其实我是很喜欢独处的。我觉得独处的时光让我很自在。然后也很享受。但是当我有意识的要去了解别人，要去与人接洽的时候呢，我是需要投入时间，需要投入感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的。而且呢，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性的。
2: 对。
3: 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麻烦。 很浪费我的时间或者是我的财力， 是吧？那我干脆我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2: 对，我觉得杨琳你分析的这个是更加深层次的，
3: 是的，
2: 那就是站在一个关注我的感受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在这个时代大家就是孤立自己也都会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存在了，就是你怎么去讲你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自然的，
3: 是。
2: 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去探讨这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他的教导是你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光是要放在那个台子上，不是放在那个斗底下的。
3: 对对对，
2: 因为既然是要放在那个台面上，那我们就需要有意识的去敞开自己，就是无论我们自己是一个哀人，喜欢独处的人，怕这怕那的人，但是我们要去做光，我们就必须要去敞开。
3: 是的，
2: 对，
3: 是的，
2: 这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使命里面的一个责任感了。
3: 对对，我记得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3:13嘛，告诉我们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什么是爱呢？就是我们有来自神的爱，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别人，那我们再把这个爱去分享出来。那怎么分享呢？就需要建立关系，把这个爱给出去。
2: 是的，其实这个建立关系的前提是敞开自己，因为你不敞开自己，你也没办法去建立关系的。
3: 是的，
2: 那都不能够去敞开自己，不能够建立关系，那又如何去爱人呢？
3: 对，
2: 当然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要敞开自己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一个个性上本来就喜欢独处的人，他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敞开自己，我可能会很容易受伤，因为敞开自己显然你的思想，你的里面内心的东西，包括隐私，还有过往我们曾经犯的错误，跌倒的一些伤痛都会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伤痛被别人看到了，我是不是会被别人瞧不起啊，别人会不会另眼相待我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完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发生这个思维言语的碰撞，有时候呢就很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3: 是的，
2: 然后这个矛盾一发生，伤害就来了。
3: 是是，所以嘛，就说那个建立关系真的是要费很多的精力的。
2: 对，那除了这个敞开有风险之外，其实建立关系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益处来看的话，实际上益处是更多的。
3: 是是，
2: 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至少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有人可以去倾诉。
3: 对，
2: 就像是我也是一个就是喜欢独处的人，但是当我在有意识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建立关系就是平等的嘛，别人会跟我去倾诉，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聆听者，但是我也会有事情的时候去找别人倾诉。
3: 对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双向的这个情感的一个交流，这个关系的建立就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找到我们的伙伴。
3: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同行者的那种感觉。
2: 对呀，
3: 所以其实你说风险吧，那当然是刚才我们罗列的那些哦。益处吧，那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爱吧。那你跟别人建立关系，你也会有被爱的感觉。当然了，如果有事他可以帮忙，那是最好的哦。那他可以理解你的感受，也是非常棒的。
2: 当然，这是肯定的。因为关系本身就是互相理解的嘛。如果没有这个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接纳，这个关系也不可能去建立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去做光做盐，那本身就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跟别人建立关系，这样的才能把福音去传开嘛。
3: 是。
2: 再进一步的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去建立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仍然要独来独往去封闭自己，等于是我们把一个特别 好的跟别人建立关系的这样子一个机会，
3: 嗯，
2: 我们就错失了。
3: 嗯，
2: 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没有办法主动的跟别人去建立关系，那想想我们怎么可能会跟那些非主内的人去建立关系呢？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嘛。
3: 是的，是的。
2: 当然也有人说啊，在教会里面大道理都很懂，
3: 嗯，
2: 就因为大道理都很懂，所以有时候呢，
3: 对，
2: 别人用这个大道理来伤害我，
3: 嗯，对对对，
2: 所以就会觉得很受伤，
3: 嗯，
2: 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可避免。
3: 嗯，
2: 说到这里说，其实我就突然想起德兰修女，她有一句名言，
3: 嗯，
2: 她说：“让我爱，直到受伤。嗯”嗯，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嗯，就是。我去爱，
3: 嗯，
2: 一定会受伤。
3: 嗯，
2: 如果我还没有受伤，意味着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爱。
3: 嗯，
2: 其实德蕾莎修女她讲这个话不是从她而来的。
3: 嗯，
2: 我们看看主耶稣就知道，
3: 对，
2: 主耶稣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3: 嗯，
2: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啊，
3: 是，
2: 他是为了。所有的罪人死的，甚至他死的时候，嗯，那些被他所爱的人还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钉他十字架，
3: 嗯，
2: 嘲讽他，
3: 嗯，
2: 他就是爱到一个彻底受伤受死的地步。
3: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是怕受伤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敞开自己。
3: 嗯，
2: 所以当我们先去敞开自己，我们才看到了那个角落里面，
3: 嗯，
2: 本来就是一个受伤的需要被看见的人。
3: 嗯，
2: 如果我们不敞开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看见别人。还有如果我们不敞开自己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被别人看见。
3: 嗯，
2: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坐在那里，
3: 嗯，
2: 如果你主动的去问候去交流，在未来的日子他慢慢的一点点的愿意打开他自己了，
3: 嗯，
2: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越来越走进他的心里面，
3: 嗯，
2: 你就会去了解他的过往，其实你就会把一个人从那个角落里给带出来了，
3: 嗯，
2: 而同时呢，嗯，我们也被别人看见了，
3: 嗯嗯，
2: 对，就像是唐曼，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自我封闭很严重的人，但是当我去主动的敞开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关心我，
3: 嗯，
2: 所以当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那个好处那个益处是远远大过我们以为的那个风险的。
3: 是的，就是越开放越得意嘛。
2: 没错，嗯，结论就是呢，敞开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我们做好一个预备，
3: 嗯，
2: 但是我们要做光做盐的话，必须要跟人主动的敞开去建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向人去表达爱，为神做见证。
3: 阿们。
2: 嗯，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关于敞开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
3: 嗯，
2: 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诗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0: 欢迎您跟我们一块儿来念圣经。旧约诗篇119篇111节有这样的话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1: 这么看起来，一个人越读圣经就越富足，因为他有很多永远的产业嘛。
0: 我也这么想。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要念罗马书的11章8节。
1: 我来读罗马书第11章第8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
0: 上一次我们读到，有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接受神的恩典，蒙恩得救。可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好像在心里边长了硬块一样，对神的恩典没有感觉，没有反应。然后圣经在这里又接着引用了2段旧约圣经来说明以色列人的刚硬的心。
1: 是哪2段旧约的经文呢？

0: 们先来看《申命记》的29:3-4。
1: 《申命记》第29:3-4，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启示，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0: 另外一段是在以赛亚书的6:9-10。
1: 以赛亚书第6:9-10，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0: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也同样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说到以色列人顽梗不化，以至于他们好像吃了迷药一样，没有法子领会神的恩典。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说，正如圣经所说，神使他们的心灵麻木，直到现在，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
0: 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的罗马书11:9-10。
1: 罗马书第11:9-10，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饥坎，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0: 这是记在旧约诗篇69:22-23上的话。
1: 我也把诗篇69:22-23念出来。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坎，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
0: 筵席本来是一个快乐平安舒服的时候，相反的，网罗、饥坎、绊脚石是代表着危险、灾祸和陷阱。
1: 犹太人正是这样，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自满自足，以为自己平安无虑，哪里知道这些安全感就是叫他们不能得到救恩，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机关。
0: 一点也不错。第十节最后说，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诗篇69:23说，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因为腰是代表人的力气的。
1: 对，一个有力气的人，腰杆是挺得笔直的，只有没有力气的人才弯腰驼背呢。
0: 是的，所以圣经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到，以色列人靠着自己而不靠神，结果就是失去了能力了。
1: 现代中文译本上罗马书第11:9-10的翻译是这样的，大卫也说过，愿他们在宴会上陷入圈套给抓住了，愿他们绊倒了遭受惩罚，愿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见，愿他们弯腰驼背无休无止。
0: 再下来我们进到罗马书11:11。
1: 罗马书第11:11，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0: 在这里圣经说到，以色列人的失脚不是为了叫他们跌倒的。
1: 这个失脚和跌倒两个字在希腊原文有什么区别没有呢？石成，
0: 有的，而且分别是很大很明显的。因为跌倒在原文里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意思，
1: 那不就是指永远灭亡，没有希望了？
0: 是啊，而失脚呢，在原文是说到不小心闪了一下脚，还可以重新再站起来。
1: 所以犹太人不信福音是错误的，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可是并不是没有希望，不可能得到救恩了。
0: 对，罗马书11:11里所说的过失，就是指犹太人拒绝福音的这件事情。
1: 圣经说，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0: 不错，发愤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妒忌、羡慕。换句话说，罗马书的作者是从好的一方面来用这个字的，说到外邦人得到救恩以后会刺激犹太人， 叫他们因为嫉妒外邦人所得到的救恩，羡慕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起来学他们的样式，接受神的恩典。
1: 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激将法嘛。
0: 是的，我们往下读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0: 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每一次总是先对犹太人传福音，可是犹太人拒绝福音，保罗才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
1: 对，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对那些不接受福音的犹太人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0: 是的，所以罗马书在这里说犹太人的过失成了天下的富足。
1: 师承啊，
0: 嗯，
1: 这个天下指的就是外邦人吗？
0: 不错，而这个富足特别是说到属灵方面的富足，也就是因为信主而得到从主而来的丰盛的恩典。我们看一段经文，那是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九节。
1: 我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0: 至于下面他们的缺乏这句话，实际上是重复了上面他们的过失。不过缺乏这个字眼啊，更强调了犹太人因为不信神拒绝福音而带来属灵上的损失。
1: 这正好和外邦人因为接受福音而得到的富足做个对比啊。
0: 是啊，这一节最后说何况他们的丰满，这个丰满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和后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满字这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个丰满指的是以色列人认识神得到救恩成为神的儿女。
0: 一点也不错，现代中文译本把罗马书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翻得很清楚，请刘文读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1: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那么我要问，犹太人失足跌倒就完全毁灭了吗？当然不，因为他们的过犯拯救便临到了外邦人，使犹太人嫉妒发愤起来。犹太人的过犯给世界带来了丰富的福泽，他们灵性上的贫乏反而使外邦人富足。那么如果犹太人全体都包括在神的拯救里面，这岂不带来更丰富的福泽吗？
0: 接下来我们要看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三节。
1: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0: 我们在一开始读罗马书的时候说过了，当时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甚至于外邦人比犹太人还要多呢。
1: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对这些成了基督徒的外邦人说话。
0: 是的，当保罗蒙神光照信主得救以后，神差遣一位住在大马色的门徒叫亚拿尼亚的去帮助保罗。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五节。
1: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指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0: 亚拿尼亚一定把这个话告诉了保罗，以致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知道神所给他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也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五和十六节保罗自己所说的话。
1: 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和十六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0: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二章七节八节，也是保罗自己说的。
1: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0: 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下面说，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其实啊，这个敬重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荣耀。
1: 那么这节经文应该是说到保罗以他自己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的职分为荣了。
0: 不错，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翻得很好。
1: 我来把它念出来，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现在我向你们外邦人说话，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当然看重我的任务。
0: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呢？
1: 是的，神爱每一个人，他要外邦人得救，他也不放弃对犹太人的希望，等着他们回转相信神。
0: 刘文呢、嗯、神既然这样的爱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不是更应该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叫神的心欢喜吗？
1: 是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好，又来到礼拜一的时候了。那你这个礼拜是不是没有能量呢？当然，今天线上，今天其实是线上今周啊，要充满能量。早上文辉老师。
1: 哎，早上好，万峰老师。文慧呢，一开始呢就要纠正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啊。
0: 礼拜一你都是这样。
1: 我们很少说今周，我们都说这一周。所以
0: 我省一个字
1: 啊，因为
0: 你多说，
1: 你是用广东话呢，语法就直接翻成了普通话。
0: 广东话也不会，广东话是这个礼拜。
1: 哦，好吗好吗，就随你说吧。文慧呢就一早呢不跟你吵了，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对了，早安。那欢迎一位新朋友，就是呢班健。应该我搜一搜呢我的脑袋瓜这个脑存量里头有没有这个名字呢，好像有，但是呢很少看见你冒泡，在这里就当您是新朋友啦，欢迎您班健。另外呢很少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我们的记忆，记忆也跟您说声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轮回大哥的父亲心灵修牧养篇，讲到呢父亲的转向，这是第二讲啦。那么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听上周四父亲的转向第一讲呢？我们的神会不会呢后悔呢？我们的神会转向，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呢悔改转向，转向神，神也会转向我们。再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啊，就是这个手脚冰冷，特别是这几天呢天气北方又突然降温了，从30几度降温到20几度，甚至到了20度，那这个手脚一下子呢适应不来，冰冷怎么办呢？
0: 对啊，我也会啊，我老婆的手很暖，我就很冰。
1: 哎，那你就好好的握，
0: 就吃冰淇淋就好了。
1: 您就好好的握你老婆的手就行吧啊，因为你手脚冰冷需要握老婆的手啊。那么我们说说呢，手脚冰冷，我们的中医清风笑有没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呢？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手脚冰冷该怎么办呢？
0: 圣经已经说了，虚心的人有福了。
1: 哎，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应对，
0: 我就是虚嘛，
1: 我就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的万峰老师啊，他一早呢好有创意，好有灵感啊，他的问题，他的话头呢我都接不到啊，大伙儿呢可以去接，在第五空间跟他呢多聊一些。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我们的金句，那已经来到了先知书了，以赛亚书1章13节，恭喜大家进入大先知的世界。
0: 看起来文慧老师想读完整个旧约就退休了，刚刚好。
1: 对，当然当然呢，以后就有了我们的万峰老师带着大家呢，是要背京剧呢，还是唱经文诗歌呢，还是都不背京剧了，另辟新的境界，这个由万峰老师来做主啊。因为文慧呢就退休了，所以就让万峰老师来做事了。那有带导的事情可以赶快呢拿上来，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我一早就看到从心得力呢就跟我们说啊，他需要有带导的事情，希望万峰老师赶快呢去找一找从心得力他的带导事项。
0: 找到啊，
1: 找到了啊。那其实
0: 对，需要他头晕吗？
1: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带导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除了呢突然的降温，有些人感冒需要大家呢关心带导。另外就是呢今天的凌晨，应该是凌晨的0:21，广西的柳州发生了5.2级的地震，5.2级算是比较大的地震了。目前消息就是4个人送医，3个人失联，所以还在继续的勘察地震之后情况怎么样，请大家呢为我们的广西柳州那块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平安来祷告。那余震不断，我们希望呢不要有房子倒塌那些事情，因为只要有房子倒塌呢，就不但是财物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了人命的损伤。那我们有广西的家人，所以如果有广西的听众也可以冒泡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你们平安吗，我们都关心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放在带导中的。再敲一次啊。
0: 哎呀，很吵。
1: 不会不会的，马上我们
2: 还没醒过来，
1: 我们的耳朵就竖起来了。那刚才如果我没有看错呢，就是我们的微臣说啊，哎，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刚好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一天啦。那这一天呢，全球许多博物馆会免费开放或举办特别的活动。那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呢博物馆全球化背景之下促进文明交流，以及呢透过这样的交流彼此理解的使命。那这个
2: 我对我来说呢，我不喜欢世界博物馆。
1: 为什么？
2: 因为都免费进场，人好多。哦，
1: 不是，就没
2: 宁可付钱，
1: 就没有显出，因为你是导游，你可以去一些博物馆免费，显不出你的优点，显不出你的优势嘛。
2: 不是，主要是人多，我不喜欢人多。
1: 谁会在
2: 一个人包一个场？
1: 谁会在今天去呢？因为今天刚好星期一，好多人都要工作，没有人像我们的万峰老师那么喜欢逛博物馆，特别请假去博物馆。
2: 我怀疑我一生可能去了1000多、2000，
1: 对，你看
2: 2000个博物馆了。
1: 我们的万峰老师就是要凸显他的优势在博物馆。
2: 但是那些你要明白，那些博物馆有些很小的，你进去可能5分钟就出来了。
1: 好，那我们来科普一些关于博物馆的知识吧。那您知道呢，世界上拥有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2: 都是，哎，我去过一个荷兰，走2步就有了。
1: 很多人马上想的可能是欧洲，错了，是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拥有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那么哪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密度最高呢？这个可能就不是最多了，可能这个国家呢地方小，那所以它的博物馆数量不是最多，可是密度最高哦。来，答案揭晓，英国。
2: 我发现呢，可能在我们国家呢，我们的传道人很难去博物馆，因为传道人通常礼拜一休息，然后博物馆也是礼拜一休息。
1: 哦，是，那也许
2: 可以，我们国家就这样。
1: 今天就呼吁一下，也许呢，这个今天传道人教会的同工们就可以去博物馆了。
2: 去不了，都关门了。
1: 哎，我相信可能在今天呢，国际博物馆日呢，有些博物馆会特别开门的，那么就让大家免费进去呢参观参观，因为咱们中国的博物馆也是挺多的啊。那么刚才说了，英国是世界上博物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就伦敦呢，光伦敦来说呢，拥有大概200家的博物馆。那么你知道呢，世界上哪一座博物馆参观人数最多吗？
2: 都是那些大的，那些什么大英博物馆啊，罗浮宫啊，那些咯。
1: 你说对了，是法国的巴黎罗浮宫。那么藏品，
2: 故宫算不算？
1: 哎，
2: 故宫博物院。
1: 故宫啊，故宫是非遗，但是它是
2: 也是博物院呢、啊，它名字、啊。
1: 对对对对，是不是？我不知道哎，也许让。现在万峰老师可以科普一下，大家也可以科普一下，咱们的故宫算不算？
2: 问问 AI。
1: 对，算不算是博物馆？那如果它是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啊。好，再来，藏品最丰富的呢？藏品最丰富的
2: 大英博物馆哦。
1: 哎，您说的对，大英博物馆榜上有名。还有一个，咱们中国也进榜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大英博物馆藏品最丰富。那么人均博物馆最多的，刚才已经说了，最多的就是美国跟俄罗斯。
2: 我去过好多个很奇葩的什么农耕博物馆，就是说他们在里头的生活里头都是那些烂东西，然后没地方放。
1: 你可以看一下，因为你从小不在这个农村长大。
2: 我跟你说，我去过一个最震撼的博物馆呢，如果在中国的话呢，其中就是这个四川的剑川博物馆，就在成都的附近，2个小时车程左右吧。
1: 展览什么？
2: 什么都有，主要是这个1950到1960年代的生活。
1: 哦，很好啊，这个年代剧。
2: 例如镜子，都有1万块一模一样的镜子，然后呢，有1万个毛主席的杯子。 哇，我觉得从来没见过，好像
1: 我觉得毛主席会用10000个以上的杯子吗？
2: 当时的人用，还有每个都是不同样子的毛主席的杯子。
1: 好，我有一点怀疑啊。
2: 剑川博物馆还有飞机大炮呢，这个是私人博物馆呢。
1: 是，那文慧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呢，在厦门鼓浪屿呢看到一个钢琴博物馆啊，还有管风琴博物馆，那个是我印象深刻。另外呢，到了故宫博物院啊，就是咱们的故宫啊，应该有一个地方是展示那些康熙清朝啊皇帝们的收藏，好多的那个时钟，这个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好，台湾的博物馆我觉得就应该进入我们的圣经了，圣经里头的世界也是很丰富的。
3: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五旬节灵修，神的智慧。诗篇104篇19到24节。
1: 你安置月亮以定季节，太阳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觅食，向神寻求食物。太阳一出，兽就躲避，躺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
0: 诗篇104篇是一首称颂创造主的赞美诗，第19到23节是赞美神为这世界设定时序。神创造了月亮和太阳，划分黑暗与光明，又设定了节令，叫白日和黑夜循环不息，冬去春来，交替不断。按诗人的描述，黑夜和白昼都是神所造的。黑漆的夜晚为林中各类走兽提供觅食的时间，当太阳升起，光明回到大地时，动物便回到自己的洞穴躺卧，而人就起来做工，直到日落西山。人类和动物就是这样随着神所设定的这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时序和节令更替中生活和休息。神的创造并不是随意的，他让世界遵循一种精确的秩序和功能运作，彰显了他的智慧和主权。因此，诗人不禁向神发出赞美。经文中提到的黑暗、夜晚、林中百兽、少壮狮子，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危险和恐惧。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这一切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掌管白昼的主同样也掌管黑夜，并且在他的设计中，黑夜会退去，太阳一出，光明会临到，新的一天就会重新展开。所以，真正叫人恐惧的黑暗，不是缺乏光明，而是离开上帝的真光。正如罗马书1章20到21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按着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这真光临到人间，受死、埋葬、复活，胜过死亡，叫人的生命得着更新，活出一个归向光明、归向神的新生命，因而得着盼望，等待永恒里万物的更新。神的救赎计划同样彰显了他的智慧和主权。

接下来请选以下其中一项来安静默想，以受造的身份和角度默想神创造的智慧和主权，反思自己今天的生命状态，我期望得着怎样的更新呢？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诗篇104篇24

0: 五旬期灵修，神的智慧，作者张晴，播音张凡，2026年5月1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0: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51的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早上好，大家听到了万峰老师的声音还是极其有精神的啊，但是
2: 有点儿。
1: 对，但星期一早上呢，他通常呢都是浑浑沌沌的。
2: 不是
1: 好啊，怎样？
2: 我这几天呢就在拼命，因为呢侍奉。我礼拜六的时候早上5点就起床，在做
1: 早祷会啊，
2: 不是在家里头做教会的事儿，做到晚上11点多才收工。
1: 我知道最近万峰老师呢就接了教会传道同工
2: 被逼迫的
1: 给他的一项任务，他被逼着要承接这项任务。
2: 对，
1: 用 AI 去帮忙教会做
2: 视频。
1: 对
2: 了， AI 短视频，因为牧师呢经常上抖音，看到那些抖音的那些什么 AI 短视频好厉害，他说为什么教会不能弄一个，
1: 是
2: 于是呢他们又想不到怎么弄，于是就抓了这个最奇葩的万峰来弄。
1: 对，那我就期待万峰老师帮教会
2: 做好了，
1: 帮教会做好了之后，有经验了就可以教我们的一些同工。哎，我们电台也可以呢透过这样的 AI 短视频呢来介绍我们的节目，或者关心我们的听众啊。所以呢我们为万峰老师鼓掌，也继续为他祷告。那么请问一下，你昨天又忙什么呢？
2: 还是那个短视频的后续啊。
1: 哦，
2: 做好了，基本上因为礼拜天他们牧师才讨论啊，然后修正啊，然后就
1: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
2: 弄好了，
1: 终于完成
2: 下班了，
1: 完成了一
2: 个
1: 任务来感恩啊。那另外呢，不知道呢这个周末您过得怎么样？特别呢是我们刚才灵修的经文诗篇104:19-24，其实讲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神的安排都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好。我就记得呢昨天呢我在教会教幼儿班小朋友主日学的时候呢，昨天香港下雨，所以小朋友来的时候呢，都是呢身上这儿湿那儿湿的，那就跟小朋友谈起了这个天气。哇，我的一个小朋友啊，他才4左右，他就跟我们说呢，为什么会下雨？真的是讲得活灵活现的，很有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那最后我们的总结就是，上帝真奇妙，哇，有太阳，然后呢也有下雨，然后呢也让我们呢知道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带伞。从小朋友的角度，那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到呢，有这个广西柳州的地震，然后也讲到呢这个周末呢突然降温，我们就想到这个世界变幻莫常，但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因为这一切都是由神所创造所安排的。
2: 求主带领我们呢，特别是这个礼拜呢，我们预备到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使徒们呢他们都在努力当中，干嘛呢？就是选举，选马提亚。
1: 哦，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呢
2: 我们呢今天就怎样预备圣灵的降临，好好管理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为我们的领袖祷告，就是特别我们选出来的这个领袖可能是牧者，可能是我们的教友的执事啊，那些什么岗位啊，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不容易。
1: 对，为教会的传道同工、牧养的同工、义工们来祷告。另外呢也为呢在望 在上掌权者来祷告啊。这个是这周呢我们可以做的。好，先欢迎一位新朋友，我们再来听下一个栏目，就是
2: 零点零距离。
1: 对了，欢迎您冒泡、啊、
2: 你为啥用了我们旧节目的名字呢？
1: 哎，他喜欢嘛，他做个留念，对不对？好，欢迎您。
2: 那幸好没开个名字叫线上，今天有没有人注册了？
1: 哎，线上今天还在播，不需要呢留念啊，或者、
2: 好吧，
1: 不但是不需要留念，也不需要留念。好了，现在早上的7:55，我们一起来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父亲的转向二，作者温清华。诗篇第119篇132节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止一次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他们大都是笑而不答，但是他们又多次问我他们将来会怎样，我也只能知无以对，虽然心中也很想回答他们。其实我对自己的儿子有期望，也许有的是一个理想的我转嫁到儿子的身上，我说不出来，因为怕为儿子定了型。但是呢，我的行动不断地吹嘘他们向某一个方向发展。做牧者的我又何尝不是一样，自己走过的很小会众都找到，又行在其中，有一段时候呢迷上了牧会发展的某种模式，更想在自己的教会中推行，谁想到换来的是反对，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是我未能清楚沟通呢，还是他们不想长进呢，还是说是我未了解他们，硬把一套东西去框着他们呢？终于呢，我在诗篇119篇找到了答案。和诗篇25篇一样啊，这篇长诗是字母诗，每字8节，环绕着神的律法、命令、典章等等的描述。诗人一方面谈到神话语的好处，一方面祷告，求神使他明白他的律例，不致走迷。来到132节呢，这导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提到罪，第一次提到拯救，也第一次用转向我向神求开恩可怜。因为这个转向我呢，就是原来拯救的意义丰富了。拯救不单是从为奴之地获释，不单是借着献上祭牲使罪得赦，不单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拯救呢也是出于神的怜悯恩典，在神的话语当中脚步稳固，甚至呢为人哀伤。换言之，因为神的转向，人除了从罪与死当中得释放呢，还在恩典和饶恕当中享受自由。有另外一次机会呢，儿子问我他们将来会怎样，我回答他们说成长呢是一个过程，做什么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在神恩典当中做出自由的选择，建立自己更重要。他们呢，好像是似懂非懂地看着我，我只好再澄清地说，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爸爸，也不懂得做一个好爸爸，但是呢，我努力地去学，不怕犯错的去帮助你们成长，自己呢也可以成长。在教会中学习侍奉之时，有机会跟一群会众策划职堂，我们不只是一次问自己想做什么。首先，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最宝贵的呢，不是那个最后的结果，而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求神转向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已经蒙神释放的人再一次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塑造。我们被神塑造，也彼此塑造。我做父亲，做牧者，经历最深的还是这个转向。在我去改变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被他们改变。生命成长也许就是一连串这样子的不断转向。新的转向带来放下和释然，对人的转向带来了释放，从被捆绑中得自由，也享受做人的自由，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这两种转向达至同一个目的，就是生命的塑造。老师在班上画了一个圈，问小朋友，哎，这是什么？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说是月亮，有的说是一个饼，是一个英文字母，是数字零，是一个句号，甚至呢是休止符，或者是氧气。班里头最小的同学回答，这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的答案引来了班上所有的人哈哈大笑，但是那是何等的真。学懂转向，原来这个灵呢，什么都可以变。默想，不要担心生命如何结束，却要思想生命如何开始，如何展现。

0: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2: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3: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4: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0: 万峰老师，早上好。今天的万峰老师呢挺乖的啊。
2: 怎么
0: 每次呢说早上好的时候呢，就一定呢会向我说声早上好。
2: 但是核心是要跟听众朋友说早上好。
0: 对
2: 了， 为什么万峰要跟文慧说早上好呢？
0: 为什么？
2: 因为怕别人不知道你在。
0: 哦，
2: 要跟人家介绍你的名字，
0: 是你要建立我的存在感，是的，是的。好，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广播技巧。
0: 嗯，那我相信刚才大家呢都一定知道呢，有一个人还在我们当中啊，虽然他已经回天家了，但是呢，音信他仍然说话，那就是罗文辉大哥。那我也看到了西福院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提到，之前呢参加圣言圣言这个档节目呢，当时还是罗文辉老师呢在带领着呢，罗文辉老师真的对他很好，这是一个美好的互动，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啊。我也要说这个我们的李崇恩老师也回家了，他回地家了、嗯、啊，地上的家。
0: 对呀、啊、你要讲清楚。
2: 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的这个圣灵降临期的这个教会年历灵修他就回归了。
0: 嗯，真好真好啊。因为李崇恩老师之前呢是有一次呢短期的宣教，所以呢再回来

0: 听到他的声音，带领我们一起灵修，真好。那刚才那首诗歌呢，其实是一个祷告，是一首 AI 生成的歌，所以我们要运用 AI。 万峰老师，这个就交给你了。但是呢，刚才我
1: 不是我做的这首歌，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呢，用 AI 做节目，就交给你了。这个任务呢极其重大。另外呢，刚才那首诗歌，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挺感动的，特别是为人父母。为什么呢？因为那首诗歌的歌词呢，真的是一个祷告，一个为人父母在神面前的祷告。好了，那现在早上时间8:09，我们来谈谈呢，今天要和大家关心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先不谈呢广西柳州的地震，因为我们还在等后续的一些跟进新闻。我们来谈谈呢，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大家呢对吃姜，不是吃鸡，而是吃姜，咱们的葱姜蒜的姜啊，有兴趣。那就是呢，天津有一名女子将生姜当作水果吃，每天吃1斤左右，已经10年了。原来呢，这名女子呢20多岁的时候呢，常年手脚冰凉，格外的怕冷。现在她手脚暖和，再也不怕寒凉了。那平日里也很少感冒。
1: 其实你泡个脚用生姜磨了，然后放在里头也行啊。
0: 哎，那还费功夫。请问一下，
1: 吃姜这么恐怖？
0: 请问一下，听说您之前不是买了一个泡脚神器吗？
1: 好。
0: 对啊，万峰老师，你买了吗？对不对？你
1: 买啊。
0: 对啊，你有没有泡呢？
1: 有啊，少一点。
0: 对呀、啊，
1: 要倒掉那个。
0: 对呀、啊，你刚才讲的多容易啊，但是你自己做不到嘛。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哎，多容易买个泡脚神器，结果自己做不到。那这个女子就很容易了，为什么？她就是吃生姜嘛。她说呢，吃出味道了，日常就喜欢这个姜味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来点。哇，1天1斤啊！您能这样吃吗？我们问问中医吧。中医说呢，有4类人不建议吃太多的姜。吃姜是好事。我还记得以前我们无限飞行号有一位嘉宾，义工的中医师叫许医师，他就是要我们天天吃姜啊。许医师现在退休了，他的身体真的是倍儿棒。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吃生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吃吗？
1: 姜好刺激，辣。
0: 对，中医说呢，吃姜要秉持适量原则，用量控制在3克到9克之间。
1: 三克，我要拿个秤才知道哎。
0: 对，那如果您天天称着，大概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分量，不用再称了。对健康人来说没问题。姜虽然好，但有几类人是不建议吃的。首先，手心、手脚心发热的人，这是属于呢阴虚体质，体内呢津液不足，生姜容易耗损津液，还会呢出现口干、眼干、心烦易怒、失眠这些的症状。所以如果你手脚心发热的人，请不要随便吃太多的生姜。第二，肝炎的病人，生姜引起的燥热对炎症消除不利，常吃姜会加重症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有肝炎这样的病例的，请小心吃姜。第三，口臭的人，口臭的原因之一是胃热，生姜性温，这类人吃了会加重你的口臭。第四类人，便秘人群，便秘多属于呢肠热，过食生姜会加重症状。
1: 哎，其实老实说呢，我都判断不了自己是什么什么那个的人呢。
0: 你有没有手脚心发热呢？你有没有肝炎呢？
1: 我发冷啊，没有肝炎呢、
0: 那你有没有口臭呢？
1: 很臭。
0: 那你有没有便秘呢？
1: 有
0: 时候。有时候
1: 没有，我没有。
0: 没有。那既然你有口臭，你要想想究竟是口腔清洁问题，还是呢你的胃热的问题呢？
1: 所以最好呢，你就先找个中医师给你定个性。
0: 对、
1: 到底你是什么料？
0: 对对，那如果中医说，哎，你可能呢，这个性情不是性情，性情是情绪的问题啊，人格性格的问题，是你的身体体质呢是比较燥热的，那你可能就想想了，给让中医先把个脉。你说的对，万峰老师说的对啊。那么还有呢，我看了啊一些的医生给的资料，中医师给的资料，原来早上吃姜比晚上吃姜更科学。传统中医学认为呢，昼属阳就是白天了。昼属阳，夜属阴，生姜是属阳的，夜幕降临，阳气入阴，就会干扰到阴气的内守，因此呢，晚上大量吃姜不合适，所以要吃姜，最好就是白天，特别是早上吃姜。那么在药理作用上，生姜中的姜辣素会刺激口腔以及胃黏膜，早上吃姜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但是晚上大量吃姜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1: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吃。
0: 为什么？
1: 太辣了。
0: 哦，我知道原来你不喜欢吃姜，但是呢我们知道例如海鲜如果有一点姜丝在里头呢
1: 也不太喜欢。
0: 哦，我喜欢的，
1: 我都是去姜的。
0: 哦，基本上呢我喜欢有生姜调味，但文慧也是属于呢不喜欢吃姜。咱们广东这边呢就是女人生产之后坐月子要分享那个什么姜醋
1: 啊，
0: 对，
1: 猪脚，
0: 猪脚姜醋，就是，
1: 对，刚刚我们的听众已经说，哎呀，很想吃啊，那你就立刻买一个冷链嘛。罗以林说他很想吃这个
0: 猪脚，
1: 醋猪脚姜。
0: 哦，对，
1: 人家冷链送到你家了。
0: 我可以告诉大家，通常呢，就是有人送这个醋猪脚姜是吗？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呢，我们是分工的，例如文慧会吃那个姜蛋。啊，然后还有那个姜猪脚，但是呢有些同事就喜欢喝那个汁，有些同事就专门吃那个姜。所以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哇，从一个女子每天吃姜一斤，哎，到就告诉我们原来吃姜对身体的好处，但是呢有些人不适合吃姜，也许呢你先去问问啊这个中医师，你有什么养生秘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运动，
1: 身体更强壮；
0: 常常读圣经，
1: 心灵更健康。
2: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大家一起来
1: 动动身体，
0: 锻炼心灵，
2: 让我们
3: 身心灵更强壮。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1:13，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来，万峰老师，您再读一次好吗？
1: 好，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0: 哇，万峰老师一读出来呢，我们都有一点害怕了。
1: 骂人多好。
0: 是的，先知
1: 难得在良友电台可以骂人。
0: 对，您透过先知所写的经文。好，那这节经文有点长，所以呢，文慧呢在这里先说一下啊。那我们不一定要把这节经文整个背出来，但是我们要了解这节经文究竟在说些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在当中。以赛亚书呢是啊，应该说以赛亚这位先知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的这几位王的时候呢，他担任先知的职分。那么这卷书也是在这一些王的年代所写的，我们可以透过一章一节的经文就看到了。那么总共有66章，那么记载在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时期，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对神的子民，特别是南国犹大的一个讲论。那么当时呢，亚兰帝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是中亚地区的霸主，而东边的亚述呢日渐强盛。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结盟，并且呢连同西边的一些国家要联手抗衡亚述。那么南北两国呢，从亚哈家开始呢就结亲了，并且呢延续数代。但是亚哈家呢却因为拜偶像而遭到了神的咒诅。来到了亚哈斯的年代呢，以色列就拉拢犹大国加盟。面对这样的局势，犹大国该如何应对和选择呢？所以呢，先知就责备犹大，但也同时责备以色列。
1: 就是当时的人都是很虚假，越宗教氛围越重的社会呢，就越虚伪。
0: 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只有外在的宗教行为，但是内在呢却没有好好的依靠神。面对呢这个强敌亚述，那他们想的是结盟，联合人的力量，而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投靠神。神的子民犯罪悖逆，神多次责打他们，以至于呢地土荒凉。当时的北国投靠亚兰，南国投靠亚述，他们都不依靠神。所以一章九节说什么呢？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如果不是神稍留余种，犹大早就和北国以色列一样的灭亡了。那么以赛亚书的希伯来文名呢，是取自以赛亚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拯救。而以赛亚书内容涉及回归重建时期，所以呢，这个写成书的日期呢，大约是公元前第六世纪。以赛亚书呢，1到39章，那是记载亚述帝国的兴起，正是以赛亚先知的年代。而40到66章的历史背景是巴比伦和波斯帝国时期，一般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以赛亚的门徒被上帝的灵感动之后呢，按照以赛亚的教导编辑而成的。所以我们对呢以赛亚书呢大致它的背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了解。
1: 对，所以以前的人呢写书可能就不是写一个短时间的，可能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对，
1: 还有当时呢这个经文也是反馈当时的人就是很虚伪，因为你越强调我们要敬拜神敬拜神，但是有很多人那个心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值得我们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头也会不会犯一个很虚伪的罪呢？口上就是赞美神，但是后面就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攻击身边的人呢？看看以色列人犯了哪些罪，神又有哪些的回应呢？
0: 来自于呢李姊妹，奶奶带着四个小孙子宝贝来背京剧了。
2: 早上好，文慧老师、甜甜老师，早上好。
3: 哇，很喜乐，早上。
0: 对，好开心啊，宝贝们要上课了，开学了。 今天抓住尾巴来背京剧，好棒哦！来，老大，
2: 老大，第一个，前面你讲的老师好，
3: 老师好，
4: 你好，你好，出埃及记
3: 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阿门，
4: 阿门。
0: 哇，然后老二。
3: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0: 好，再来老三。
3: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0: 好棒啊！最小的
3: 出埃及记40章34节。当时
4: 元
3: 朝遮大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0: 阿门，阿门。啊，李姊妹，帮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呢，帮我们抱抱呢四个小宝贝，然后在他们的脸颊上呢，亲一下。哎，说是天成老师、文慧老师给他们的奖励，
4: 对，奖励。
5: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4: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今天礼拜一，我们呢可能呢都在很多地方在下大雨，也有啊我们的不同的困难，请你保守我们啊，这个礼拜呢都是为你而燃烧起来，也预备圣灵的降临啊。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彼此当中啊，在可能我们看不到耶稣在我们这个身边实体的在身边，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请你保守我们都是彼此的团结，彼此的联系。特别为这个齐安啊，可以跟他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姊妹有一些复杂的姊妹去处理好这个事情祷告。请你继续保守他们处理这个姊妹的那个人事的安排，可以有智慧。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那个身体祷告。今年白熊刚刚做过手术，现在很累，纪念重新得力。现在这两天头晕，也觉得心里头呢发虚汗就请你帮助他左边的肩也痛，睡觉也不好，请你让他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纪念纪一的妈妈要测血糖请你帮助他，可能吃太多米饭请你保守他这个身体还是有健康糖尿的事情可以处理好我们也纪念呢西边小路这个皮肤有些过敏，他这段时间呢好像好多小小的毛病，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春天里头呢还是健康起来。我们也纪念这个何华根弟兄呢，他经常都在上班他就觉得很疲累，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能够发挥他的恩赐。也纪念刚强的便秘也经常发生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长期的处理的那个情况，就请你都一一去带领请你帮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是有你的恩赐与我们同在，面对每一天的崭新的挑战里头还是常常喜乐无助祷告，
0: 还有贵，还有这个广西的地震。
1: 好，主啊，也求你纪念去安慰那边受伤有受灾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能
5: 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0: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呢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这呢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那就是呢周末开始降温，我看了气象报告，至少到明天呢特别是会有大雨，有些地方要防暴雨，有些地方要防再降温，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的保重。
1: 好像那个春天延误了几个月，
0: 是春天可爱。
1: 平常不是三月已经来吗？现在都五月底了。
0: 你不要忘记了，现在才夏初，所以呢还在春夏交接之际。另外呢，星期一呢，大家可能会有蓝色的星期一，心情会有点低沉，求神帮助你能够呢
1: 红红火火的。
0: 对，心灵。疲乏之时请仰望神，听
1: 请听良友电台不同的节目。
0: 对，然后身体疲乏之时呢闭目休息，
1: 继续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慧慧她经历神的大爱，在她的一生当中也活出神的这个大爱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借着我们的故事经文的讨论和研读，我们会更深的明白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父神的脚前。

父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自己恩典的光中，让我们深深地知道何为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恶的诅咒当中，保守我们天天向着你有颗敬虔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上次我们说到妈妈提醒慧慧，以前爸爸的教导让她勇敢面对生命当中挑战和难处。这个时候啊，慧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妈妈，我明天继续回去上学，我会像爸爸告诉我的那样，不去记恨张小强，我要学着用爱来改变我们的关系，我希望他有一天也可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这样他也能够不再那么坏。可是妈妈，我实在是做不到，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些时候他实在是太坏了，他不仅仅欺负我，还欺负班里很多很多的同学呢。妈妈说，这样啊，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的，我们先为他祷告好吗？当天晚上，慧慧和妈妈一起为张小强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改变他。祷告完了，慧慧心里充满了快乐。第二天去学校，她给每一个同学都折了一只纸蝴蝶。走到张小强的桌子前，她犹豫和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一只漂亮的纸蝴蝶放在了张小强的书桌上。可是没有想到，当小强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不仅仅没有因为桌子上有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而开心，反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说，老师啊，慧慧她想要讨好我呢，想让今天这个小组长不用给她派擦黑板的活儿，她还贿赂我一只小蝴蝶，你看你看。不知详情的老师似信非信地去问慧慧，慧慧，这蝴蝶真的是你给张小强的吗？昨天你们俩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呢，如果你想用一只蝴蝶来和他和好的话，其实啊，你可以先告诉老师呀。慧慧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可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就是不为自己辩护。一个七岁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忍耐力，班里的同学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起来举着自己的小蝴蝶说，老师，我也有慧慧的小蝴蝶，我也有我也有。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再一次错怪了可爱的慧慧，老师走到慧慧的身边，拍着她的肩膀说，啊，慧慧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老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心里面充满了大爱的孩子，有什么事情是老师真的可以为你做的呢？慧慧说，老师，谢谢您，我不需要什么，我做这些事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旁边的张小强看到老师和同学都在替慧慧说话，就恶狠狠地说，怎么可能呢？永远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呀，这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慧慧默默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老师和班里的同学看到慧慧不想和张小强争执，也就都安静下来，各自准备开始上课。正在这个时候，学校里另外一位老师忽然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快，张小强家出事了。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一停，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你觉得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做恶事，远离神，背逆他，并且没有爱人爱神的心，不诚实，而且是专门选择作恶，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见过恶人受报吗？可能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立刻就被惩罚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恶都一定会有后果，除非我们完全悔改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曾经活在罪恶的诅咒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张小强一样，会经历那个与神隔绝的死，但由于神的救赎和拣选，使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没有咒诅的人生，
而是充满了恩典和盼望。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悖逆神所带来的咒诅是永远的死亡，与神隔绝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落在咒诅中。只要我们还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会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您帮助我，不要像愚顽人和恶人一样，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归向您，而是天天选择做对的事情，信靠顺服在您的应许之下，并且每一天都选择对人对神真诚以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咒诅，到底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会遭受咒诅呢？第二，我们也时常悖逆，那我们是否还会受咒诅呢？为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经文的讨论和深深的思想，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涂抹的救赎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愿今天我们也借着慧慧她的故事，能够更深的明白罪恶和良善所面临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记得我跟我的老大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在夏天他有跟我们说，他说真的非常难去理解，就是这一个信心是什么。怎么去信靠，虽然他已经十八九岁，十八九年的光阴都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接受最好最好的教育，属灵的栽培啊什么，但他可以很诚实的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这个信心 faith 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要落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来跟我们谈说，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到底什么叫做信靠耶稣，是不是信靠耶稣的人从来不会挣扎焦虑然后着急，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说信靠的人必不知着急吗？然后当他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是好大的一个神学和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回答他，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简单粗暴的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信心，然后他的属灵生命状态，他是不是远离神了，亲近神了，因为他是一个每天都需要去的过程。
1: 对，
0: 那我不知道子琳师母你是怎么去看待你的三个儿女的属灵生命的这个光景的，就是他们高低起伏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像那个
1: 过山车
0: 股票过山车一样因为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就除非我从他们的身上转移，我是没有办法摆脱过山车的这种命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这样老师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精妙。当我们如果是陷入这种属灵的虎妈的境地，属灵的虎妈背后是惧怕，就是惧怕孩子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能够看到的那个属灵的光景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注目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上上下下，你每天都在盯着他们。这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有读经，然后你就心里觉得非常得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忽然他好像懒惰了，甚至好像很不愿意去教会了，然后你心就嘣一下再掉下来，那种惧怕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他会不会就会远离神，他会不会就会像我们经常听到那些美国青少年基督徒远离教会的这个数据当中
0: 70%，
1: 成为那70%中间的一个，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就像张老师所说的，那个灵性的健康是在恩典之上的救赎，我们对这个孩子所要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接纳。我想因为罪的缘故，回到就是一开始罪的产生是什么样子，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犯罪，我们有时候在想啊，他的犯罪也就是因为他一时没有听话然后吃那个果子，怎么就会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觉得最契合的那种关系的亲密。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完全知道，他甚至知道神的那个感情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相通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所以他不是一时的 mistake， 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一个选择性的一种叛逆。那这个造成的后面的结果呢，就是他们不再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他们人和人之间也不再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在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之间是非常相通的，那个夏娃如果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亚当马上就知道，因为他连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再没有这种情况。那在于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孩子每时每刻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从他外表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行为上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话上表现出来，但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状态是什么，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可能让你听着觉得很吓人，因为他用一种很绝对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我们觉得很恐怖，那我们的心就嘣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是有时候他们当表现出来他们自己的愿意的委身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一时的 passion， 一时的热情。
0: 对， 一时的热情冲动，
1: 一时的冲动、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被非常高兴冲到了顶端，但是这些呢因为是罪的缘故，我们只能从表面去看，却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内心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是神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的话，是在他们心里，神是知道他们的任何一个变化，他们的心里的任何一个想法，他们未来的趋向是什么，神都在那看着，神也都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事，就是不管是他们在高处还是在低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们与这个孩子之间是同感异灵，我们在心里面向我们的心里的圣灵去祷告的时候，这圣灵同时也是在那个孩子身上去做工。而圣灵神是纪念这些敬虔的父母的祷告的话，他不会是随意的去放弃这些孩子们。

0: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属灵的 parent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定睛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真是过山车，上上下下，心惊胆战。
1: 对，你知道吗？有的人炒股，我们有的人炒孩子。那炒股的人真的是绝望的，有些时候要跳楼的。我们养育儿女的很多父母都是生不如死
0: 。甚至有的很抓狂的说，哎，这孩子简直是给我带来的咒诅。
1: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必须要从这种虎妈文化，这种鸡娃效应里面挣脱出来，让福音的真理可以释放我们。除非我们整个价值观念转化，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导正我们自己教育的终极的目标，然后呢也要去重新调整我们教育的方法，不要每一天关注我的孩子可以做到什么，而是关注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时呢也关注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一个好的父母亲最终带给儿女的影响力是他们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个 being， 这个生命的一个素质，最终可以成为儿女极大的影响。因为只有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当然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这几天聊的这个话题里面的这几个专注度，比如说教育的动机啊，评判的标准，还有我们的教育的方法，终极的目标，以及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非常隐性但是我又觉得极其极其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看重的这个灵命的塑造，它的目的是在哪里。那每一点呢，我觉得对真儿我自己啊都是一个提醒。因为其实我想要从这个世界出离出来，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提醒，就是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或者 format 变成一个典型妈妈，要从这个 format 里面变成一个非典和一个豆腐干。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新鲜的名词能够带给大家，我们可以很骄傲地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妈妈或者是一个豆腐干妈妈，再也不是一个鸡娃妈妈或者是一个虎妈了。希望我们可以在福音的重整底下来信靠上帝恩慈的主权，因为真正我们内心的平安和释放是来自于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他们不是透过我们的焦虑和控制可以完成他们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而是完完全全透过神的恩典，透过神掌权这个事实，他们能够成就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使命。那我们呢，我们只是陪跑一段路，然后持续不断地透过我们的成长来使我们的儿女有效法的一个榜样，一个动力，他们能够看到说，哦，原来像我妈这么一个典型一个罪人，她可以持续不断地在神面前成长一个我都认不出来的一个样子的话，我绝对相信对他们来说，就是子灵师母说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无可推诿的，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呢，就像仿佛在罗马书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是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就是他的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然后透过我们生命成长的不断不断的突破，我们终于可以从自我中心的自我掌控转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从一个外在的表面的导向转化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恩典的充满的过程。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无论儿女如何，教会如何，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可以忠心的完成的话，我相信在子女教养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充满盼望的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0: 那最后子琳师母有一些什么对我们听众朋友有最好的提醒吗？
1: 我有一个最后的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跟孩子经常的有一些交流。因为当我问到一些父母的时候，会发现当你问他你对孩子的成长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会有一个答案。但是当他们回去问他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认为妈妈对你的成长哪个地方最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可能给出的答案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你可能觉得我最关注孩子的属灵成长，结果你回去一问孩子说 No， 你最关注我是不是拿 A。那孩子的回答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以为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给出来的信息。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回去也跟你的孩子之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交流。
0: 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有好多的小 tips 可以供大家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就是时常的去透过外面就是教会啊，教会层面的彼此的一些提醒，然后真理的提醒，然后跟我们儿女之间的互动，随时导正我们。哪怕我们一直有终极的目标，很有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会迷路，会跌倒，会高低起伏，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真正的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来，才有可能带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育来。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真理问答。
2: 那我们在之前的两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分享过，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的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理问答里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升天，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升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4: 这个答案就是，第一，他在天上的父面前为我们做代求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天上，这就确实保证了作为我们的头，基督也要把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都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作为担保，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只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2: 是的，今天呢，围绕着这个答案呢，我们会跟大家从三方面来分享耶稣升天给我们的益处。那益处一呢，就是耶稣是我们信徒在天上的代求者，耶稣在父面前做我们在天上的代言人，基督他是我们永恒的大祭司，他并非升入高天就进入了一种静态的安息中，他仍是做我们得胜的中保，带着他赎罪的功劳进入了宇宙的至圣所，即父神荣耀的临在之中，他主动持续且大有功效的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执行他永恒代求的职事。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我们救恩得以保守，信心得以坚固，罪过得以赦免的根本。
4: 是啊，他的代求是特定的，是单单为父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并赐给他的那些人而做的。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中所明确界定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7章9节。这个代求也是极其个人化的，他认识每一个属他的小羊，并且按着名字叫他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处境，独特的挣扎，隐藏的忧虑，面临的试探。
2: 是的，耶稣曾为彼得信心不至于失丧而祷告，他也同样为今日每一个在信心上受到攻击的信徒代求。耶稣基督的代求更是全备的，涵盖了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切需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使我们因真理成圣，使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并最终使我们能到他那里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说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这些苦难难处，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真的我们的主这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吗？世上有那么多的人，多如海沙，我们真的能被他宝宝怀揣在怀里，被他捧为珍宝吗？但是今天的这个真理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信徒都是在他随时的看顾保守代求之下的。
4: 确实，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决定了他百分百是神性，能够知道我们世上每一个信徒内心的需要，他的人性也决定了他非常非常明白作为人我们人性里的需要啊。
2: 是的，耶稣升天第二个益处就是耶稣升天是作为我们肉身得赎的一个保证，保证我们这作为他肢体的也必会被他接到天上去。所有属他的子民，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都是连于耶稣基督这一元首这一头的。那么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做了我们肉身得赎的这个保证，为我们这些仍在世界中的信徒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将来身体得赎进入天堂。
4: 一种抵押式的保证，就是一定可以，非常严肃的，非常具有法律效果的，近乎严苛的一个保证，是用他自己的肉身做担保。他说了，我是头，你们是我的身体，确定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元首和长兄，他已经登上了宇宙的最高宝座，坐在父神的右边。上帝既然已经接纳了我们元首的身体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之中，他就等于以他自己永不改变的信实和公义为担保，宣告他必将在末后的日子将这身体的其余所有部分，就是历世历代的全体教会众圣徒们，毫无缺损地带入到与元首完全相同的荣耀之中。因此我们将来的盼望不是一个模糊的可能的，而是一个已经被上帝自己用他爱子的身体做抵押了的，板上钉钉的确定事实，一定会发生的。
2: 是的，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头，他已经升天与父神同在的荣耀国度里了，那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也一定会到达这里的。因为他不可能撇下我们这些肢体啊！如果我们的肢体不被他提到天上，整个的这个身体就是不完整的了。所以说一想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确据，也很有盼望。
4: 是的，哥林多前书15:20-23中的经文写着，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2: 是的，那这段经文呢是身体复活教义的基石。保罗在这里清晰地将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用出熟的果子与后来的收成这样的一个比喻联系起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的复活，他的升天保证了我们复活后的身体将要被接到他那里去。
4: 今天在学习这个真理，也让我心里再次确定，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做了我们的保证金啊。
2: 是的，
4: 我们也要来到这个益处的第三点啊，就他复活还会带给我们什么呢？耶稣说他会差遣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全能，我们才能够寻求那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而不是每天看的都是地上的事儿了。
2: 是的，基督的升天不仅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向上的一个保证，就是他荣耀的肉身所在之处，更从天上赐下了一个向下的保证，就是他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这是一个完美的双重保障的确切系统。 圣灵的内住是升天的基督在我们信徒生命中持续工作，临在并施行他权柄的最直接、最内在的确据和有效工具。
4: 是啊，若是没有圣灵保惠师降下来，我们哪一个能认识主呢？哪一个能够明白真理呢？都不能啊。圣灵是让我们活出圣洁生活，能够胜过罪恶世界，向往属天荣耀的唯一的泉源。有了圣灵，我们心中才会向往属天的世界呀，那天上的城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啊。
2: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如同一个神圣的内置的那个导航系统或是指南针啊，我们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比方。
4: 嗯，
2: 他在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工作，指引我们，校正我们人生这部大船的一个航向，来抵御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各种捆绑袭击，使得我们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朝着圣灵指示给我们的荣耀中坐着为王的基督那个方向去努力。
4: 是啊，圣灵是真光，它照着我们，我们才能读懂而且爱慕圣经啊，要不然人心里面的悖逆，还有人性因为有罪恶，其实在罪恶的人性当中是抵挡真理的，是抵挡光的进入的。所以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有了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会了祷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相交。
2: 嗯，圣灵也会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装备我们去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作为元首升上高天了，他没有撇下他的肢体，撇下我们地上的教会为孤儿，他派了他的灵给普世的教会，然后让大家彼此的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建造这个身体。
4: 是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他运行在众圣徒当中，在教会里建立教会里的各样工作，也是圣灵才能使我们重生，也是圣灵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的悟性啊才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看懂真理，能够知道圣灵随时随处对我们的安慰，他安慰我们的忧伤，也赐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个世界里的罪，更赐给我们每日的更新的力量，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2: 对，圣灵在地上在他众儿女当中所做的，实际上想一想，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国荣耀那个大宴席的状态下所预先品尝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在天上荣耀国度美好那一部分给了我们，你们先尝一尝，
4: 嗯，
2: 与我同在，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团结，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滋味。
4: 是啊，
2: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与神相交中所经历到的难以言表的那种喜乐、平安、甘甜，就是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中那份永恒福乐的样品，或者打个比方说它是试吃版。
4: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的益处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赞美耶稣基督，他不只为我们在天上代求，还做了我们确实的将来可以身体复活的保证，还让圣灵保惠师降下来，让我们能够在地上预尝天上的美好，何等恩典呀！
2: 是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对耶稣升天这个教义有更深的认识，
4: 嗯，
2: 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天路历程，
4: 而且是大有盼望的，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天路历程啊。
2: 嗯，我们今天我们的真理问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下次见喽。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来学一学诗篇第五篇一到六节。诗篇写着，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大卫在这首祷告诗中特别提到了神所恨恶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会提到神所恨恶的吗？当大卫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在他被一群恶人包围的时候，那些人作恶多端，狂傲不羁，说谎话，流人血，弄诡诈。大卫在那个时候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并深爱着这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实在也急需这样子来认识神，

承认神恨恶作恶的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神同时也是爱。神是爱，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到的一句话，也是我们都喜欢默想的一句经文。神借着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来显明他的爱。这爱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神指定了这一位弥赛亚来祝福所有投靠他的人，并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大卫相信因着爱，神会让他进入神的殿，因此他不惧怕神对罪和罪人的恨恶。我们实在时常需要学习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我们需要思想神是圣洁的，他极度的恨恶罪恶，恨恶那些沉溺于罪中的作恶之人。神公义圣洁，恨恶罪，恶人不能与神同居，狂傲人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凡作孽的，说谎言的，都必灭绝。耶和华憎恶罪。我们只有明白这一个真理，才能够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竟然拯救像我们这样完全不配的罪人。因此我们才能祷告说，圣洁的神啊，我恨恶罪，因为你恨恶他。我们能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借着被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被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一点会使我们更加恨恶自己的罪，更想要在耶稣基督里紧紧抓住神的爱。同时我们也可以警告身边那些作恶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位圣洁的神极其恨恶罪，呼召他们悔改，投入神爱的怀抱。这爱

就是基督里奇异的恩典。愿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透过这几节经文更加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神所恨恶的，愿我们也可以恨恶，因此来荣耀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亲爱的救主，我要来依靠你。当你的旨意而非我自己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就看见、相信，并且因你的灵充满我，我就活过来。求你来帮助我，不要任凭自己的意思来恳求，而是透过你的话语，对你的护理和应许更加清晰明白，活在你的美意里。如果你的怜悯使我贫穷，受人藐视，我也要因此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学习祷告，是为将来蒙恩做预备，帮助我在感觉到之前就相信，以此来荣耀你。因为若是以我的感觉为相信的理由，这就是一件大罪。求你让我知道是什么罪使你隐藏离我而去，把你的爱遮蔽。求你来帮助我为过去所犯的罪认罪悔改，定义更谨慎行事，帮助我在你的面前行事为人越来越圣洁。柔和谦卑的人，你让他们得见你的容面，明白你的心意，得赦免，得医治，凭信心以恩典为依靠为安息，得以成圣。帮助我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大大的依靠你丰富无条件的恩典，相信你要赐下你所应许的。愿你将你的旨意向我显明，加添我力量，可以使我带着确信来祷告。任何我所得的都是你的恩典和赐予。求你来教导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祷告。我知道当我的信心开始的时候，它不完全，在你的恩典里它必定会成长，正如干裂的土地开裂得越来越大，等待雨水的降临。这样我也要等候你的旨意，求他得到成就。求你来帮助我靠着你的恩典成为全然顺服的人。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叫做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在这次节目中，我要继续跟你一起思想的讲题是长大的时候了。我们要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我们的状况。第二，我们的转变。第三，我们的选择。上次节目我们谈了第一个重点，说到我们的状况，我指出福音就在加拉太书四章第三节这一节经文里，或许这就是加拉太书最关键的部分。在第三节里，保罗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圣经说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当律法是管理员，虽然我们作为继承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我们却从来没有经历所应许的事。我们都在律法的监护之下，我们都处于律法下的属灵婴孩的状况。第二个重点，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转变。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说到，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我指出，不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来说，耶稣降生的时间点是完美的。此外，在政治上，耶稣的降生也是在完美的时间点上，因为那时是罗马和平期，福音可以在罗马帝国安全的传播。好了，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罗马人还在那段完美的时间里建造了许多高速公路网，连贯所有重要城市。这不仅使福音透过希腊语在安全的环境中得以迅速传递，更借着高速公路的便捷传遍世界，而基督降生的故事的传播也无远弗届。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经文说，即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里说生在律法以下，上帝赐他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救赎律法以下的人，他来赐给我们自由。我喜欢救赎这个词。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那里有大概6000万的奴隶。当奴隶被带到市集的时候，买奴隶的人只有两个目的，一个为了使用他们，二是为了释放他们。当全能上帝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救赎受律法捆绑的我们，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你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吗？就是释放我们，把我们从律法下释放出来。上帝差派了他的儿子之后，还有别的目的。圣经说，上帝差派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救赎被律法捆绑的我们。其次我们要谈的是加拉太书四章五节说，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圣经说，上帝在救赎我们的过程中，他决定要做一件更加奇妙的事，在救赎我们的同时，他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去，使我们成为全能上帝家中的一份子。上帝说，你现在已经自由了，不再是奴隶了。让我告诉你，接下来你会成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把你们放在我的家里，我做你们的父亲。领养，好棒的一个词啊！ 这是新约圣经中的词汇，意思是把儿子的名分给非亲生的小孩，不再是律法下的奴隶。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我们向前踏进了一大步，不再受律法的捆绑，而被上帝收养进入他的家中。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也是你的天父。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你已经成为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上帝的家里。圣经说，当我们被领养进入上帝家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些更棒的事。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领养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请注意，第六节经文说，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其实领养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耶利米牧师领养了他们第一个小孩，他非常清晰地记得孩子来家里的第一天，出生第三天，他们第一次见到娃娃，并立刻爱上了他，也一直爱着他。这女孩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把她带回家，爱她，让她成为自己的女儿，照顾她，保护她，跟她在一起。现在也经常打电话给她，她就是家里的一份子。但是耶利米牧师说，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的，就是把他们的灵魂放在他里面，那是领养做不到的。你不能把你的基因放在你所领养的人的里面，可是上帝可以这么做，上帝的确这么做。请仔细听，圣经说，上帝领养我们，并且将他儿子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在你我信主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一刻起，上帝的灵住进了我们的心里。所以现在我们从律法中被释放，被领养进入上帝的家，并且上帝的灵住进了我们的心里。你也许会问啊，从你开始教导加拉太这个系列起，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束缚，那我们会不会变坏的呢？没有律法的约束，我们会不会为所欲为呢？你的顾虑很有道理，可是你忘记了，律法不能使我们成圣，律法只是外在的压力，逼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上帝有一个更高明的计划，上帝把他儿子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内在，我们开始成为上帝心目中的那个人。有谁知道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律法呢？因为上帝赐给你一个我们称之为自动犯罪警报系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作为传道人，我觉得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人们信主，在主里成为新人，他们跟我说啊，我不再做这样那样的事了。我说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听过相关的讲道了吗？没有。有人跟你说不要这样做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不做呢？不知道，就觉得做了不平安。你知道圣灵就是那位使我们平安的灵，也是那位使我们不平安的灵。是的，他也会使我们心里不平安。当你做上帝不想你做的事，圣灵会让你知道，不是吗？上帝的灵住进了你的心，他不仅使你知道自己犯了罪，愿意悔改，也把能力带进了你的生命中。你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呢？靠我自己的能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一份前所未有的能量。我的里面有一座内部发电机，那座内部发电机就是永生上帝的灵。更奇妙的是，我现在有上帝儿子的灵住在我心里。圣经说，我和上帝的关系亲密的可以让我称呼上帝为阿巴父。你或许会问，阿巴父是什么意思？你在说方言吗？阿巴是耶稣院的亚兰语，因为耶稣院过的这个字，所以广被引用。阿巴是称呼父亲最亲密的院词，这个词汇在新约圣经中只用过三次，加拉太书一次，马可福音一次，还有一次在罗马书。任何奴隶都不能用这个词汇来称呼一家之主，奴隶不可使用。 这个词汇，这是一个儿子女儿专用的词汇。用现在的白话来说，最接近的词汇应该就是爸爸了。从小到大，我们都这样亲昵地称呼我们的父亲。圣经说，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中解脱出来，将我们领养进入他的家中，然后上帝就差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住在我们心里。心是我们情感的所在，是自我的所在。圣经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现在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哦，我是这样得救的。不是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你怎么真的知道。我就是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的灵和圣灵都见证我是上帝的儿女，但上帝把他的灵放在我的心里，他这么做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天父的儿女，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么做了，我随时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我可以随时向他呼求，我可以向他祈求，可以赞美他，我们还可以无时无刻的交谈，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我是怎么知道的？他儿子耶稣的灵在我里面，我接受耶稣的时候也接受了他，所以我生活和生命的原动力不再是清单上要做或不要做的事情，我公益生活的动力来自于我有一位爱我，我也爱他的天父。爱成为生活的动力，爱最棒的定义就是为你所爱的人谋求最大的福祉。上帝爱我，他为我成就了最大的福祉。我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我希望全能上帝大大的喜悦我，我不要让他担忧，不去伤害他，冒犯他，更不要让他丢脸。对，我不想让他丢脸，那我该做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灵在我里面，律法不再是我的原动力。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律法移到一旁，爱进入我心中。这与经文的教导非常一致，请注意听。有一天，有几个学者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的回答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通常停在这里不继续看下去，下面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出埃及记记载10条诫命，他们分成两组，前一组是关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后一组是关于我们彼此的关系。请注意，如果我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上帝，我的心里便不会有别的神，我不会膜拜偶像而忽略了上帝，也不会妄称上帝的名。为什么？因为我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上帝，我永远都不会拜偶像。如果我爱人如己，我肯定不会杀人，我不会跟别人的妻子犯奸淫，我不会偷别人的钱，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人，不会贪图别人的钱财。为什么？因为我的原动力不再是律法，而是爱。我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上帝，我爱人如己，爱充满我的生命。罗马书13章10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作为一个基督徒，律法并不能使我不犯错或帮助我行义，律法做不到。耶稣把我从律法的捆绑中救赎出来，给我天父儿子的名分，把圣灵放在我心里，又赐给我前所未有的爱的原动力。所以我爱上帝，不做任何伤害他的事，爱人如己，愿意向别人伸出援手，以履行作为上帝子民的责任。在新约圣经中，关于爱的最经典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章，在第11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让我把这节经文修改一下，作为例子。我这样说，当我还在律法下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当我成为基督徒，当我得救赎，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开始成长，由着上帝成年儿子的行为模式。婴孩的时候，你还在属灵旅程的初步，你依赖他人来告诉你要做这样那样。当你开始长大，圣灵开始掌控你的生命，爱开始取代律法，把孩子的事丢弃，你便开始有成人的行为模式。有很多教会始终不能成长，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下，活在一个个规条下，你非得顺应一切的要求，否则你很不自在。我可以和你分享很多例子，但是感谢上帝，如今我们都认识耶稣基督，明白圣经，而且都已经从那当中得到释放。你或许怀疑，这样行吗？当然行，公义的生命是发自内心，并有圣灵作为动力。公义的生命不蒙奉过光，不是主日表现敬虔，其他六日则过属世的生活。公义的生命是被改变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每天起床，你知道靠着耶稣基督和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你与全能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好了，我们继续讲第三个重点，我们的选择。现在你应该理解保罗为什么在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中提出我们做一个选择。他对加拉太人所做的错误决定感到震惊，他的教训很合逻辑。他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性不是上帝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竟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是说，我恐怕在你们身上浪费的时间。如果你们以前是奴隶，现在是儿子，以前你不认识上帝，现在认识上帝，他也认识你，那为什么你要回去做奴隶呢？你现在相信了基督，你是自由的成年人，为什么要回到孩童身份，活在律法下呢？你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换句话说，你的信仰已经退化成为一种外在的形式主义，不再像一个孩子和父亲之间有自由喜乐的交往。你要遵守沉闷的规条，加拿大人啊，你们被天父领养了，取得做他儿子的名分，又得到圣灵的礼物，却想回去生活在律法下，你们到底是怎么了？今天如果保罗站在讲台上，他仍旧会这样说，你们在做什么？你是否明白上帝为你所做的，给你自由和新的原动力，为什么还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呢？保罗在哥罗西书有类似的讲法。我引述毕德森的信息本圣经，以下是他对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演绎。你们如果与基督一同放下所有假冒为善幼稚的宗教，为什么还受他的欺负？不要摸这个，不要尝那个，不要靠近这里。你觉得短暂的事情值得注意吗？那些事情如果用够低沉的声音说出来，也许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甚至给予人敬虔、谦卑、克制肉欲的幻觉，但它只是另一种夸耀的手段，使自己看起来更重要。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在《恩典太美丽》这本书中探讨恩典，其中写了有关约翰牛顿的故事，论说他如何写《奇异恩典》这首圣诗和他生命的点滴。约翰牛顿七岁母亲去世，十一岁开始漂洋过海，按照写他的传记的人的话来说，后来他参与贩卖黑奴的暴行，他是个黑奴贩子， 罪孽深重。有一次他说他不能想象任何人比他更深重，更冒犯上帝。他所做的一切全都违背上帝圣洁的标准。当他23岁，在3月10日那一天，他坐的船几乎在大风暴中倾覆。他呼求上帝的怜悯，并找到了上帝的怜悯。他信了主，上帝如何怜悯他这个亵渎者、贩卖黑奴的商贩，他一一都铭刻于心。于是他慎重地决定要牢牢记住以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为了提醒自己，他把一段经文粘贴在布告上，挂在书房壁炉上。那是生命记15:15，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救赎。每次走进书房抬头一看，这节经文提醒他从前心中没有上帝时候的所作所为。有一首英文诗歌的歌词说，我们会记得，我们会记得主的作为。我还记得他救我的那一天，那天他除去我的罪。但愿每当想到主拯救我们的那天，我们都欢喜快乐。正如约翰牛顿写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约翰牛顿觉得自己是个混蛋，用任何标准看来他的确如此，但是他这样写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恩典真是奇异，不是吗？全能上帝看到我们的生命一团糟，于是差派他的儿子进入我们的心中，并且让圣灵进来，再领养我们进入他的家，让我们叫他父亲，向他倾诉我们的需要。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个恩典看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回头呢？保罗说，我差点觉得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因为你们还是不明白。我希望我们明白。我觉得我开始明白，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是多么伟大奇妙啊！那是超过我可以形容的，超过我可以理解的，更超过我可以表达的。对于这样的恩典，我怎能不把我最好的献上给他，永远为他而活呢？哈利路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分享到这里，欢迎你经常来信跟我在组里分享交流，或对本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发送电邮或短信给我，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了，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也是您空中的老朋友了，也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我们真道分解。这一次呢，我们会用39课的时间一起来学习这一卷书。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第10课，不知道您在收听节目或者在学习上有没有任何的困难问题，都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的。不知道你在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受到先知耶利米这一位人的这个个性？或许呢，在前一次的讲论当中啊，我们听到耶利米啊，他即使面对着官长百姓甚至至亲的同乡父老的逼害，他仍然3次恳切地为百姓来代求。我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矛盾痛苦。我们发现先知的爱是炽热而且痛苦的，不管是对同胞还是对神，似乎都怀着一份又爱又恨的强烈感受。这回呢，我们要再一次走进耶利米的内心世界，我们听他向神的表白，同样也看他怎样处理他生平中另一次的危机。我们讲的主题是个人的试炼。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15章10节到20章18节，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提醒你呢，一边听可以做一些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的。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耶利米书十五章十节到二十章十八节这一大段呢，可以分五小段，包括第一段十五章十到二十一节，记载了耶利米继续为百姓代求，并且从这个丧胆过度到希望。第二段呢，

0: 是从16章的1到21节是神给他的警告和应许，第三段是17章1到27节，这里夹杂了耶利米的一些零散的教导，第四段18章第一节到19章15节是非常著名的象征性的行动记述，谈到耶利米探访窑匠之家。第五段20章1到18节记述了耶利米最后一次的表白，当中呢也包含了他最苦恨的埋怨，所以有人称啊这一段是他的克西马尼园呢。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查考经文，也同样走进耶利米的心灵世界。15章10到21节这里包括了耶利米第三次的申诉，同时包括了神第一次因耶利米的埋怨而对他的斥责。上回我们讲到耶利米不住地为同胞向神来呼求，希望神收回他对他百姓的处分，可是呢神拒绝了，毁灭的日子将到，那现在不是代求的时刻，先知的任务是要传讲死亡、刀剑、饥荒、掳掠这些审判不受人欢迎的信息。马拿西和他的第二、第三代所犯的各种罪现在要开始受到报应，先知被迫停止为百姓代求，他看见没有人可怜百姓就为他们悲伤，因着和百姓认同他也为自己悲伤，他的生命到了最低点，因为自己的忠心侍奉招来了人的厌恶逼迫，他像约伯那样看母亲生自己是一种灾祸。所以在耶利米书15章10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那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和神对话的方式，他从来不会向神隐瞒心中的真实感受，不管是悲伤还是愤怒。而15章11到14节呢，神给先知的答复是要将注意力从个人的困难转到更大的征战，国家的敌人逼在眼前了，而神掌握着历史和一切，将被灭的犹大目前虽然是受到管教，但至终还是会有一个好结局。耶利米作为神所拣选的先知，必须肯定自己的使命的意义和真实。15章18节，耶利米虽然没有办法明白和预知这一切，但是他对神的主权的顺服使他的苦恨的心灵得以复兴。在15章15节16节，耶利米书15章15节16节这所说的，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经文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另外在15章19到21节，神使先知荣耀盼望的一面呢、假若先知完全信靠神的慈爱和智慧，就必定得胜得福。15章20节，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句话呢，神的话给先知带来莫大的安慰。另外16章1到21节则记述了做神先知要付出的代价，其中16章1到9节先知是以生活来传达审判的信息，在16章10节到21节是神对百姓的警告和应许，16章1到4节神命令耶利米牺牲自己的感受和欲望，不要娶妻建立家庭，因为神说此地会有家破人亡的哀痛， 甚至尸体多得无法埋葬，免至将来要受到丧妻亡子的痛苦。所以耶利米注定他的一生是要孤苦伶仃单独的生活。在十六章五到九节，神又不许耶利米为丧家哀哭，也不能赴喜宴。神这么做呢，是要告诉犹大，审判会突然来到，根本没有时间哀伤了，也没有时间欢乐，慈爱怜悯已经没有了。耶利米只得袖手旁观。神禁止耶利米参与犹大境内家庭和社交生活的这些正常习俗，这表示耶利米要和他的亲友要隔离，他不能够和他们同悲哀同宴乐。所以换句话说，他这种反社会的行为啊，将会使他失去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实在是做神先知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你是不是也因着信仰的缘故，你常常觉得自己是走上一条孤单的路呢？又或者是为了履行神的吩咐，与世俗的洪流对着干，甚至被耻笑是傻子？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知道，当你选择与神同行的时候，神也必定会与你同行，加你力量向前行。好，来到十六章十到十三节，耶和华告诉耶利米，当他百姓传出审判信息的时候，他们将这么问：我们有什么罪孽呢？到时耶利米要为神回答他们，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样的信息谁爱听啊？谁爱听这样的信息呢？先知要做一个宣判审判信息的人，怎么会受人的欢迎呢？所以他很孤单的。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到犹大将要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事实。被掳巴比伦是犹大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一页。被掳以前，迦南地呢被视为是神带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要得为业的一个祝福之地。可是被掳之后呢，迦南地却是神从北方那赶到各国再领他们归回之地。从地理来看呢，这句话可以应用在神在末后的日子怎样将以色列重新聚集。虽然这段话清楚说明了复兴和归回的一个应许，但是这句话真正的用意是要指出审判的事实。亚拿图、耶路撒冷、犹大的山冈河谷、耶利米所爱的地方，这些都被占领，先知要孤单地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讲述了犹大百姓要藏在大山小山上，躲在岩石洞穴中，逃到大海小河里躲避神的审判。但这一切都是突然的，因为神要差派渔夫和猎人把这些人从他们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加倍的报应他们，他们犯罪的地方就成为受报应的地方。就好像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啊！到了国家灭亡的时候，那个处境正好像中国诗人柳宗元《江雪》所说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然而耶利米并不像孤舟独钓的这个说利翁那样的潇洒，他有的只是目睹野狗走过荒芜土地的悲惨啊。到底苦难要带来什么样深刻的反省呢？弟兄姐妹，这一切管教背后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当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并且施行审判，我们作为人类的，我们会得到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启示呢？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耶利米信心的祷告带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全能。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因为人悖逆降灾赐祸，为的是要叫世人知道他是神，好在末后的日子有指望。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样的信息，先知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帮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明白神这份的心肠。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十七章呢，收集了耶利米的几个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十七章一到四节讲到犹大的罪不能磨灭，十七章的五到八节是一个对比之歌，将依赖人和投靠神的人的结果做了一个对照，让人想起诗篇第一篇呢。另外在十七章九到十节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金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而神会鉴察人心的。十七章十一节，耶利米为了警告人不可贪不义之财，就引述当时一句流行的谚语，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原来鹧鸪会为其他雀鸟孵他们的蛋，等到这些不同类的雀鸟长大的时候就会离巢。同样依非法得来的这个财物呢，是靠不住，不会有保障的。十七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就道出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盼望。这段文字非常的美啊，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另外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是一个哀歌，当中十七章十四节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当耶利米开始传讲审判的信息，起先百姓呢是群起反对，但过了一阵子，他们没有动静和危机了，就开始嘲弄取笑耶利米，说他是假先知。耶利米也是矛盾的很，他当然知道自己是真先知啊，但是他也不想所宣告的信息实现。在无言无处申诉的委屈当中的时候，他只能向神说，因为他一直是神忠心的先知，忠心的牧人。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七节，耶利米重申要谨守安息日。安息日是摩西律法中重要的规定，在众多的条例当中，耶利米特别提出这一条。那么特别他认定了借用这种挪出时间方式还有活动空间来纪念，要停止靠自己努力的方式呢，来纪念神把整个民族从这个为奴之地释放出来恩惠的能力。安息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标记的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读十七章的时候哪一项给你最深的提醒呢？或许在以下十八章到十九章十五节，耶利米从陶匠学功课的技术是感动你至深吧。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要下到窑匠之家，耶和华要耶利米到陶匠的家中观察他们工作。他到了陶匠的工厂，看见他把一团湿泥放在转轮上，然后他运灵巧熟练的手开始炼造。有的时候器皿的形状不理想，陶匠不会把泥丢掉，却是耐心的重新改造。正当耶利米用心看待神对他说话，神将自己比作陶匠。那么这个也可以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二十五章九节，还有六十四章八节，另外在罗马书九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换句话说，以色列好像他手中的一团泥，按他的心意被塑造。神可以摧毁一个邪恶的邦国，但如果这个邦国悔改，就可以得到赦免，他也同样会赐福的。可是如果蒙他赐福的民族悖逆他，将会失去福乐。的确神是至高的， 它好像陶匠对泥土一样，对以色列有绝对的主权。此外，陶匠的工作也显示了神的恩典和忍耐。陶匠本来可以将弄坏的土丢掉的，但是呢，他却继续的来陶造，将泥土改成理想的形状。耶利米的探访指出了神的主权，也指出了神会根据我们所做的道德抉择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泥土，但愿神按着他的心意自由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当耶利米宣讲完这样的信息，立刻招来逼迫谋害。上次敌人要害他的性命，在十一章那里记载的，这次要对付他的是他的名声，他们要公开诋毁他是假先知。这回耶利米要求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敌人身上。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里有一个坦诚的表白，打破我们对先知固有的印象，感受到耶利米这个人性的一面。到了十九章一到十五节呢，先知再次用陶器作为一个比喻，说明审判将要来临。第一种象征说明了神有至高主权，长久忍耐，给他的百姓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以及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机会所带来的后果。第二种象征啊，说明了临到眼前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神吩咐先知向窑匠买瓦器，然后和百姓中的长老、祭司中的长老到新嫩子谷，向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宣告灾祸的信息，斥责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又说明这个罪招来的灾难。然后耶利米在众人面前打碎这个瓦瓶，表示什么呢？表达一个无可救药的毁灭。之后耶利米从这个陀菲特回到圣殿当中，将耶路撒冷和属神城的一切诚意即将毁灭的信息要再讲一次。殿的总管巴士户尔听见耶利米的预言，就打他，将他监禁起来。第二天他释放了耶利米，耶利米又宣告神的两个审判之一，巴士户尔要改名为马哥尔米撒毕，意思就是四面惊吓，因为他将自觉惊吓，也会使他的朋友惊吓。他曾向这些朋友说假预言。耶利米第二个审判呢，是针对犹大国的。耶利米在这儿第一次清楚指出犹大的征服者是巴比伦王。在这以前呢，提到征服者都只是说来自北方的人，这正是上世纪以赛亚已经清楚说过的预言。那些轻呼巴比伦的人有一天会看见耻辱和死亡之日的临到。在二十七章七到十八节是耶利米的反省和自白啊，可以说是十八到二十节的一个总结，也是第二个瓦瓶象征的总结。十八章七到十三节，我们看见先知在感情上、理智上、意志上受到的打击。他追溯自己开始做先知是由于神强而有力的呼召，他忠于这个呼召，宣告强暴毁灭江陵，但当时事情又不那么发生，以致他终日成为笑柄，受人戏弄侮辱。他什么时候不提耶和华，就立时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啊。他要传讲神的信息，就必须甘心面对什么呢？面对这些知己朋友的反对和陷害。但是神与他同在，神与他的同在就补偿了亲友的离弃。耶利米认识了与他同在的这一位大能而可谓公正公义的神。在这段反省和自白以后，他禁不住地欢呼起来。 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20章14到18节是一段耶利米因为失望而起的哀歌，这段和前面一段赞美之歌是完全相反。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呢，这个哀歌不应该放在20章7到13节反省之后讲的，但是这一段确实是这么放了，可见先知的情绪变化激烈，很不稳定。同时赞美之歌还没有能够把失望完全的驱离啊，耶利米还要经历更多的黑暗，这种黑暗在他所爱的城被毁的时候是达到一个顶点。有某个时刻他被黑暗打倒了，咒诅自己的出生之日，但这个情形只是暂时的。当耶路撒冷最后倒陷的时候，先知并没有跟着倒下，因为试炼的年日把这位孤单受人厌弃的神仆磨练得更坚强、勇敢、有爱心。这也让我们知道，最严厉的试验也不能够改变他对神绝对的信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盼望我们今天神的仆人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仍然专一的来信靠主，让我们的服侍在主的面前更蒙他的喜悦。
2: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3: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爱是活出天赋。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在这个全过程当中，你们从来没有犹豫过，就是你们爱主的心都很一致，你们追求你们的婚姻荣耀神都很一致。即便是这样，当谈到全时间的呼召的时候，才开始师母的那个拒绝，也是跟你自己的信主的经历，你的这个整个生命的状态其实都相关的。所以哪怕是你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犹豫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是荣耀神的，但这和后来什么所有的美国梦都要放下，并且要回到你们所来的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这个路径，你们后来是怎么达成一致的？因为从这个蜜月开始，那个轰炸，那个响雷响起来之后，你们后来是怎么又谈妥的？
1: 这个我们如果讲到这个的话呢，确实有故事，但是我想要描绘一个状态呢，就是当我们结婚之后，其实还是柴米油盐，还是每天的生活，然后呢还是这种，因为婚前的辅导那当时的教会也没有太多的提供，我们那时候的牧者也不住在那个小城里头，我们基本上属于两个独生子女，然后本来有的棱角在结婚三天之后就显出来了。
0: 当然结过婚的都知道，
1: 对，我们头三年，因为我们是感恩节的礼拜六结的婚，我们其实办婚礼是礼拜六晚上，礼拜四晚上那个 rehearsal 的时候，所有的餐馆都关掉了，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还有这样的传统，
0: 是
1: 他烤好了火鸡四处去看有谁需要，我们在那一群人没有地方，我们作为即将办婚礼的新人，
2: 我们
1: 都不知道怎么招待人，
2: 学生也没有，也不知道要给大家参与婚礼筹备的、要给大家 rehearsal dinner， 我们都没有准备、
1: 等到感恩节的晚上他也没有地方去吃饭了，然后就有人送了一只大大的火鸡、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我们那一次的婚礼就像刚才季红讲的一样，我今天都可以想得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主。每年感恩节理论上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接下来三年，00年结婚嘛，大概01、02、03连续三年，到了感恩节就开始大吵
0: 吵架
1: 啊。对，唯一的区别就是当我们吵完架大吵之后呢，教会有感恩节聚会，咬着牙也得去、就我们就每年就咬着牙带着自己烤的火鸡到教会去、连续三年我记得
2: 去教会之前还在彼此仇视，但是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完完全全和好、
0: 所以看得到你们的这个婚姻是伴随着你们的教会生活给了你们很大的支持。其实说实在，就是因为我自己做家庭事工这几十年，包括我自己的婚姻，我太了解一个年轻夫妇是多么的孤单，然后当他意识到信仰跟生命脱节的情况是多么的 hopeless， 一种绝望的无助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真的发现原来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这个家，
1: 还好有教会，
0: 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移到更大的事，然后呢也能够有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缓解两个人斗鸡一样的这种情绪哈。但是就像牧师提到的，就是它是不够的，因为哪怕你们这么爱主，但婚前辅导也不够，后面支持也不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很诚实的一个点，就是在你们过往婚姻生活里面你们碰到过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是什么？是你们两个的意见的不合，沟通的问题呢，还是别的什么？
1: 我呢，我的原生家庭在这方面相当好的，我父母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普遍启示，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吵过架。
0: 哇、
1: 这个在我那个时代很少见。
0: 我其实在华人里面也很少见。
1: 对，我是70后的嘛，我父母都是50后的。我回头想我也觉得很奇妙，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一直是很乐观的。你如果说最大的是没有，但是我能想得到就三个阶段，结婚头三年，就是我一直想着把它改变成我所想要的样子。
0: 而且这个女人怎么变了，原来我看着她怎么都顺眼，怎么现在
1: 不，我从看见她第一眼到现在我怎么看她都顺眼、
0: 是，
1: 我一直看的都是最美的。
0: 那你为什么还想要改变她呢？
1: 就想更美。然后想按照我的方式雕塑她。这个呢 事过25年，我还得承认我的罪性里头可能还是有这样的心、嗯、啊，越来越少了。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1: 所以对他造成的这个伤害就是现在几乎可以说微乎其微了吧、嗯、这是我自己吹的
0: 待会儿让师母说。
1: 头三年是很明显，然后我们结婚之后的3年有了老大，老二又是在17个月后就有的，所以我们的婚姻的第二个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处，但是呢有几个阶段，就是刚结婚的头一两年、嗯、然后有孩子的头一两年，然后呢就是孩子到了青少年期，尤其我们家头三个是男孩、嗯、我对男孩的青少年应该是更容易理解，所以我就常常跟男孩站在一边来对付他，这就是我们婚姻的三个最大的我能想得起来的这个阶段上的困难。如果这种具体的困难呢，我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最大最大的困难，在我自己看来就是我自己也乐观，然后呢我也可以自己调节，但是呢最难的就是那里头坚硬的心，就是把它踹到深坑底下，我一看就这样，你为什么下坑了呢？要不然我给你个三明治，给你个麻辣烫，你要不然爬起来、哦、这就是我给他造成的、嗯、他给我造成我也想不起来了。
0: 哇真好哎，其实个态度不错只记得自己做的不够的、嗯、然后记不得别人做的不够的、嗯、那我把这个话语权给师母，师母看看评价一下
2: 对，我觉得感恩吧，也是感谢神，因为他说到的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0: 嗯，
2: 我特别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全托去在婴儿园这样子长大的、wow、一个礼拜回一次家，然后我父亲他在外地读大学、嗯、所以其实在童年有很多的一些阴影吧，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些阴影、嗯、导致我这个人嘛，认识他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刚强、嗯、内心还是挺有自卑感，
0: 比较缺乏安全感，
2: 对，比较缺乏安全感、嗯、所以我们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赐，我觉得
1: 恋爱的光环也还是有，
2: 恋爱的光环是很强的。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很容易信任别人的，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当时我觉得很傻傻的有一个观念，就是哎，我要是管不了他，还有上帝管他，
0: 我、哦、这绝对的，这是正确的，这是智慧妇人的观念
2: 这个正确的观念有时候也是会被我就是用歪了我们谈恋爱也是属于时间比较短，我们就从认识、嗯、从谈恋爱
1: 2002年2月认识，4月底确定关系，9月求婚，11月感恩节的礼拜六结婚，
2: 对，我们是标准的闪婚加上裸婚，就是标准的这种进入婚姻的速度。
1: 裸婚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戒指，我的是 14K、嗯、他的是 10K 加起来 24K 戴了25年，总共不到100美元当年、
0: 是是是，
2: 我们的婚礼大概800美元就全部搞定，这样子办下来的、嗯、所以我觉得对他其实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我都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的，不管到一个什么样的绝望的境地，因为人是很软弱的， 是会被伤害，我也会伤害他，他也会伤害我，但是总之到了绝境的时候还觉得没有关系，
0: 对，因为一点都不会绝望，
2: 盼望还是会有盼望的、嗯、所以从他说的这几个阶段来看的话、嗯、我觉得我们都在做出一些努力，但是罪人也是很真实的，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又知道我们还在不停的被神制作，
0: 是、嗯、
1: 也再描绘一下，就是我的这种过于自信的所给你带来的伤害呢，就是那种深坑底下、嗯、我们其实过去辅导在教会做牧师嘛，婚姻辅导了还是不少人的，我描绘这个状态有挺多弟兄姊妹特别姐妹嘛，就是我们一起去辅导的时候、嗯、一般姐妹会感同身受，就是明明自己在深坑了、嗯、然后丈夫自己没事了，但是呢、嗯、不下坑来救他，反倒给他再评价一番。
0: 其实我想这是一方面可能出于男女情绪处理和情绪需要上的不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夫妻两个对一些同样事情的不同的解读和角度，所以刚刚师母的所有的情绪我都非常的能够 echo。 其实包括成长的这种经历，比如说没有安全感啊，然后莫名的又信任这个男人呢、啊、然后因为信仰的缘故，无论有多少的这种黑暗，你都是有黎明在线的那个盼望的，但是这个全过程呢并不能够让我们忽略不计，就是你情绪上的那些需要，就是那个空洞感，有些时候就是会把眼光转移到孩子身上，或者觉得啊，反正爱情是爱情，婚姻就是婚姻了。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我相信说你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那个大小伤感都可以填平，哈哈，因为福音的缘故。但其实在过程里面会有一些 moment， 会有一些那些时刻，你感觉到比如说不被认同，不被满足，不被爱，甚至明明对方可能是爱的，但是你其实没有感觉到。那些 moment 是什么样的 moment？ 就是一些具体的 moment 有没有？
1: 描绘一下那个青少年的时候的三个男孩和我一起，可以描绘一下。
0: 你都不用讲，我已经心酸了。
2: 三个男孩子嘛，特别在两个老大老二，他们在青春期前期的时候，大概12岁这个阶段，还是挺难教养的。但他们荷尔蒙啊这方面。所以我是先天是一个比较愿意有一些规则，然后愿意讲究说要从这个道理上对孩子要有一些束缚管教。
0: 这是背后其实我能够体会，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们其实反而喜欢 control， 就是喜欢所有的东西都按照规矩来。
2: 对，喜欢这样子。然后我先生，
1: 而我就是一个不需要规矩，因为我怎么都觉得安全。然后我们家旅游完全可能说本来计划是 A， 然后都快到了说我们去 B 吧，然后如果他跟得上我就特别高兴，他跟不上呢我就会比较郁闷。我觉得我们家的男孩可能都比较是这样子的，就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就海阔天空随便弄。
0: 所以实际上
1: 那对他来说就不容易。
0: 师母有没有感觉到不被尊重，不被看重？
2: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就是我自己发现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会很顶撞，他会说一些话呀，或者做一些事情，你让他做的，你让他东他就要西，然后你说你少打一点游戏，然后爸爸呢就搞了一个更快速的网。我说这个作息要有规矩，进门的时候书包鞋各方要放得整整齐齐，然后爸爸就说这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小事。所以就我们可能性格上有这些不同，所以就造成了我在一些小事情上看他们就很不顺眼。所以这种尊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在小事上没有听我的，我就有一种没有被尊重的感觉。再加上我们传统思想里面的这种父母与孩子长幼有序嘛，
0: 是
2: 我们总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情就是对我的不尊重，或者跟我说话比较随便啊这些。其实他们倒没有过头到说用一些不适当言语哈，他们只不过就是比较随便，就像比较随性嘛这样子。所以有一段时间再加上爸爸会单独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说的悄悄话是我不知道的。
0: 哇哦！
2: 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女人都会在心里面脑补很多东西。
0: 是，
2: 其实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就一直在脑补，肯定他又怎么着，孩子怎么怎么着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一种
0: 有没有被孤立和背叛的感觉在你的心里。
2: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恶者在心里面作祟，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很过分的事情。
0: 是，
2: 而因为我自己我先天的这种脾气掌控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有时候如果按照我的方式去没有管教住孩子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在情绪上会失控。当我在情绪上失控的时候，我对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他就说你滥用了父母的权柄，有时候我确实是滥用了父母的权柄，但是我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是有犯了这样的罪，心里面觉得很愧疚很愧疚，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又找罪人就是找理由嘛，
0: 是
2: 就那你虽然说我滥用权柄，但你完全不用权柄，你这不也是滥用权柄吗？
0: 是，
2: 所以我会对他有一种埋怨。在我不理性不去分析这个埋怨的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就是这样子，我都会把所有的责任会抛给别人，然后把自己陷入一种受害者的心理。
0: 是，
2: 当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就在围着我自己转。
0: 是，
2: 当世界围到我自己转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上帝的手，我也想不出一些方法能够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进行交流。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还是蛮黑暗的。
0: 是，不过从我的角度哈，我今天听这个故事，我所看到的就是其实父母是在这个带领三个儿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你是 一家之主是应该爱妻子和作为妻子和儿子的一个中介桥梁和带领者的。就是实际上为什么妻子会有这种感受，觉得你们在讲悄悄话，其实这种感受是会非常非常不好，因为等于你们两个不是一个团队，你跟孩子是了一个团队。所以有些时候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你们回头再去做，我相信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出产。因为从牧师的角度，我觉得我是很赞同这样的一种，因为养孩子嘛，从神的角度，然后从尊重，从让他们抓住更重要的东西，不要看重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但从一个母亲和一个智慧妇人，一个一家之女主的这种角度呢，我也非常的赞同师母，因为她的的确确是需要规矩，没有规矩又不能成方圆。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坚持都是没有错的，可是问题就是你们不在一起，那这个不在一起就导致了其实你们之间的那些伤痕，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我从我自己认为正确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事，但对方又没有支持我，没有撑起我认为觉得对的事情。但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你们现在都是以一个很谦卑，然后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自己的问题，没有抱怨对方，其实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那段时间因为对方做得不好，然后我陷入到那种痛苦当中。但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神特别的保守恩待你们，有这么棒的子女的教养，你们的婚姻还是这样，因为你们善于在圣灵的光照下自己检视自己。因为从我的角度，我听师母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委屈好委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父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张长辉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好像带领我们快速地导读了旧约历史，或许过去你已经读过，也许忽略了其中的细节和含义，让张老师来教导我们。张老师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美国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的旧约神学硕士，曾经也担任旧约课程的网络导师，圣经公会研读本系列的编辑，也在神学院兼任教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的18章到25章，记录了犹大国末期的历史。西西家王敬畏神，抵挡亚述，约西亚王推动了宗教改革，两位好王期盼改变国家的属灵状态，但是在他们之后的诸王败坏，百姓悖逆，巴比伦就兴起攻陷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大亡国。接下来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

过犹大了。所以列王记剩下的18章到第25章是讲南国犹大的末年到灭亡的故事。从18章到第25章，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为4个段落。一开始18、19、20、3章集中在讲西西家王的故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21章则谈到接续的马拿西与亚门，他们各种作恶的行为，主要是敬拜偶像。22到23章又有一个转折，谈到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他是一个好王，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好王。但这个荣景仍然没有持续太久。23章最后一直到24、25章结束，是南国最后武王并南国灭亡的故事。让我们回到第18章，首先18:1-12节是一个总夸的评论。第3节，西西家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里谈到西西家施行宗教改革，专靠耶和华，而之后的经文也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接下来是谈到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亚述王来围困耶路撒冷。这里有一个前情提要，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亚哈斯比较著名的故事还不是继续在列王记当中，而是继续在以赛亚书第7章当中。当时北国比加与亚兰利逊联手组成了反亚述联盟，一起南下攻打南国犹大，希望逼迫亚哈斯来加入他们。最后亚哈斯决定求助亚述，进贡大量的金银，亚述就南下攻打亚兰与北国以色列。那场战役的结果呢，是亚兰灭亡，北国仅剩撒玛利亚，而南国臣服于亚述。之后犹大王西西家即位，似乎是在某个时间点开始想要反叛亚述。西西家可能加入了某种反亚述的阵营。到了西西家第14年，重大的危机发生，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了。亚述王差遣使臣去耶路撒冷见西西家，然后用言语羞辱他。19节最后，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而且亚述这次使臣来讲这些话，是故意用犹大言语讲给百姓听的，这是认知作战，亚述想要劝降百姓。西西家听见了这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到耶和华的殿去祷告。而先知以赛亚在知道这事情之后，给出了上帝正面的应许。上帝要西西家不要害怕，上帝必会惊动亚述王的心，亚述王要归回本地，然后他要死在那里。19章有一大段以赛亚的神谕，是以诗的样貌呈现，极力的斥责亚述王。

0: 当夜亚述的营中有大量的军兵死亡，经文说上帝的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就拔营回去了。接下来21章是关于马拿西的记叙。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他可以说毁灭了之前西西家的宗教改革所做的一切成果。他重新建筑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又做亚舍拉像，还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使他的儿子金火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因为马拿西所做的这一切事，11节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并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从马拿西这里开始，上帝的审判清楚地宣告，他要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之后的约西亚王那么好，那么大规模的施行宗教改革，也挽回不了上帝因马拿西所定义施行的审判。很惊人的是，马拿西一共做王做了多久呢？他做王从大约主前698年到642年，50多年的时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南国犹大完全行在黑暗之中。马拿西的儿子亚门接续作王，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拜马拿西所立的偶像。接下来22章到23章来到约西亚。在那么长时间的偶像崇拜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犹大的信仰光景是多么的败坏。约西亚即位后的第18年，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约西亚想要修理圣殿的破坏之处。而就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本律法书。一读22章11节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约西亚说，天哪，我们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要使这地变为荒场。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整个南国犹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律法书了，大家也不了解律法的内容，大家也不了解上帝所将施行的审判。所以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话才会那么惊讶。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内容后，女先知户勒大说他心里敬服自卑，向上帝哭泣。因此上帝应允约西亚，他不至亲眼看见南国灭亡的灾难。约西亚在上帝面前自卑，他将所有的长老与犹大人召来，与上帝重新立约。接着他发动了一场力度极大的宗教改革。由一些经文的片段，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改革的力度以及广度。23章4节开始，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 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七节，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第八节，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第十节，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是有几个阶段与层面的。首先，他全面取缔与焚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以及相关的物件。其次，他不仅除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崇拜，他也污秽了所有在南国犹大敬拜上帝的丘坛，将所有这些丘坛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至于这些原本在地方的丘坛给上帝烧香的祭司，第九节说，他们不可以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大家听到现在或许有些惊讶，有给上帝烧香的丘坛吗？是有的哦。丘坛为什么叫做丘坛呢？丘就是小丘、小山丘，隆起的地方，在隆起的高处筑坛敬拜神明。而当时在以色列是同时有敬拜上帝与敬拜偶像的丘坛的。事实上，约西亚还不是第一个关闭各地丘坛的君王，之前的西西家王就已经做过了。在18章的22节，从亚述人对西西家所讲的话中，你就可以推断西西家所做的事情。18章22节说，西西家岂不是将上帝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所以你看，是有敬拜上帝的丘坛的。西西家已经做过废去各地敬拜上帝的丘坛，将宗教敬拜集中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约西亚王再做一次，并且约西亚将这些原本在丘坛献祭给上帝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呢，不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服事，但是他们跟其他祭司一样可以吃无酵饼。接下来约西亚不只处理了在南国犹大与耶路撒冷的偶像崇拜，他也毁灭和污秽了之前北国敬拜的拜偶像的地点，杀死当地的祭司。他污秽了伯特利的坛，是应验耶路伯安一世时期所发的预言。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回头看列王记上第13章。最后，约西亚带领全体百姓在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 23章22节评价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多么夸张！我们本来可能想象逾越节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奠定以色列身为以色列的最重要的守约仪式，居然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都没有好好守过吗？但经文说，的确实在没有守过，直到现在约西亚18年的时候，约西亚王在全地除灭所有败坏的宗教风气，并高举律法，专心致志，从来没有可与他相比的。不过尽管约西亚是这样的一个好王，他却无法扭转上帝定义审判的心意。23章26节说，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接着23章29节继续了另外一件事情，讲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是一笔就带过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主前612年，巴比伦已经强盛到可以把亚述帝国打败了，这也就是那鸿书所记载的尼尼微灭亡。尼尼微灭亡之后，一些亚述王室的余绪就往西迁，迁到哈兰，然后610年因巴比伦又攻下了哈兰，亚述就再度往西迁到加基米斯这个地方。而当时埃及与亚述是联姻的关系，所以埃及就想要出兵帮助亚述。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23章29节是这样的，约西亚的日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到亚述王那里，约西亚王去迎击他，埃及王在米吉多看见约西亚就杀了他。新译本是直接把第二句话翻译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帮助亚述王。在埃及往东北前行的过程当中，法老尼哥在途中米吉多这个地方遇上了约西亚。为什么约西亚会出现在那里呢？因为约西亚不希望埃及上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但这场在米吉多的相遇结果是约西亚战死，这是主前609年。约西亚这么好的王战死，大家当然是意难平的。而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居然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哈斯只做王了三个月，就被法老尼哥囚禁在哈马地。法老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做耶路撒冷的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当时约雅敬向埃及法老进贡。然而在这个时期，巴比伦帝国俨然已是近东的霸主。在主前605年，就是约西亚死后的四年左右，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一举击溃了在加基米斯的亚述残余部队以及埃及驻军，史称加基米斯战役。在此一役之后，埃及从此退回北非，不再插手近东的事务。尼布贾尼撒王趁胜追击，继续南下扫荡巴勒斯坦一带， 但以理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被带到巴比伦的，而约雅敬臣服于巴比伦。不过24章一节也说到，约雅敬服侍了巴比伦王三年，然后就反叛他。其实是因为当时有一批想要与埃及结盟，依靠埃及势力脱离巴比伦的这些小国，组成了一个反巴比伦联盟。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你要反抗巴比伦这样大的帝国，成功几率是不高的，反倒是受他修理。经文特别说，是上帝使这些军队来攻击犹大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之后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约雅金的时候，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一次围城掳走了许多社会的上层精英，皇室贵族与领袖都被掳走。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次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这时是主前597年。约雅金投降巴比伦也一并被带走，然后巴比伦在耶路撒冷改立西底家为王。但西底家之后也背叛巴比伦王，主前588年巴比伦再次围困耶路撒冷，586年这一次耶路撒冷被毁，掳去的人数更多。列王记下25章6到12节这样说，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亚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南国犹大至此彻底灭亡。根据这里，犹大还有剩下的人，剩下了最贫穷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中贫穷的最底层百姓不会是少数。于是巴比伦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但这基大利后来却被刺杀。以色列民进入被掳，进入被掳是以色列民犹大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圣殿，离开了他们的地土。诗篇137篇记录了被掳之人的心情。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痛苦，他们哭泣，他们国破家亡了，这一被掳就是一个世代的日子。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是旧约历史书，由张长辉老师主讲。晨曦讲座为您整理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良友.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以大自然的节气跟成功的人生态度，和您一起走在信仰与传承的道路上。当太阳移到黄金75度左右，也就是每年的大约6月5号到7号中间，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这是一个象征着播种跟成长的重要时刻。芒种之名取自于谷物尖端那个飘扬的芒，正如农人们在这个时期忙着播种耕耘，希望未来能够获得丰硕的收成。芒种这个节气提醒我们，万物在孕育生长的同时，也需要耐心跟努力去等待那个最完美最好的丰收季节。亲爱的朋友，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旅程一样，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而我们必须像大地一样，抓住对的时机，播下希望的种子。即使现在看起来的成就还没有到最完美，但是只要继续努力追求，就能为我们将来的丰收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锁一把值得传承给后代子孙的钥匙，也就是纪律与个人兴衰的因果关系。稍待一会儿，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纪律，你将一无所有。在这个充满挑战多变的世界里，纪律是我们追求目标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要如何才能有纪律的生活呢？根据《传承之要》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结合纪律的五大要素，您就能创造出想要或是需要的纪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坚定的价值观。当我们明确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就能够在动荡的环境当中保持定力，不轻易被外界的诱惑动摇。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对的选择。如果你的纪律是维持在一个对的选择上面，那么你就是走在一个成功的路上。相反的，如果你一直有纪律的在做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你就是一个错误的典范了。例如你很有纪律的运动，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健康。但是如果你很有纪律的喝酒，那么有一天你就会变成酒鬼了。第二个就是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神是赋予每个人独特的潜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自我的限制，实现真正的飞跃。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想挑战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人想要挑战自己。亲爱的朋友，您想要挑战自己吗？那么就来设定一个高远的目标吧。第三个，清楚的优先顺序。在我们现在这个繁忙跟多元的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各种选择。只有当我们能够分清楚轻重缓急，把最关键的事情放在首位，才能够有效的运用时间跟资源，避免陷入无效的忙乱之中。第四个，坚持。纪律绝对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坚持。当遭遇困难、挫折或失败的时候，唯有坚持到底，才能够从逆境当中成长，最终迎来转机跟成功。第五个，就是自我激励。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激励方式，因为它会是你的动力。可以是一句经文，一个座右铭，或是一句简短的祷告。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纪律这件事情似乎只适用于正在学习的学生、运动员，或是那些追求卓越的商业人士、艺术家等等？如果听众朋友您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妇，纪律似乎可以是不那么重要呢？千万不要这么想。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位电台志工罗老师的生命故事，来和您分享一个退而不休、丰盛而有意义的人生下半场。

罗老师在30年前从小学教师职业生涯退休以后，因为他所敬仰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句话激励了罗老师，他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不要浪费生命，要继续将余生贡献给社会。于是他起心动念，希望参与志工的服务。在很多的志工选择中，他曾经参与了图书馆、区公所、创世基金会等等。这些志工活动操练了本来很内向的罗老师，在这样的环境渐渐的可以把心打开，不再恐惧害怕跟陌生人说话。同时因为喜欢听广播，在只有一台收音机的年代，收音机陪伴他在各个角落都不孤单。有一天在听广播的时候，罗老师发现电台有在招志工，没有广播专业背景的他，凭着对广播的热爱，他报名参加。原本只是希望来打打杂，贡献他的时间跟精力。然而神知道他适合做什么，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从30年前整理早期的盘带、录音带啊、光碟片这些，一直到后来电脑时代的语音档，不论是前台的协助录音、后制、剪接，或是后台的文字、标注、编辑，渐渐的他竟然都学会了。对于原本自认为是硬体跟电脑白痴的罗老师，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恩典跟恩赐。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关关难过关关过。随着年代的更迭，硬体系统也必须更新，否则就没有办法支援更多更新的功能。对罗老师而言，这代表一切就必须从头学起，而罗老师的年纪也跟着这些年代的更迭越来越大了。对于年长者而言，要放弃旧的操作系统，重新学一套新的操作系统，这真的要比年轻人更要困难好几倍。每一次罗老师都在心里打退堂鼓，觉得自己这一次肯定学不来了，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罗老师说神总是帮助他一次又一次的都学会了。他知道自己年纪大，动作比较慢，所以给自己下了一个规定。罗老师说，来宾7点到，我一定6点到，我早一点来准备就来得及，我多练习几次，学得慢没关系，再试一下，再学一下，凡事早一点预备，多一点学习，做的时候就不会很匆忙了。罗老师在工作中听到非常丰富的广播内容，觉得天天都在上课，都在充电，有艺文的，有谈话性的，有关于健康的，或是资讯的，各样的节目，各样的主持人，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他觉得电台像一个声音的宝库，不论是音乐、生物、天文、地理、生活、健康资讯、神学讲座，都不断的在扩充他的生命。他觉得来这里是享受被神牧养带领。罗老师说，因为神知道我什么地方欠缺，就在什么地方供应我。每次我都觉得能听到第一手的资料，手把手、眼对眼、心对心的听，每天都是心灵丰收愉快，好感恩。罗老师说，来电台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与24把成功的钥匙》。亲爱的朋友们，纪律不仅决定着我们的事业成败，更影响着我们的灵性成长。我们看到在电台担任志工，每一次面对设备更新，都想要打退堂鼓的罗老师，凭着坚持下去的心，透过信心跟勇气，每一次都学会了，这么一做就是30年。罗老师说，态度上，我就是勇于接受改变，勇于接受挑战，先有一颗愿意的心，勇敢地接下每一种新工作的挑战。电台的台长说，罗老师有一个青春的力量，愿意更新而且用心的力量，使得罗老师看起来真是不像85岁以上的长者。每一天有纪律的生活，充实内在，更使得罗老师从学校教职退休以后，仍然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每一个电台的同仁都说，每天看到罗老师心就安了，更是深深佩服罗老师忠心的摆上，无私的付出。没有纪律，我们人生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在骤变的风浪中随波逐流，最终可能一无所有。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每一天审视自己的生活，从早起的祷告、固定的灵修，到对工作跟家庭的精心安排，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在累积着未来的成功。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在每一个节气跟每一个选择中，见证他无尽的恩典跟指引。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犹大曾与主耶稣日夜同行，亲眼看见主所行的无数神迹，亲耳聆听生命之道，也以门徒身份自居，他却从未真正的降服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心中装满贪心与私欲，被魔鬼使用，出卖了救主。即便事后悔恨，可他却选择绝望自杀，而非向神认罪悔改，永远错失了蒙恩的机会。今天，信息时代，人们有太多的机会和方法可以认识救主真神，却被各种欲望裹挟，捡了今生短暂的福乐，却失去永生福分，与恩典永远隔绝。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2章34节到13章的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2章34到50节就讲述了耶稣向众人就宣告了有关人子必须被举起来的这个救赎意义，但是犹太人就是不信。那么接着呢，耶稣他又宣讲了有关信子就是信父的这个真理。那么根据自己对圣经的了解，犹太人呢，他们是无法接受弥赛亚会死的这个说法，他们正挥动着棕树枝在欢迎主耶稣，认为这位胜利的弥赛亚呢，会为他们带来一个在地上永远不灭亡的国家。耶稣说自己必须受害，以后呢，有一天他会再来建立永恒的国度。那么这与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贯的观念并不相符，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是不能够接受。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无论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谨记，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和观念强加在耶稣身上。耶稣说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光将近，门徒呢应该趁着主耶稣在身旁时尽量的把握机会，领受真光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当他们在主的光中行走时，他们就成为光明之子了，显明真理，指引人到神那里。我们身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真光的这个传递者，那么透过我们的生命，就是真光照耀在人的面前了。今天呢，正如昔日的犹太人一样，大多数人都不肯相信主耶稣，因此当你向人去见证基督进展并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你不必灰心丧气的，你的职责就是继续的做主忠心的见证人。那么不信的人呢，要为他们自己的不信来去负责任。即使亲眼目睹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亲耳听过主耶稣所传讲的道，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跟旧约时期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不肯相信。最后呢，神就使他们的心变得刚硬了。神并非故意的不让这些人去相信他。耶稣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只是要说明这些人已经选择了一辈子去对抗神，甚至固执到不肯尝试了解耶稣的信息，他们的心呢就变得是越来越刚硬，那么就不能够来归向神了。好，有些人不肯相信，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相信但却不肯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怕被人给排斥或者是嗤笑。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10章32到33节就强烈地责备这些人，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很多犹太领袖呢，不肯承认自己相信耶稣，担心啊被革除这个教籍，被赶出会堂，不但是生计不保，那么更会失去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别人的赞赏既无常又短暂，与其关注他人短暂的称许，倒不如去关注神他会不会永远的来去接纳我们。我们常常很想知道神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主耶稣他却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他就是等于看见了神，因为他就是神。我亲爱的朋友，倘若你真的想认识神，那么就该仔细观察耶稣他的为人，并且研究他的教会。耶稣降世为人，他的首要任务呢，不是审判人，而是要赐给世人救赎和永生的这个道路。那么等他再来时，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便是审判人如何度过在世的生命。审判时呢，遵行神旨意而生活的人，他们会获得永生，而那些拒绝耶稣随自己方式生活的人，则会受到永远的刑罚。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就决定自己选择哪一条人生道路吧，因为你的决定会带来永远的结局的。好，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就讲述了耶稣他为门徒来洗脚的故事。耶稣他是仆人的典范，他以身作则去爱门徒。客人到访，家仆呢要替客人来去洗脚，而耶稣他就像最卑微的仆人，他用毛巾束腰，他就为门徒来洗脚了。你看，道成肉身的神他都甘愿服侍人，那么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就更应该成为仆人，愿意做任何事来去荣耀神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3章9-11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好，西门彼得他还不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意图是什么，他以为主的洗脚跟普通的洗澡没有什么两样。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给门徒洗脚一次便足够了，因为耶稣上十字架能够一次来除尽人一切的罪，他有复活的权柄说你们干净了。主耶稣他通晓万事，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所以呢，他就指出了门徒当中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是没有受过救赎的洗的。犹大虽然也是由耶稣替他去洗脚，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撒旦魔鬼所玷污了，所以他是不干净的，他已经和主耶稣的救赎无关无分了。好，约翰福音的13章12-17节经文记载，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如果你想要得到喜乐，那么你就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这是基督徒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头脑里头呢，可能充满了教条，但是我们的脚却是臭的。没有洗过的臭脚是很难闻的，那么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服事味道不好的原因了，因此我们就不能够为基督来多结果子了。所以我们要认罪，那么才能够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的。主耶稣说他已经洗过门徒的脚，那么门徒也要彼此洗脚。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6章1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当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那么属灵的人就要把他挽回，打他批评他都不是洗脚，挽回他才是为他洗脚。在教会中呢，有很多恩赐，有会说的，有会唱的，但是不能够复兴。我们需要洗脚，需要被洁净。在我们洗一位弟兄的脚之前，我们先要让荣耀的主来去洗我们的脚。每一次我们觉得肮脏的时候，就要求主来去洁净我们。诗篇139篇23-24节经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远。

0: 在小路上呢，门徒像小孩一样的害怕，那么这也是合理的。十字架的阴影就落在这一小群的人身上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好，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了，如果他们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那么就有福了，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却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大他不信。主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夫子就是老师，门徒呢应该相信老师所说的话。我们要顺服主耶稣的话，信靠和顺服呢是缺一不可的。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能够完全顺服。犹大他没有这种信心。主耶稣引用了诗篇41篇的第9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这是指犹大。问题不是犹大失去属灵生命，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属灵生命。他不是变成不干净的羊，他本来是猪，又回到他打滚的地方。或者说他本来是狗，又回去吃他所吐出来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加略人犹大的光景了。可是呢，他也在小炉上，那么他的脚也被洗干净了。神的道洗了他的脚，但是呢，他却完全拒绝神的道。好，让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好让这个主题呢更加清楚。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从神的角度所做的牺牲，宝血是为了要替我们赎罪，洗净对我们不利的黑账，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因此呢，我们所有的过犯都一笔给勾销了。宝血使我们免受刑罚。水的洁净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是道德上的洁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就得以站立得稳了。神的话语呢，可以洁净我们在道德上的罪，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得到洁净。好，约翰福音的13章19节经文记载，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好，主耶稣预先说门徒当中有人要出卖他，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必感到震惊。到时呢，他们就不会说，哎呀，好可怜呐，主耶稣不知道有人要出卖背叛他。好，你注意到没有呢？主耶稣他是被里头的人给出卖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人们抱怨教会外面的人犯罪，但是外面的罪不会伤害教会呀，他们还有得救的机会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里面的人给出卖了，那么这个才伤人呢。好，约翰福音的13章20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好，主耶稣这样来说，是因为犹大和其他的门徒一样，都是奉差遣的，犹大也要传道和医治。耶稣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没有人是因着相信福音使者或者是传道人而得救，我们都是因为听了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有一个传道人后来不信主了，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我很困惑，是这个人带我来信主的，我知道我得救了，也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困惑，这怎么解释呢？

0: 我就把这节经文就给他了，对他说，即使犹大也传福音，也领人归主，但是人相信不是因为犹大的关系，而是因为犹大他所传的福音。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是听了神的话才得救的。好，约翰福音的13章21到2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好，如果你认为主耶稣因着犹大要背叛他而生气，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心里忧伤，门徒呢感到很纳闷，你也可以感受到整个房间呢就弥漫着惊讶的气氛。犹大很狡猾，没有一个门徒相信他是一个叛徒，大家以为呢是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以为可能是自己的，每一个门徒都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好，约翰福音的13章26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主人在晚餐中拿块面包蘸点调料递给客人呢，这是当时的习俗。主耶稣要让犹大成为嘉宾，他向犹大呢就伸出了友谊的手。犹大此刻呢他就站在十字路口，耶稣在最后的关头他还给犹大开了一扇门。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6章50节经文的记载，即便是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你看，主耶稣他明知道犹大要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强迫他去做，而且在最后的关头，主耶稣仍然向犹大来去表达友善。好，约翰福音的13章27节经文记载，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好，撒旦呢就渐渐地控制了犹大。我不认为撒旦会突然占有一个人的，一定是有很多小罪让撒旦呢有机可乘的来趁虚而入，最后呢就完全得到这个人了。主耶稣他给犹大机会悔改，但是犹大他就是不领情，于是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就完全控制了犹大。所以是犹大自己做的决定，神他不会推人下地狱的，除非那个人自己要往那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撒旦离开，犹大决定以后呢仍然没有脱离神的掌控。那么事实上犹大决定之后就被迫必须与神合作。宗教领袖呢并不想在节期啊群众还在的时候去逮捕主耶稣并钉他在十字架上，他们想等到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再去说。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叫犹大快离开，快做他要做的事，所以犹大呢必须离开，告诉宗教领袖说他的诡计啊已经被发现了，他们必须立刻要采取行动。约翰福音的13章28节经文记载，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哦，你看此刻呢没有一个人怀疑犹大就是那个叛徒。约翰福音的13章29节经文记载，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好，请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要人去支持，门徒呢是有自己的经费的。那么这也显示了主耶稣他并没有用神迹来去喂饱门徒，他们必须自己来去买食物吃。犹大这个人呢他是管钱的，管钱的人诱惑呢一般比较大， 在逾越节期间，人们会捐钱来周济穷人，所以呢，门徒以为主耶稣叫犹大出去来行善。好，约翰福音的13章第30节经文记载，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好，犹大出去的时候呢是在晚上，那么对犹大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是邪恶的一晚。你看，属于撒旦的日子永远像降临在埃及的黑夜一样的幽深恐怖。犹大他出去了，他就走入到永恒的黑夜中了。神他要做的事呢，总会慢慢的来，但是恶魔他们总是要快快的做。恶魔必须赶快行动，因为他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很难能够明白神以永恒的时间来去完成神的旨意。好，房间内的气氛就改变了。犹大一走，主耶稣就开始对门徒来说话了。他们很害怕，十字架的阴影就笼罩着小楼上的这群人了。主耶稣要把门徒从低处提升到高处，从现在提升到未来，从物质提升到永恒，从属世提升到属灵。虽然西门彼得打断了主耶稣的话，我认为主耶稣的主题信息呢，从这个时候就一直延续到第14章。好，约翰福音的13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好，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的计划呢，已经基本定型了，所以呢，也到了人子受荣耀的时刻了。这看起来似乎是撒旦的胜利，但实际上是耶稣利用撒旦来成就了他自己的计划。那么通过这卷福音书，我们就可以领悟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三个位格之间有着互受荣耀的亲密交通。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进入到属灵的领域了，人子要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来得着荣耀。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就象征了耻辱和失败，但是呢，神要在十字架上来得着荣耀，因为救恩必须透过十字架来去完成。约翰福音的13章33节经文记载，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犹大已经离开了，主耶稣称门徒为小子，也就是他的小孩。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的上十字架，他要独自受苦，基督所受的苦是你我无法领会的。好，小子们这个希腊语原文的称呼，在四福音书中只有在这一节经文中来出现了。那么这句话按照现代的意思来翻译出来，就是孩子们，表明主耶稣对门徒有着特别的爱。这不禁让人就联想到了临终前父母呼唤自己的子女的情景。犹大出去之后呢，房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就恢复了生气，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自己要离开的那一番话呢，依然沉重地压抑着门徒他们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3: 犹大的悲剧提醒每一个人，有信仰的外表不等于有生命的真实，有外在的金钱也不见得与神修复了关系得着永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1: Ian， 之前我们聊到，其实生气的这个情绪哦，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健康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伤痛。
2: 是，
1: 所以伤痛我们谈到是一个很主要会生气的一个理由。可是不只是伤痛，对不对？其实还有别的理由，我们会进入到愤怒的里面。
2: 对对。过去的伤痛当然会让我们愤怒，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譬如说我们觉得不被在乎，我们觉得不被理解，或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举例来说，譬如说你一直付出关心，你持续不断的付出关心，可是觉得别人都没有关心你啊，你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对等，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对别人其实很有期待，有时候在关系的里面你很期待对方能够怎么样，你可能期待父母亲，期待男女朋友，期待另外一半，期待孩子能够做什么事情，可是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预期般的回馈跟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单方面，就是你一直单方面的付出，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哦，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谈的其实这个生气通常都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对对方有期待的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你要了解一件事，在关系当中，在彼此的互动，不管即便是像是夫妻这么 close 哦，
2: 对，
1: 照理说应该是很了解彼此，其实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可能性。那所以因此这个生气其实不是不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讲彼此成全，彼此帮补，可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在彼此成全跟帮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很在乎的情绪，或者很在乎的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刚才讲到说在我们的沟通跟表达，或者是在互动当中，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跟雅文有点不太一样，我的爱的语言主要给予对方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那雅文是喜欢的是这个精心的时刻，
2: 是
1: 那我接收爱的语言又很特别，不是服务的行动，我接收爱的语言其实是肯定的言语哦。
2: 那你去载他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好像表达出很感谢。
1: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哦，就是那时候刚出新的手机，那时候你知道每出新手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抢，所以还要排队。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不知道是第几代的 Apple 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感觉上比较好用，我觉得你可以换过去。所以我记得我去帮他排队，然后呢帮他领到了手机。所以呢，我那一天晚上其实我就很努力的帮他从黑莓机转变成iPhone，
2: 哇，那个是大工程了，这大工程。
1: 对，所以那你又知道我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很擅长，所以我就是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呢，那就很努力要把他的这个东西弄好。那可是他要的是精心的时刻嘛，所以他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理他，因为我一直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弄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也没有叫你去换啊。然后那句话就是那种你知道我领受接受爱又是肯定的言语，那一句话就是那种。当场你就可以听到我的心碎的声音，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就觉得说，你难道都不知道我是为你做的吗？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经验哦，就是在互动当中，其实你就觉得说，你好像被践踏了，好像你的付出不被看重。那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交往到我们结婚，到因为到现在已经17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去接他下班也好，或者是跟他约一个时间，就那个时间他每次跟我讲说，哎，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准。我想说什么没有办法讲准，我刚才中午约吃饭没有办法讲准，那时候就不，那我就说不是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下来吗？ 不行，他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真的很生气，每一次他迟到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觉得你就不怎么可以这样迟到，不尊重人。到后来我才慢慢去发现，不是迟到不尊重人，是我觉得我的付出，我觉得我在他眼中好像没有价值，因为我会愿意去等他，因为我觉得等这个动作或者说我跟你约代表我看中你，那你让我等，我自己的认知或者我里面隐藏的一个想法其实是说好像是我不是你那么看重的，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你对我的时间比较不尊重，可是不是只是这个事件而已，而是我的价值好像在你眼中没有那么重要。
2: 呀 John， 其实你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关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对一方都会有一个期待，其实刚当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说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我们被我们不被在乎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需要跟对方坦诚，我觉得跟对方有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除了跟对方有一个很诚实的沟通之外，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说，哎，在这个关系当中我的期待是什么，我到底在怕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沟通还有去了解自己的期待还有自己的恐惧，在这个关系当中很多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其实也想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种人哦，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被在乎，而另外一种是不会拒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呢，我自己很少觉得我自己不被在乎，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不会拒绝别人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呢就弄得很生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了解这种事情，就是说对像我这样不会拒绝的人，其实我常常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我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答应了一大堆，就是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时间都已经撞在一起了，就是我不可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做。那可是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可能我的原生家庭就让我就是说我觉得我尽可能想要让每个人开心，然后我想要去讨好人，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不会拒绝。那其实这种事情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久而久之你就是心中就算你百般的不愿意，但是还是会为了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而选择牺牲自己的益处。我已经说不出来有多少次，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可能来要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可是最后牺牲睡眠熬夜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然后就是总是被各式各样的行程追着跑，常常在想说有些时候我答应完五分钟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答应他。但是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别人其实也不会了解我们其实时间是很有限或是很困难或是最近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不是很会去拒绝别人，自然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情绪耗竭，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疲惫，那我们就很容易生气。其实你知道就是一开始你是为了让别人开心，然后你就一直勉强自己，然后不会拒绝，然后到最后你就突然很生气了，就说你到底还要要求我怎样。可是那个人可能就很对方觉得说
1: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到你的极限了，
2: 对，他就说你又没有跟我讲。我现在说的那种情况不是说有一个人故意，而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不会拒绝别人，那其实你当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很尊重你，别人就了解了你的能力，可是就是没有说，到最后就一次爆开来。
1: 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好，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都为对方做很多，或者是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要这种两肋插刀，我一定要挺身而出。可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不管是在关系亲密的关系的里面，或者是说不管是友谊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和谐，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就牺牲了我。可是那个牺牲的我不是没有代价，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自己压抑到一个最后，然后蹦就爆出来，然后爆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在乎我，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多辛苦，你没有，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清楚知道，在生气的背后，我们之前讲到伤痛，可是其实在生气的背后也讲到了很多其他的情绪，包括是失望，包括这种失落，包括沮丧，包括忧伤。我们如果能够更深的，在我第一个时间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因为我刚之前我们有提过，也是孤单，就所有这些情绪，如果我能够在它本身还是一个单一情绪的时候，孤单也好，沮丧也好，失望失落，我能够来拥抱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能够重视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它不会累积到后面。如果我们健康的，或者是说正确的把它导引到，哦，我发现我已经 burn out 了，我发现我不能够这样子去，我不能够再继续对所有的事情都说 yes， 我需要开始做一些的取舍，那个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时候是当我其实感觉到一些的东西跟冲突跟压力来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这个件事情是神要我做的吗？还是我因为人情压力，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讨你的喜欢？你知道我们传道人真的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个人情压力，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传道人其实说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很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希望能够服侍到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付出，承诺了我们不能够承诺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一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有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会变得是容易发怒。那种怒气我真的要说，其实到后来都不会很健康。它不是那种我们讲到健康的生气，它会都是比较是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发怒。
2: 我要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那种 yes man， 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就是 yes man，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不。那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像是这样的个性。当然这几年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直去调整，一直调整，变得好一些些。那我先岔题来讲一个部分，就是说拖延这件事情。拖延是怎么造成？其实原本说要拖延心理学，那其实里面几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的人会造成他的拖延。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第二个是乐观，过度的乐观，就有些人就觉得我可以，我的能力，他可能对他自己的能力，对他的时间，过度的乐观，以至于他塞了太多的行程，太多的任务进去。可第三个很重要，其实就是这个人不会拒绝别人，就是他不会拒绝，所以他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这些行程。那其实我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一下我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除了睡眠不足，除了这个很累，然后被这些行程追着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歉疚，就是我是希望不要让别人不开心，甚至我希望让别人开心，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我都不会跟别人说不嘛，
1: 所以就让大家都不开心。
2: 对，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开心，你知道吗？就是你就一直在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
1: 这个我很熟悉。
2: 对对，这个我就交不出来，就是这篇文章我交不出来，这个任务我没办法完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很糟糕的感觉，就是除了你感觉到说我一直被你觉得里面很耗竭，就是说我的时间，我的身体真的很疲惫，然后我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还没做，而且我还要最后还要跟别人道歉，就是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糟透了。那这样的情绪如果继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真的很可能会爆开来。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是要爱自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自我的价值是有关的。就是这也是我一直在struggle 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在我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成长，其实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是很被否定，很被贬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我的价值就等同于我所可以做的事。如果我能够做这些事，我能够别人做这些事，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能够为整个团体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有这些成就，就是有价值。所以你知道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是需要看见自己的价值，以至于觉得 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好，那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来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去觉得别人都在骗你，别人都在利用你。因为当你进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些时候除了生气之外，很容易进到那种苦毒的里面，就觉得说你们大家都在利用我，你们大家都在欺负我。那这种感觉就是
1: 很多人有时候对教会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2: 对呀，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譬如说在服事的里面，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很火热的服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 A 找他服做这个服事， B 找他做这个服事，他都很愿意。可是不知道曾几何时，他可能就是功课太忙了，工作太忙了，家庭太忙了，他自己好累，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而且你知道有些服事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神圣跟崇高的事情，又是在服侍神，也是在帮助人。你真的会不知不觉，就是你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到了你的极限，可是你还在觉得，好，我为主背十字架，我就继续忍。到时候有一天你就爆了，你就觉得说，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我有恩赐才用我。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我今天能够讲这么贴切，是因为我心中曾经都可能有经历过这些小剧场。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在反思，就是说当我自己有价值感，然后我开始更爱我自己一点，那我就知道说我自己能够，我帮别人也是有我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能够答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在我还没有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身旁的人也会开始来帮助我，包括我的秘书或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常常就会说，你就说我不准就可以了。好，那他说，你如果不知道文华，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说我太太不准。然后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们进来保护我，其实
1: 你我老板不准。
2: 对，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哎，连他们在保护我都觉得，哦，原来我是很被爱的。我的健康，我的内心身心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些时候甚至是我的长执会就是说，你就告诉他说长执会不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事情说明我有的价值，是原来我在别人的心中本来就是有价值，我本来就是值得被爱。那我就开始对自己好一点，我就开始不再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说 yes， 然后呢就是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就说其实刚才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其实是核心是说，当我期待在互动当中被尊重，可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或者是我其实尝试用我不断的付出去寻找尊重，后来到一个地步把自己 burn out。 其实你谈到那个是价值。让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恼羞成怒。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愤怒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我经历了这个羞耻的感觉。那可是那个羞耻的感觉，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很多的时候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 OK， 那其实当对方对我不尊重的时候，那个生气它可能是健康的，意思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比如说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方会把另外一方当作理所当然的，在互动过程当中，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去认识对方。那如果对方当你表达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他继续这样对你，那我们要说你的这个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2: 是，
1: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的价值当他被人家践踏的时候，那但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我其实已经很脆弱了，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所有人对我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可能比如说过去亚文对我，比如说他迟到我那么生气，那也有可能是我过去曾经被人家在价值上面羞辱过。以至于今天单纯的他下楼的时间晚，我感受到一样的羞辱。所以那个羞辱恼羞成怒也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讲到的伤害有关系。其实我只是把这两个做一个连结，就是那个伤害其实跟这个羞辱其实是在隐藏在生气的背后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之前比较少谈，但是羞辱的部分。因为我们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会 burn out 一直说 yes， 因为我希望你 肯定我的价值，因为我 那重点是我其实是活在一个羞耻感里面。那我要说的是，只有我们这个羞耻感带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健康的看这个服事我接，这个服事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嗯，因为大部分基督徒是这样子，要么我热心的时候我就全接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嗯，然后到了地步我 burn out 就全部 no,
2: 什么都不接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都是利用我，都是这样，所以他等于是说从，那你全 no 你也没有学啊，嗯，全 yes 我们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全 no 也不是都对的，因为他说我安息我都要安息 ，no， 真正的健康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我说 yes。真跟神放在我身上的恩赐跟呼召有关联，我说 yes。 可是这个如果我真的有时间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因为我有孩子了，我有什么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说 no。 慢慢的你是越来越健康，因为 你的形象不是跟着服侍，你不是在羞愧里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要用你的汗流满面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所以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辖制。那我觉得教会真的太多人 all yes 或者是 all no， 嗯，可是真的我们的答案不是 all yes and all no， 我们的答案是处理我们的羞耻感，找到我在神眼中的价值，然后来看每一个神放在我面前的服事。有的时候因为对方不尊重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被羞辱，或者是当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对方我们应该要得的一个回报，我们感觉到生气或愤怒。其实这个核心是讲到我们活在羞耻的里面，那个羞耻其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是被践踏的。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羞耻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价值感跟身份感。因此当你感觉到这种愤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再次回想是否我们仍然活在羞耻的里面。这个羞耻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拿走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拥有真正的身份感跟价值感。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跟交友婚姻有关系哦。哇，
3: 这个
2: 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长，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她跟她男朋友交往很多年，那对方脾气个性呢都还不错，但是她不是基督徒，而且对信仰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当事人觉得说她正在适婚的年龄，所以她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对方。那之前有尝试过分享信仰，也一起去教会，但是呢，她的男朋友常常会辩驳牧师讲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问一些她答不出来的问题。那她在想说，除了继续祷告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更多的扎根真理以及与上帝关系亲近，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
3: 哎，John，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其实是很多姐妹的困扰。我相信在你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帮助过很多这样子的姐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外围进到最核心，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思想。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姐妹，她们可能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欣赏的对象，甚至是走进到感情的交往里面，但是可能这个男生各方面都还不错，只是就是卡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那通常会这样的挣扎呢，就是因为那个弟兄什么都还不错，如果其他也都不是很好，那大概也就不用担心了。
2: 我们要再到外围一点，那个外围就是教会的弟兄去了哪里，
3: 在教会当中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所以那他又找到这个外面还不错的。那当然他自己又感觉到说，哎，真理上面好像他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因为有这种种的前提才会有这些困扰嘛。那所以她这个姐妹她是了解真理的，那但是她又因为种种的这个困难。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有一个男生来带她。那我遇过很多姐妹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男生。那我自己看过很多，就是说确实她自己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男朋友，但是后来教会当中有真的有弟兄来关怀这个男生的时候呢，然后真的来陪伴他，那其实比起女朋友来带效果要好很多。所以如果我们从最外围来看的话，我真的会建议说，是不是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或者是有牧者有领袖来陪伴关怀这个弟兄。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就有更多可以谈的更敞开的，那其实在这个带领上面就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如果他是一个 seeker， 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寻求，只是他喜欢问一些问题。你要知道有些男生他们是很理性的，那有些男生他们确确实实有一些信仰的疑问。 OK， 那如果你能够来解答这些信仰的疑问，譬如说像以前我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跟一个医生交往，这个医生很理性，而且医生就问很多这些信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就是这样，她在小组里面问一个问题说，那怎么解释恐龙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女朋友就说，没有，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这个男生露出那种翻白眼的表情。然后但是当时呢，正好有一个神学生他就经过，那他在神学里面上过护教学的这个课程了，那所以就是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一些很好的信仰的解答。有些时候他确实有些圣经的疑问，有些时候确实有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他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其实这些问题你不要把它视为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找信仰的麻烦或者什么，其实他真的是想要了解啊。好，那如果他是个 seeker， 他是个寻求者，他真的是真心的要寻求，那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弟兄来带领他，那很可能对这个男生很有帮助。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寻道者，那我也觉得问题会少很多。那重点是在于说，万一他就是真的很不管是抗拒信仰也好，对信仰毫无兴趣也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这个真理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里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那如果你看当代译本，他就这样想说，不要和非信徒同父一轭，因为公义跟不法怎么能够合作呢？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基督跟魔鬼怎么能够相容呢？信徒跟非信徒有什么相干呢？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哎，这个经文其实它指的可能是指一些啊更紧密的关系哈，比如说，哎，我们可能要跟这个合伙啊，哈，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那我要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婚姻来得更紧密。如果你会说，哎，这个经文它其实在指什么什么关系？那我告诉你，所有关系，婚姻是最紧密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歧见，就是我们的想法的不同、观念的不同、价值观、信念的不同，在婚姻当中都会最大的显现出来。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共父一轭、同父一轭，就是说这个牛他们好、扛着同样的轭，这个轭好让他们能够拖着犁往前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很难是往着同一个方向走。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所以他们两个人

0: 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主导了我们的生命、哦、
1: 是是，
0: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哎，我其实是需要一个另外一半，我在寻找这个婚姻的对象，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适婚的年龄。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各个方面都好像还蛮不错的，脾气啊、个性啊都还不错，只是他不是基督徒。OK， 那你要去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部分，
1: 是
0: 还是是说，其实还这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所以其实我要谈的是说，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里面，他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又同时想要跟对方传福音，可是呢，到底传福音的动机其实是要把他塑造成为一个你理想的伴侣，然后呢，你觉得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只差一块。好，那我们必须要从一个逻辑来思考，就是其实信仰，我用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个部分，它其实是我的全人的核心思想逻辑，跟我看世界看事情的眼光，然后呢，我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价值观，所有的核心，甚至他已经超越了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种族、我的环境、我的背景，所有这一切。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从信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里面。那个国度里面，它有它的价值观，有它的优先次序，有它的所谓的核心信念。那这些其实会主导我们刚才你所说的，不管是金钱上面的使用，养育孩子，然后呢，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对很多这些，其实我们接下来在婚姻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两个人相处，或者是在亲密关系的里面。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我们不能说对错而已，而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以现在的社会文化潮流，他会觉得说婚前怎么还有人会守婚前没有性行为这件事情，
1: 怎么会要婚前守贞？
0: 对，那你说我就是跟他解释，可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就是我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他在一个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的认知、我的经验、我的智慧其实是最终的依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沟通过程当中，其实我必须要表达的是，我们认为到底婚姻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婚姻应该是给我们美满的生活，幸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走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婚姻要满足我，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对象，所以呢，那没关系，我就把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男生的选择，然后呢，希望神再给他加一个信仰在当中。那我就必须要问一件事，请问你的婚姻是谁做主？我们必须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主权，因为这个剧本好像编剧者是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没有，那我去找找这边啊，这边没有，我找找这边啊，这边找来啊，他缺，他有 A B C D， 他差了 E F G， 那神求你把 E F G 给他。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信任神，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托给他的当下，我们在帮神的忙。然后在帮神的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选择带到神的面前，说：“请你祝福 ，bless me, bless my choice。”因为这边刚才他也提到说，我还是最终还是希望跟相同信仰的对象结婚。为什么？因为其实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基督徒都有问题啊。问题是他跟我的这个价值观
1: 是，
0: 那。你可以想象，在连基督徒都有不一定是在价值观可以吻合的哦。
1: 是是是，
0: 何况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他说，那如果用信仰作为分手的理由，担心会绊倒。

0: 对方，那当然会绊倒对方啊。但是你不需要用信仰做理由跟对方分手，
1: 是是，
0: 你要用价值观为理由跟对方分手。嗯嗯嗯
1: 嗯，这样我觉得你现在谈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不是来跟他讲说，嘿，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开来。其实你是要跟他谈说，其实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完完全全我们对于金钱的看法，对于人生要怎么运用的看法，对于时间要怎么管理的看法，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必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婚辅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婚辅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发现，哎，
0: 不适合，
1: 他们不适合就分开来嘛。我们现在暂时先讲的说，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其实也可能不适合，甚至是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我有听过这样，就是说一个人是要去宣教，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负担要去宣教，所以对于神给他们的呼召其实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吗，当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当你的这个你觉得很棒的这个男生，好，那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显明出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由他自己来做决定的人，而你们在很多事情上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要，如果你真的觉得哎，这些东西慢慢显明出来的时候，分开的理由不是告诉他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跟你分，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至终他会对信仰完完全关门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因为你看到你们之间的不合，你们分开来，可是也许将来他还有机会，他还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告诉他说因为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要跟你分，因为就算是这样，那他也很可能做一个假的基督徒，你知道吗？
0: Yeah, 就是说 yeah, yeah,
1: 我受个洗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以前有很多的那种、yeah. 比较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其实是会希望他的孩子是嫁给，那但是他就会要求说那你就先受个洗。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们要的也不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宗教性的一个信仰的证书哦。
1: 是，
0: 因为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刚才信我们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说你看到牛哈，当牛其实朝着同一个方向走，轭在他身上是不会不舒服的。可是当牛开始往不同方向的那种拉扯，是对他本，因为他本来负轭，对牛本身来讲，他就是要负轭嘛，但是他不会不舒服哦。
1: 对，
0: 而且彼此陪伴啊，而且彼此帮补啊，就是彼此就，但是他只要一往不同的方向，那个不同方向可以是因为意向，可以是因为价值观，可以是因为核心信念，可以是因为原生家庭，可以因为很多的东西，
1: 是
0: 连两个基督徒都有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
1: 是
0: 因为曾经所受过的伤害，更何况是在信仰都不是一个基准点。所以我们常常去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会放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连他放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都还不一定能够真正做主，对不对？何况是他完全没有一个信仰的依据，他也不是真正的寻求神。就婚姻重不重要，
1: 可能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之一了。
0: 但是其实人生没有婚姻，它不是你人生当中，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哦。所以很多人会因为适婚年龄在一些的很关键的决策上面开始妥协。所以为了婚姻，因为一定要有婚姻，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好弟兄，我也没有办法认识好的弟兄，那就这个其实也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你觉得结婚的重要性好像大过结错婚，娶错对象，嫁错人，因为你现在没有在考虑这个哦，你只是觉得说，哎，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因为你觉得婚姻不能没有。可是我要说的是，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满足。那当你在单身的时候，其实单身在等候当中，远比嫁错对象进到婚姻里面那一个同父一轭的那一种。
1: 但是不同方向的，
0: 不同方向的冲突、冲击跟张力跟压力来得好太多了。
1: 是是，真的，我正好前一阵子我去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在那个职场的小组，我就说，哎，有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的啊？那就有一个人就分享，他其实在刚刚信主，有一个姐妹，她就刚刚信主，然后呢，她信了主之后，她就在线上就在看这个聚会，她说。但是我的先生他还 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整个婆家他们公婆家都不是，然后他其实还他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他已经信靠神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先生开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很挣扎、很难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还提出来说，请我们为他来代祷。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姐妹你是一个蛮爱主的姐妹，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结了婚之后，那其实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公婆家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你为什么要施一奉献？那其实你知道，就是那个姐妹现在她刚刚信主，她的痛苦她就已经感觉到，她只是在线上看，她其实很希望让她的先生能够知道她已经接受了主。嗯，那这样子辛苦，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姐妹，你现在就是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去，如果这是如果好，这个是你要去面对的风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很认真思考，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说，上帝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好，你怎么看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是说，好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加上去嘛，就是说，他这么多条件再加一个。好，你知道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好像变成是这个周刊学历好，硕士胜好，年薪这样胜好，个性这样很好胜好，现在又是有受洗的基督徒哦胜好，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其实信仰是全部，是我们对主的信靠，而他愿意让主来管理他的生命，他愿意将他的生命全然的降服在主之下，他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把你们的感情降服在主之下，你们两个人怎么运用金钱，你们两个人怎么决定你们人生，你们将来住在哪里，这些等等等，甚至你们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来沟通这些事情，你们要生几个孩子，你们要怎么教养孩子，这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的降服在主之下，这才是重点。就是说今天当你假设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对象他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怎么来看这个人，你怎么来看这段婚姻，你对我的人生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的。
2: 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要特别来提醒的，就是说婚姻不是一个改造计划，婚姻也不是一个改变的 project。当你在神跟众人面前对对方说我愿意的时候，你不是对他的未来说我愿意，你也不是对他的潜力说我愿意，你是对他当下的这一个人完全的接纳。OK， 所以很多的人我愿意是他的未来，可是你的，我要告诉你那个未来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人，是神可以改变，但是对不起，他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而且对方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将来会发生，我可以做什么感动他，我可以叫牧者来跟他谈。要知道是我们常常被有一点点半邀请半被凹，其实是要跟不管是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跟我孩子谈一谈。那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我坐下来我就看着那些孩子，我说其实你是被逼来的，对不对？因为那种信仰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要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那种婚姻的憧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啊，信主之后他就会变，我们会在自己的憧憬当中，
1: 结婚之后
2: 他就会跟我去教会了，结婚之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那当然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然后你后来信主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我们婚姻当中持守仰望神的恩典，可是在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如果那是你的认知剧本会发生的一个过程，我要说不一定是这样，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不要把婚姻当作是一个改造计划，也不要对对方的潜力或者是他可能的未来说我愿意。
1: 这样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对这位姐妹还是对许多在同样困扰当中的姐妹，我想你跟我的心中都有一个很真诚的这样子的对他们的关心，这样的爱，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姐妹或弟兄，他们在这样的当中，他们好像拿着他们的未来当 堵住。那而且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之后其实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眼泪，我们都看过很多人，他们本来跟主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关系，但是后来当他们进到婚姻当中，当对方就是跟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在当中他们真的那样子的心痛，那样子的挣扎，那样子我想你跟我们都陪伴了好些的人。所以在这一切之前，我真的觉得把你的感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爱这个人，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已经很早就可以看到在未来可能会有的风险，你真的不需要拿你人生的接下来的四五十年的时间，好五六十年的时间去冒这样子的险，所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了。而且你要相信神对你有最好的计划，神他是良善的神，他为你所预备的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件事情是考验到你对神的认知，他是不是一个 good father， 然后你是否全然的信靠他，包括把你的感情交在他的手中。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君岩传道，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海港城市山东青岛，然而他现在已经在台湾住了30年了。至于他是怎么样子信耶稣来到台湾，然后是怎么样子走上服事之路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君岩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0: 俊彦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时候生在山东青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0: 嗯，
1: 有山有海，
0: 嗯，
1: 对。那从小的环境其实家里是很好的，就是爸爸有上班，
0: 嗯，
1: 那妈妈会做生意，因为我们住海边嘛，嗯，所以妈妈都会去海边，就是批发一些的海鲜，
0: 嗯，
1: 然后去城市里面去卖嘛。那所以从小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缺过，
0: 什么都没有缺乏。你有兄弟姐妹吗？
1: 嗯，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就是大姐、哥哥还有弟弟。
0: 哦，所以你是老三，这样
1: 是。
0: 那我想问，小时候你是什么样性格的呢？在这个家庭当中，
1: 那小时候是因为我比较特殊，是因为是早产儿。
0: 嗯，
1: 早产儿那，当时妈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放到一个爸爸的鞋子里就可以放得下。
0: 嗯，
1: 那因为当时都是在家里接生的嘛，所以等我渐渐可以走路，差不多两三岁的三四岁的时候，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玩，有时候就会一下子没有呼吸了。
0: 嗯，
1: 所以爸爸妈妈、姐姐啊、哥哥都会很宠我，
0: 嗯，
1: 就是觉得说哇，他好像随时都会死掉。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养成了，我自己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很任性。
0: 嗯，
1: 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后来我其实我才觉得说他们怕我死掉，所以随便我，
0: 让着你这样。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中就是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这个任性的性格有没有什么情景是可以描绘一下，就是怎样的情况之下啊你耍任性呢？
1: 嗯，那这个任性就是当，因为北方人他们都会喝酒，
0: 嗯，
1: 然后也许他们心里有一些愁苦，然后他们也许用酒来就是来宣泄，所以爸爸妈妈其实他们也很累嘛，那他们那个年代他每个人都会喝酒，所以当他们喝酒其实就会有一些的争吵，那就会有一些肢体的就是打架，那打架的话其实只要我出现的话，嗯，那他们其实就不会打，是因为他们怕我死掉吧，所以就很宠我，
0: 哦，
1: 那所以我也会动手，
0: 就是，哦，你也会动手，
1: 推爸爸推妈妈，我对啊，就是等于说价值观很错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对我来讲说也是一个习惯，是应该的，我不会去检讨说他是爸爸他是妈妈，只是觉得说我要这样就这样，
0: 所以内心是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让着你的。
1: 对，就是一种习惯在自我里面。
0: 那可是你在家里面大家会知道说，哦，你是个早产儿，然后会要让着你，因为你可能身体不好，然后要让你好好的活着。可是到了学校里或者是你长大了以后，不一定所有人都对你有这样子的体谅。你有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性格而有一些碰壁呢？
1: 嗯，其实应该是有吧，但是我在学校里面也许因为功课很好，那在国小的时候然后也很任性，然后在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吧，就是这种任性，有一次好像因为是运动员就是我们要集训嘛，
0: 嗯，
1: 那要集训，有一次我就是迟到我也没讲，然后呢我们的体育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迟到啊，他就用手这样是就是
0: 推了
1: 我一下，哇，我也暴跳如雷，
0: 是
1: 就我就觉得说天哪，只有我可以打人，怎么有人还可以这样还推我，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崩溃，我觉得
0: 嗯，
1: 对啊。
0: 那在学校里面，你说有遇到这些其实跟自己预想的这些别人的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内心中有冲突的时候，你成为了一个就是好慢慢也在学习如何可能要调适自己的情绪或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人哦。那我们来讲讲其他的部分好了，面对到家庭，你说你看到爸爸妈妈可能平常是在家里面是会有口角的，然后跟兄弟姐妹的相处大家都非常的照顾 顾你。你有没有想过说，哦，那个时候我长大，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你有想过你会来台湾吗？小时候，
1: 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可能就是被宠坏了，所以觉得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就是享受在当下吧。我没有觉着有一个什么目标，有一个什么。
0: 那享受在当下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当时年轻的时候你想要干嘛，然后越长大这些当下的这些梦想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只要我就好像现在流行的一句，只要我想要的，对，没有不可以的，那是完全活在一个自我里面。但是就在我在国中要考重点高中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说，我最大的挫折就是我害怕就是考不上重点高中，然后我就逃跑，就逃避，选择逃避，
0: 就没有参加考试，
1: 没有参加考试，然后躲起来。所以当时爸爸妈妈、大姐，然后还有老师都找我，他们觉着怎么可能，有没有？他说我一定应该是可以考得上的，可是我害怕考不上，然后就是那个虚荣啊，就逃避。然后最后就出去打工
0: 啊，最后出去打工，
1: 从一个骄傲变成了一个很自卑
0: 哦，竟然就在一念之间这样子。那出去打工之后，其实应该就过着相对比较辛苦的状态吧，因为毕竟年纪那么轻，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能做的工作应该一个小女生能做的应该也不是什么赚钱的工作这样子，应该需要做很多很基础、很辛苦的活。那加上你身体可能又不是那么好，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时候的情景呢？
1: 好，那其实到了国中以后，我的身体就比较好了。从国二的下半年，其实我才长这么高，不然我都是好像那个
0: 比较脆弱的一个，
1: 对对对，很脆弱，又坐第一位排队是排第一个。那当我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自己武装的感觉很
0: 强壮，
1: 对，很强壮，所以我就穿一些比较男性的衣服，然后很中性的衣服啦，就是头发。头发也剪得很短，就是让别人知道说我很厉害。
0: 是，
1: 对，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当然就是打工去面食馆，就是做包子啊、做饺子什么的这些。所以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那同样去打工的，我们第一天报到，那些也是小女生嘛，也是可能刚毕业，他们去打工，然后他就叫我大哥。
0: 小时候就是这样，但其实那其实是你也想要被叫大哥吧？我想心里面，对不对？
1: 对，因为从小被宠坏了，可能就是那种心态吧。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个骄傲加上自卑感，就想很武装自己，觉得说哇，我很强大这样。
0: 是，那在打工的经验之下，你学到了哪些功课呢？人生的功课？
1: 我觉得在打工的过程当中，那我因为从小宠坏了，然后其实老师也对我很好，那他们觉得我就是很厉害，所以我就会对每一件事就会认真的去学，然后就会做到最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打工的这些同事们的相处又如何呢？
1: 因为当时在就是这种最基层的嘛，那都是一些多数是退休的一些的长辈，
0: 阿姨们啊，
1: 对，所以那我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包水饺，我只能去擀皮，只能和面，但是只有长辈可以坐着包，我只能学这一些，但是我没有去计较这一些，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我不能被碰，被别人讲，然后开玩笑，就是人际关系，
0: 所以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心中的。
1: 对，
0: 这样。那我想问哦，就是，可是你毕竟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工作，然后我相信这个工作难免还是会被人，不论是被老板、被顾客指指点点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本来的那个拗脾气的性格，还是有稍微收敛一点吗？
1: 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收敛，心里还是会很骄傲，然后会骂人，会对啊，就是心里还其实还是就等于说是表面上也许是 OK， 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0: 所以在面食馆工作的这一个时候，你其实就设想说，哦，好，我可能大半辈子以后就要在这种环境上班了嘛。因为你刚刚讲说，其实你心中其实是对高考还是有一些向往的这样的，但是结果
1: 是，
0: 哎，竟然现在必须要在面食馆里面打工，这其实可能跟妈妈学就可以了。那你一辈子就打算这样了吗？
1: 当时只是想说临时这样做嘛，就是一种逃避嘛。那然后又不得不打工，是这种想说，可是都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在一个挫败当中。因为从一开始觉得说啊，你是最好的最棒的，但是当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没办法去，也不想去想，就是活在一种对啊，就是
0: 当下且自我的状态。
1: 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那又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你会来到台湾呢？
1: 哦，那是想说后来就是自己开餐厅嘛。
0: 嗯，
1: 那自己开餐厅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哦，我就是要好好的算这个钱，或者是为了钱，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什么心态啊？
0: 就是其实并没有好好的想要把这个餐厅给运营的非常成功，这样其实就是也是开着就算了这样子。
1: 对啊，当时我觉得为什么当时会是这种，只是也许是从小的这种骄傲、这种自卑、这种最后的结果，然后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目标。我觉得很可怜，但是要来到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会觉得我年龄大，然后也许就是要相亲，就是大家一致的给我介绍朋友。那也当时也刚好是在差不多两年前吧，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突然意外过世，然后再接下来后来就是爸爸是肺癌就是过世。那这个更让我觉得说，其实从一开始觉得我行我可以，变成说我什么都没有。
0: 所以在你开餐厅的期间，其实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过世了，然后接着两年之中你的父亲也同时过世了。对于一个其实个性有点骄傲的人来说，面临到死亡是我想比考不上高考更无能为力的一件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当时你有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懊悔吗？人生的懊悔，或是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1: 那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其实就是爸爸的过世。
0: 嗯，
1: 对，爸爸的过世，因为从小爸爸很疼我嘛，他很疼我。那我觉得爸爸的过世好像我整个的人生其实就没了。
0: 嗯，
1: 对。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时你虽然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说父亲离开作为女儿，然后特别是被疼爱的女儿会非常的难过，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原来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现在那个空虚感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1: 其实当时我觉得说我可以赚很多的钱，也许是可以孝敬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可是我对于什么开餐厅赚钱，我们又没有说我去用心的去为，真的是为了这个钱去赚。也许是因为我从小环境，也许爸爸妈妈给的都没有缺过，所以我不会对钱去更多的在乎，或者是说也没有
0: 更精打细算。
1: 对，所以当爸爸过世以后，我觉得说真的是，那我活着其实也在干嘛？
0: 是，所以后面当你在这个很大的阴霾当中的时候，我想这段时间非常不好过。然后你说后面就陆陆续续有人来问你说要不要相亲，然后 可能也是希望你可以转变一下你的生活状态，然后让你的人生可以走得更光明一点，更轻盈一点。所以你就这样直接来到台湾了吗？
1: 那刚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去我们家就说，哎，那个可不可以就是嫁到台湾来，然后当然就给我好几个相片嘛。对，那当我老公的相片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个是蛮看上去很憨厚很实在的。对，那就说，哎，可以试一下。就是其实当时就觉得说，那只是就是这样好像一个
0: 配合吧，这样子。
1: 嗯，配合就是离开那个伤心之地吧。
0: 嗯，
1: 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对，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王君言传道。他刚刚跟我们讲说，他其实小时候是一个相当任性的性格哦，但是直到了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餐厅，但是开餐厅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很成功，因为并没有很精打细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男朋友还有他的父亲其实都相继的生病离开了人世。这给他很大的打击哦，然后我想对他而言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生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别人问他说：“哎，你有没有考虑可能离开伤心地，然后相亲一下，结婚，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光景？”他竟然就来到了台湾，然后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来到台湾的初期，你还是很犹豫吗？还是你决定要从零开始？
1: 那来到台湾以后，其实第一个我要面对的是想家。
0: 嗯，
1: 对，因为跟家人他们
0: 分开哦，
1: 对，分开对我来讲说其实是要了我的命。
0: 嗯，是。
1: 所以，每天因为那时候爸爸也过世不久嘛，所以每一天早晨起来都会跑到洗手间去哭，就是每一天梦到爸爸。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惨，然后又怕老公，因为老公对我很好，可是又怕他担心，所以每一天早晨都是用毛巾蒙着脸在哭，在洗手间里面。然后回想家人，我真的不知道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很任性，像哥哥会醉酒啊，然后就很讨厌，然后就会骂他，会去管这些，然后妈妈也醉酒，然后也会觉得很生气，就很讨厌，想离开，可是真正离开了还是家人，然后就会觉得那一种痛，就是又不想告诉别人，所以每一天就是在我的胸部当中，我就觉得很闷，然后
0: 很纠结，
1: 对，很纠结。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了肺癌，因为爸爸是肺癌走的，然后喘气都会痛。
0: 嗯，
1: 但是还好，就是过了50天以后，刚好我弟弟结婚，然后就回到了大陆。
0: 嗯，
1: 对。
0: 那在当下，重新要在台湾，就是你要新开始一个自己结婚婚后的家哦，这样。那你在台湾所遇到的这些人事物，需要花怎样的心情或时间来适应吗？
1: 那我第一个想到说要去上班嘛，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政府之间的一些规定啊，他又说没有身份证
0: 不
1: 可以去
0: 工作。不能
1: 工作，
0: 嗯，
1: 可是对我这个任性的人来讲，我想说我来台湾没有房子，对我来讲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在大陆每一家都会有房子，而且父母都会给小孩子预备好房子，你几个儿子都会有预备嘛。然后来到台湾要租房子，我想说这是很怪，然后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老公赚的钱去了房租，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给妈妈，就是给父母的，
0: 孝亲费，
1: 对，孝亲费，然后去了他的保险，根本就没有钱。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不工作？然后我就想说，我管他什么政府规定不规定，就是那种任性又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找工作。那人家一听口音，就是说，哦，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要啊！我听了以后气炸了，然后我就还骂着三字经，就想说你找我，我也不会来做。但是我还是继续去找。那后来就是找到了，可以，就是也是很基层的嘛，去洗碗，去帮人家包水饺，然后去包便当。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就是当别人一提到大陆这两个字，然后我里面的那个愤怒就出来了。对啊，我
0: 也很敏感的。
1: 对，因为我会做吃的，我动作也很快，但是我做的可以很好。可是当别人一讲到大陆的时候，我就开始
0: 浑身带刺。
1: 对，浑身带刺，就会骂人。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哎，一个浑身带刺的人，你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呢？
1: 嗯，那其实当时在职场的时候，其实 老板都会说，其实你们都不要惹他，因为他讲话很犀利。然后再一次就是老板娘一个误会，他就说你只是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说你有没有关水龙头啊。
0: 嗯，
1: 其实他只是问一下，可是对我来讲说，为什么我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用，因为我也不会偷懒，那为什么我只能给你关水龙头，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这么不信任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不做了以后，我那一年刚好把我女儿接过来嘛，她四岁了，要上幼稚园。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刚好我们现在的教会中和基督之家到我们社区来办福音布道，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他在那个布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连听都不听，因为我除了上班回家，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接触，那只是为了我女儿，我希望她就是可以看一下圣诞老公公，因为她也很喜欢看，嗯，所以我只是在看着我女儿。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听到他们在那个布道的过程说了，他说无论你以前拜什么，但是呢你以后遇到状况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讲四个字，上帝救我。
0: 嗯，
1: 哎，我只听到了这四个字，然后他跟我来收那一个单张，一个回应单嘛，就是说，哎，以后你需要祷告吗，或者什么，你都可以，就是把你的资料填上。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就放到我口袋去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家把这个单张就放在家里。那刚好过了一个月以后，刚好是我们的农历过年。
0: 嗯，
1: 所以在过年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回婆婆家吃完饭回来。回来以后，那时候因为我包便当就是搬重的东西扭到腰。那我想说啊，我冬天嘛，泡一下澡比较好。所以我在泡澡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听音乐，还在看书。那40分钟以后，其实我起来的时候，因为刚好排气扇坏掉了，那我就觉着嗡的一下，我就想说惨了，好像要昏倒了，我就抓着我的衣服穿上，然后就已经拉开门，就趴在墙壁上。那因为当时的房间很小，所以我老公可以看得到我。我那时候觉着好像那个心电图快结束了一样，然后指出来四个字：“上帝救我。”因为这是一个月前那一个主持人他在说：“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喊说‘上帝救我’，那你自己就可以去经历，你的人生会不一样。”其实这个四个字喊完了以后，我就休克了。其实我老公怎么样把我抱到了卧室，其实这个中间
0: 都忘记了，
1: 我什么都没，就是一片空白，就是休克了嘛。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老公都在旁边说，他就一直说：“老婆，你还好吗？”那我女儿就说：“妈咪，你还好吗？”然后我看看他们两个，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想到的是我当时都是跟爸爸在一起，跟过世的这一些，跟爷爷奶奶，跟我的二姑妈，就是这些过世的人在一起，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很快乐。
0: 嗯，
1: 那在当时的就是没有信主啊，当时在一个传统风俗里面，他们说哦，那就是走阴，就是你去阴间
0: 走
1: 了
0: 一、嗯、
1: 一遭。
0: 嗯，
1: 对，所以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觉得说哦，那就是刚才已经死过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哦，我刚才差一点被奶奶接走，就是因为她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嗯，
1: 就是被接到天堂里去了。
0: 是，
1: 对。
0: 那可是你只是从教会里面听到这一句话，因为了这个事件发生在过年的那一天，那你有没有因此而更愿意相信这个信仰是什么？然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1: 那其实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完了，因为 我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又有女儿又有儿子，当时儿子还放在大陆，大姐帮我带。
0: 嗯，
1: 然后我老公也对我好，很好，家人也对我很好，公公婆婆所有的人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有生命了，这一切对我来讲是都不重要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的心就崩溃了。
0: 嗯，
1: 那一开始我还觉得说 OK， 我要赚很多的钱，让孩子读很
0: 好的
1: 学
0: 校，
1: 然后让家里条件最好，然后可以帮家人，然后当时都是为了钱钱钱。可是那一刻没有命了以后，我才觉着这一切都是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放弃我也不想工作，我也不想做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就觉着说连朋友也不相信我，所以我就带着我女儿拿着这个单张就去了教会。
0: 是，
1: 当我去了教会以后，刚好有一位师母，他就说人生可以重新开始，让这个神介入你的生命。可是对我来讲说不可能，我已经死都死过了，没有什么重新开始，我带女儿来只是想让她不要落单，我希望她在教会长大有她的朋友。
0: 嗯，
1: 但是我自己跟任何一个人不想接触。他说不行，你礼拜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然后我带着我女儿，就是她在楼下的主日学，我就去了
0: 楼
1: 上
0: 的主日崇拜。
1: 主日崇拜，我就跑到了教会最后的一个椅子那边，靠墙壁角落里面，我不想跟任何人接触。然后我也觉着说应该是也没有谁，我只是找一个寄托而已。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敬拜的时候，诗班献诗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唱了什么，但是我就知道真实的我遇见了神，就有一个爱真的是满满的在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爱是我自己的心可以知道的。然后那一刻开始，其实我真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眼泪在当下，其实我从头哭到尾，我也没听到神讲什么，但是我就是那一刻遇见了神，我知道说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因为以前我拜过其他的，我为了我大哥戒酒，然后找人做法，然后烧的那个纸钱可以都快高过一层楼半，快两层楼，可是都没有用。但是那一刻我知道，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真神，他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无论是礼拜天还是祷告会还是查经课，我都是很想去认识这一个神。哪怕是每一天累到，其实我走路都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回家还有小孩还有家，但是我一定要去教会。因为有两年的祷告会，其实我也没开口，我只听他们祷告，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拍一拍下面，我就说我不会，但是我就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竭力的，对，每个早晨也起来灵修，就是至少有一个小时我跪在神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刚好在圣经上讲说，他说神说哦，我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他说我就是找那一个人来堵破口，我竟然找不到。哎，我现在想说，上帝，我不就是这个，我也是人呢，那我现在就是在祷告不是吗？那我愿意做那一个人。对，
0: 嗯，
1: 对，所以感谢主，那神就是对，
0: 透过这一个
1: 说话的事，
0: 对，直接向你说话。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王君元传道，他讲说他其实在要把小孩子送到教会，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说，哦，可能自己需要有一天要是身体真的很不好，离开了这个世界上，他希望他的小孩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可以有朋友。他可能认为说好像人生其实就很脆弱，然后可能也因为跟他以前身边亲近的人相继离开他都有关系，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没想到他遇到的那一位可以触摸他的上帝，触摸到他以后，其实这对他而言是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改观，他完全的相信他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可以被安慰，可以得着生命中真正追求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是你在跟我们讲说你遇到了信仰之前，其实你是一个全身带刺然后非常的强悍的一个人哦。然后其实小时候你也说你有任性的这个性格在当中，可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这些性格我想在所难免都还会在身上。你有没有觉得在信仰当中当有这些性格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调试，或者是上帝有没有用一些方法来修剪你呢？
1: 那很感谢主啊！当我到了教会以后，其实，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然后我每一天也花时间祷告、读经啊、那我从那以后，我主日其实都也从来没有请过假。即便是每个礼拜要去我婆婆家，我都是早晨在家里煮好菜，然后跟我老公我们就是上完第一堂，然后我们才会去我婆婆家。然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着神真的他只要他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去请假过。对，因为他是真实的，那我也愿意真实的就是来把自己来献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是想的这样，可是活出来的是很可怕。还是在教会里面打我的孩子的时候，他如果乱讲话，我就会直接当着人的面就动手就打，然后还是咆哮。那个咆哮就是我对别人来讲说，哎，他很可怕，可是对我来讲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习惯的就是很大声，也许就是北方人从小的习惯，我不知道给别人带来困扰，但是我还是活在过去的生命当中，那我自己也不自知，奇怪，我是信耶稣了，我应该生命改变，可是在外表看来一点都没有改变，可是我自己脑海当中我知道这个真神，我也愿意，可是活出来的生命还是原来，就是很可怕。但是我也不知道，那过了即便是我老公有时候我跟他讲说啊，我们去聚会吧，有一次早晨我就说我们聚会，那我老公就说他就开始反抗，他就说我不信你的神会死啊。我想说奇怪，有没有，我们信主的时候他都不敢顶嘴，为什么我信主以后他竟然说不信你的神会死，我气炸了。然后我就说对，那我上我的天堂，你下你的地狱，你看这是一个信耶稣信了很久以后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完全一个人家我老公没有信耶稣，也许他表现出来的也比我这个信耶稣的生命还好，可是当下我也不自知。那就是这样的，过了九年以后，那我碰到了一位姐妹，那她就跟我说，她说你信得很可怕哎，这个神是多么的美善、温柔、谦卑，为什么你信出来的是骄傲、自大、批评、论断，还敢论断你们的长老师母？然后她就说你太

0: 可怕了，你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这个仇恨，充满了这个苦毒，你自己都不自知。我说是吗？我讲我的长老，讲我的师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撒谎啊，他们竟然在会议上也撒谎啊。因为那时候我当小组长，然后我说我真的很想拆穿他们。他说对啊，他们可以撒谎，但是你知道上帝的话语说什么？他讨厌的那几样里面，第一个就是高傲的眼，第二个才是撒谎的舌。他说你是第一样。哇，他把神的话拿出来以后，我就觉着说对，我就是这样的人。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清醒了，我在想说对，他讲的真的是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状况，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敢这么讲我。然后当时我们在听的有三位嘛，那另一位女生她也是跟我们也是大陆的老乡。那因为当时她的状况刚好是因为跟她的公公就是把他们家的房子，是他们家的房子偷偷的过户然后卖掉，然后呢让他们还在付房贷，所以她气炸了，她恨死了。她就说啊，那你愿不愿意，她问我，先问我愿不愿意饶恕。那当然她指出我的问题，我说我愿意，因为这个神这么好，奇怪为什么会信的变成我自己当神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对，我真的是信错了，信越信越信自己，然后跟神背离。我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饶恕，我愿意学习。那另一个女生她就说她不要，他恨不得杀了他，因为他在一个愤怒里面嘛。那另一位是，当然他坐轮椅嘛，那他就说他也愿意饶恕。那所以当然他讲完了以后，他也没有说啊就这样，他也告诉你方法。他说刚好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内在生命小组，就是先让自己的老我，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建立，那让自己放下自己，承认自己错了，然后让神来掌权。那他说有一个就是江秀琴牧师的那一个内在生活嘛，就是你第一个你要跟神独处，要安静到神面前，让神自己来做工。第二个，你就要时时的感谢赞美，学习操练，然后就是谦卑顺服。他说这是一个你刚信主一个生命的根基，因为本来就是当你打开心门接受神以后，让这个神他是主，他说了算。对，为什么以前都在头脑里面没有去面对心里面，我才知道说对，我头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模一样，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的生命还是不想去对付，还是活在自我里面。所以从那一刻以后，我醒了以后有两天，真的是我就在家里，真的躺在家里爬不起来，然后我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对，我真的信错了，为什么我信的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我的心还是属于自己，过去的所有的老我所有的骄傲还是在活出来的是从心里面活出来吗？还是自己的老我？我就跟主说我错了，我愿意悔改，而且是我从零归零，我从零开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跪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也不想这样，那就求你来改变我。那我就开始跟着他们去学习，就是每一天花时间在神面前。那感谢主，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工作，是因为我的手臂受伤，就是做的太多。因为以前我即便是做家事，即便是做饭，我也是听着神的道，听着神的话，可是都没有安静下来说，主啊，你自己亲自向我说话，我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去操练这一切，坐在主的面前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听主来讲。 那我在想说，我都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花时间跟着他们去操练，然后每一天只跟神说话，每一天只花时间敬拜，就是自己要对准神，对准神，只看到神，不再去看自己，看环境，看任何的人事物。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当我清醒了以后，知道是改变我自己，不再像法利赛人那样自己没改变还要求别人改变。所以那时候刚好教会里面在台北基督之家有这样的一个敬神学房的课程，就是来告诉你说，你愿意为主而活吗？那你想知道你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报名，然后要去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自己要改。我愿意去的时候，其实当时长老都还没签名。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就跟寇牧师说，我就说很抱歉，我今天来面试，如果我们长老没同意的话，我说我不会来。当然我又问了我老公，问了我所有的家人，就是从开始顺服开始，他们都可以我才可以，如果有一个不可以的，我说我不会去，因为真正的信仰就是顺服。对，所以很感谢主，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密集的培训当中，就是你想软弱，然后也没办法，因为当你刚好有一些负面的时候，然后又开始晨祷，那晨祷结束又开始一些真理造就，然后你要去公园去布道，你要去发单张，就是让你24小时当中就是一致的面对神，面对神，你里面有什么的情况你就是承认，然后就是做一些生命的清理。那因为刚好在基督之家有一些的培育课程，那其实跟内在生活都是一样的，它一致清理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在圣经上的话说，其实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嘛。那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其实你说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就是开始去面对我的心。所以当遇到很多从那时候大陆嫁来的一些各个省市的姐妹，当他们来到这边，无论是环境或者是人事物，他们没办法适应的时候，那感谢主，主带领我，其实是我走过，那个走过就是我知道我错了，都要用神的方法，用神的爱去安慰的时候，那其实他们进到教会，其实有时候我只是去抱一下一个祷告，那其实他们都会经历到神的爱。对，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在做，那凭我们自己都没有用，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还是活在自我里面，其实那个是自己受伤，别人也更受伤。
1: 感谢主，我们听到王君彦传道，他在信仰的过程中，他其实不但被造就，而且他也让自己的老我可以不断的转化更像基督的过程。但我想请问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在一开始因为失去了父亲，或者说经历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的死亡，所以这些可以给你很大的打击。然而在你过去的人生过程当中，信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让你也怀疑说，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些挑战，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0: 那感谢主，这一位神是医治的神。当我遇见他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一直在修复我的心。那当然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自己要竭力的起来追求认识神，透过圣经来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每次想到我们这些罪人就应该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却以他无罪代替了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所以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我愿意全心为主而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挫折的话，就是有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按着自己的想法。那当时我们有四位传道嘛，那我觉得这个培育系统太好了， 因为他前面有一些生命的清理，然后在一个真理很扎实的课程，然后就是从成长班到门徒班到领袖班，我觉着哇，一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课程，经过清理以后，然后真理，然后大家慢慢的从门徒变领袖，然后大家团队一起去服侍，那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然后我就在传道会议里面提出来的时候，那其他那三位传道就是说，这是人家教会的课程，然后我们是意思是我们教会不适合。哇，我当时很火大，就是那一个血气又上来，觉得说，我就说对啊，人家也没有说怎么样，你可以带回来，就根据你教会的状况，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嘛，方法大家可以调嘛，那我们可以改，那大家就是团队的。可是大家就是很反对。哇，我那个老我就很冲，我就讲说算了，我说我不做了，我就说对啊，你们不然人家别人的不好，那你们自己可以预备一套啊，你们自己生出来，就是跟他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然后就摔了，以后就跑到办公室里去了办公室以后，然后想说我不做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有没有，我自己传福音不够好吗，我又不是为了这几个钱来当传道，然后就是又回到自我里面。可是当我安静下来，因为习惯安静在主面前，安静在主面前又开始悔改认罪，对，神，这个神有超级多的方法，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那是神的手吗，那你可不可以顺服神，有没有，就是神有的是方法，然后我就又悔改认罪在主面前，然后就跑下去又跟所有的传道对不起，然后就知道说其实教会是神的，每个羊也是他的，他有的是方法就是来带领。那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教会也许没有这个培育系统，但是大家也是跟着每日亲近神，就跟着台北基督之家的每日灵修，那再加上每一个晨祷刚好跟着就是卓越北大行道会，它有差不多快90间的教会，每一个早晨我们就都是在线上，就是当然它是转播，但是我们实际当中就是一起来领受神的话，对，然后为教会、为台湾、为全地来祷告，我觉得这样是神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也许其他的神都会预备，但是对我来讲说，当我降服的时候，因为都是神的工作，都好，只要降服于神都好。
1: 我想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军员传道，其实你刚一直描绘你自己，其实这个任性这个标签可能在你身上是一个很强烈的，然后可能不时就算你降服于主，但是你还是会时不时可能这个性格会冒出来一下，然后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听我的，或者是为什么不照我的做等等等等这一些，那这个性格可能在信耶稣的过程中会是一个拦阻。在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每次就算你有这个性格，但是你愿意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问题，你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0: 当我因着神拯救了我以后，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只是充满在我们心里，也在整个的充满在万有当中，所以他一直都在。那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当然都是我的老我血气的发动，我知道那很清楚，所以能够回到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再一次不要让神伤心，是因为他实在是用他无罪的生命买赎了我们。如果我们故意犯错，其实就是将主再一次钉十字架。那我觉着这一生当中直到见主面的，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跟圣灵一致的其实在摔跤。那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连接与他的时候，住在他里面的时候， 即便是有时候我们又按着自己的想法走了，但是圣灵一提醒，那你就是马上回转，我们就是又可以在神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只有更多的渴慕神自己，那真理就是他自己嘛。那祷告其实也是跟神在一起，那你安静跟神独处，花更多的时间，其实即便是遇到了状况，你回转的也快。

今天非常感谢王君岩传道来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王君岩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是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四天。我们啊知道成长改变呢是一生的过程，不可能透过40天就能够完成的。只不过真儿是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努力的去寻求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因为一旦我们跟随主啊，不改变绝对不可能，一定会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天天的来进行突破和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84篇，出埃及记的第29章，尼希米记的第10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爱的表现还有哪一些呢？当我们要操练仁爱的时候，哎，怎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大家还记得前两天在凌晨小故事当中提到的榕树和芒果树吗？哎呀，他们的枝子种出来的小榕树和小芒果树渐渐长大了。哎，这一次他们两个可真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哦。他们成了整个雨林里面最相亲相爱的两个好朋友了。不过最近他们两个由于一个问题有了不同的意见。芒果树觉得对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和小鸟儿最好的爱的表达呢，就是提供最美好的果实给他们，让他们每一天快乐幸福的生活。可是小榕树却不这样认为，他深深地记得那场大风把他们的前辈给彻底的摧残了，所以他坚持说，真正好的爱呢，是应该提供给这些小动物、小鸟儿一个栖息之所，等到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他们不得不再次请来了森林当中的猴子王，让猴子王给他们分析分析到底谁说的比较有道理。猴子王看到现在会为了怎么去爱他人而争执不下的榕树和芒果树，心里欣慰坏了。他好开心啊，真的觉得两棵小树长大了。哎呀，我已经决定了，要把你们两个推荐成为我们本国度的最佳子民。不过呢，你们两个刚刚说的都对，也都不完全对。嗯，猴子王陛下，我们没听懂您的意思，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哎呀，这还不简单，你们两个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底下爱的表达吗？在没有大风大浪的时候，芒果树说的当然是最有道理的。你看我们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小鸟儿们，他们当然最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就是水源嘛。所以你们提供给他们最新鲜的浆果，最充足的食物，阳光雨水，那这绝对是最佳的爱的表达。不过我早就说了，明天和意外谁先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未雨绸缪也是相当的重要。哎，这样嘛，榕树他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呀，我才说你们两个都对，也不都完全对。
1: 你们知道老猴王就是我的爷爷告诉我过什么吗？真正的爱是你观察和理解别人的需要，然后根据别人的需要去行动，而不是随风摇晃，随心所欲，你想做啥做啥，那别人得到的不一定是爱呢。
2: 听完了有智慧的猴子王陛下的话，榕树和芒果树两个都陷入了沉思。他们想啊，那我究竟要怎么才能够爱在别人的需要上呢？芒果树更加坚定，它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多结果子，让小动物们常常能够在它身上找到食物。而小榕树呢，就更加的努力，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要让自己的树干和枝叶形成一个坚固的避风港和避难所，当风雨来临的时候，这些小动物都可以在它的身上找到庇护。就这样，芒果树和榕树更加的成为了整个大雨林最大的祝福，甚至隔壁其他森林、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慕名前来，要看看这一个爱的联盟是怎么样的，按照别人的需要，又按照他们自己的特质，不断地提供给整个环境和社区爱的供应的。亲爱的小朋友啊，是啊，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的就是，真正的爱根本不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来表达的。我们只有在谦卑的、充满主动的爱的一个心态下面，才会细心的、柔和的去观察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且会按照别人的需要去提供这些帮助，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爱的态度。你知道上帝就是爱在我们最真切的需要上吗？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求的都是房子、车子、成绩好、考个好学校、将来呢能够出人头地、对世界社会有贡献，真而不是说所求的这些都不对，而是说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自己并看不到。上帝最满足的就是我们灵魂深处对他的爱、对生命意义价值以及对永恒的那个需求，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里面了，除非他自己，否则任何其他人事物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在我们的需要之上。而今天当我们来操练仁爱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去思想，到底我里面那个爱得到满足了吗？我有接受神来为我的生命付上代价的这个爱的表达吗？救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而我有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去与我旁边真正需要的人去分享呢？今天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为什么神要用这样超越我们的方式来回应他为我们生命的预备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爱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爱在他人的需要之上。你知道你身边的最好的朋友他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婆外公需要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兄弟姐妹、邻居、老师、同学需要什么吗？当然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最最重要的是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不需要上帝，但是人人都需要上帝，需要耶稣。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爱的表现就是要爱在别人的需要之上，要为他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去迫切的祷告。正儿今天呢，就鼓励你们全家人想一想，哎，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人不认识耶稣的， 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为他们祷告，而且想方设法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这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真实的爱的体现了。当然了，如果他人有需要，无论是物质上的，是健康上的，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助到的，我们一定要在所不辞。因为耶稣基督曾做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当别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爱人如己，这就是爱神的表现了。亲爱的小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哦。想一想看，我们可以怎么切实的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真理问答》。
2: 那我们在之前的两期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分享过，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的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理问答里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升天。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升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4: 这个答案就是，第一，他在天上的父面前为我们做代求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天上，这就确实保证了作为我们的头，基督也要把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都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作为担保，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地上的事，只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2: 是的，今天呢，围绕着这个答案呢，我们会跟大家从三方面来分享耶稣升天给我们的益处。那益处一呢，就是耶稣是我们信徒在天上的代求者，耶稣在父面前做我们在天上的代言人，基督他是我们永恒的大祭司，他并非升入高天就进入了一种静态的安息中，他仍是做我们得胜的中保，带着他赎罪的功劳进入了宇宙的至圣所，即父神荣耀的临在之中，他主动持续且大有功效的为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执行他永恒代求的职事。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我们救恩得以保守，信心得以坚固，罪过得以赦免的根本。
4: 是啊，他的代求是特定的，是单单为父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并赐给他的那些人而做的。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中所明确界定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7章9节。这个代求也是极其个人化的，他认识每一个属他的小羊，并且按着名字叫他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处境，独特的挣扎，隐藏的忧虑，面临的试探。
2: 是的，耶稣曾为彼得信心不至于失丧而祷告，他也同样为今日每一个在信心上受到攻击的信徒代求。耶稣基督的代求更是全备的，涵盖了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的一切需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使我们因真理成圣，使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并最终使我们能到他那里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说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这些苦难难处，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真的我们的主这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吗？世上有那么多的人，多如海沙，我们真的能被他宝宝怀揣在怀里，被他捧为珍宝吗？但是今天的这个真理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信徒都是在他随时的看顾、保守、代求之下的。
4: 确实，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决定了他百分百是神性，能够知道我们世上每一个信徒内心的需要。他的人性也决定了他非常非常明白作为人我们人性里的需要啊。
2: 是的，耶稣升天第二个益处就是，耶稣升天是作为我们肉身得赎的一个保证，保证我们这作为他肢体的也必会被他接到天上去。所有属他的子民，我们这些教会的肢体都是连于耶稣基督这一元首这一头的。那么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做了我们肉身得赎的这个保证，为我们这些仍在世界中的信徒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将来身体得赎进入天堂。
4: 一种抵押式的保证，就是一定可以，非常严肃的，非常具有法律效果的，近乎严苛的一个保证，是用他自己的肉身做担保。他说了，我是头，你们是我的身体，确定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元首和长兄，他已经登上了宇宙的最高宝座，坐在父神的右边。上帝既然已经接纳了我们元首的身体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之中，他就等于以他自己永不改变的信实和公义为担保，宣告他必将在末后的日子将这身体的其余所有部分，就是历世历代的全体教会众圣徒们，毫无缺损地带入到与元首完全相同的荣耀之中。因此我们将来的盼望不是一个模糊的可能的，而是一个已经被上帝自己用他爱子的身体做抵押了的，板上钉钉的确定事实，一定会发生的。
2: 是的，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头，他已经升天与父神同在的荣耀国度里了，那我们作为他的肢体也一定会到达这里的。因为他不可能撇下我们这些肢体啊，如果我们的肢体不被他提到天上，整个的这个身体就是不完整的了。所以说一想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很有确据，也很有盼望。
4: 是的，哥林多前书15:20-23中的经文写着，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2: 是的，那这段经文呢，是身体复活教义的基石。保罗在这里清晰地将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用出熟的果子与后来的收成这样的一个比喻联系起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的复活，他的升天保证了我们复活后的身体将要被接到他那里去。
4: 今天在学习这个真理，也让我心里再次确定，因为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做了我们的保证金啊。
2: 是的，
4: 我们也要来到这个益处的第三点啊，就他复活还会带给我们什么呢？耶稣说他会差遣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借着圣灵的全能，我们才能够寻求那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而不是每天看的都是地上的事儿了。
2: 是的，基督的升天不仅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向上的一个保证，就是他荣耀的肉身所在之处，更从天上赐下了一个向下的保证，就是他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这是一个完美的双重保障的确切系统。 圣灵的内住是升天的基督在我们信徒生命中持续工作临在并施行他权柄的最直接最内在的确据和有效工具。
4: 是啊，若是没有圣灵保惠师降下来，我们哪一个能认识主呢？哪一个能够明白真理呢？都不能啊。圣灵是让我们活出圣洁生活，能够胜过罪恶世界，向往属天荣耀的唯一的泉源。有了圣灵，我们心中才会向往属天的世界呀，那天上的城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啊。
2: 嗯，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如同一个神圣的内置的那个导航系统或是指南针啊，我们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比方。
4: 嗯，
2: 它在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工作，指引我们，校正我们人生这部大船的一个航向，来抵御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各种捆绑袭击，使得我们信徒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朝着圣灵指示给我们的荣耀中坐着为王的基督那个方向去努力。
4: 是啊，圣灵是真光，他照着我们，我们才能读懂而且爱慕圣经啊。要不然人心里面的悖逆还有人性因为有罪恶，其实在罪恶的人性当中是抵挡真理的，是抵挡光的进入的。所以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有了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会了祷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相交。
2: 嗯，圣灵也会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装备我们去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作为元首升上高天了，他没有撇下他的肢体，撇下我们地上的教会为孤儿，他派了他的灵给普世的教会，然后让大家彼此的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建造这个身体。
4: 是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他运行在众圣徒当中，在教会里建立教会里的各样工作，也是圣灵才能使我们重生，也是圣灵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的悟性啊才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看懂真理，能够知道圣灵随时随处对我们的安慰，他安慰我们的忧伤，也赐给我们能力胜过这个世界里的罪，更赐给我们每日的更新的力量，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2: 对，圣灵在地上在他众儿女当中所做的，实际上想一想，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国荣耀那个大宴席的状态下所预先品尝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在天上荣耀国度的美好那一部分给了我们，你们先尝一尝，
4: 嗯，
2: 与我同在，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团结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滋味。
4: 是啊，
2: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与神相交中所经历到的难以言表的那种喜乐平安甘甜，就是我们未来在新天新地中那份永恒福乐的样品，或者打个比方说它是试吃版。
4: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的益处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赞美耶稣基督，他不只为我们在天上代求，还做了我们确实的将来可以身体复活的保证，还让圣灵保惠师降下来，让我们能够在地上预尝天上的美好，何等恩典呀。
2: 是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对耶稣升天这个教义有更深的认识，
4: 嗯，
2: 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定不移的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天路历程，
4: 而且是大有盼望的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天路历程啊。
2: 嗯，我们今天我们的真理问答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下次见喽。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

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大卫在这首祷告诗中特别提到了神所恨恶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会提到神所恨恶的吗？当大卫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在他被一群恶人包围的时候，那些人作恶多端，狂傲不羁，说谎话，流人血，弄诡诈。大卫在那个时候想到神所恨恶的，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并深爱着这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实在也急需这样子来认识神，他是荣耀的、完美的、纯洁无瑕、圣洁、公义和信实的。对于罪，这位圣洁的神除了恨恶，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情感，他不能容忍罪，也不会让那些嗜血成性、充满诡诈的人逍遥法外。当我们这样去思想这一位圣洁的神，也许会让我们自己心里不太舒服，因为我们每个人仍然倾向于犯罪，只配招来圣洁神的恨恶。大卫他在祷告的时候承认神恨恶作恶的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神同时也是爱，神是爱，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写到的一句话，也是我们都喜欢默想的一句经文。神借着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来显明他的爱，这爱是超乎人所能理解的。神指定了这一位弥赛亚来祝福所有投靠他的人，并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大卫相信因着爱，神会让他进入神的殿，因此他不惧怕神对罪和罪人的恨恶。我们实在时常需要学习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我们需要思想神是圣洁的，他极度的恨恶罪恶，恨恶那些沉溺于罪中的作恶之人。神公义圣洁，恨恶罪，恶人不能与神同居，狂傲人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凡作孽的说谎言的都必灭绝，耶和华憎恶罪。我们只有明白这一个真理，才能够看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竟然拯救像我们这样完全不配的罪人。因此我们才能祷告说，圣洁的神啊，我恨恶罪，因为你恨恶他。我们能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借着被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被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一点会使我们更加恨恶自己的罪，更想要在耶稣基督里紧紧抓住神的爱。同时我们也可以警告身边那些作恶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位圣洁的神极其恨恶罪，呼召他们悔改，投入神爱的怀抱，这爱就是基督里奇异的恩典。愿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能够一起透过这几节经文更加认识这一位圣洁的神，神所恨恶的愿我们也可以恨恶，因此来荣耀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亲爱的救主，我要来依靠你。当你的旨意而非我自己的意思成就的时候，我就看见、相信，并且因你的灵充满我，我就活过来。求你来帮助我，不要任凭自己的意思来

探求，而是透过你的话语，对你的护理和应许更加清晰明白。我在你的美意里，如果你的怜悯使我贫穷，受人藐视，我也要因此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学习祷告，是为将来蒙恩做预备，帮助我在感觉到之前就相信，以此来荣耀你。因为若是以我的感觉为相信的理由，这就是一件大罪。求你让我知道是什么罪使你隐藏离我而去，把你的爱遮蔽。求你来帮助我为过去所犯的罪认罪悔改，定义更谨慎行事，帮助我在你的面前行事为人越来越圣洁。柔和谦卑的人，你让他们得见你的容面，明白你的心意，得赦免，得医治，凭信心以恩典为依靠为安息，得以成圣。帮助我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大大的依靠你丰富无条件的恩典，相信你要赐下你所应许的。愿你将你的旨意向我显明，加添我力量，可以使我带着确信来祷告。任何我所得的都是你的恩典和赐予。求你来教导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祷告。我知道当我的信心开始的时候，它不完全，在你的恩典里它必定会成长，正如干裂的土地开裂得越来越大，等待雨水的降临。这样我也要等候你的旨意，求它得到成就。求你来帮助我靠着你的恩典成为全然顺服的人。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啊，我们要来讲一讲家庭和睦的根基哈。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的教会想兴旺，社会想兴旺，想要回到正轨，前提就是我们的个人生命和我们的家庭这一个一个的细胞先健康起来。所以在我们今天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家庭和睦的根基到底是什么。
0: 讲到智慧，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的是一些能力的表现，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但实际上呢，它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你想要家庭和谐是绝对离不开智慧的，而智慧的根基却是敬畏耶和华的心。当我们思想说，如果一个家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畏之上，那它一定表现出有很多很多生活的智慧、关系的智慧以及我们生命的智慧。比如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家庭里面是一个最亲近的场所，就是所谓的铁磨铁磨出刃来，近距离的接触怎么可能不产生摩擦，或者是擦出火花来，擦出火光四溅的一些让人有些时候觉得惊心动魄的这些时刻。如果没有智慧，那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战场。但是如果有智慧，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磨刀的工厂，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合用的器皿。所以智慧能够帮助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去问说，哦，主啊，为什么倒霉的受伤的总是我，而是说，主啊，这一刻你要我学什么做什么。所以智慧的第一表现就是总是先来到神的面前，以敬畏的心去询问神，你要我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和改变。这是一个根基。其实我们想到原来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法宝就是不是先责怪别人。你会发现从伊甸园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从合一的状态进入到分裂状态之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责怪别人、甩锅和埋怨。但是只有智慧会让我们先省察自己，我们会先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不足，还有先从我自己可以迈出的步伐开始来进行一个关系的突围。所以智慧人听见了增长学问他就去做，这是在箴言书里面提醒的。可是一个愚昧人呢，他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征战当中想要去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所以除非拥有智慧，否则一个家是绝对不可能和睦的。我相信其实智慧也是让我们先与神和好，先与自己和好的一个根基，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正常和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1: 是，
0: 所以一个家庭、一个亲密关系的根基绝对是对神的敬畏，而对神的敬畏就是产生智慧的起点。
1: 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在上一周呢，我所参加的华人小组呢有一个家庭的聚会哈，我们在参加了教会的特会之后匆匆赶去，但那一天我真的觉得说，神让我在小组聚会的过程当中完全卸下了我的疲惫，因为神用他的大能让我看到了一个家庭渐渐站立起来的美好。我先要跟大家讲，我所参与的这个华人的家庭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不管是教育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信仰的问题哈。但是在我所参与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就看到了神的大手在几个家庭当中的美好的作为。在上一周呢，我们聚会的主题呢就是弟兄服侍姐妹，所以那一天呢，所有做饭的、清理的全部是弟兄来做。那因为我们总共大概有四五家的家庭，四五个弟兄呢忙前忙后，烤肉的烤肉，递盘子的递盘子，收拾的收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有的姐妹就感慨说，哎呀，我老公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哎呀，我老公今天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因为我们这几个姐妹呢现在也正在进行为丈夫祷告一 百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我们这些姐妹们感慨说祷告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那一天让我真正感到欣慰的呢，是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有几个弟兄，其实他们是不太善于表达，亦或者说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不愿意公开或者赤路敞开的去寻求帮助。但是那一天呢，当大家都吃好了喝好了坐下来的时候，弟兄们全部都坐在庭院里面，大家在聊什么呢？在聊如何教养孩子，以及包括孩子如果在学校里面受到了霸凌该如何处理。有一些弟兄呢就开始询问其他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哎，同样的事情你们怎么处理，我们做父亲的该怎么来面对孩子受霸凌的这些事情。当我透过那个大的玻璃窗看到我们的男人们坐在那里彼此去讨论神的话语，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家庭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所有的姐妹的心啊就完全的被融化了，就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你看当我们的男人们在基督里面站立起来，当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愿意去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家就大有依靠，我们的儿女即便在世界上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挤霸凌，可是我们的儿女有了避难所，因为我们的父母先在基督里面找到了避难所，从而可以把这样的一份爱和保护带给我们的孩子。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快热泪盈眶哈，因为我真的是见证了神的爱在这样的一个小组当中去建立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妻子在屋里面聊天的时候也都在说，哎，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的不足，哎，以前我抢夺了丈夫的权柄，你看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口中全是抱怨，哎，我丈夫就是这不好那不好，而是我们有了一份感恩的心，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去回转向神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的丈夫站立起来。
2: 是 Amen。 其实人生的智慧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它放在家庭的这个层面去思考的时候，无外乎就是你懂得了爱的优先秩序应该是怎样建立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当你进入到一个生命的智慧当中，你知道怎么样按照神设立的家庭的秩序来建造你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配偶，然后是子女父母，其次才是你身边其他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把那个焦点放在神所喜悦的关系上面去投资，你会在你所看重的这个关系上面去付上代价的去追求去建造。所以一个好的智慧绝对是让人懂得爱的次序是什么，先去爱神才有可能拥有爱的泉源去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儿女。而如果当夫妻两个都在神的面前去成长的时候，儿女当然就大有避难所。因为其实我们想象一个健康的家庭就是夫妻两个为儿女撑起一方天空，让他们有足够安全足够温馨足够爱足够恩典的环境，可以放心的成长，可以建立他们自己与神与人之间健康的关系。一旦夫妻关系是破碎的，那就像屋漏偏遭连夜雨一样的，儿女是没有可以避风的港湾，他们是危险的，是恐惧的，是没有安全感，甚至可能他们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是混淆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馒头的智慧生活时，真儿鼓励每一位亲爱的馒头的听众重新去建立你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先要亲近主爱主，才有可能有力量去爱你的配偶，才有可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你的家庭。一个没有智慧的爱绝对是属世的爱，因为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面对你人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我爱我的儿女因为他们是我亲生亲养的啊，我的配偶反正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实在不行我们两个还可以离开。很多人抱着一种错误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当然你的家永无宁日。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做智慧人，那么就回到神的面前，先亲近神。刚刚木西妹在分享的时候，我的眼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只有当我们回到神面前，你才能够好像透过他刚刚描述的那个玻璃窗，看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触及和改变，但是神正在做工的美好的图景，就是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在被神刻画 被神陶造，被神去重建。那除非我们自己放心的把我们和我们的家以智慧的祷告和处理方式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他心生敬畏，只有当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才有依靠，我们的儿女才有依靠。
1: 说到了儿女呢，其实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有彼此的依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女儿因为要各种各样的考试，所以学习压力特别大，我们甚至连跟她一起读经的时间都被学习给排挤掉了。我心里面非常的恐慌啊！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是我又无能为力，因为的的确确每一天的作业课业以及考试就是这么样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身上。所以前两天我就跟我的一起门训的姐妹啊，我就说，哎，我说要为她祷告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慌乱啊，我很紧张啊，我觉得我们最近没有带她祷告啊。结果呢，和我一起门训的姐妹呢，神就透过她的口安慰我说，不怕，你看我离开神那么多年，可是我妈妈不是一样用祷告拖住了我，今天我被神带回来了，老老实实的在神的家中去追求神吗？不怕，你不要焦虑，她是神的孩子。因为姐妹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灵透过她来安慰我呢，我的心中就大得安慰。昨天的女儿去跟同学去图书馆里学习，从图书馆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她就告诉我说，妈妈，我把我手机里面所有的社交软件全部卸载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发现当我一旦打开他们，我就停不下来，所以我必须要把他们删掉，我要更加专心在我现在该做的事情上。那一刻我的心就知道神在回应我的祷告，神告诉我说，你看你每天希望他去做该做的事情，可是他却不听，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你顶嘴，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你和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张力，以至于你有一点点惶惶不安。可是神却透过他自己亲自的工作让女儿知道说该做什么。那一刻我这心中知道说，主啊，你太爱我了，你垂听祷告。当我们把儿女用祷告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用你亲自的工作来告诉我们，我是他们的主，我是他们的父，我比你们更爱他。
2: Amen。 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敬畏他心生敬畏和心生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是建造一个真正的属神家庭的一个根基，他会帮助我们爱而不操控，坚守原则但却不失去恩典，承认错误但是却勇于宽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他的爱中，才有永流不断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中。
1: 家是我们的安全的港湾哈，我们从小写作文就这么写，写的就特别的有诗意，家是我们安全的港湾。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爱智慧，你会发现家不一定是我们安全的港湾，甚至有的时候是
2: 战场，
1: 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苦难的开始。因为太多人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创伤，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而言，我们自己首先要有安全感的来源，其次我们才能够成为孩子或者是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安全感的来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神的里面，因为基督的里面才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才能够让我们的家真正的在爱里面和睦，并且彰显神的荣耀。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慧慧，她经历神的大爱，在她的一生当中也活出神的这个大爱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借着我们的故事经文的讨论和研读，我们会更深的明白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父神的脚前。

父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自己恩典的光中，让我们深深地知道何为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恶的诅咒当中，保守我们天天向着你有颗敬虔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上次我们说到妈妈提醒慧慧以前爸爸的教导，让她勇敢面对生命当中挑战和难处。这个时候啊，慧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妈妈，我明天继续回去上学，我会像爸爸告诉我的那样，不去记恨张小强，我要学着用爱来改变我们的关系，我希望他有一天也可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这样他也能够不再那么坏。可是妈妈，我实在是做不到，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些时候他实在是太坏了，他不仅仅欺负我，还欺负班里很多很多的同学呢。妈妈说，这样啊，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的，我们先为他祷告好吗？当天晚上，慧慧和妈妈一起为张小强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改变他。祷告完了，慧慧心里充满了快乐。第二天去学校，她给每一个同学都折了一只纸蝴蝶。走到张小强的桌子前，她犹豫和停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一只漂亮的纸蝴蝶放在了张小强的书桌上。可是没有想到，当小强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不仅仅没有因为桌子上有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而开心，反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地说，老师啊，慧慧她想要讨好我呢，想让今天这个小组长不用给她派擦黑板的活儿，她还贿赂我一只小蝴蝶，你看你看。不知详情的老师似信非信地去问慧慧，慧慧，这蝴蝶真的是你给张小强的吗？昨天你们俩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呢，如果你想用一只蝴蝶来和他和好的话，其实啊，你可以先告诉老师呀。慧慧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可是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就是不为自己辩护。一个七岁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忍耐力，班里的同学都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站起来举着自己的小蝴蝶说，老师，我也有慧慧的小蝴蝶，我也有我也有。老师忽然意识到自己再一次错怪了可爱的慧慧，老师走到慧慧的身边，拍着她的肩膀说，啊，慧慧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老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心里面充满了大爱的孩子，有什么事情是老师真的可以为你做的呢？慧慧说，老师，谢谢您，我不需要什么，我做这些事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旁边的张小强看到老师和同学都在替慧慧说话，就恶狠狠地说，怎么可能呢？永远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呀，这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慧慧默默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老师和班里的同学看到慧慧不想和张小强争执，也就都安静下来，各自准备开始上课。正在这个时候，学校里另外一位老师忽然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快，张小强家出事了。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停一停，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的。你觉得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做恶事，远离神，背逆他，并且没有爱人爱神的心，不诚实，而且是专门选择作恶，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你见过恶人受报吗？可能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立刻就被惩罚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恶都一定会有后果，除非我们完全悔改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曾经活在罪恶的诅咒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张小强一样，会经历那个与神隔绝的死，但由于神的救赎和拣选，使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没有咒诅的人生，
而是充满了恩典和盼望。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悖逆神所带来的咒诅是永远的死亡，与神隔绝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落在咒诅中。只要我们还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会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您帮助我，不要像愚顽人和恶人一样，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归向你，而是天天选择做对的事情，信靠顺服在您的应许之下，并且每一天都选择对人对神真诚以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2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咒诅，到底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会遭受咒诅呢？第二，我们也时常悖逆，那我们是否还会受咒诅呢？为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经文的讨论和深深的思想，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涂抹的救赎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愿今天我们也借着慧慧她的故事，能够更深的明白罪恶和良善所面临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记得我跟我

0: 叫做信靠耶稣。是不是信靠耶稣的人从来不会挣扎、焦虑，然后着急？因为圣经里面不是说信靠的人必不知着急吗？然后当他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是好大的一个神学和生命的问题。我们不能够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回答他，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简单粗暴的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信心，然后他的属灵生命状态，他是不是远离神了、亲近神了，因为他是一个每天都需要去的过程。
1: 对，
0: 那我不知道子灵师母你是怎么去看待你的三个儿女的属灵生命的这个光景的，就是他们高低起伏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也像那个
1: 过山车
0: 股票过山车一样？因为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就除非我从他们的身上转移，我是没有办法摆脱过山车的这种命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这样老师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精妙。当我们如果是陷入这种属灵的虎妈的境地，属灵的虎妈背后是惧怕，就是惧怕孩子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能够看到的那个属灵的光景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注目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上上下下，你每天都在盯着他们。这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有读经，然后你就心里觉得非常得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忽然他好像懒惰了，甚至好像很不愿意去教会了，然后你心就嘣一下再掉下来。那种惧怕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他会不会就会远离神？他会不会就会像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哦，美国青少年基督徒远离教会的这个数据当中，
0: 70%，
1: 成为那70%中间的一个，非常非常紧张。但是就像张老师所说的，那个灵性的健康是在恩典之上的救赎。我们对这个孩子所要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接纳。我想因为罪的缘故，回到就是一开始罪的产生是什么样子，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犯罪，我们有时候在想啊，他的犯罪也就是因为他一时没有听话，然后吃那个果子，怎么就会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亲密的，是远超于我们觉得最契合的那种关系的亲密。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完全知道，他甚至知道神的那个感情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相通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所以他不是一时的 mistake， 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一个选择性的一种叛逆。那这个造成的后面的结果呢，就是他们不再跟神之间有这个关系，他们人和人之间也不再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在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之间是非常相通的，那个夏娃如果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亚当马上就知道，因为他连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再没有这种情况。那在于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孩子每时每刻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从他外表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行为上表现出来，从他的一些话上表现出来。但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状态是什么，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可能让你听得觉得很吓人，因为他用一种很绝对的方式表达出来，让我们觉得很恐怖，那我们的心就嘣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是有时候他们当表现出来他们自己的愿意的委身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一时的 passion， 一时的热情，
0: 对，一时的热情冲动，
1: 一时的冲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被非常高兴冲到了顶端，但是这些呢，因为是罪的缘故，我们只能从表面去看，却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内心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是，神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的话，是在他们心里，神是知道他们的任何一个变化，他们的心里的任何一个想法，他们未来的趋向是什么，神都在那看着，神也都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在这儿所做的时候，就是不管是他们在高处还是在低处，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们与这个孩子之间是同感异灵，我们在心里面向我们的心里的圣灵去祷告的时候，这圣灵同时也是在那个孩子身上去做工。而圣灵神是纪念这些敬虔的父母的祷告的话， 它不会是

0: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属灵的 parent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定睛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真是过山车，上上下下，心惊胆战。
1: 对，你知道吗？有的人炒股，我们有的人炒孩子。那炒股的人真的是绝望的，有些时候要跳楼的。我们养育儿女的是很多父母都是生不如死，
0: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甚至有的很抓狂说：“哎，这孩子简直是给我带来的咒诅。”
1: 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必须要从这种虎妈文化、这种鸡娃效应里面挣脱出来，让福音的真理可以释放我们。除非我们整个价值观念转化，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导正我们自己教育的终极的目标，然后呢也要去重新调整我们教育的方法，不要每一天关注我的孩子可以做到什么，而是关注我的孩子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时呢也关注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一个好的父母亲最终带给儿女的影响力是他们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个 being， 这个生命的一个素质，最终可以成为儿女极大的影响。因为只有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当然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这几天聊的这个话题里面的这几个专注度，比如说教育的动机啊，评判的标准，还有我们的教育的方法，终极的目标，以及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个非常隐性但是我又觉得极其极其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看重的这个灵命的塑造，它的目的是在哪里。那每一点呢，我觉得对真儿我自己啊都是一个提醒。因为其实我想要从这个世界出离出来，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提醒，就是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或者 format 变成一个典型妈妈，要从这个 format 里面变成一个非典和一个豆腐干。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新鲜的名词能够带给大家，我们可以很骄傲地称自己是一个非典妈妈或者是一个豆腐干妈妈，再也不是一个鸡娃妈妈或者是一个虎妈了。希望我们可以在福音的重整底下来信靠上帝恩慈的主权，因为真正我们内心的平安和释放是来自于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他们不是透过我们的焦虑和控制可以完成他们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而是完完全全透过神的恩典，透过神掌权这个事实，他们能够成就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使命。那我们呢，我们只是陪跑一段路，然后持续不断地透过我们的成长来使我们的儿女有效法的一个榜样，一个动力，他们能够看到说，哦，原来像我妈这么一个典型一个罪人，她可以持续不断地在神面前成长一个我都认不出来的一个样子的话，我绝对相信对他们来说，就是子灵师母说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无可推诿的，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然后呢，就像仿佛在罗马书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是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就是他的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然后透过我们生命成长的不断不断的突破，我们终于可以从自我中心的自我掌控转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从一个外在的表面的导向转化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恩典的充满的过程。只有这样，我相信我们无论儿女如何，教会如何，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可以忠心的完成的话，我相信在子女教养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充满盼望的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0: 那最后子琳师母有一些什么对我们听众朋友有最好的提醒吗？
1: 我有一个最后的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要跟孩子经常的有一些交流。因为当我问到一些父母的时候，会发现当你问他你对孩子的成长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会有一个答案。但是当他们回去问他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认为妈妈对你的成长哪个地方最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可能给出的答案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你可能觉得我最关注孩子的属灵成长，结果你回去一问孩子说 No， 你最关注我是不是拿 A。那孩子的回答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以为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给出来的信息，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回去也跟你的孩子之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交流。
0: 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有好多的小 tips 可以供大家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就是时常的去透过外面就是教会啊，教会层面的彼此的一些提醒，然后真理的提醒，然后跟我们儿女之间的互动，随时导正我们。哪怕我们一直有终极的目标，很有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会迷路，会跌倒，会高低起伏，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真正的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来，才有可能带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育来。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的17-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尽，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尽，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尽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 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尽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尽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31章，上帝的审判和人的顺服。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35节，所谈到的是以色列百姓胜利的带着俘虏和掳物归来，而摩西命令要杀害这外邦的男孩跟已婚的妇女，并洁净自己。再接着神命令要计算所剩余的未嫁女子跟牲畜的总数。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6节到47节，出去打仗之人和全以色列百姓均分人口和掳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民数记31章第36节到47节。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16000口，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1章第36节到4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1章第36节，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337500只。这是第32节我们所看到的一半。37节，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75只，675就是每500取一，奉献 0.2%。38节，牛36000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72只。36000只是72000只的一半，72只是奉献 0.2%。 39节，驴30500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61匹。30500是61000的一半，61是奉献 0.2%。 40节，人16000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32口。这里的人是指女人，16000口是32000口的一半，32口是奉献 0.2%。 41节，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的供物，就是我们前面第28节所了解的。这个供物呢，是特别告诉我们，是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所以在这里也再一次的提到，摩西把这供物是归给耶和华的举祭，就交给了祭司以利亚撒。42节，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分给他们的，也就是整个战利品总数的一半是给以色列全会众，另外一半是给出去打仗的军兵。43节，会众的那一半有羊337,500只。337,500只呢，是675,000只的一半，我们可以参考32节。所以这里说这是会众所拿到的，会众就是指没有出去打仗的以色列百姓。44节，牛36,000只，也就是33节72,000只的一半。45节，驴40,500匹，就是34节61,000匹的一半。46节，人16,000口，就是35节32,000口的一半。47节，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每50取一，就是 2%， 是交给利未人，利未人所分得的是占全部战利品的 1%。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百姓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1章36节到47节。这段经文看起来很琐碎，一直在数羊337,500只，牛36,000只，驴30,500匹，人口16,000。然后呢，再分一半，再抽比例，再归给祭司，再给利未人。好像看起来是繁琐的清册，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竟然连每一只羊每一头牛都细细的数算。这代表神不是只在乎属灵的事情，好像是大事他才在乎，神也在乎你我生活当中所有的小细节。在我们看来是物资、财物、数字，在神看来都是他所爱的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属灵从来不是只发生在圣殿里面，也发生在是怎么样分配资源呢？是怎么样管理祝福呢？是怎么样对待所得呢？另外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重点，每一份的战利品都要抽出一部分归给耶和华，不论是打仗的士兵还是留守的以色列百姓，都要先分出来给神、给祭司、给利未人。这是一种属灵的秩序，不是先自己拿够而后剩下来的就给上帝，不是如此，而是先把属上帝的分别出来。这也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这场胜利不是百姓有多厉害，这场胜利是上帝所赐的。既然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就要先归给神。其实这也是提醒今天的你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说，我赚了多少，我得了多少，我拥有多少。但是上帝更希望我们去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记得神是源头呢？我们有没有把当得的归给上帝呢？我们有没有去思想神的家所需要的，我们更多的愿意去付出你我所该付出的呢？弟兄姐妹，属神的人生不只是蒙福，更是学习在神的赐福当中更多的谦卑自己，敬畏上帝，感恩上帝，分享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真正的属灵不只在得胜的时候赞美上帝，而是在得着之后依然把上帝放在你我生命的首位。

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保罗的牧者心肠一，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与你们分离，身体离开，心却没有。我们极力想法子，渴望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至十八节中，保罗进一步流露其深切的牧者心肠，表明他与帖撒罗尼迦信徒之间并非冷漠或疏离的关系，而是一种即使被迫分离仍紧密相连的属灵连结。保罗指出，他与信徒的离别只是身体离别而非心理离别，强调地理上的分隔并未削弱他对信徒的关怀与牵挂。事实上，保罗所珍视所夸耀的并非事工的规模或个人的成就，而是帖撒罗尼迦城信徒的属灵生命成长，这正是他使徒侍奉的核心焦点。保罗形容这次分离为暂时的，原文直译为为时一小时，用以表达其短暂性，反映保罗并不将此视为长久或终局的隔绝。此外，离别一词在原文中带有使人成为孤儿的含义，凸显这次分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而来，也反映保罗在情感上的痛楚。尽管如此，他仍然心系帖撒罗尼迦城信徒，极力寻求再度相见的可能，为要亲身了解他们的近况，并进一步兼顾他们在信仰上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保罗的关怀并非仅停留于情感层面，他明确表示自己极力想法子，并且很想返回帖撒罗尼迦，显示其心智已化为具体行动与实际计划。这里的很想表达出清晰而坚定的意志，而有一两次则可理解为一再不止一次，显示保罗曾多次尝试重返帖撒罗尼迦城。根据使徒行传的叙事背景，这些计划可能发生于保罗在庇里亚或雅典期间，反映他并非口头表达关怀，而是真实付诸行动。然而保罗坦言这些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因为撒旦阻挡了我们。保罗并未具体说明这种阻挡的形式，可能涉及外在环境的危险、外围压力、行程受限或其他难以预测的因素。值得留意的是，保罗并未将一切阻碍简化为属灵征战的借口，而是在事后回顾中做出属灵分辨。有些障碍最终被证实为神旨意的一部分，反而推动福音工作的扩展，但也有些阻碍确实对宣教行动造成实质限制。这种张力显示保罗对神主权与属灵征战的成熟理解。整体而言，这段经文展现了一位使徒深刻的牧者心肠，他不因被迫离开而冷却关系，不因事工受阻而放弃关怀。相反，保罗以持续的渴望、具体的行动以及属灵的辨识，表达他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生命成长的高度重视。这不仅勾勒出保罗作为使徒与牧者的榜样，也为今日教会的牧养与门徒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神学与实践启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以哪些事物作为自我夸耀与价值认同的来源？保罗的榜样提醒我们，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不是短暂可见的成就，而是生命的建立，是门徒在基督里站立的稳。愿我们学习调整眼光，让主的再来成为我们侍奉与生活的终极坐标，并以弟兄姐妹在主里的成长作为我们最大的喜乐与荣耀。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张长辉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好像带领我们快速地导读了旧约历史，或许过去你已经读过，也许忽略了其中的细节和含义，让张老师来教导我们。张老师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美国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的旧约神学硕士，曾经也担任旧约课程的网络导师，圣经公会研读本系列的编辑，也在神学院兼任教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的18章到25章，记录了犹大国末期的历史。西西家王敬畏神，抵挡亚述，约西亚王推动了宗教改革，两位好王期盼改变国家的属灵状态，但是在他们之后的诸王败坏，百姓悖逆，巴比伦就兴起攻陷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大亡国。接下来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讲最后谈到列王记下17章北国灭亡，北国灭亡了，以色列就只剩下南国犹大了，所以列王记剩下的18章到25章是讲南国犹大的末年到灭亡的故事。从18章到25章，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为四个段落。一开始18、19、20、3章集中在讲西西家王的故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21章则谈到接续的马拿西与亚门，他们各种作恶的行为主要是敬拜偶像。22到23章又有一个转折，谈到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他是一个好王，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好王，但这个荣景仍然没有持续太久。23章最后一直到24、25章结束，是南国最后武王并南国灭亡的故事。让我们回到第18章，首先18:1-12节是一个总夸的评论。第3节，西西家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里谈到西西家施行宗教改革，专靠耶和华，而之后的经文也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接下来 是谈到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亚述王来围困耶路撒冷。这里有一个前情提要，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亚哈斯比较著名的故事还不是继续在列王记当中，而是继续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当中。当时北国比加与亚兰利逊联手组成了反亚述联盟，一起南下攻打南国犹大，希望逼迫亚哈斯来加入他们。最后亚哈斯决定求助亚述，进贡大量的金银，亚述就南下攻打亚兰与北国以色列。那场战役的结果呢，是亚兰灭亡，北国仅剩撒玛利亚，而南国臣服于亚述。之后犹大王西西家即位，似乎是在某个时间点开始想要反叛亚述，西西家可能加入了某种反亚述的阵营。到了西西家第14年，重大的危机发生，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了。亚述王差遣使臣去耶路撒冷见西西家，然后用言语羞辱他。19节最后，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而且亚述这次使臣来讲这些话，是故意用犹大言语讲给百姓听的，这是认知作战，亚述想要劝降百姓。西西家听见了这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到耶和华的殿去祷告。而先知以赛亚在知道这事情之后，给出了上帝正面的应许。上帝要西西家不要害怕，上帝必会惊动亚述王的心，亚述王要归回本地，然后他要死在那里。19章有一大段以赛亚的神谕，是以诗的样貌呈现，极力的斥责亚述王。当夜亚述的营中有大量的军兵死亡，经文说上帝的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就拔营回去了。接下来21章是关于马拿西的记叙。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他可以说毁灭了之前西西家的宗教改革所做的一切成果。他重新建筑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又做亚舍拉像，还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使他的儿子金火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因为马拿西所做的这一切事，11节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并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从马拿西这里开始，上帝的审判清楚地宣告他要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是因为如此， 所以即使之后的约西亚王那么好，那么大规模的施行宗教改革，也挽回不了上帝因马拿西所定义施行的审判。很惊人的是，马拿西一共做王做了多久呢？他做王从大约主前698年到642年，50多年的时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南国犹大完全行在黑暗之中。马拿西的儿子亚门接续做王，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拜马拿西所立的偶像。接下来22章到23章来到约西亚。在那么长时间的偶像崇拜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犹大的信仰光景是多么的败坏。约西亚即位后的第18年，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约西亚想要修理圣殿的破坏之处。而就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本律法书。一读22章11节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约西亚说，天哪，我们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要使这地变为荒场。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整个南国犹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律法书了，大家也不了解律法的内容，大家也不了解上帝所将施行的审判。所以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话才会那么惊讶。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内容后，女先知户勒大说他心里敬服自卑，向上帝哭泣。因此上帝应允约西亚，他不至亲眼看见南国灭亡的灾难。约西亚在上帝面前自卑，他将所有的长老与犹大人召来，与上帝重新立约。接着他发动了一场力度极大的宗教改革。由一些经文的片段，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改革的力度以及广度。23章4节开始，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七节，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织帐子的屋子。第八节，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第十节，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是有几个阶段与层面的。首先，他全面取缔与焚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以及相关的物件。其次，他不仅除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崇拜， 他也污秽了所有在南国犹大敬拜上帝的丘坛，将所有这些丘坛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至于这些原本在地方的丘坛给上帝烧香的祭司，第九节说，他们不可以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大家听到现在或许有些惊讶，有给上帝烧香的丘坛吗？是有的哦。丘坛为什么叫做丘坛呢？丘就是小丘、小山丘，隆起的地方，在隆起的高处筑坛敬拜神明。而当时在以色列是同时有敬拜上帝与敬拜偶像的丘坛的。事实上，约西亚还不是第一个关闭各地丘坛的君王，之前的西西家王就已经做过了。在18章的22节，从亚述人对西西家所讲的话中，你就可以推断西西家所做的事情。18章22节说，西西家岂不是将上帝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所以你看，是有敬拜上帝的丘坛的。西西家已经做过废去各地敬拜上帝的丘坛，将宗教敬拜集中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约西亚王再做一次，并且约西亚将这些原本在丘坛献祭给上帝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呢，不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服事，但是他们跟其他祭司一样可以吃无酵饼。接下来约西亚不只处理了在南国犹大与耶路撒冷的偶像崇拜，他也毁灭和污秽了之前北国敬拜的拜偶像的地点，杀死当地的祭司。他污秽了伯特利的坛，是应验耶路伯安一世时期所发的预言。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回头看列王记上第13章。最后，约西亚带领全体百姓在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23章22节评价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多么夸张！我们本来可能想象，逾越节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奠定以色列身为以色列的最重要的守约仪式，居然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都没有好好守过吗？但经文说，的确实在没有守过，直到现在约西亚18年的时候，约西亚王在全地除灭所有败坏的宗教风气，并高举律法，专心致志，从来没有可与他相比的。不过尽管约西亚是这样的一个好王，他却无法扭转上帝定义审判的心意。23章26节说，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接着23章29节继续了另外一件事情，讲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是一笔就带过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主前612年，巴比伦已经强盛到可以把亚述帝国打败了， 这也就是那鸿书所记载的尼尼微灭亡。尼尼微灭亡之后，一些亚述王室的余绪就往西迁，迁到哈兰。然后610年因巴比伦又攻下了哈兰，亚述就再度往西迁到加基米斯这个地方。而当时埃及与亚述是联姻的关系，所以埃及就想要出兵帮助亚述。在和本的修订版中，23章29节是这样的：约西亚的日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到亚述王那里，约西亚王去迎击他，埃及王在米吉多看见约西亚就杀了他。新译本是直接把第二句话翻译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帮助亚述王。在埃及往东北前行的过程当中，法老尼哥在途中米吉多这个地方遇上了约西亚。为什么约西亚会出现在那里呢？因为约西亚不希望埃及上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但这场在米吉多的相遇结果是约西亚战死，这是主前609年。约西亚这么好的王战死，大家当然是意难平的。而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居然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哈斯只做王了3个月，就被法老尼哥囚禁在哈马地。法老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做耶路撒冷的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当时约雅敬向埃及法老进贡。然而在这个时期，巴比伦帝国俨然已是近东的霸主。在主前605年，就是约西亚死后的4年左右，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一举击溃了在加基米斯的亚述残余部队以及埃及驻军，史称加基米斯战役。在此一役之后，埃及从此退回北非，不再插手近东的事务。尼布贾尼撒王趁胜追击，继续南下扫荡巴勒斯坦一带。但以理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被带到巴比伦的，而约雅敬臣服于巴比伦。不过24章一节也说到，约雅敬服侍了巴比伦王3年，然后就反叛他。其实是因为当时有一批想要与埃及结盟，依靠埃及势力脱离巴比伦的这些小国，组成了一个反巴比伦联盟。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你要反抗巴比伦这样大的帝国，成功几率是不高的，反倒是受他修理。经文特别说，是上帝使这些军队来攻击犹大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之后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约雅金的时候，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一次围城掳走了许多社会的上层精英，皇室贵族与领袖都被掳走。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次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这时是主前597年。约雅金投降巴比伦，也一并被带走。然后巴比伦在耶路撒冷改立西底家为王，但西底家之后也背叛巴比伦王。主前588年，巴比伦再次围困耶路撒冷。586年， 这一次耶路撒冷被毁，掳去的人数更多。列王记下25:6-12这样说，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亚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南国犹大至此彻底灭亡。根据这里，犹大还有剩下的人，剩下了最贫穷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中贫穷的最底层百姓不会是少数。于是巴比伦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但这基大利后来却被刺杀。以色列民进入被掳，进入被掳是以色列民犹大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圣殿，离开了他们的地土。诗篇137篇记录了被掳之人的心情。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痛苦，他们哭泣，他们国破家亡了，这一被掳就是一个世代的日子。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是旧约历史书，由张长辉老师主讲。晨曦讲座为您整理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墙。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节目中为你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希望刚才我们聆听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他们的教学跟分享，你能对箴言六章九节到十一节这两节经文的意涵有所了解。懒惰人容易拖延做事，自然不能成事。还有懒惰的人不能面对困难，自然就容易焦虑不安。一个懒惰成性的人，在生活中容易被不断的麻烦所困扰，因此懒惰的人会令人讨厌，不信任。最重要的就是懒惰在神的眼中是罪，因为懒惰会带来放纵，不能节制，容易妥协，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习性和态度。圣经箴言的十章四节说得很明白，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希望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英文能够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心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要不要敞开自己的话题。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都知道 AI 是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发展。现代人呢也都喜欢凡事找 AI， 你比如说寂寞孤单的时候去找 AI 聊天啊。
3: 是。
2: 那在频繁的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真人社交就大幅度的在减少。
3: 是的是的。
2: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这个地铁上，然后每个人
3: 都是低头刷手机的人。
2: 对、哦、低头一族。
3: 对。
2: 家庭成员也是坐在一起
3: 吃饭的时候，也是刷手机。
2: 对，一边吃着饭一边对着手机，而且是各自在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3: 是。
2: 所以我们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心也越来越封闭。
3: 对，是的。其实 AI 它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2: 是。
3: 它就给了我们很多方便的同时，它还开发了那个聊天的功能。那就让我们很快就获得这种交流的满足感了。
2: 没错。
3: 那有了这个跟机器交流的满足感，我们可能就跟人的这一部分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
2: 是。
3: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看到一些人，他是每周都来但是他就会安静地坐在自己固定的那个位置上面。
2: 是的。
3: 然后结束以后也悄悄地离开
2: 因为封闭自己，独来独往。表面上问个好，点点头，打个招呼，不会跟人建立深层次的交流。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受 AI 的影响
3: 是是。那我们就说呢，为什么有一些人是采取那种比较封闭式的，可能他们觉得有风险吧，就是跟人交往有风险吧。
2: 但是杨丽，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自我边缘化和或者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是不愿意敞开自己的人，他喜欢独来独往的，可能有一个虽然刚才我们讲的是非常客观的一些影响就是这个时代的影响。
3: 对。
2: 比如说信息化的时代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以呢，这个手机占用我们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就对其他人，尤其对身边人的关注度会大大的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有可能就是在他的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就被人伤过，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3: 对，
2: 尤其是在受过伤以后，这个伤如果是没有疗愈，它就很难去再次去打开。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天生就是这样子，我天生就是个 I 人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交往，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这是一个个性的习惯。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先爱自己嘛。所以觉得那这是我天生的一个个性。我当然要让自己舒服为好。所以我就独来独往。而且呢，这样的也让自己更自在。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个 I 人但我女儿就马上否定了我这个说法。她说你哪里 I 了，处处都表现的那种很外向的那种。但其实我觉得人都是很复杂的。其实我是很喜欢独处的。我觉得独处的时光让我很自在。然后也很享受。但是当我有意识的要去了解别人，要去与人接洽的时候呢，我是需要投入时间，需要投入感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的。而且呢，不是一次性的，是长期性的。
2: 对。
3: 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麻烦。 很浪费我的时间或者是我的财力，是吧？嗯，那我干脆我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5: 对，我觉得杨琳你分析的这个是更加深层次的，
3: 是的，
5: 那就是站在一个关注我的感受的这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在这个时代大家就是孤立自己也都会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存在了，
3: 是，
5: 就是你怎么去讲你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自然的，
3: 是。
5: 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去探讨这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他的教导是你们要做这个世界的光，光是要放在那个台子上，不是放在那个斗底下的。
3: 对对对，
5: 因为既然是要放在那个台面上，那我们就需要有意识的去敞开自己，就是无论我们自己是一个哀人，喜欢独处的人，怕这怕那的人，但是我们要去做光，我们就必须要去敞开。
3: 是的，
5: 对，
3: 是的，
5: 这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使命里面的一个责任感了。
3: 对对，我记得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3:13嘛，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什么是爱呢？就是我们有来自神的爱，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别人，那我们再把这个爱去分享出来。那怎么分享呢？就需要建立关系，把这个爱给出去。
5: 是的，其实这个建立关系的前提是敞开自己，因为你不敞开自己，你也没办法去建立关系的。
3: 是的，
5: 那都不能够去敞开自己，不能够建立关系，那又如何去爱人呢？
3: 对，
5: 当然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要敞开自己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一个个性上本来就喜欢独处的人，他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敞开自己，我可能会很容易受伤，因为敞开自己显然你的思想，你的里面内心的东西，包括隐私，还有过往我们曾经犯的错误，跌倒的一些伤痛，都会暴露在这个阳光底下。
3: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伤痛被别人看到了，我是不是会被别人瞧不起啊，别人会不会另眼相待我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人都不是完人，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发生这个思维言语的碰撞，有时候呢就很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3: 是的，
5: 然后这个矛盾一发生，伤害就来了。
3: 是是，所以嘛，就说那个建立关系真的是要费很多的精力的。
5: 对，那除了这个敞开有风险之外，其实建立关系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益处来看的话，实际上益处是更多的。
3: 是是，
5: 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至少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有人可以去倾诉。
3: 对，
5: 就像是我也是一个就是喜欢独处的人，但是当我在有意识去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因为建立关系就是平等的嘛，别人会跟我去倾诉，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聆听者，但是我也会有事情的时候去找别人倾诉。
3: 对对，
5: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双向的这个情感的一个交流，这个关系的建立就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找到我们的伙伴。
3: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同行者的那种感觉。
5: 对呀，
3: 所以其实你说风险吧，那当然是刚才我们罗列的那些哦。益处吧，那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爱吧。那你跟别人建立关系，你也会有被爱的感觉。当然了，如果有事他可以帮忙，那是最好的哦。那他可以理解你的感受，也是非常棒的。
5: 当然，这是肯定的。因为关系本身就是互相理解的嘛。如果没有这个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接纳，这个关系也不可能去建立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上去做光做盐，那本身就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跟别人建立关系，这样的才能把福音去传开嘛。
3: 是。
5: 再进一步的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去建立关系。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仍然要独来独往去封闭自己，等于是我们把一个特别 好的跟别人建立关系的这样子一个机会，
3: 嗯，
5: 我们就错失了。
3: 嗯，
5: 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没有办法主动的跟别人去建立关系，那想想我们怎么可能会跟那些非主内的人去建立关系呢？那就更加不可能了嘛。
3: 是的，是的。
5: 当然也有人说啊，在教会里面大道理都很懂，
3: 嗯，
5: 就因为大道理都很懂，所以有时候呢，
3: 对，
5: 别人用这个大道理来伤害我，
3: 嗯，对对对，
5: 所以就会觉得很受伤，
3: 嗯，
5: 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可避免。
3: 嗯，
5: 说到这里说，其实我就突然想起德兰修女，她有一句名言，
3: 嗯，
5: 她说让我爱直到受伤。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去爱，
3: 嗯，
5: 一定会受伤。
3: 嗯，
5: 如果我还没有受伤，意味着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爱。
3: 嗯，
5: 其实德蕾莎修女她讲这个话不是从她而来的。
3: 嗯，
5: 我们看看主耶稣就知道，
3: 对，
5: 主耶稣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3: 嗯，
5: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啊，
3: 是，
5: 他是为了所有的罪人死的，甚至他死的时候，那些被他所爱的人还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钉他十字架、嘲讽他。
3: 嗯，
5: 他就是爱到一个彻底受伤、受死的地步。
3: 是。
5: 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是怕受伤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敞开自己。
3: 嗯，
5: 所以当我们先去敞开自己，我们才看到了那个角落里面，
3: 嗯，
5: 本来就是一个受伤的、需要被看见的人。
3: 嗯，
5: 如果我们不敞开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看见别人。还有，如果我们不敞开自己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被别人看见。
3: 嗯，
5: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坐在那里，如果你主动的去问候、去交流，在未来的日子他慢慢的一点点的愿意打开他自己了，
3: 嗯，
5: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越来越走进他的心里面，
3: 嗯，
5: 你就会去了解他的过往，其实你就会把一个人从那个角落里给带出来了。
3: 嗯，
5: 而同时呢，我们也被别人看见了。
3: 嗯，
5: 对，就像是唐曼，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自我封闭很严重的人，但是当我去主动的敞开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关心我。
3: 嗯，
5: 所以当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那个好处、那个益处是远远大过我们以为的那个风险的。
3: 是的，就是越开放越得意嘛。
5: 没错。嗯，结论就是呢，敞开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我们做好一个预备。
3: 嗯，
5: 但是我们要做光做盐的话，必须要跟人主动的敞开去建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向人去表达爱，为神做见证。
3: 阿们。
5: 嗯，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关于敞开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
3: 嗯，
5: 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5: 我们下期节目再 会。
3: 我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容易与别人比较的人吗？刘文是的，我经常呢会与别人比较，这是我生命中不断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哦。有一天牧师讲道的时候谈到与人比较，我就想着我身边这一位我很熟识的姐妹，我就想到她身上有好多好多我羡慕的特质，她会说多国的语言，她的方向感非常的好，因为我是个路痴哦，而且呢她对于数字方面的能力也非常的强，当我越想的时候就越自卑，这其实呢并不是来自圣灵的提醒哦。我们看自己需要看的合乎中道，一个越与别人比较的人就越容易不知感恩，看不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其实无需与别人比较，我知道我是谁，这才是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是蒙恩的罪人，是主所爱的。主拣选我们从来不后悔，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而是他就是按着我们的本相造我们。我们虽然如此渺小，但是神乐意赐给我们许多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常说呢，我除了会录音以外，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忠心的摆上，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无论是什么，我们就是甘心的为主所用，一生呢愿意尊主为大，以神为乐，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了。不管我们手中所握有的资源是什么，不管我们的特质，我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在神手中被神来掌管和使用，我们都可以成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一起学习，我们不要与别人比较，而是能够真正的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的。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无法相比，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手中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4章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28章《沉重的打击：音乐厅事故》。斯布珍最可贵的地方，在他的服侍蒙上帝极大祝福的时候，仍然保有谦卑。他的心灵在上帝面前仍像婴孩般的单纯。他遇到许多难处，常说：“这不是我现今生命的程度所能解释的。”遭受许多打击，他说：“以我现今对上帝的认识，不能说这说那的。”他一直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福音的火持续点燃，仇敌的攻击也持续猛烈。斯布珍没有对外争辩，他省下体力劝勉会众：对方骂我，我若回骂，辱骂将像足球赛耗掉我的精神与体力。承受辱骂最好的方法是保持安静。若带100个人信主，就会有仇敌辱骂我，我要将反击的力量省下来，带千人得救。仇敌的辱骂是上帝给他仆人的印证。我讲到的目的为高举上帝，不是为人而讲，不是为引人注意而讲，不是为人的夸奖而讲，我只为高举基督而讲。若因此遭受辱骂，乃是我的荣耀。有人攻击斯布珍，看他不回应，转而攻击他的教会，是斯布珍剧场才会吸引那么多人。斯布珍劝大家不要回应，他说：我的讲道侍奉从来不为吸引人而讲，没有用什么方式加强讲道的果效。讲道是我侍奉主的目标，没有为取悦听众而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我只是基督的一个肢体。讲道的目的不是为使我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只愿众人涌向耶稣基督。有人攻击斯布珍讲道常用地狱的火吓人，斯布珍说：地狱之火的信息不会使人走向天国，让人走向天国

是人遇见上帝的爱，让人承受救恩，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人批评斯布珍讲道内容不符合科学，斯布珍说，科学的目的是为彰显上帝创造的法则，真正的科学家是上帝放在大自然殿堂的祭司。若祭司厌恶真理，就是吞下骆驼却滤出萌虫。我相信真正的科学是符合圣经的。有人批评斯布珍太爱攻击世俗，斯布珍说，在真理的讲台前只有两种人，接受真理的真理之友，或拒绝真理的仇敌。因此我对世俗的说法不太在意，对别人的见解不太敏感。我服侍主是越来越单纯，我跟随主是越来越专一的仰望。有人批评斯布珍追求大教会的聚会，斯布珍说，教会越多人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我越需要与主同在，否则我被责任压垮，对认识主一点帮助也没有。聚会人数的多寡不重要，我只在乎有多少人的生命被主深深感动。教会要很大吗？我只在乎里面有多少属灵的火。没有属灵之火的教会，组织越大只是使人灵性冷淡。有热力的教会，就会有更多人拿起属灵的兵器去征战。冷淡的教会只会使人麻痹，令人沉睡。有人批评斯布珍要人去教会聚会或侍奉，不要人浪费太多时间在娱乐。斯布珍说，要参加多少聚会才足够，每一个人要自己做决定，你一生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人批评斯布珍经常讲人是罪人，斯布珍说，赦免、称义与成圣是同时产生的，人若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罪就无法得到赦免，罪不得赦免就无法被上帝称义，若不称义人就无法成圣。福音的起点从人认识自己是罪人开始，因此耶稣来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有人批评斯布珍经常用罪给人洗脑，斯布珍说，我要我的会众知道，没有任何的神学能够取代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任何的教导能够不讲因信称义，没有任何的敬拜能够不因宝血得洁净，没有任何的见证能够逾越主的恩典，没有任何的热忱能够取代耶稣所说的成了，没有任何的果效能够不带着耶稣的忍耐，没有任何的得救能够不靠着对耶稣的信。我讲一遍，以后还会一遍再一遍的讲。你问我为什么要讲20遍，我说因为前19遍你都没听进去。教会聚会的人多，有人抨击信仰上帝的人增多是转向中世纪黑暗时代落伍的台阶。斯布珍写道，在众多的控告声中，我仍要照上帝的话语传讲，世界分辨对错，区分光明黑暗的所在仍在教会。有人攻击斯布珍不单在教会聚会，也借公共场合聚会。斯布珍说，我们永远不能以教堂内的聚会代表上帝的工作，如同我们不会以茶杯去量测海洋。教会是人心的避难所，不限于教堂之内。有些人不喜欢走进教堂，就让其他场地成为他们的重生之地。有人攻击斯布珍传的是不信之人的祸因，因为有人说，我若没有听到福音就不会成为不信的人，听了不信就成为我的祸害，这证明你传的福音其实是祸因。斯布珍说，就听信福音的人而言，接受福音是按照上帝的预定，就不信的人而言，拒绝福音是自己的责任。有人悲观预测，教会这么多人聚会，将来怎么维持，日后势必产生分裂。斯布珍说，蒙恩的人多，证明上帝在人心里做工，服事的果效在做工的主，不在做工的人。前来的人多，是上帝扩张教会的地界，教会是他的，不是我的，
教会未来会如何？只要每个人都认定基督，教会就会往前。至于要如何牧养会众，我们每天靠主而活，每天都是神迹，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为基督，我不惧怕众人的批评；为真理，我不担心别人的看法。1856年4月，爱德华厅的聚会过于拥挤，教会执事会决定另觅他处。当时伦敦最大的集会场所是皇家剧场公园音乐厅，有10000个座位，衔接大厅的公园可站10000至12000人。这座公园建立于1830年代，原来是动物园及马戏团的室内表演场，由于经营不善，于1840年变成商展用地，表演场沦为声色表演剧场。后来因发生火灾沦为废墟，长期无人使用，被称为伦敦最大的鬼域。执事会问司布真，闹鬼的地方可以作为聚会场所吗？司布真说，我们需要祷告，持续的祷告，将城市最大的声色场所改成敬拜上帝的地方。至于闹鬼的传说，基督耶稣的宝血可以胜过罪恶与撒旦的权势。消息传出，媒体大肆攻击司布真，甚至用语恶毒。司布真想在这种地方聚会，鬼屋的确是赚取人灵魂的地方。还有人写，在鬼屋里敬拜上帝，这是和稀泥的信仰。五月执事会经过仔细讨论，通过向市政府租借音乐厅案。签约后，市政府整理公园，修建音乐厅。九月，该地区经过安全检查，发给教会使用许可。1856年10月29日，第一次启用聚会。当晚，伦敦起了浓雾，聚会2个小时之前已经聚集2000人，不久增至1000人。下午6时聚会，大厅里外已经挤满了人，还有许多人如潮水般涌进来。司布真依照惯例站上讲台，先领唱2首诗歌，再低头祷告。当他祷告时，忽然有人在门外大喊，失火了，失火了。群众受到惊吓，接近大门的群众率先夺门而出。因会场太大，司布真没有听到喊叫声。他祷告后讲道，讲了几句就发现大门口起骚动，会众渐渐受影响，大家乱成一团，同时涌向大门。司布真机智地唱起诗歌，会众一起唱和，于是平静下来，有秩序地离开。司布真最后走出大门时，看到有7个人被踩死，遗体被移到草地上，另外28人重伤，还有许多人被踩伤。人们跪在草地上哭泣祷告，大批警察陆续赶到。有位执事立刻带司布真离开现场，让其他的执事处理后续事宜。司布真被带到温瑟执事位于克罗伊登的家，这里位处伦敦郊区，居民稀少，可避免受到干扰。奥尔尼迅速赶到司布真家里，带他的妻子汤普森与婴孩到克罗伊登，以防造势者进一步的攻击。奥尔尼在疾驶的马车上告诉汤普森发生的事，说司布真的心情受到严重打击，我们为他代祷，这时他特别需要你的鼓励。汤普森抵达后，在温瑟夫妇的引导下迅速进入房间，温瑟夫妇帮忙照顾婴孩，外人一一离去，让汤普森陪伴司布真。司布真原来躺在地上哭泣，汤普森扶他到床上，他在床上辗转呻吟，现场恐怖的景象不断地在他脑海中盘绕。汤普森握着他的手，默默为他祷告。司布真睁开眼，望着妻子说，你可以出声为我祷告吗？汤普森坚定地说，我用我的生命为你祷告。司布真流着泪说，我几乎失去信心，没有力气祷告。汤普森说，你对主的服侍非常美好，非常美好。隔天，音乐厅事故成为英国各报的头版消息，上面刊登教会火灾，万人受困，教会屋顶坍塌，数千人受害，教会人踩人，死伤惨重等等。有人批判司布真，他对大家说他对上帝有信心，结果竟然不能保障大家安全，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聚那么多人讲道，
他在玩命，他可能了解圣经，但他不了解火灾，利用无知群众的人，终于受到天谴。斯布珍关起门来，无法外出讲道，妻子汤普森将报纸藏起来，不让他看到。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沉重的打击，音乐厅事故经历这么大的打击，司布真接下来如何靠主继续向前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3章，分享的主题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3章的第1节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33章。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人要崩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喜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

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几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帆来，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3章的第一节到24节，主题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以赛亚书第33章仍然是一个关于神对他子民和列国宣告审判以及救恩的预言。这一章读来其实并不容易懂，可是我们可以跟前面第32章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32章说到公义的王将要来到，而在33章说到王的兴起，就是那位应许的王的来到，而这位应许的王就是公义的王，是带来国家的复兴。当南国犹大的王西西家在面对仇敌虎视眈眈的环绕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安慰鼓励他不要惧怕，不要去找埃及的帮助，因为只有万军之耶和华才是他真正的帮助。神要亲自做王掌权，这个王指的就是那真正公义公平的王，就是万王之王的弥赛亚。在第33章的经文里，我们读到满有公义、信实、能力和怜悯的神，神要亲自对付那些欺压、背叛和亵渎他的人，同时神也保护那些信靠神、敬畏神和仰望他的人。前面从第一节到12节描述着耶路撒冷的居民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们向神呼求帮助。曾经南国犹大王依靠亚述王做他们的朋友，帮助他们抵挡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的攻击。可是当亚述灭了以色列跟亚兰之后，竟然回过头来攻击南国犹大，让百姓们感到惊恐、痛苦和无助，也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所描述的，在没有别人可以倚靠的情况下，百姓只有向神呼求。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并且期待神彰显他的能力和威严。先知以赛亚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场，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

以赛亚书的第33章第5节第6节，先知祷告中说，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时候是无法平静安稳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讯息，以及我们的心总是会担忧不安。即使是在平静无事的生活中，我们还是会感到不安，总会担心下一分钟会不会遭遇到不好的事情。但是借着以赛亚先知的祷告，呼吁了神的百姓要倚靠神，要尊崇耶和华神，要知道神以公平公义治理我们。先知以赛亚呼吁百姓要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就是要百姓将尊崇上帝、敬畏上帝视为生命中最高价值的宝藏。这也就是象征着在动荡中获得安定力量，拥有丰盛的救恩、智慧和知识的根基，以此为中心的生活，就能够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平安稳妥。弟兄姐妹，敬畏神是不是你每一天生活中所抱持的态度呢？每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会察觉到这事是否与敬畏神相违背呢？敬畏神意味着不断地拒绝对我们有吸引力却得罪神的事情。以赛亚书33章第6节就是告诉我们，当人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神会成为这人安定的力量。敬畏神并不是害怕神，而是从内心真正的尊他为大，将心里的意志降服于神的心意里，愿意遵行神所定的诫命。敬畏神能够让我们从对未来的恐惧当中释放，因为有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保护、盾牌和随时的帮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3章的第一节到24节，主题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希望敬畏神是我们每天面对生活的态度。弟兄姐妹，请记得，敬畏神不是惧怕神，而是将神放在心上，尊他为大。所以让我们倚靠神，不断地拒绝对我们有吸引力却是得罪神的事情。圣经诗篇25篇12节指教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谢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对主新的认识和安慰。” 那么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听馒头的对话。这次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是在妈妈的病床旁。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慈爱，主的恩典总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有立刻来做见证的冲动，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很多，不做见证真的就亏缺了主的荣耀。我的妈妈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就得了癌症。 后来呢，也做了结肠癌手术，医生在切开之后一度想要放弃，在我们家属百般恳求之后，才给做了手术。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还能延迟3个月，但是感谢主的一路保护和看守，妈妈在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结肠癌竟然痊愈了。妈妈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就只会背诵主祷文，我们姐妹就一直背，仿佛背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得了安慰。现在已经 快30年了，87岁的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主的里面。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当中聚会读经、唱赞美诗，一起祷告赞美主。前段时间的妈妈病情危重，现在也已经好转并且平稳了。感谢主对妈妈的爱。这些年，妈妈曾经多次在教会当中做见证，现在卧床了，常常连儿女都不认识，却能唱赞美诗。每次我们给她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上半节，她还能接下半节。
4: 我第一次做见证啊，也是听到节目之后受了鼓舞，觉得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啊，想为主啊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赐给我儿子的恩典。当初啊，我也是结婚3年才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投奔了一个亲属，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很久，孩子生下来时窒息，抢救了很久。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非常差，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出院了。虽然呢，他成长的时候动作发育略有迟缓，但是却都是正常。 2、3年后，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见到我儿子说：“哟，你家孩子长得挺好啊！没想到他还居然能走。”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巨雷在我的头顶轰炸开来。突然有个念头从心里跳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保守。因为我在产房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走廊里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听祷告并且成就万事的主在为我们征战，在保守我们的家，让我的儿子超出了医生的诊断和预测。 在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如今啊，我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工作婚姻都有满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也感谢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主。谢谢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见证分享，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的节目制作。最后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求神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阿门。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李姐妹的见证似乎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被我们忘却的恩典。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当听到医生说哦，没有想到这孩子竟然能走的时候，也是五雷轰顶，突然想到说哦，原来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这也是恩典，孩子能够去走路，孩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后来都结婚了。可能对于当时为他们接生的这医生来讲，这在医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谢谢我们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指引和带领失迷的人。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去一个银行存钱，当时呢抱着一本圣经，在银行里呢就遇到一位老人，他在和里面的职工对话，老人可能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办事，说自己办这个事儿啊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了。职工给他的回答是，如果要办某件事情呢，还是得本人到上海来办理。老人和银行的职工讲话的时候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感谢天父赐下我一颗怜悯的心，也感谢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祷告求主帮助这个老人，希望他接下来还有他们家要办的这个事情呢都不需要再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也愿他们的信仰之路也不要走弯路，能够蒙主的引领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蒙受神的恩典。祷告结束呢，我听他们的对话，银行职工跟老人说某些事情可以办，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对方都给解答了，感谢主。但是在办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职工说啊就必须得本人到上海来办了。老人和这个职工说完呢，转向我，看到我手里抱着一本圣经，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我和他不认识，他怎么会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哦，有神的安排。我觉得回头来看，这是神赐给我的回答。他和我说了一些信仰上的话，开始我以为他也是信主耶稣的弟兄，觉得他看起来心里愁烦，我就跟他分享了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完我给他分享的经文，这位老人说他也有信上帝。
2: 后来啊，他提到教会里面有雕像的别的信仰，蒙主的恩典，我向他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你要去有十字架的教会。他好像又换了一种说法，比划了一下十字架说知道晓得，然后呢说了一些话就走了。路上啊，我就受到了恶者的攻击，突然明白过来，这位老先生可能在此之前啊坐交通工具来到上海的这家银行，我呢是之前有祷告过去银行存钱这件事儿，但是蒙神自己的安排，我们居然在这家银行遇到。老先生在银行办理这件事情走了许多的弯路，在信仰上啊也一定走了许多的弯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启示和作为，也感谢神陶造使用我这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位老先生面前做指引的工作。感谢神，他真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指引和带领，能够来到真正的独一真神面前，蒙主拯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世上更多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拯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基督耶稣，并且能够蒙恩，每天顺服他的带领，背起舍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蒙神自己的祝福越办越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与主亲密相处的美好见证。也愿主赐福你们，愿认识你真好的工作人员家中有未信主的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基督耶稣蒙恩，与你们一起同走天路。感谢主耶稣。
3: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其实的确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或者说与神同行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每次当这些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霞光满地姐妹一样，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些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不仅仅在他们当下的需要当中能够尽力的给予他们帮助，最重要的是也在他们人生最重要 要的事情当中，就是永恒的救恩当中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好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先找到盼望的缘由，当其他人在绝望当中寻求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盼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哪里才有盼望呢？所有的盼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哪里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样子？或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盼望的时候，盼望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并且读神话语的时候呢，神总是在圣经当中与我们相遇，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那里也有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南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的就是话中有经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福音11章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马可福音11章6节的经文是，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13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是宗之主日，牧师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讲解君王的来临主题。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生命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前，以神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不是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前，他与门徒们的一段嘱咐和记载。牧师说，主基督耶稣像一个导演，精心编排、设计并呈现了他的到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印证了旧约先知书以及大卫的各样预言，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着主耶稣一直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十足的信心，把我们的所有精力交托给他，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当中有几个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主耶稣吩咐门徒去牵一批驴驹，这正印证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当中所预言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知道门徒的疑惑，他知道牵他人的驴驹这一举动违反了常理，所以他提前告诉门徒他们即将会遇到的那个状况，并教导他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方式，他提前告诉我们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只为了坚立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16章4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约翰福音16章1节同样显明了主的心意，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的爱总是博大而细腻，他知道我们的胆怯和无助、疑惑和软弱，所以他早有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根据。第二，主耶稣说主要用他，这句话看似特别的霸道，实则乃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创造，他本身就拥有着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生命主权，但他不强夺，而是用爱吸引。宇宙的君王却顾惜我们每一个如蝼蚁一般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赐予，而他要使用我们又是何等珍贵的另一个恩典。第三，当门徒们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行，他们的要求立时得到满足，这一直是主爱我们的法则，便是顺服便蒙福。逆着本性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品尝到蒙福的甘甜，我们便渴望顺服并操练顺服，直至真的能够顺服。 主啊，你掌管万有，你计划所有，我当全然相信，任凭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求你赐我信靠的信心，不致软弱与跌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他刚刚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第三节哈，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还有呢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先往上看一点点哈。里面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重点来了，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批驴驹呢是没有人被骑过，也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批驴呢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通常情况下这种驴子是非常难以被控制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一切都顺服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能。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请这些人去找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驴驹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驴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良苦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一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不是战马，不是高大的马，也不是走路，而是骑一个小驴进入城市当中。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影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指挥打仗的这些军王呢，都是骑着战马的，根本不是一个小驴驹。但凡是骑小驴驹的，似乎都是一个和事佬，带着和平来的，或者是为这个社区也好，为这个国家来争取和平的一些领导者。所以当时呢，耶稣就骑着一个小驴驹来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圣城，他是以一个和平受苦的仆人来的。为什么说是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离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当他派两个门徒去为他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计划有意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这个复活节当中呢，我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呢，儿子受洗了，然后生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说句实话哈，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感动。那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因为真的，当你理解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你的主，重新回到你信仰的起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说随着我们日子如流水一般的向前奔腾也好，我们常常会忘却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最初被神拣选的起点，最初被神呼召的起点，最初被神医治的起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为的庆祝的方式，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美好的向内去探寻、向起点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像主耶稣说，你去跟他们说啊，主要用它，然后历史就可以迁来。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是我

主说你去把那个别人家的驴子牵来，我肯定会第一反应先问主啊，不太好吧，人家家的我怎么去取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正常反应啊，我的正常反应如果主耶稣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啊，那是人家家，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跟人说呀。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先去做。但是当门徒按照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回答这些人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居然没有再追问。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试炼试探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追问，不是反问，不是质疑，而是顺服。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像门徒顺服神的旨意去做，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当驴驹的主人没有追问，没有质疑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一切都是起源于上帝美好的计划，而一切也都成就在我们的信心顺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来创作的，名字叫做《被你爱的喜乐》。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说，我心满怀感恩，喜乐在我里面涌动，你的安排奇妙，引领我走过每一步，前路虽远，试炼虽深，心中仍然不畏惧，因你的恩典围绕，温柔充满我心，在黑暗与风暴之中，你看顾我的道路，你紧握我双手，坚定又慈爱，你的光指引前方，使我心灵得安息，每一天我都经历你信实的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听故事。电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莉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光入生命唯恐结安。她说，我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听妈妈说我2岁前身上长疮，久治不愈，那时候医疗条件落后，辗转求医无果，连医生都劝父母放弃，爸妈心疼不已，满心不舍，爷爷多方打听，寻到一位乡村医生，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我竟真的痊愈了。如今身上的伤疤依然清晰，这于我而言也成了恩典的记号。其实我对老家的成长记忆全部定格在90年代的中原故土，我们当地迷信偶像占卜之风浓厚，但凡遇上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都要找先生算卦择日。从我记事起呢，便常被妈妈带着去找神婆烧香祈福，还会被喂下一些所谓能消灾的特效粉末药，家里的墙上也常年贴着各式的驱邪符。可是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反倒有一种被挟制的感觉。不知为何呢，从小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缠绕，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未来终有一天会离世，哪怕只是老后的自然逝去，都让我满心惶恐，常常怕到是辗转难眠，心底满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却从来不敢向旁人提起这份惧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直觉告诉我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只会挨批评被笑话，绝不会被理解。也正因为这般成长的境遇，我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既自卑又执拗，活得拧巴又孤单。
1: 可是神一直深深爱着我，从未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学生时代，他总会为我安排一位愿意为我出头、护我周全的好同桌；步入职场，也有凡事替我撑腰、为我分担的好同事；就连后来的婚姻，也让我遇见了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护我余生安稳的人生伴侣。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馈赠，都是我如今回望才一一看清的恩典。2011年，我刚刚组建起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心里满是想为家人祈福的期待，一心想寻得一份信仰，为家人守望相伴。懵懂间，我曾2次去拜过偶像，以此来寄托这份心愿。我想是神看见了我的渴求。2013年的平安夜，他安排天使带我走进了教会，我就此决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心还沉沦在世界里，并未真正的归向主。后来因为工作机缘，我结识了一位广州的牧者，跟着他学习职场领导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我被神医治的旅程。那段日子里，每一首诗歌都见证着我挣脱辖制的泪如泉涌。所以我觉得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真的不夸张。心灵被深深的抚慰，得着满满的释放与自由。原来宇宙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份心灵寄托而已，他真真切切的存在在那里等着我去寻找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认清自己的身份，一点一点走出自卑的阴霾，更因为明白自己是有天家的人，彻底挣脱了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原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归回天家的启程。这份认知给了我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安稳。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好好的墓道扎根，活成了飘在空中的信徒，始终无法将信仰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
0: 2016年我们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家，竟意外的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所教堂。看到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满心激动，恍然大悟，难怪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套房子就莫名的心生欢喜，笃定买下。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恩典。可我依旧没能立刻 的扎根。木道课上完第一课之后呢，小组长帮我解决了当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便又转身追向了世界的繁华。但教堂里两位前辈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一位是牧师，多年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发送晨祷的经文，文字里满是智慧与力量，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哪怕是春节也不曾停歇，而且每一次都准时在早上7点前发送。这份坚持让我满心敬佩，也让我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了更大的渴慕。另外一位呢，便是我的牧道组的小组长，他每天都会为我祷告，还会把祷告的经文发给我，一直坚持到那一季的牧道课的结束。这份持续的鼓励和陪伴让我下定决心，下次牧道课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缺席。后来呢，我不仅如约的参加了牧道班，还连着跟了2轮，每一次都从头听到尾，并且全身心的参与课后的小组讨论，终于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清晰并且正确的认知，真正在心里为我的信仰安了家。
1: 2017年，在我为老公默默守望、坚持祷告2年后，老公终于觉知并且受洗归主，我们从此可以并肩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2018年，我和老公开始预备要2胎，两人的体检报告都一切正常。可是2年过去了，心愿却迟迟未能实现。就在我们放平心态，决定顺其自然、坦然放弃时，老二却神奇的降临了。事后回望才惊觉，怀上老二的那个月，我们的大额欠款刚好全部还清，老二出生的那个月，小额欠款也顺利结清。原来神的时间才是刚刚好。2018年到2019年前后，家里接连遇上难事，先是公公在老家被查出肝癌，我和老公不知所措，只好献上双膝流泪祷告，心中也暗自下决定要卖房筹款。一周后，姑姐和姐夫带她换了一家医院复查，结果竟然只是黄疸。住院治疗2个月之后，公公便痊愈了。与此同时，家里因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额欠款，有一次眼看着还款日临近，款项却迟迟凑不齐，急得我们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打算卖房筹款。不曾想就在这个关口，多年前借出去的一笔钱竟然神奇的回笼。当年一位亲戚说要借钱投资，最后血本无归，我们早已断了追回欠款的念头，从未想过还能够拿回这笔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亲戚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还钱了，还执意要多付一笔利息。这笔钱刚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绝境与转机早已在神的安排之中。
0: 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不幸染病，病势来得又急又重，身体的难受让我忍不住担忧会有严重的后果，于是当下便给我丈夫写下了遗书。原本呢，我想把我的这个遗书啊附一张图给你们的，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发送出去，那我就把文字分享给大家吧。2022年的12月26号的凌晨3点19分，当时我写道，老公，我感觉不太好，后背又边堵，要是这次成了那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人被神接走了，我对你有一个交代，希望两个孩子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要给没有血缘的人照顾，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带孩子一生追求上帝。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在做任何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的时候，都要先祷告再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你以后还要有自己的伴侣，可以为自己孩子付出该付的代价，承担应当的责任，但还要有自我，因为孩子是要长大的，是会独立的，你始终是要有自己生活的。妹妹们状态不太好，我妈妈也病着，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虽然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万一我要是有个3长2短，我说了这些话才不遗憾。不要太担心，我内心是平安的，神要带走谁就会带走谁，但是我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1: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半分的恐慌与恐惧，唯有对家人的不舍和一些未能完成琐事的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便真有意外，神也一定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为我的家人兜底，他会成为孩子们的依靠。这份笃定是从上而来的真平安。2023年年底，婆婆心脏突发重病，情况危急，我们连忙接她来身边做手术。婆婆此前虽然已经绝智，但对神的认识还很模糊，并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不懂得何为依靠。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和婆婆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祷告， 盼着这份婆媳情能够被神的爱融化。也正是这场患难成为了婆婆信仰路上的转折点，她真正的开始学会信靠主，开始对神的信心愈发坚定。手术前后，神一路保守看顾，手术顺利成功。在婆婆后续的恢复期当中，蒙神保守，我也尽心摆上侍奉照料。婆婆也从感谢人转换成为感谢神，我们之间那一道横跨多年的屏障也终于被神彻底的除去。如今的婆婆不仅对神有了正确的认知，更学会了凡事感恩，眼目从人转向神，将一切都交托仰望。这份从形式到内心的归回，满了神的恩典与带领。
0: 生完老二后的这几年，老公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格外忙碌辛苦。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尤其刚刚过去的两年，我再次把眼目转向了世界，总盯着自己的缺乏和不容易，内心满是匮乏，常常陷入自怜自艾的情绪当中，难免心生苦毒。有一次我不想活了这句话竟脱口而出，情绪屡屡走到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偶尔呢半夜醒来去阳台晾衣服，心中竟不住地涌出跳下去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吓得我满心惊恐。为此我还特意在阳台装了隐形的防盗网，因为真怕被什么东西推下去。直到最近在向前辈第一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猛然警觉，是自己不小心给撒旦留了破口，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几位前辈都说，幸好你告诉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不要半夜去阳台了，我们会为你切切祷告的。还有人跟我说，那些患抑郁症的、自杀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想死的，而是撒旦做推动的工作。写到这儿，我更加的满心感恩，回顾过往，神自己始终不离不弃的爱我，安排了许多天使般的人来到我身边拉我一把，给予我安慰。我恍然醒悟，生命的长进就是这般与征战同行。于是我再次将眼目单单的仰望神，真的是不住的赞美祷告，如今也深切的感知到神已然得胜。
1: 回顾2025年对我来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征战，可这也是我生命成长更新最快的一年，好像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突然开了心窍。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征战，有很多次被打败的经历痛苦万分，也有着得胜的经历进入了平安喜乐。回望这一路，从年少时被死亡恐惧裹挟，到如今因为知晓天家所在而无惧生死，从懵懂寻道到坚定跟从，从深陷困境到见证一次又一次的转机，每一步的脚印里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每一次绝境当中的翻盘都是他爱的记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你我都能够拥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丽丽姐妹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光入生命，惶恐皆安。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生命不仅有了改变，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所以就像丽丽姐妹讲到的，知道天家所在，从此之后不再惧怕死亡。谢谢丽丽姐妹。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One, two, three.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有小孩的爸妈一定都帮孩子签过家庭联络簿，
0: 对啊，
1: 不管是家庭联络簿，或者现在叫亲师联络簿，其实他就是希望让爸爸妈妈都能跟老师有良好的沟通。
0: 对，每一天都要签联络簿，老师会告诉我们小朋友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1: 对不对？但是以前呢，跟现在亲师沟通呢？不太一样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通常呢，通知你爸妈到学校来，一定代表有大事发生。但现在呢，下一秒钟你爸妈可能就到学校来了。
0: 为什么？
1: 非常的快速，因为呢，老师觉得说应该多一点跟家长沟通的时间，啊，所以这频率虽然提高了，但是品质有没有改变呢？这是个好问题。
0: 是，
1: 因为呢，亲师如果沟通不良的话，你知道最惨的是谁吗？
0: 什么？
1: 不会是老师，不会是家长，最惨的是我们的孩子。
0: 也是，
1: 是不是？
0: 也是，
1: 对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师沟通，或者让有沟也要有通，今天就要好好来聊一下。
0: 好，
1: 今天邀请的四位都是沟通专家。好，我们现在欢迎的就是呢家事法庭的参加，也就是我们的朱家宏律师，欢迎。
2: 你好，
1: 接下来欢迎是呢也很喜欢跟老师沟通的摇滚妈妈娃娃姐，
3: 欢迎娃娃姐。
1: 来欢迎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教师会的理事长杨英鹏老师，欢迎。
3: 欢迎老师。
1: 好，最后来欢迎的就是我们新竹大学的教授，也就是我们的周宇老师，欢迎。
3: 欢迎老师。
1: 好的，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学习一下亲师之间如何良好沟通，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有很多老师心里面常常觉得奇怪，明明自己是老师，职业栏里填的是教，可是越来越像服务业。不但是在贩售知识，而且更像是被托婴的保姆，一切要符合学生们的期待。如果万一惹得学生不高兴，就会有家长前来兴师问罪。当然是有老师有点离谱，但学生动不动投书爆料，也让亲师关系越来越难沟通。亲师有沟没通，到底受害的是谁呢？别看我，不是我，看看你们家上学的吧。
1: 欢迎大家。首先呢，要请四位专家来宾啊，先来想一想，现在这个亲师沟通的状况啊，有没有比各位在小时候当学生时要来得好，还是不好？你觉得？
0: 好，生活差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哇，三差一圈。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差的哦。苏律师，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沟通的状况其实是越来越不好？
5: 沟通状况像刚刚何荣大哥讲的，大家频率好像变高了，可是真心变少了，因为大家互相要防护，你有没有录我音？我跟你讲说我曾经有哎，你小孩哪里有不对，我曾经有骂过他，那你到底是怎么骂的啊？骂是哪一句话啊？对不对？大家开始会有一些猜忌，所以反而是沟通的地方看起来是有，但其实是有障碍的。为什么说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人家会来问我，对不对？
1: 因为案主有老师，也有那个家长，
5: 对家长问，这个有没有违法哈？家长懂得对不对？或者是这个老师在问说，这个学生这样做，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付他这样之类的哈？或这个家长怎么样，我们怎么处理？所以发现说，其实在沟通表面上有。但实际上实质上没有，跟我以前这个我常常怀念哈，以前我在读国小的时候，老师都会来做什么？做家庭访问，有没有？
1: 对，
5: 那时候沟通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们家里就很相信老师讲的话。那其实老师讲什么？不乖，啪拱啊，不要打，尽量打，对，教出个好学生最重要。所以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啊，以前很难看得到说老师跟爸妈讲话，老师你休胆姐好，我提着录音机。你现在你可以讲，
6: 真的。
1: 现在是搞不好亲师沟通，在同一个地方，人手一台，家长一台，老师一台。好，现在我们开始了，好，开始讲，好，录，
6: 对不对？都不互不信任的，
5: 对，都不信，都互不信任。然后老师讲什么你也不会信，
1: 对啊。
5: 小孩子讲一套，通常小孩子很厉害，都讲一套。然后爸爸知道爸爸妈妈知道另外一套，去学校老师讲另外一套，那。父母亲不相信老师的，那只相信学生的，那学生有时候就不一定讲是真话。
1: 华姐应该有很多实战经验哦，不是说录音啦，我是说跟老师沟通
6: 的经验，
1: 跟老师沟通应该也是很多次吧？
6: 没有，其实我 我生性低调羞怯，所以我都尽量避免。
1: 那有没有被老师请去学校过？
6: 请去倒是没有，但是孩子念国中之后，老师主动来电，讲说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倒是有的。
1: 对，
6: 那我会举叉呢，我是觉得说，因为现在的人一般来说对于老师的尊重，真的不如以前啊。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在心态上面那个沟通就已经有一个墙了。
1: 这个接下来两位都是老师啊，对啊，易峰老师，
6: 我刚刚常常在处理吧，
1: 对啊，也是举差的，因为你真的看过太多这种处理的事。
2: 对，我觉得，因为我必须要接受我们会员的那个 complain，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事情，但其实两位来宾应该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应该讲自古以来到现在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就是家长的心态是只要被老师叫来，大概没好事。很少家长会
1: 先入先有这个观念，对，
2: 很少他会先入为主认为说，哎，我今天来跟老师谈，其实是来谈谈，真的是谈谈小孩的未来什么什么。他不会，他只要老师电话请他过来，他一定认为这不是好事。第一点，那接下来就是有差别了。以前的人当有这个心态之后，到了学校第一件事先 sorry， 先致歉，先跟老师讲，哎呀，我回去一定好好教。我们这一代的应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很怕家长到学校，因为 一到学校，其实不管尊不尊重老师，对，回去我们一定有第二顿。那但是现在呢，他去的时候就是刚好他的心态不一样，他是先把自己武装好，简单讲他是去防卫的。
1: 对，
2: 也就是说老师要对我的孩子不利了，那我去呢就要想尽办法证明，基本上来讲我的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你老师。那老师以前呢可能也传统的那个华人的那种心态是觉得确实比较高高在上，所以觉得找家长来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要告诉你问题你听就对了。那现在老师也不敢有这种地位了，所以他也是防卫的心态，他一来其实因为他有一个挣扎，专业上好像你孩子有什么问题我是应该要跟你讲的，但是我又知道不管谁来大概你来就是跟我辩论，那又怕你找我麻烦，所以我先设定好我要怎么样防卫，所以在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大概老师跟家长都没睡好，
1: 都在想前一晚在兵棋推演，
2: 对，都在哇推演，
1: 这个明天我要怎么回答他，
2: 没错。然后呢刚才律师有一件事讲的很经典的，就是说其实路啊都已经是那个那后面的事了，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很多以往我们拿来协助沟通的工具，举例联络簿，他现在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证据簿。所以家长很在乎你在联络簿上写什么。以前假设我写说，哎，那个娃娃姐你的孩子啊在学校可能那个不够踊跃，是不是能够再积极一点的表达意见，那本来这是一个正向的词，但是他看到的不是叫做说我的孩子在学校不讨老师喜欢，老师在联络簿上写我孩子坏话，所以他就会在跟你打笔仗，光联络簿就打起笔仗了。
1: 对，
6: 是，所以
1: 还没见到面就先在联络簿上面，对不对？
6: 而且
1: 你来我往。
2: 更有趣的事情是联络簿会在某一个时刻不见。
1: 不见为什么？
2: 那是证据正本啊，所以我都会告诉我的会员说，其实联络簿平常就要影印好，它总会在某个时候突然消失。
6: 要逐日影印。
2: 这个只要有实战经验的哈，有时候真的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怎么会这样子嘞？
0: 平常都影印好，觉得自己已经家里都有律师在的感觉，自己。
1: 这是告诉我们正本很重要。那玉如老师刚独排众议，你是举圈的。
7: 我觉得我当然同意，其实现在你如果要举亲事沟通不良的案例真的是不胜枚举哦。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正面一点看待这些，当然我们自己当老师也遇到过很不讲理的家长，我们自己当家长也遇到不见得愿意帮助我们孩子老师，难免。但是我觉得随着大家对孩子的关注比较多，家长对孩子参与比较多，我觉得普遍来说，我觉得以前的时代老师跟家长比较相安无事，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干涉跟沟通是少的。那现在我觉得整体而言，比较多的家长会去关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状况，他所跟孩子相处的状况，他遇到一些做错一些事情是老师是怎么处理？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关切提高了，所以他会想要去了解，甚至参与孩子学校的事务。相对的，过去老师可能我只要把教书教好，我对孩子怎么样，谁也管不到我，因为班级里面老师就是绝对的权威。这个时候讲老师也变成说他会去留意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否适当。如果孩子的家长知道了，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觉得对老师来说，老师可能也会更刻意去做一些亲职的沟通，然后更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合宜的行为。我可能是比较朝着 这个方向来看，我觉得这个彼此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对于孩子的关切其实是提高。我可能是比较持正面的看法。嗯，那当然，我觉得当中如果缺乏尊重跟信任，的确是会衍生出一些我们听起来就很耸动的例子。嗯，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老师对于自己的职责是不是在班上我可以为所欲为，嗯，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嗯，同样的道理，家长是不是把孩子送去学校就没我的事了，嗯，我觉得也不是那个时代。所以我可能是比较持正面的看法。
0: 是，嗯，
1: 所以亲师沟通有真的沟通到难以处理然后去找律师吗？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吗？
5: 没有很多了，但是有一些了，
1: 真的有一些。
6: 对，要问那个频率是多少。
1: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难以沟通到竟然要请律师出面？
5: 例如说有受到歧视啦，例如说他的小孩子，例如说他可能做一些被处罚了，那到底这个是不是歧视，还是他是正当处罚？那因为小孩子跟他讲说，就是可能是老师歧视我，所以老师骂我什么，骂我笨蛋之类的。也许老师没有讲那个话，但是小孩就会讲跟父母亲讲这样，所以他那个家长就会说，哎，那到底应该老师是不是有公然侮辱啊，在什么样的诽谤啊等等，诽谤这个他的孩子，
1: 在同学面前，
5: 对，让他的小幼小心灵得到创伤啊。然后经问一下这个学生怎么，哎，好像已经换过好几个学校了哈，好像他在每个学校都碰到相同的状况，甚至有老师来问，就是老师会说小孩子就会现在很会用那个电脑，对不对？很会散布一些很奇怪的骂老师的话，到底这样可不可以？那答案是不可以啊，可是学生不知道不可以啊。
1: 类似像说在脸书上面就直接批评老师，
5: 批评老师，那个老师怎么教书教怎么只教这样啊，竟然还叫我做功课做不完，而且还骂人什么什么的，那这种还可以当老师之类的，这种我讲得很客气啊，就很保守，他就会写一些这种东西让所有人看到，那老师说那我当个老师难道我就要被人家欺负吗？我说所以这个公然侮辱诽谤，这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氛围，可是我们现在改一个氛围，就是说其实很多氛围就是大家希望找自己有利的，
1: 对，
5: 所以法院当然也只能说啊，看个案认定，他没有办法。可是如果看起来是让人家贬义人家的语句的话，可能就会有公然侮辱跟诽谤的问题了哈。例如说他骂老师混蛋之类的，
0: 啊，那么
5: 听起来混蛋就不是个好词嘛，
1: 对
5: 不对？那就是可能就诽谤他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有的他会讲说，那老师怎么教，什么书也不会读，什么还是某某学校毕业之类的。这种看起来就好像是诽谤他，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那虽然说也许这个老师他教的没那么好，但他有没那么好那也不一定，那个是另外认定问题。
1: 所以那老师如果骂学生笨可以吗？
5: 学生笨哦，这个原则上不行，
2: 一样不行，
5: 对，
1: 一样是不行的。
5: 对，但是我们就是说有时候要注意不要脱口而出一些话，这只能说我们要提高一些状况，
0: 甚至有一些老师都体罚学生，有一些新闻事件就不仅是上法庭而且成为新闻焦点啊。
5: 对，
0: 就是
5: 尤其像管秩序，其实我们翻一些案例来看了，很多是管秩序。哎，你不要吵，不要那这个哄堂在学校里面就乱啊，或在班级里面吵起哄啊。你给我过来，对不对？然后可能老师他开始顶嘴，然后老师可能一时不吵，就是一时就很紧张，就或者是火大，就啪打下去，那就一个案例就把他的耳膜这个打这个受伤了，里面耳膜震碎了啊，所以说就是他家长就开始告了。可是告的过程里面，他就知道说哦，其实他前面学生其实是在大乱。那到底什么样状况？可是只要动手了，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有伤害上的问题。
1: 对，那好，亲师沟通，比如说我们先从爸妈这个角度来看好了，最难跟老师沟通是什么？你觉得，娃娃姐？
6: 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家长来说，你会自认为我非常了解孩子的个性，所以如果当你告诉我他个性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通常都会比较难接受，对，比如说举我们家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家儿子他现在15岁，青少年时期了，所以他回到家我要跟他聊天，他都是还不错，不错。2-3个字结束话题，你知道吗？当有一天我收到联络簿上写说他被记了一个警告，因为话太多，我不能相信。对，所以就当所以有一天老师打电话就说，哦，上课的时候他跟后面同学在讲话，我就觉得说啊，这是我认识的孩子吗？对，那后来那孩子回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不能讲话的时候要讲话，就说。我不是在讲话，我是在教同学那个他有一题不会数学题，
1: 那有可能被误会了，
6: 对啊，就有一点，这个人说那个人说，那我不在当时，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蛮考验说， 我要听老师的还是听我孩子的？对，
0: 哦，嗯，对，这有时候家长就是蛮两难。
1: 这是不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大家干脆直接把手机拿出来录。我不是在讲话，我在讨论，然后录下来当呈堂证供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这种状况的话，怎么跟家长沟通？因为家长一定不能接受，在当时。
2: 说实在的，大部分老师现在很害怕跟家长沟通。我必须承认这件事，所以我们假设去接一些演讲或干嘛，很多其实就在教怎么亲子沟通。但是我也同意，其实家长也很怕跟老师沟通，因为他最好的方式，虽然刚才那个玉茹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实务上现在沟通的频率增加了，这是确实的。但其实大家仍然在互相担心，就是大家期待的沟通就是最后不用沟通。那个最高境界就表示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那老师遇到这种问题，通常我们都会告诉他，你要了解孩子的心态啦。其实说实在，亲师本来是陌生人，之所以有关联是在
1: 因为孩子
0: 嘛。对，
2: 那当然孩子也就会是所有问题的焦点。
1: 对，
2: 现在一般来讲会产生亲师的一些误会，会造成沟通困难，通常是孩子的两个面向。第一种面向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他可能害怕，他要脱罪。其实有一件事情大家误会，就是老师如果现在不想跟家长沟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根本不要找你，就不会有后面的一切事。老师非找家长不可的时候，通常反而不是不认真的老师，通常就是一定真的是有事要请你协助，我可能靠我一个人能力没办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对，那这是问题，这个问题就来，就像娃娃姐，她是可能比较理性，她还在怀疑说孩子讲的是真的还是老师讲的是真的。
1: 对，她至少会思考。
2: 对，这个问题一般的家长不会，一般的家长是哦，那我的孩子就是在教同学嘛，你老师怎么可以不查？哦，就是他会先入为主。
0: 你有碰过很多类似火爆的场面？
2: 90%几乎都是这样，
1: 最后都吵起来，知道吗？
2: 90%如果都是这样的，我前提当然是跟有些良好沟通的不算，就是不好沟通，90%都是因为孩子其实他没有讲真话的，然后造成亲师的误解。那另外一类则是，其实在尤其是中学生的阶段，尤其中学这个阶段，孩子通常都会有那个世界中心的想法，就是他会有英雄主义。现在孩子很厉害，因为到处都有工具嘛，我们不会认为那叫收证的工具了。我觉得那个是拍片跟成名的工具。比如说他们现在都懂得自己当制作人、当导播、当导演，所以其实他们剧本脚本都设定好了，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引诱老师，这类似这样的 case 很多，然后他就截录一段，然后帮你 po 上网。
1: 是不是那个老师什么抓他抽烟的，然后他？
2: 对，我讲的是这个 case 嘛，但实务上我们的例子非常多，还有譬如说故意那个老师家长来找他的时候，故意趁老师出去的时候故意把门锁上，然后老师上课期间进教室进不去了，哦，然后开始敲门。那敲门，接下来那个学生就是不开，
1: 对，
2: 那然后就是他就是要激怒老师，那老师当然火了。那你可能会说，那全班那么多人，其他人为什么不开？被恐吓不敢开门，
1: 对，
2: 其实只要一两个就够了，
1: 对，
2: 其他人不敢开门。那后来开的时候，手机已经对着老师了，就要拍老师

0: 老，我觉得我必须很沉痛的说，今天老师跟家长的关系如果变成这样互相提防，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说，我今天录这集节目，我有一点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举出上千个亲师不良沟通的例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谈一些如何让亲师好好沟通？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OK， 那你要我分享我曾经遇到过的例子，大概就是班上的学生分组吧，然后分组，然后约了出去做报告。然后可能有一个同学报告交得特别慢，然后反应特别差，于是他们就放他鸽子。
1: 啊，同学放
0: 就是比如他们约了一起，比如说礼拜天约了要去麦当劳一起去做一个什么小组报告，对对，但是其中有一个同学每次报告做报告的时候就是爱做不做啊，然后不来，所以其他同学可能就生气了，
2: 然后就放他鸽子，
0: 所以那天就放他鸽子。那回去这个学员回去就回去诉苦嘛，家里就觉得霸凌。那爸 OK， 那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待？然后接着家长就打电话来，就说这个他非常激动什么什么怎样霸凌。哦，我就说好，那我会去了解。你有什么好了解的？你显然就是不适任的老师，当然基本上对我骂一顿。然后接下来第二天议员就来了，对，然后就校园霸凌事件，然后就要问学校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做一个清楚的处理。
2: 哇，还没有了解就已经
0: 对，然后议员就来了，然后什么就来了，然后就说学校对于霸凌事件怎么处理，过程中有没有记录，之前有没有辅导，老师知不知道他们这个做报告的过程中孩子是怎么协商的，怎么会让孩子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
2: 这处理速度也太快了吧？
0: 对，然后
3: 力很大，
2: 怎么会这么快速？
0: 你可以想象吗？对一个学校来说，一个校长来说，记者来了，议员来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大事情。
4: 对，
0: 他马上就会问你导师，你在这过程中是怎么处理的？那我要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我看起来是听孩子一个一个叫来问嘛，哈，那个被霸凌的委屈的不得了，但是其他的孩子会说，那时候分组，每次做报告他都摆烂，他每次都不交，然后我们约他的时候他就迟到，他那天可能约去麦当劳，可能比如说约早上九点，他到九点半还不来，大家觉得说那撤啦，好，那这个状况，当我在跟家长沟通或是讲的时候，当我在说明这些状况的时候，对方其实是录音的。然后就说老师很显然在袒护这些其他的霸凌同学的孩子，好，那到后来就是你可以想象整个过程真是有理说不清。
4: 对，
0: 那我后续的处理就甭谈了，可是我觉得即使经历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要说，我们身为老师要请家长知道，我们是老师，我们不是服务业，我们不会因为了讨家长的欢心就失去我们自己基本的专业判断，我必须要说这个事情。
4: 对，
0: 同时我觉得我也是孩子的妈，我也身为家长，我觉得我们也很希望老师能够尊重善待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在亲师沟通中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要冲突，你要纠正，你要叠对叠，我想那个也可以演出的剧本绝对演不完，大家来比谁厉害，你找议员我也找。后来那个事情真的是后来那个其他的孩子也找了。
2: 对啊，这个就变成好像是变成比较不好的方向去了。
0: 对，但是我要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让事情非得演到这个境界，还是我觉得身为老师的我们是不是一开始你好好的对待你班上的同学，你用心的对待他，用心的教导，那个孩子会故意整你的比率是不是就大幅降低？
4: 是。
0: 同时我们跟家长释出善意，我们给他一个清楚的沟通管道。好，那家长有事情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比较客气的态度处理以外，我们真的真心为他孩子处理事情，状况就会好一些。反过来我们当家长的，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很可爱很棒，当然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这样觉得，可是当我们如果听到负面讯息的时候，是不是不要那么急着跳脚？因为当老师反映这个讯息，除非这个老师有问题或故意要找我孩子麻烦，否则很可能的状况是我孩子的确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出现，那我们是不是站在立场是我要帮助我的孩子改正这个行为，所以我先去了解孩子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处理或帮助他。我觉得我们尽可能，不管是老师和家长，我们尽可能来学这个功课，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我们亲师沟通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品质是可以改善的，否则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是层出不穷。
2: 对，稍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有没有一些正面的案例，让家长跟老师之间其实是能够有一个正向的沟通。
4: 是，
2: 好，休息一下。
4: 好。
2: 现在很多家长哈，这个找老师沟通，一定都是在家里面先听到孩子讲说在学校受了委屈的哈。那如果像这样家长找律师，就说哎，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是不是应该要采取法律行动啊？那这个时候，律师通常都会怎么去建议他们？
3: 通常家长没那么客气，就是说我要告他。

0: 讲一条就告他，
1: 我告到死，是不是？
0: 他们问都很直接，
2: 可以
0: 想办法要告整他就对了。
3: 他有没有犯了什么侮辱啊什么之类的？
0: 但我觉得面对这样，我就要告诉他说，请你不要当这个孩子的打手，你要当这个事件的法官。
4: 是，
0: 你要知道，法官在法庭上。他凡事要讲证据，
3: 而且他很超然，
0: 哎，他要超然，
3: 对啊，
0: 他要看一下说到底你讲的不能只单凭一方的证词，
4: 对对对，
0: 你要看另外一方的证词，
4: 双方证，哎，
0: 另外一方证词包含像刚刚那个老师讲说，哎，可能是其他同学或者老师所看观察的，你不能只凭着一个人讲啊，一个那不然太可怕，那一个随便哪个人要告人，法官就说，哎，跑，你要告他，我就判他有死刑，嗯，所以现在家长几乎是这样子，哎，我就当打手，小孩子打手，小孩子说，哎，那不好，他就去想办法打他，不对。所以我常常讲，哎，你是不是要想一下？那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让家长是个示范了，因为小孩子也很聪明啊，看你会被骗的，
5: 他知道你会相信什么。
0: 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如果小孩子说妈都我错，爸都我错，你看他整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依靠，所以他会武装他自己的东西。那等什么时候才发现？通常都等到这个跟老师或者学校接触之后，有时候可以发现，有时候不行。当发现的时候就惨了，那时候骑虎难下，父母亲的脸上也都哎，
3: 对啊，面子挂住了，
0: 对，心事问罪，
3: 孩子说谎，
0: 对我还不能够下台，我还要继续说，他然后想办法往后退。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其实我会奉劝家长，你要当个法官，你要把你的层次拉高，不是当打手，当法官，这样会做好一个亲子沟通的最好的方法。
3: 杨老师，这个应该也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2: 我们通常都会劝老师跟家长，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关系在发展中，就是我们可能教师组织也做出他的专业来，所以原则上现在一般的家长，他以前就是直接找老师麻烦，直接打电话给校长，直接找议员，诸如此类，直接找律师。那现在他们可能会先透过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机会劝，
3: 类似像调解委员会这样子。
2: 但是我也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讲啊，说其实你要促进正向沟通的技巧是有的，对不起，但是我必须承认那只是技巧。举例，譬如说像刚才玉茹老师讲的。家长直接来跟你讲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被这样霸凌的时候，你反而不是要去跟他澄清说真相真的不是这样，人性上他不能接受，你应该跟他讲说，对啊，怎么会这样，我立刻回去帮你查，诸如此类的，通常他心里才会觉得，哎，你可能在
3: 处理。
2: 但是我再讲一次，这是技巧，不是教育。我都必须一再澄清哈。但是这样的话，家长当然他第一时间他就比较容易说，哎，你可能不会站在对面，
3: 对不对？
2: 因为以往的老师不是，以往老师可能训人训惯了。所以他不管谁来跟他讲什么，他其实也不是要骂他，就是先告诉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那我就会打从心里觉得说你在跟我 fight 吗？所以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产生。那所以我们现在通常都会跟那个老师讲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对还不对，你不要去跟他讲说，哎呦，那个亲爱的吴妈妈，我告诉你哈，霸凌不是这样的，霸凌要连续的、长时间的、长期的强凌弱。他听不懂这些，他只觉得我孩子即使是
3: 被欺负了，对，
2: 即使是我的考卷在地上被他踩了一脚，这都叫霸凌。你跟他讲没有用，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专业。
3: 对，
2: 所以我们跟老师讲，最基础的是你先同理他，假设他就是你小孩，你那个心疼小孩的感觉，后面再慢慢的把他引导回来。那跟家长这一方面，我们通常都会告诉他说，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上分享的，我说老师啊，如果真的要整你的孩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没有未来，这是最狠的整法。那怎么样叫做没有未来？
3: 好恐怖，我听起来。
2: 我必须要这样讲，一定要让他先害怕。
3: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跟他讲说。怎么样让你孩子没有未来？就是不要理你嘛。你来我这里学三年，我这三年都照顾别的小孩，我积极的跟其他家长打电话，我不要找你就没事的。反正我每次找你，你意见都一堆，然后还要找我麻烦。我说，所以请注意一件事：当老师愿意打电话给你，当老师提醒你孩子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共同的时候，他一定已经豁出去是为你的孩子着想。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正面的回应，你只想要说不行，这个老师可能要找我孩子的麻烦。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常跟他们讲说，那其实你是在毁掉你自己的孩子，至少毁掉一半了。
3: 我想玉如老师刚刚讲了嘛，其实我们应该让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知道，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多鼓励正向沟通。有没有哪些你曾经遇过的这个例子是后来其实因为这误会解除了，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沟通
6: 啊？我觉得对于老师对家长都是学习哈。
3: 对，
6: 我觉得我刚刚觉得那个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例子，那个如果发生在早个十年二十年，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恐怕是招架不住。对，但是我觉得随着可能也有一点年纪跟经验，我就觉得其实即使这个校长这个家长非常的气焰嚣张，不问事理，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比较站在他孩子的好处去谈的时候，嗯，我觉得家长到头来他还是会衡量利害得失，然后他立刻就会为自己找台阶下，嗯，然后当他要找台阶下的时候，即使你觉得他真的是可恶透顶，嗯，你要让他赶快下去，说真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让他孩子让他能够理解说当你的孩子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他没有办法跟同学 合作、嗯，不知道怎么做跟同学相处，然后动不动就迟到不做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搞得很大，其实班上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叫你爸妈来弄，让我们好好一个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弄他，嗯，然后就是说可能平常我们跟班上孩子关系是好的，
3: 对，
6: 然后其他同学也会觉得你真是小题大做，你为什么不检讨你自己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原本会觉得父母跟议员一大堆人在后面仗着事的时候，他可能还觉得很棒，嗯，但是他很快他就发现处境其实对自己不利，因为可能班上其他同学都一面倒的觉得你没有理由这样去做这么过分的事情，嗯，那家长很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如果很温和的跟家长去提点，就是说你其实要帮助你的孩子学习跟人家相处，嗯，那这个事情当然其他孩子有不对，可是什么我觉得那些后来真的需要一些有智慧的人下去处理，而且分析利害得失，那后来我们当然也某个程度上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保护作为，比如说那这个事情不是霸凌，你认定霸凌就霸凌，这个事情要交给霸凌的审议委员会，所以你的孩子的状况我们会有记录跟同学的证词，对，那其他孩子的状况也有，那这个东西提交正式的审议之后，其实他就会比较有一个公平的判断，那可能就会有像杨老师这样比较熟悉双方这个心理战那怎么去谈的人会出来，那很快家长的那个原本很嚣张的气焰就下来，后来事情算是圆满落幕，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还好有信仰在那个过程中挺得住，嗯，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刚毕业的充满热忱的年轻老师身上，嗯，你其实就毁了这个老师的教师生涯，
3: 对这个年轻老师可能是个很大的打击，
6: 就像是你当医生的人你受了完整的医学教育你去当医生，你如果头一年或头两年就遇到那种你只要医疗怎样他认为医疗疏失医疗纠纷不告死你他不放手的那种，我觉得其实很多医生之后就放弃他的医疗生涯，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教育界能够有更多有热忱的愿意为孩子付出的老师留着，那我们就要要求自己不要当怪兽家长，我觉得这是家长要有的自觉，我们要帮助那些愿意为孩子付出愿意用心教学的老师能够很放心的留在教育现场，很放心的告诉他告诉家长你的孩子有状况我们一起来帮助他，而不是我从此不再跟你沟通为了自保，嗯，我觉得这是可以学习，
3: 是我阿姐两个小孩嘛，嗯，那你在跟老师沟通的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有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欸，在观念上一定会不见得完全一样嘛？
1: 对，
3: 但是觉得，欸，老师比如说好现在可能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可能在教法上面啊或者说有些观念上不同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怎么去跟老师沟通呢？在这一块上面
1: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先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有预设立场，嗯，对，其实我刚刚讲到我老大在十号讲话的那个状况，就是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联络部上面他们都会写个小周记，嗯，那有一次我儿子就写说，哎呀这个周末我跟全家人一起在家看了一个 DVD 叫做瞒天过海，很开心很棒的家庭时光，然后这个老师就写了评语回来就说，去年我到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从头到尾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6: 哦，所以你们在聊电影啊
1: 然后我就嗯那老师写这样我们是要
4: 怎么回，
1: 对对对那后来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欸，他因为讲话被记警告或者会又有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到底是我孩子的有状况还是老师有状况，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光是听一个人说就判断全部的事情，
3: 对对，
1: 你要听多点的时候，所以后来有一天老师因为有别的事情打电话给我要跟我讲孩子的状况的时候，嗯，其实在这个老师打电话之前呢我已经跟小孩讲说碰到这些哎，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想说你还是要让孩子有那个观念就是对老师是要尊重，嗯，所以我们就是刚刚讲说老师可能觉得他特别关心你，嗯，他觉得你还不错所以比较注意你，嗯，所以你有一点点怎么样的话老师就会觉得说嗯 OK 我看到了，好，因为老师特别关心你，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个理由去跟他讲。那所以后来那天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刚开始听也是觉得说，哇，他形容的孩子好像不太像在家里那一位，因为感觉上他就是在学校好像有点像一个小老大一样哈，旁边都有几个好同学会跟着他，对，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他会带头在班上做一些奇怪动作啊，然后可能跟老师开玩笑啊这样子。那但是他就说他是有些小聪明啦，那他就希望他的聪明可以用在对的方向这样。那所以我那天听完这个电话，我就会觉得说，哎，真的，老师其实是比较注意他，觉得他是可造之才，不要偏了，不要走歪了，所以比较关心他。所以我就觉得啊，还好之前我没有觉得说为什么老师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去学校理论什么，我就觉得啊，还好不是那样处理。所以我就觉得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不要自己先预设立场，就说哎，看到这样子老师的一个评语一个写法，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3: 而且刚刚像杨老师、周老师都讲到，怎么样让孩子不要成为这个亲师不良沟通下的牺牲者，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来聊。

0: 好，爸妈听到这个孩子受委屈，一定都是想帮孩子出
1: 头。对。
0: 可是呢，处理完事情之后，会不会开始担心的是，哎，我孩子在学校会不会人际关系开始被
1: 影响？会这样子想，还表示家长就不会太怪手。嗯。可是如果真的就是家长反而是很冲动的，对不对？娃娃姐，你是会在跟亲事沟通的时候，你会想一下，哎，我这样子如果夸张一点的沟通的话，可能孩子在学校会不好过。你会这样想？
2: 我会这样想。可是我老公不会这样讲。
0: 哦，所以你会拉住你老公。
2: 你这样一讲，我立刻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孩子在念小学的时候，喜欢打球，参加排球队。然后那个时候球队出去比赛的时候，教练他调兵遣将的方式，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在走那个规律的一些漏洞这样子。那anyway， 我们那个当时有直接去找教练沟通了一下，但是教练就觉得说他的做法没有问题这样。那我老公他就是那种有理就要争，有理要哈，
0: 很公益的
2: 彰显出来的那样。那他就觉得说，哎，跟教练沟通不成，其实真的关孩子没有事情，
3: 不关孩子的事，
2: 是他只是纯粹他因为去看加油嘛，看到了那个比赛，他就觉得哎，教练这样的方式，
0: 不同意他的做法，
3: 理念之争，
2: 对对，然后他就去跟他们班导沟通，他们班导就说，哎，教练已经在学校带队已经带十多年了，他觉得说他的资历比较浅，他不好意思说，我老公就去找校长啊。
0: 再找一个，哇
2: 塞！没想到校长就说：“哎，我也是今年才刚到任。”
0: 两个资历都比较浅，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2: 后来我觉得我的儿子非常的有 EQ， 他就说：“爸妈没关系，我觉得那个反正我也只是候补球员，我就继续留在这个班上，但是我就不打球了。”当我儿子告诉我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他 EQ 好高哦。
1: 对，其实我觉得也许你的孩子有体认到，他要继续在这个学校里面，在这个班上，他可能更在乎的是人际关系。
0: 人和。
1: 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反而会是爸妈想要强出头，他孩子其实是不愿意妈妈那样子。
2: 例如说，毕竟是他天天要去学校。
1: 例如说，考试考不好，
2: 我们没有天天要去学校。
1: 考试考不好，其实孩子自己知道他不够用功，可是突然听见妈妈说这个题目出的不好。然后就跑到学校去告状
0: 了。听说杨老师有遇过这样的学生，
3: 不是我有遇过而已，基本上大概每个老师都遇过，就是批评你的评量的题目的。那其实这个不是故意去贬义别人啊，因为一般老师正常情况下他受的是专业训练。我们的考试一般来讲，家长跟老师在意的观点不同，训练有素的老师了，一般家长在意的是公平。就是考试要公平。老师在意的其实我们所学的评量的概念，评量是用评量来了解学生哪里学不足，我才可以再修正教学。
1: 可是我想要了解的是，就是这些爸妈难道他在这样抢出头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其实他的孩子在学校会受到更多的，你知道吗，异样的眼光？
3: 不会
2: 不会，完全没想到。
3: 只要是成绩的事都不会。如果你讲的是刚才 friendship 的事，有可能就是譬如说我们常接到其他的案例，叫做说如果你这个老师譬如像玉茹老师一样，他比较获得一般同学的青睐，比较喜欢的，结果你没事就来弄老师，那他马上就会被孤立。我以前我们班上学生就这样，曾经孤立过别人，还要变得说我们去拜托其他小朋友不要这么做。
0: 对。
3: 那但是家长也不见得会感激你，也就是说大家忽略了怪兽的个性，怪兽的 style 跟人类不一样。
1: 好，那我要追问，
3: 他真的没想到。
1: 那我要追问，
3: 他没想到。
1: 在座的两位老师，你们要摸着良心说，假设有两个学生，一个就是妈妈、爸爸常来找你们麻烦，无谓的麻烦；一个就是孩子，两个都是有状况，可是另外一个爸爸妈妈却充满了同理心，然后也觉得说老师您真的辛苦了。你在面对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在班上。你们的心态会不会有不一样？
3: 我先讲好了，我真的不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来讲，
1: 可是如果他又一直在 bother 你的那个当下，
3: 我们是趋利避害的，我的心态不会不一样。
1: Okay.
3: 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会尽量少去惹那个家长。
0: 但是
3: 我不会说，那我就对你的孩子差一点，因为这样其实对我也不利啊。那所以原则上我的心态还是一样正常教学，但是我会尽量。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会减少
1: 有事情就不要通知那个家
3: 长。对，我就减少跟你沟通的次数，因为我假设认定你会误解的话，就会变成。
1: 所以这样子其实对孩子来说，
0: 这样受害的孩子、
1: 啊、还是孩子啊，
0: 因为孩子的状况家长完全不知道。
1: 那玉茹老师呢？
4: 我觉得孩子本身是可以切割的，就是说，其实如果这个事情并不是出于孩子的意愿，那我觉得 那个孩子有这样的爸妈也不是他的错嘛。
3: 对，没错。
4: 对，我觉得孩子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需要协助的，我们还是会尽力而为。对，对，我倒是觉得我其实我觉得家长哈，当你要去学校做任何事情之前，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你的孩子，跟孩子稍微商量一下？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常识跟智慧哈。就是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正义冲去学校，有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弄得非常的难堪
1: 哈。是，
4: 你要了解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状况，不管是跟老师的状况，跟同学的状况，这都是学校学习的一环。学校的学习不是只有功课。嗯，好，那孩子今天跟老师处不好，跟学生跟其他同学处不好，我们是不是先了解一下状况，然后问他说：“你觉得你受到委屈是什么？那你觉得事情可以怎么解决？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做来帮你，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可以更好？如果我今天好，那我明天去学校跟老师说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跟孩子谈，孩子就会去考虑他的利害得失，而不是完全不管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然后崩一个就冲到学校去。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家长的
2: 告知他，
4: 对，
2: 我会去找你。
4: 就是说，除非孩子今天状况是他处于一个很弱势的状态，他真的如果不是家长出面，他自己真的已经无法处理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你还是应该要勇敢去跟老师沟通，因为为了维护孩子的基本的权益，这是重要的哈，就是也不要怕跟老师沟通。可是如果其实你听起来孩子其实当中有学习的空间，甚至孩子你问他说那怎么办，就像娃娃姐的孩子就说，对，我觉得这教练做法我真的不认同，那算了，我就不要参加这个球队，但是我还是可以保有我打球的兴趣。OK， 事情就解决。我觉得孩子在当中学习他的判断跟人际智慧。那家长如果完全不问孩子的想法，你自己就冲去，我觉得是剥夺孩子的思考跟学习，而且我觉得很不尊重自己的孩子。那有时候家长的冲动会让孩子陷入绝境，你知道吗？现在中小学生哈，当他们觉得哪一个同学很怎样的时候，那种集体的孤立是很恐怖的。那你何必让孩子陷入这样子的绝境，就因为自己一时的
3: 冲动。
0: 是，对，长期下来其实孩子就会习惯什么事情就是爸妈帮妈处理解决。
4: 是，
3: 对，
2: 有可能
0: 他完全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层面问题是说，如果孩子觉得说学校帮他安排一些课程，包括可能课外的一些演讲，他觉得这个内容他觉得不妥哦，他跟爸妈反映，那爸妈就是要跟老师沟通，那沟通无效，那爸妈可以拒上吗？如果按照法律来看的话，
5: 原则上要看技巧性怎么处理了。因为其实如果怕孤立或一些特殊状况的话，可以运用家长会。因为如果说这个内容是不当，大家都觉得不当的情况下，不会只有你觉得不当。如果只有你觉得不当，那就很奇怪。应该是大部分家长觉得这个可能太过有问题，或者说对风俗
0: 有争议性，
5: 对争议性或对风俗民情是不好的。那我不要让我小孩子学这个，那家长会啊，家长会就出面，我们那家长都认为说这个不行啊，所以学校他沟通的方法，他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因为那个跟个别老师比较没关系，他跟学校政策有关系的时候，家长会力量出来。那当然，如果是那个个别老师的好恶的情况下，只要你不是断绝你孩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你可以请假，可以做一些方法，做一些技巧性的处理，因为它不会是常态性的。如果常态性，那当然就严重了。那如果是短暂性的话，那我们就说那个地方我们可能不适合，那先跟老师沟通。不行的话，那我们请假说出国之类。我不用跟你讲真实的，我也不要跟老师对杠嘛。我说我肯定要出国，或者帮他安排健康检查啊，全身健康检查之类的。我是说比较特殊的状况。
0: 像如果这种有争议性的，假设透过家长会去跟学校反映的话，会有效吗？
3: 一定有效，第一点。那第二点，其实刚才那个何荣兄问的那个问题啊，是分两个层面的。如果他是课程纲要里面规定的，你不能拒上。
1: OK。
0: 因为他是既定的课程纲要。
3: 对，但是课程纲要不管再怎么争议，除了那个蓝绿之争以外，有的时候他其实是什么国族意识形态那种，说实在的，你不用理他啦，那个你就照上就是了。那比较大的争议，其实往往都不是在那些地方，而是在所谓的议题。我们现在有所谓的那个七大领域、七大议题，那在议题这些层面里面，基本上来讲，因为它不是正式规定非要上的东西，你当然可以拒绝，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叫做说，实务上来讲，你拒绝的时候，你是用什么理由？基本上都已经上完了。上完你才会觉得不妥。
0: 对呀、
3: 所以后面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支持你当下如果觉得这个 curriculum 不对，你就直接拒上了，那后面才有后面的处理方式。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因为学校通常有时候，譬如说他邀请人家来演讲干嘛，他可能也不见得知道说有人会当场做一些不雅的举动，或他如果知道，我在猜正常的校长没有那个种了，
0: 对，
3: 正常的校长，那但是如果他突然这样了，那已经是事发之后的事，学校大概也只能 close 掉，但是之前那件事情就要看大家怎么补救了。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亲师正向沟通啊，有七点 啊，提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用彼此信任和关怀作为基础。
1: 好。
0: 二，确定以孩子的利益为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情绪。三，厘清争执的焦点在哪里。第四点，直接沟通，避免透过像网络或者是媒体对外放话。五，表达对于老师的同理与支持。六，准确的说明家长的需要啊、需求跟期待。第七个是听取其他家长的意见。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继续再聊，就是像刚才比如说那个学生，他觉得他被欺负，被同学这个孤立啊、霸凌的，他请议员呢，请家长来帮他出面，好，事情解决了，可是是这个事件到这个地方可能告一段落，但是其实应该还没结束，就是类似的事情可能在以后还是一样，他人际关系上面还是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其实他透过爸妈帮他处理这个问题，看似好像解决了。但其实长期下来，他在学校其实他的处境，其实对这孩子来讲，并不是好事哈。他总不能每一次都请他爸妈出来啊。
3: 其实我们忽略一件事，包含现在很多的在家学习啊，大家常常想法叫做，以前老师是知识的拥有者，现在大家学历都这么高，为什么我不能在家教我自己的小孩？他是把他放在，其实我只教我的孩子知识这样的概念比重比较高。实务上，孩子进入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微型社会。就如您所言，他真正要学的是怎么跟同侪相处。这个其实比他学课业，我不能讲说课业不重要，但是至少是 50-50。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家长如果像刚才玉老师有提到的，每次出去之前都能够多理解一下，他孩子不是只有这些东西要争，他孩子真正要学的是怎么进社会，学校就是社会的第一阶，他可能就会正常一点。
1: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给我们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家长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大家都会说我是为了孩子好，尤其是家长，我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我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我出个这个头，可是那是一个盲点哎，有时候你的这个以为会为孩子好，事实上是对孩子造成
2: 刚好对他不好
1: 伤害，刚好不好
0: 哎，反而让孩子成为最后的受害者，所以有什么好的建议，苏律师先
1: 是
5: 好，就这样，相信自己不是全能者哈，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他自己是全能，所以他听到的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有不足，所以要认真倾听小孩子讲的东西，有哪里有不合情理的，还有真的要倾听老师跟其他同学的部分，还有甚至要你要问对律师，律师会告诉你不要去这样弄，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反而不好。
1: 是，
0: 华姐，
2: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敞开心胸，就是既然都是为了孩子好，你就先去想说对方也是在教孩子，他也是在为孩子好。
1: 对，
2: 也要这样子告诉自己。
0: 是，杨老师您呢？
3: 其实跟老师讲叫做说，其实孩子真的是家长的宝，一定要同理他。那跟家长们讲的一句话则是，基本上再怎么样混的老师，他都不会以害你的小孩做前提，这点大家大可放心。
1: 是，
0: 邱老师
4: 啊，我觉得在家长端对老师要有基本的尊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老师得到家长的尊重肯定，老师才会更愿意为教育付出，你的孩子才会因此受益。然后另外一个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其实要帮助孩子是去适应这个学校，去适应学校，适应社会，而不是幻想我们替他创造一个一切状况都符合孩子状况的社会或学校来复印你的孩子，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是事事尽如人意，但是你可以教孩子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如何自处，如何斡旋，如何沟通，而这个学习对孩子来说恐怕比课业更重要。
0: 真的，亲师关系沟通良好，孩子才会真正从当中得到最大的益处。
1: 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时候争一口气